0: 山谷、河畔、商圈处处唱响欢歌，氛围感拉满。
1: 五一假期，明星潮牌、人气 IP 首展将齐聚京城。西单更新厂迎来五月天阿信主理品牌 Stay Real 拥抱公园快闪店，西北望万象汇开设权志龙快闪店，朝阳大悦城瓦库库新品全国首展，油塘 TXT 快闪店全国首展。
0: 这个假期，商圈烟火气也更加浓厚了。假日期间。

0: 节则汇聚国内外160多个品酿啤酒，搭配电音派对、尊霸舞互动。通州万象会将举办唤醒时光通州碳水音浪节，期间还有集章抽奖、河畔音乐会、青年歌手大赛等活动。
1: 说到美食方面，前门美食会第六届北京小吃嘉年华在4月30号拉开帷幕，集结北京老字号、全国非遗小吃与网红特色风味，现场还搬来了机器人摊煎饼、做糖画，让百年老街既有烟火气又有科技范儿。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前门遛弯的爷们儿、姐们儿，瞧过来喽！
3: 上午10点多，前门大街还没迎来客流高峰，位于大街北侧广和广场的小吃市集已是热闹非凡。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食材烹制的声响交织，满满市井烟火气。本次活动特设京味老字号专区，知名清真餐厅静香斋等都带来了老北京传统小吃，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
4: 这叫什么？
5: 红糖被子、玫瑰花被子、豆沙被子，
4: 这是5块，这些都4块。
3: 市民张先生简单试吃后，当即选购了多款特色小吃。
6: 遇见他们家就得买，就知道他好吃。
3: 86岁的张老先生带着老伴儿一起来前门遛弯，路过天桥茶汤的摊位，一下就走不动道，买了一碗八宝茶汤细细品尝。
7: 我老北京，你说来看一看，正好赶上了。
8: 好吃吗？
7: 还可以啊，小吃的味道。
3: 全国特色小吃专区同样人气高涨，广西螺蛳粉、四川凉粉、河南烩面、锦州烧烤等各地风味齐聚，让市民游客足不出前门就能一站式尝遍全国美食。市集每天开放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上9点，同步推出春日时光花样前门促消费活动、前门 City Walk 游玩地图等，游玩探店之余还可以享受消费优惠。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畅介绍，
9: 小吃嘉年华活动自4月30日至5月5日举行，我们也举办了机器人摊煎饼、京剧快闪、非遗皮影的表演互动等等活动，来助力前门美食会打造消费新场景。
0: 在演出方面，五一期间北京市开票营业性演出超过1400场，场次之密、品类之丰、玩法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在资源丰厚、宾客云集的全国文化中心，演艺的活力跃动在舞台，闪耀在全城。
1: 4月28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指环》系列第三部作品歌剧《齐格弗里德》首演，为五一假期的京城剧场带来一部重磅力作。同样在五一档首演的还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新排剧目《翡翠城》，这是澳大利亚国宝级剧作家大卫·威廉森创作于1987年的代表作。剧中对澳大利亚本土中产阶级生活进行聚焦，并延伸为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困惑。
0: 开心麻花的惊悚喜剧《鬼才之道》则改编自2024年的现象级电影，通过沉浸式观演进一步增强观众的互动与思考。国家京剧院的京剧诗乐《春秋》以春夏秋冬四季为脉络，将中国古典诗词的隽永墨韵与京剧艺术的醇厚雅腔精妙相融。
1: 4月30号晚，第六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如约回归。五一假期，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330余位爵士名家及新锐力量联袂亮相，将在9处特色各异的舞台上呈现200多场演出及活动。
0: 五一假期，五月天将在鸟巢为歌迷献上3场视听盛宴，而在城市的另一边，周华健的《少年的奇幻之旅 3.0》演唱会也将登陆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

0: 音乐人与乐队将轮番登场。
1: 5月1号到3号，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在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首度唱响。每天17点开始，五组风格各异的歌手依次登台，三天演出铺陈三大主题。第一天，快乐元气日，大张伟、橘子海及多支实力偶像乐队

0: 是在此举行。作为预热的重头戏，王者荣耀 KGL 甲级职业联赛队伍 TY 战队明星表演赛率先开战。赛前 TY 蓝队队员郭天信说出了本次比赛的期许。
1: 我觉得挺喜欢王者荣耀那个职业联赛那个挑杯的一句话，就是来到这儿都是挑战者，不是说强队横强，而就是说挑战者无畏，就是遇到强队的时候也不要放弃，加油。
0: 舞台上巨型电竞屏幕实时呈现精彩画面，五位00后少年满怀期待一一登场。随着主裁判的一声令下，表演赛正式打响。腾讯游戏官方解说雨辰宣布开赛。
2: 两支队伍呢，实际上殊途同源，他们都是我们 KGL 王者荣耀甲级职业联赛当中的职业战队，所以今天的话也会请到我们的十位选手一起在台上，分为红蓝双方，为大家带来激烈的对抗。等我进到这个场馆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了，这是一个专业的电竞团队以及赛事团队去做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能通过直播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热烈的氛围的话，我相信你会对接下来两天的比赛抱有更高的期待。
0: 经过紧张刺激的峡谷对决， TY 红队凭借更为默契的团队配合与关键团战中的精准决策，成功击败了 TY 蓝队，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赛后 TY 红队队员高一天表达了获胜的喜悦。
3: 考验更多就是手法跟操作，然后我们以这个阵容的压制吧，然后加上大家的配合非常好，电竞是未来的项目，然后这个国家更多的去支持这个电竞，而且电竞最近也加入了亚运会，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电竞爱好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让人兴奋的事情。
0: 本次 TY 战队明星表演赛不仅点燃了副中心电竞狂潮体育盛典的战火，也为5月1日至2日即将打响的正式赛事奠定了热烈的基调。腾讯游戏官方解说说雨辰说，
2: 也就是我们的五一劳动节一直持续到2号，我们将会有16支队伍进行我们的比赛，为大家呈现精彩的赛事。好，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在五一的假期期间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一次刚刚给大家启幕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4: 小团变大团，行程临时变更，诱导强制购物等等，五一假期到来，跟团游的这些风险隐患又多了起来。4月30号，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旅游客运专项联合执法检查，维护首都旅游客运市场秩序，保障游客出行权益。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您这从哪儿接的人啊？今天
6: 这个从文门呢？

0: 车资质和电子行程单。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二级高级主办周光学说，
1: 游客在报团时如前门、颐和园、长城，结果了有的这个导游和车辆不按行程单服务而送到了购物地点，查电子行程单呢主要是保证游客的权益。
0: 节日保障期间，总队将持续优化核心区交通运输秩序，加密热门景区、大型活动场所、网红打卡地等周边路段巡查值守力量，全力维护五一假期首都旅游客运市场平稳有序。
1: 在这儿温馨提示广大的游客，在乘坐车辆时，第一，判车辆的外观，要选择金币合法车辆，如遇权益受到侵害，可拨打12328交通运输监督热线进行举报，我们将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2: 4月30号10:22，星光燕赵号从北京站驶出后抵达天津西站，乘客登上列车前往中国杂技之乡河北吴桥，开启一场沉浸式的非遗文化体验之旅。作为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全列共7节主题车厢，深度浸润燕赵文化精髓，内饰精心融入掐丝珐琅、景泰蓝等非遗工艺元素，搭配超大观景窗、侧顶天窗以及 LED 天幕，将旅途打造成为沉浸式的观景空间，让旅客在疾驰的列车上真实实现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体验。行程途中，民族舞蹈

0: 装、品质服务到家等活动，百货、餐饮、住宿、服饰、美妆等业态同步开展多种促消费活动。
1: 来关注河北。据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 1.29 亿人次。出行路上哪些信息要特别关注呢？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客货流量大幅上涨，围绕高速出入口、服务区等重点区域，我省各地各部门细化举措，靠前保障。
3: 我们还同步联合了咱们省内的主要保险公司，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收费站设立了86个警保联动服务点，落实咱们的轻微事故快处快赔，提升咱们路网通行效率。
4: 充电量预计比往日要增加200%。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提前开展了专项讲修，制定了假期运维保障的专项方案，专人在岗值守。
2: 铁路方面，2026年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4月29号至5月6号，共计8天，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 165.40 万人次，日均 20.68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9.35%。 客流高峰日为5月6号，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 23.32 万人次。民航方面，假期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计划执行客运航班1350架次，预计保障旅客19.5万人次，较2025年五一假期同比增长11.4%。节前节后客流高峰分别出现在4月30号和5月5号。石家庄至成都为出行最热线路，每日最高直飞10班。
0: 五一假期到来，河北省各地提前筹备，精心组织，端出各具特色的文旅大餐，以优质服务和满满的诚意迎接八方来客。继续。

0: 现场展示了一件专门为劳动节创作的插花作品《春华秋实》。
1: 在河北张家口，各地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和精心打造的文旅场景，迎来赏花又热潮。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2: 春夏交接之际，正值冬奥小城崇礼的桃花盛开期，山野间桃花次第绽放，从山谷蔓延到坡地，粉白相间，层层叠叠。5月1日至3日，崇礼第二届赏花徒步季在梧桐大道正式开启。梧桐大道旁，游客或骑行或徒步，不时停下来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
3: 今年说是山桃花开了，然后我们头一次来，蓝天白云之下，趁着咱们这种各种颜色的花，啊，这边的花正好，你看非常的鲜艳，阳光下显出来那种透射的立体的那种感觉很好。
2: 崇礼桃花开得正盛，华莱的海棠花、宣化涿鹿的万亩杏花也都争奇斗艳，竞相开放。漫山遍野的山花如霞似雾，美不胜收，勾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画卷。游客。
4: 这里景色非常出片，我们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我打算把它推荐给我其他朋友一起来赏花。
2: 张家口市发布最新旅游赏花地图，推出了阳原第十二届泥河湾杏花季、下花园鸡鸣山桃花季等十大特色赏花活动，以及穿着汉服赏梨花、逛着公园赏玉兰、品着美酒赏海棠等六条赏花线路和四个花市打卡地。通过各县区联动，文艺演出、手工体验、文创集市、特色美食等多元体验共振，丰富游客的假日文化生活。
0: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5月1号开通，该平台同步接入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京通小程序，为家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家长可以在该平台上查询入学文件、政策问答、学校信息、各区政策咨询电话等。
1: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新修订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5月1号正式实施。登记规定要求，所有人应当自购车之日起15日内到北京市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在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企业设置的登记服务点申请登记。此外，规定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遗失、灭失、损毁、退车和不再使用的，应当办理行驶证、号牌注销登记的具体情形。
0: 日前，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印发《关于优化天津市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推动天津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通知提出了11条政策，包括鼓励购买改善性住房、完善积分落户政策等内容。
1: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5月1号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鞋厂、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等服务质量的国家标准。民用无人航空驾驶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明确要求，无人机在激活前和取消激活后均不能再具备飞行能力。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5月2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5月2号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地区5月2号白天雷阵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5: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2: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5: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千年长城的现代守护，今天这期我们要来跟您说一说法治护航长城，首都践行担当。

0: 长城承载千年文明，法治守护雄关风骨。2026年恰逢习近平总书记京津冀协同发展226重要讲话12周年，3月1号，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北京长城保护迈入法治化新阶段。作为长城保护核心城市，北京牵头联动津冀，共护这一珍贵文化根脉。千年长城的现代守护系列访谈第一期聚焦北京如何以法治力量筑牢长城保护根基，彰显首都担当，又将如何进一步联动经济，凝聚协同合力，守护千年长城的文化根脉。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北京市文物局遗产管理处四级调研员唐磊。唐处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唐处。密云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永库。王局您好。
2: 各位听众好，大家好。
0: 欢迎您。还有北京建筑大学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主任规划师袁林希。袁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袁老师呢做了很多长城保护的规划方面的工作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请大家在聊天室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北京的哪段长城让您印象最深呢？长城世界的第8大奇迹啊，来北京一定要到长城来走一走看一看，非常的让我们中国人自豪和骄傲的。那我们刚才说到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今年的3月1号正式实施了，那作为北京的第一部长城保护的专项地方性法规，它的出台对于当前长城的保护工作意味着什么呢？
4: 就北京长城横跨北京的北边的6个区，从平谷、密云，然后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这个自东向西一共是520.77公里，年代呢是从北齐到明代都有，它是一个巨型的文化遗产。北京市的长城保护条例是咱们北京市第一次针对长城出的地方性的法规，它是我们落实习总书记在这个给延庆区石家村的这个村民回信的过程中，回信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然后是我们现在对于长城保护工作的一个现实的需求。因为随着这个不管是社会的发展，还是我们长城保护面临的一些压力，原有的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2003年出台的这个办法，其实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管理需求，然后所以我们这个是一定要有所改变。北京市的长城保护条例呢，是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之后，全国首部长城保护条例专项法规，然后也是我们落实这个上位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破题的这么一个举措。而且这个条例本身还根据北京市的一些实际需求，确实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尝试，
0: 一会儿会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哈。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王局长专门从密云大老远的过来。
1: 对，
0: 密云是咱们北京长城资源最丰富的区了，那您怎么看待这个条例给咱们基层的保护工作带来的一些新的变化呢？
2: 觉得这次条例的出台啊，应该是结合这么多年对长城保护和利用的新变化和新形势，以及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啊，结合的紧密程度更高了。密云的长城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伙儿了解明代的历史，一个是土木堡之变，还有一个就是庚戌之变。那庚戌之变实际是给明代的朝廷呢，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的，这个外敌侵扰。那么在庚戌之变后呢，把总督府就迁到了密云县城。大家觉得现在开车离密云还觉得有点距离，那个时候密云还是非常繁华的啊，从军事啊，从各方面政治文化还是非常繁华的。什么呢？就是在长城建设上应该是很卖力气的，投入的精力、人力、财力呢也是非常大的。
0: 所以说咱们密云长城资源才能这么丰富。
2: 对呀、那么结合这次条例的这个出台呢，从保护上来讲，对我们地方的保护范围的这个思考呢可能更宽泛了。原来一说保护长城，是不是我站在长城上看一看呀，撂一撂，有没有人爬长城啊，有没有人偷砖呢、有没有人搞其他的破坏啊。他现在新的条例呢讲的是这个相关文化遗产及附属环境都纳入到了我们长城保护的范围。 为什么这次把长城保护的概念范围要扩大呢？其实，因为我们长城这个可能脑海里理解是一道墙体，它其实周边还是很复杂的，涉及到园林呐，甚至到老百姓的房子呀。再偏一点有猪圈的是吧，这个环境还是
0: 有山有建筑，然后有树，这些哈。
2: 所以说我们随着保护的不断深入呢，陆陆续续的这个把长城周边的环境啊治理的越来越好，目标应该是这样。
0: 通过几位的介绍，我们也能了解到北京的这个长城保护条例，它确实不单单只是保护长城这墙这砖，而是长城和周边的这些
2: 环境
0: 咱们都要进行一个，这个条例就首次把这叫长城复存环境纳入了保护的范围。复是这个赋予的赋，存在的存，也就是长城和它周边的这个环境，其实这是一种叫大保护的理念，是吧？
3: 对，我们认为是整体保护，大保护，站在一个

0: 长城以外那些村庄啊，周围的这些甚至古树名木啊，我们保护它意义是什么呢？可能都会对大家造成就是有些疑问，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解释为什么说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比如说我们在梳理资源的过程中会发现，除了长城以外，它有官堡，官堡就是人当时明代生活的地方，那他生活的时候就必然会有屯田，有民间的一些信仰，比如说它有四观庙宇，大家会祈福祈求平安等等，
1: 甚至还有非遗火烧这些。
0: 对，非遗
1: 是吧？
0: 对，还有特别小众，比如有的这个区的这种当地的这种专家，他会告诉我们说哪哪哪还有这种戍卒墓，就我们就很惊讶，戍卒墓是什么？就是当时守卫长城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把一生都奉献在这儿了，之后他后人给他立碑记传，上面刻的他是什么什么时间的，然后他是守哪个区域的等等，这些都是当时明

0: 规划的一个协调和统一，我们就要与别的部门打交道，比如规字部门、园林绿化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还有生态环境等等。那我们画了这些线之后，我们要跟别的部门的其他的管控线和管控要求去衔接，衔接好了，大家在一个图上面去推动保护也好，推动建设也好，
1: 对齐颗粒度，
0: 对，对齐颗粒度，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认为就是整体的阐释和展示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能说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个历史啊、文化价值，我们更多的要向公众去展示，所以要建立一个整体的阐释框架。
1: 所以唐处我很好奇啊，这个长城现在这种大保护概念的话，那咱们北京段的长城要保护的范围有多大呀？
2: 咱们原则上这个长城保护范围是长城两侧各500米，然后这个长城的监控范围呢，应该是保护范围之外2500米这个建设控制地带，在这个范围内的一些建设活动都应该是依法依规的来推进。
1: 所以真的是很需要咱们北京有一部长城保护条例哈，这么大的一个范围，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横跨这么长的这个历史。
3: 嗯，我们今天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哪段长城让您印象深刻呢？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种大保护的理念，把长城和它周围的这些环境都进行了一个分级分段的很好的保护，那其中其实也有一些很细微的，比如说条例里头就有强调到了最小干预，还有可逆性的措施啊等等等等，这些是不是也是对修缮的工程提出了一些更

0: 们大家就是从现在游客的角度，然后来北京来看长城，到北京去八达岭。但是随着这种就是大家欣赏水平提高，这个保护理念也逐渐的完善，那么可能大家现在对于这种遗址状态的长城，那我们就是说残长城也好，还是这种未开放段的这种长城的好奇心越来越大。
1: 是，
0: 大家觉得这样的景观可能更符合我们现在审美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说的最小干预并不是说对于这种修缮程度的最小干预，而是对它迄今我们修缮的时候的这种工艺，然后做法材料要做尽量小的改变，然后我们尽量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它的一些固有的风貌，然后让它让就是自然环境，然后所导致现在的这种景观能够得以维系。
1: 就是我们现在文物现在已经不讲叫修旧如旧，叫

0: 样子，我们还要知道它修之前是什么样的，修中间是什么样的。我们通过这个航飞倾斜摄影建立这种三维模型，对不同时期的这个长就修的不同过程的不同阶段的这个长城
1: 也都要做记录，
0: 全方位360度的记录，每一个阶段都建立了一个模型，然后大家可以最后修好了之后平行的去比较不同时期的一个变化，包括中间考古搭了一个大棚，我们都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大棚拆了之后就等等各个阶段全过程非常详细的一个记录。
1: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记录呢？
0: 这个记录其实这种记录的方式在国外已经比较成熟了，比如说意大利、日本，他们在修文物的时候就讲究要建立全过程的档案，因为我们每一次的修都会对它本身的历史信息造成一定的流失，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其实我们是为了更多的保留它的历史信息这个目标去开展的所有的保护工作，所以我们要记录它原来的样子和修好的样子，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档案，让后人比如100年、200年以后的人知道说，哦，我们当时是这就是没修之前是这样的，我们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修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当然我们因为有时代的局限性，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方法是我们已知最好的，但是过了100年之后他们可能有更好的方法，但是他们要知道哪些是原来的，哪些是我们后加的。
1: 哦，所以
0: 对，所以全过程记录很重要，
1: 这个资料很宝贵哈。
0: 对，很宝贵。
1: 王局长来说一说密云吧，密云在长城的数字化方面也是走在了前列哈，
2: 走在前列。
1: 咱们有一个叫厘米级高精度模型，
2: 对，这个也是利用

0: 如果我们还不应用在长城保护上，其实也是不对的哈。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方面呢，应该说也是小试牛刀，
1: 嗯，
0: 啊，这个做了一些尝试。
1: 那是把咱密云的这个长城都给扫描数字化了是吗？
0: 对，182公里啊，都做了扫描。我觉得这个作用有三个吧，一个是摸清家底，打牢基础。这个我小时候我就住在长城脚下，我想这个当时如果没拆长城应该是什么样子，谁拆的，
1: 嗯，
0: 什么时候拆的，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疑问。最近我觉得关注长城的人或者说喜欢研究长城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发现查查历史，1800几几年的或者1900几年的一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尤其是国外，
1: 有些老照片，
0: 老照片翻出来，这个查查家乡的一些长城的照片，发现已经很残破了。不是说我们近代可能一直啊，这个所有的东西它都在随着岁月嘛，岁月的一种，
1: 是，毕竟600多年了嘛，
0: 都在做一些损耗。那应该说那会儿就已经清代末期或者民国期间，它已经开始有很大的伤害。那刚才借助您的题，我就想重复一下戚继光说对云茂长城是什么感觉？这个你看我们密云的司马台长城，密云的卧虎山长城。戚继光是这么说的，远观之，蔚然云表，足以壮观。就是自己是建的一个防御系统，是吧？这个自己看起来都很心动。那我们在穷山峻岭之间建了一道长城，本来是做防御的，那突然间骑着马抬眼一看，这么壮观。那尽览之，巩固高阔，足以壮志。明朝受这个这么多年的外辱的侵扰，几十匹上百匹或者说10万大军或者说几一小撮十几人想进就进，是吧？这个通过这个谭纶和戚继光的这个智慧啊，把长城

0: 刚才说啊，回到这打牢基础，就是回忆那么早长城其实已经在慢慢的这在清废或者说有损害了、
1: 嗯、
0: 那我们这次扫描呢其实也是一个时间节点，那我们把这个作为密云长城的起点或者叫零点，那我们长城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它未来和怎么比较，我们要打牢这基础啊，这个扫描应该说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刚才说了，就是有效比对。那我们当时发现它肉眼可及的，或者说需要重新测算计算它的损毁程度，什么力量受本这个造成它的损毁，还是自然力量，还是沉降，还是山体，还是水患，那么我们就可以拿出这个档案啊来进行有效的比对，才能采取有效的抢救或者救护措施。啊，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作用。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模拟修缮，这也是科技的一种赋能，是吧？刚才唐叔说，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扫描的这个原型上，就是我们要修复到什么程度上，
1: 嗯，
0: 还是研究性修缮也好，还是什么样也好，我们把它恢复到这个什么程度上，可以在这个就沙盘推演一样，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先做一个模拟。啊，所以说对设计也好，对工程要求也好，我们有几个推演，啊，推演出专家认可，完了是这认可的一些程度。
1: 所以现在这个数字化在这个文物的修复当中，真的是哈很大的这个作用。
0: 啊，对，所以说这个还是下了很大力气，我觉得未来它的成效会越来越显现。
1: 唐柱，那这种数字化或这种科技手段，咱们在条例里头是不是也会再进一步推广这个呢？
2: 是，因为条例里面其实有专门的一条，就是强调我们要对这个长城的第一科技赋能，第二一个要对整个的长城进行数字化的管理。这个也是我们市文物局近期重点推进的工作之一，就是建立全市的这个长城的数字化平台，然后从这个角度，然后让大家但也会给公众提供一些接口，然后能够了解我们就是长城的一些现状也好，基本数字也好，一些基本情况，然后我们另外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也把我们这些工作然后能跟公众有些展示。
1: 另外呢，这次条例里头第23条还把长城的叫防灾减灾纳入了政府的应急管理体系哈。
2: 你这条呢，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其实还是费了一些功夫的，是因为北京的长城都在北面的山区，它处于的位置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地质灾害多发区。然后每年的像雨季啊，然后这个有些这个下大雨、泥石流、地质灾害发生的比较频繁，包括地震带都是在这片区域内。那我们也是希望把长城的这些就是防灾减灾工作能够跟这个市里面的就是应急的这些体系结合在一起，然后能够更加及时的响应，能做出更及时的判断。
3: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3: 智慧之城，魅力。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推出了一个系列访谈，千年长城的现代守护。今天是我们的系列

0: 长城承载千年文明，法治守护雄关风骨。2026年恰逢习近平总书记京津冀协同发展226重要讲话12周年，3月1号，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北京长城保护迈入法治化新阶段。作为长城保护核心城市，北京牵头联动京冀，共护这一珍贵文化根脉。千年长城的现代守护系列访谈第一期聚焦北京如何以法治力量筑牢长城保护根基，彰显首都担当，又将如何进一步联动经济，凝聚协同合力，守护千年长城的文化根脉。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北京市文物局遗产管理处四级调研员唐磊，密云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永库，以及北京建筑大学北京长城文化研究院主任规划师袁林希。我们也请大家继续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哪段长城让您印象最深呢？葛卫龙说到了今天王局来哈，是密云过来，所以说到了司马台长城，城墙依险峻山势而建，东段有美人楼16座，西段有英雄骨灰楼18座，罗哲文评价他中国长城是世界之最，司马台长城堪称中国长城之最。1528也说了自己陪朋友也多次去过八达岭长城，心情依然很激动，真的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呢。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这条例当中的一些亮点和创新啊，那我们把长城保护好修缮好，其实是就是为了让文物活起来，让长城活起来。那在这方面其实北京这些年应该说也是做了非常多的探索，袁老师您的这个团队哈，你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这种文旅方面的项目，比如说有古北口的国歌长城的探访线路啊，还有这个盘龙山的一些这个解说系统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能够让大家怎么样能更好的理解长城文化呢？
1: 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开始做这个长城的系统性的阐释体系，也是因为我们观察到就是大多数的人来爬长城

0: 能爬上长城这些人通过自己就是读，通过比如我们在长城上设置一些解说牌啊，小装置啊，让他们自己去
1: 了解导览系统啊，
0: 对，导览系统了解长城，然后体验长城。所以我们开始说尝试着启动长城的系统的解说。那最开始我们的这个试点是在古北口，因为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古北口长城价值的研究，会发
1: 现它的知名度也很高呀。
0: 对，古北口是我们北京唯一一处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啊，同时它的周边有丰富的长城资源，我们觉得这个资源底蕴太好了，所以想在这儿做一些尝试。那最后通过价值的挖掘和梳理，我们认为有这么几条线路，就是现在已经开展的是两条路，一个是胜利之路，一个是国歌长城。然后因为在这块做这个试点获得了比较好的一个反响，我们就想逐步的把它推广。那去年也在八达岭和箭扣陆续做了一些，然后未来在居庸关也有，我们一个目标哈，就是希望未来几年在北京全域五个长城重要点段和八段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都把这种长城的阐释解说体系落到这个实处。这个解说体系其实我们是先做了一个整体的价值研究，是在一个完整的北京长城的价值阐释框架下去做的。因为在这么多段长城去设这个阐释牌，其实它在讲不同的故事，就是我们不希望每一处都讲的是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而是要设一些解说牌，然后上面有一些二维码。那我们会把扩展的内容放到这个二维码手机小程序里边，在现场的人就是因为牌子的大小有限，它又不能影响长城本体的这个保护，它都是最精炼最核心的内容在这个现场的展示牌上，然后扩展的内容在这个小二维码上。等于说公众来到这个长城脚下，扫到这个二维码之后，可以从我们的那个小程序上读到更多的扩展信息。
1: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这儿的长城和那儿的长城会写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啊？比如说我们到古北口，我们不只介绍古北口，我们可能要介绍蓟镇长城，然后蓟镇长城跟古北口是什么关系，这是总的给大家建立一个总的概念。还有就是对这块的长城的建造特征进行解说啊，以及比如说古北口这块它还有国歌长，是写国歌的一个灵感的发源地啊，以及它是一个胜利长城，就是受降地等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我们都会放到解说牌里边，这个是它自己特有的。还有就是一些历史文献的，比如说我们梳理的这些历史它的文献是从哪儿来的，包括古地图我们都会放到这个二维码里边，就是这一段长城在历史上的古地图每一段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八达岭就是昌镇的，它这个就是蓟镇的，就大家都是区别开来的。还有一些是关于保护的，比如这段长城是修缮过的，我们会介绍一些简单的修缮措施，比如哪些是结构加固，哪些是支护等等，还会帮助大家去识别病害，就是什么样的就是它出现问题，比如裂缝啊、缺失啊这。

0: 刚才说这个循环利用保护的这个点段以不同的形式开放啊，就为什么说那不一定开放成那么大的景区，以不同的形式来开放，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对长城的这一种探索呀，或者是游览呐、啊，或者是研究啊，这些需求给我们开了非常好的这个条件。
1: 唐处给我们说说，那这种长城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未开放点段进一步的活化利用，这个度怎么来把握呢？
2: 这个是正好就跟这个概念其实还有点关系，就是我们大家说知道，就是如果说景区大家都很明白，这个围个栏杆，然后圈一圈，圈个地，卖个门票，然后有人来管，有人来弄，这个其实还是很清晰的。那么参观游览区呢，这个概念如果大家听众们听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词汇，它跟景区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参观游览区它的范围其实更广，就你是作为景区开放也可以，你是作为我们说的参观游览区开放也可以，它是基于文物保护法的一个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专有的一个词汇，它更加强调的是我们对于这个区域里面的文物的本体的保护的有是否落实，在这个基础上你的经营形式那就可以多种多样，那你是收门票也好不收门票也好，那就是看这个我们说区里面怎么来决策这个区域的这个发展的方向，那相对来说比其他以前的那些要更加灵活。那么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一个区域的长城是确定为参观游览区，那么在日常巡护都能保证的情况下，它就算不卖门票，它也能吸引游客去长城脚下的民宿去居住，然后去简单的去登上长城去感受。那我们再配合着这个做之前做过的一些这个解说系统自导系统，那么就可以就是自己就能感受到长城的一些文化呀，然后修缮的过程啊，这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就可以去弄。那么我们可以作为赋能乡村经济发展的这么一个点，然后这也是我们长城文化带就是长城的这个重要工作这个就之一。
1: 王局长，那咱们密云现在这个长城可能开放的参观游览区有哪些呢？可以透露一下吗？
0: 耳熟能详的哈，这个应该下一篇。您看那个我们的卧虎山长城，这个在潮河河畔非常壮观。我们的云蒙山长城遗址公园也非常有特点。春节期间，它叫四方楼，这个我还是几年前去过。但是没成想，因为我们的看海经济这个吸引了很大游客之后，在四方楼看水库成了一个非常亮的热点
1: 啊。
0: 我们在新城子的五虎门看日出，第一缕阳光，就是北京市的第一缕阳光，也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就刚才唐处说那个，也是我们扎根乡村的一个根基，就是这些资源如何助力乡村经济发展。我一直说，我说这一个村如果周末来个一二百人有几十人在村里吃饭，或者说有能住下了，对村里的经济拉动，包括农副产品销售，老百姓的经济，这个真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说我们这个条例呢，就是说捧着金饭碗不能再要饭吃啊，我们要把金饭碗的这篇文章得搞活，确实是那样。还有我们的胜利长城啊，强都路的 V 字长城，这也是网红啊，叫胜利长城。有很多这个热点，五座楼长城、冯家峪的白马关长城，我们的团队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啊，对民俗、对乡村发展还确实有很好的作用。
1: 所以这次的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对于长城的这种活化和利用哈，给了更多的空间和范围。
0: 没错，是的。
1: 不单单是对文物进行这个保护，长城进行保护，也是对促进这个乡村经济啊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今年的2月26号是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协同发展2026重要讲话12周年。那这次咱们北京市的长城保护条例也首次在立法层面推动了经济协同保护机制哈，这个机制目前有哪些实质性的进展呢？
2: 我们大概有110公里左右的长城，是北京的市界和河北省界的一个交界的这个长城。北京的长城保护和河北长城保护，它其实是一件事情。在条例的这个过程中，能够确立京津冀长城保护的这种机制，在2022年的时候，其实北京市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还有天津市文物局，就已经共同签订过，就是全面保护传承这个长城的这种协定。在这几年中，包括长城修缮的研究啊，然后培训啊，还有包括研讨会，还有我们北京的特有的这个北京长城文化节，都与这个河北还有天津有过密切的接触。那么这个条例的设定呢，其实是能够让这些之前的这些经验能够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深入，包括这个修缮，就是尤其是保护工作，包括这个开放利用，在这方面得一定要达成一些共识。
1: 王局长来跟我们具体讲一讲吧，密云跟这个河北这些地方在长城保护方面是有联动的哈。
0: 对啊，我们是实践者，密云的长城和河北交界战线还是挺长，应该说在这么多年的保护利用方面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在在京津冀联动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跟河北之间的这种互动呢也越来越多。你比如说我们首先提到，就是从古北口到金山岭到司马台要建立长城大景区或者叫长城国家公园，这个提议我们也不断地在走实走深，因为这条线路真的很好啊，真的很好。这个从徒步的条件，从长城的历史信息，从长城的线路和难度，真的很好。我们今年准备组织一次长城越野大赛，这个应该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啊。这是我们预计的，这个要在这条线上要做一次赛事。
2: 王局这是爆料了。
1: 太棒了。
0: 这个另外呢，刚才也聊到啊，就是其实您看我们的强德路的 V 字长城也是跟兴隆交界，也在密切的，应该在密切的对接。我们在活化利用方面，我们想这个怎么能把交界的长城啊活化利用，能够受益于双方啊，河北也受益，北京也受益，这个双方老百姓呢，就打断骨头连着筋，都是亲戚窝子。就是你不能说瞅你穷了他富了，你富了他穷。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个资源可以带动周边都要这个借这个旅游饭或者说长城饭得富起来。这可能才是咱们活化利用的根本。这一步呢，我们也想这个陆陆续续把这个步伐走起来。
1: 大家得一块儿走啊。齐心协力，
0: 齐心协力走，把这步伐呢走得再快一点，借着这条例的东风啊，把这个好事办好，才对。
1: 袁老师，那从这个区域整体保护的角度来看，京津冀协同它对长城文化的完整性保护意味着什么呢？
3: 其实我们一直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长城，我们会发现京津冀也好，甚至其他的省份，长城其实是一体的。就我们认为的它的条例其实最开始传达的这个理念，就是整体性保护的理念，它的整体在哪儿，就是它其实跟现在的行政区划是不一样的。就是它，我们从保护的角度来讲，我们肯定是更希望它是超出这个行政边界的，从头到尾的这种全整体性的保护。但是一直以来，就是无论边规划也好，还是做很多的工程也好，确实我们也深刻体会到，就是不同行政区划它对同一段长城的处理方式啊，还有各自的管理方式啊，都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条例的出台，就我们认为就是很好的去实现了长城的整体性保护，让它的这个价值回归完整，给予了一个制度上的一个保障。其实长城的保护更多的要从上层的管理的角度去推动它的完整性的整体性的保护，我们觉得对我们这些做专业的人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法律的支撑和政策的支撑吧。
1: 您也参与过多个省区的长城的规划，那您觉得这个京津冀长城协同保护在全国范围内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示范意义呢？
3: 像这种交边的情况还有跨省的情况很普遍，因为全国有15个省份都有长城，那 像北京京津冀通过从这种专项的地方法规的这种方式去明确说我要区域的协同，可能我们还是一个示范，走在比较前边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对于全国其他的这些省份，包括是一些超大型的现行遗产，比如说大运河也好呀，丝绸之路也好啊等等，这种跨区域的这种文化遗产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的
1: 示范意义的。
3: 对，
1: 你们能不能结合各自的工作领域啊，谈一谈如何以条例实施为契机，推动京津冀长城在保护、价值阐释、活化利用等等这些方面实现更深层次的协同发展呢？
3: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借着这个条例实施为契机，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更多的跟经济展开更加深入的这种交流，可以站在一个更广的视角，在京津冀一体的这种角度下去阐释长城文化。
0: 长城文化是密云文化的重要篇章，我们想通过这个条例的实施啊，我们应该给广大的游客和市民更多的展示出不同的长城段落，不同角度的长城段落和不同文化的长城段落，这个让广大的市民和游客在借助实施啊，对长城有新的了解。
1: 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的密云的这个长城能够活化开放，
0: 期待更多的游客到密云去欣赏更美的长城。
2: 京津冀的长城协同保护，它其实自古以来就是在一个整体的框架下来说的。北京的长城一共占四个镇，然后京津冀的长城全部都包含在内，蓟镇、宣镇，然后昌镇和珍宝镇。
1: 这四个镇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明代的时候，长城一共分九边十三镇，京津冀区一共是占四个镇，就蓟镇，就是这个刚才戚继光、戚总明的蓟镇，然后还有我们的昌镇，主要以昌平和怀柔为主，然后宣镇呢是从延庆一直到宣化这条边，然后珍宝镇呢是从门头沟一直从门头沟出去，然后到河北、山西这条线。
1: 所以这个我们北京都占全了。
2: 占全了。在这个整个整体的框架下，我们也希望长城文化、长城文化带的这个工作，包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工作，能够和河北、天津一起共同的携手，在这个保护方面，在活化利用方面，包括参观游览区的开放方面，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重要的成果，能让大家能更好的这个保护、了解长城、了解长城文化，然后能够更加去热爱我们的这个长城。
1: 从最小干预的修缮理念，到科技赋能的智慧监管，从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到京津冀三地的协同联动，我们深切感受到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的实施不仅为长城筑起了一道法治屏障，更让这条巨龙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4: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早安京津冀，
5: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是大自然的馈赠。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
6: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是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7: 妈，
8: 喂，
7: 最近身体挺好的。
8: 我
7: 这儿可好，
6: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9: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
7: 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3: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正值五一假期，祝大家假期愉快，出行平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2: 北京地区五月二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五月二号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2: 河北石家庄五月二号白天雷阵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五月一号当天，北京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55.04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03%。
2: 文商旅体娱深度融合，商圈景区餐饮联动发力，北京近300项活动托起假日消费盛宴。
3: 五一期间，北京市开票营业性演出超过1400场。
2: 天津市800多场活动陪市民游客乐享五一。
3: 河北省各地提前筹备，精心组织，端出各具特色的文旅大餐，迎接八方来客。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3: 首先来关注五一假期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北京。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五月一号当天，北京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55.04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0.03%。其中，天坛公园11.52万人次。颐和园11.03万人次，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6.8万人次，是全市游客量最多的三家公园。
2: 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北京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50.8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依次是天坛、颐和园和景山公园。
3: 五一假期，市民游客可以在北京体验

0: 景区餐饮企业联动发力，为市民游客筹备近300项促消费活动。
1: 五一假期，多场经典演出轮番上演，潮流音律燃动全城。5月2号至4号，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在世园公园开唱，蓝色港湾的城市公园音乐节、盘古爵士艺术生活节、喜隆多 Plaza QQ 音乐联动节等将轮番炸场，动感旋律遍布城市角落，山谷、河畔、商圈处处唱响欢歌，氛围感拉满。
0: 五一假期，明星潮牌、人气 IP 首展将齐聚京城，西单更新厂迎来

0: 日期间，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钱江小龙虾节，12个钱江知名品牌快闪摊位带来10多种小龙虾的吃法。北京精酿啤酒节则汇聚国内外160多个品牌，超过1000款的精酿啤酒，搭配电音派对、尊霸舞互动。通州万象汇将举办唤醒时光通州碳水音浪节，期间还有集章抽奖、河畔音乐会、青年歌手大赛等活动。
1: 说到美食方面，前门美食会第6届北京小吃嘉年华在4月30号拉开帷幕，集结北京老字号、全国非遗小吃与网红特色风味。现场还搬来了机器人摊煎饼、做糖画，让百年老街既有烟火气又有科技范儿。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前门遛弯的爷们儿、姐们儿，瞧过来喽！
3: 上午10点多，前门大街还没迎来客流高峰，位于大街北侧广和广场的小吃市集已是。

0: 家大卫·威廉森创作于1987年的代表作，剧中对澳大利亚本土中产阶级生活进行聚焦，并延伸为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困惑。
1: 开心麻花的精

0: 竞赛事。北京城市副中心电竞狂潮体育盛典4月30号启动，正式拉开为期三天的电竞嘉年华。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4月30日，乐动力通州体育场灯光璀璨，北京城市副中心电竞狂潮

0: 于盛典的战火也为5月1日至2日即将打响的正式赛事奠定了热烈的基调。腾讯游戏官方解说雨辰说，
1: 也就是我们的五一劳动节一直持续的2号，我们将会有16支队伍进行我们的比赛，为大家呈现精彩的赛事。好，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在五一的假期期间一起来关注我们这一次刚刚给大家启幕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2: 小团变大团，行程临时变更，诱导强制购物等等，五一假期到来，跟团游的这些风险隐患又多了起来。4月30号，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4支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旅游客运专项联合执法检查，维护首都旅游客运市场秩序，保障游客出行权益。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您这从哪儿接的人啊？今天
4: 这个崇文门呢，这没多远。
3: 您今天的行程都是哪儿啊？
5: 早上8点多，前门景区附近不时有旅行团的车辆在这里落客，车一停稳，执法人员随即上前仔细对车辆的相关信息核查。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四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焦志强告诉记者，
6: 刚才通过对导游和乘客的询问，发现他们所乘的车辆应该和他们已经报备的电子清单是不一致的。报备的行程是8个大人2个小孩，但实际呢上面15人，按照北京市旅游条例，对这个车辆将提2000元的罚款，如果查证属实的情况下。
5: 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北京各大热门景区的游客量持续攀升，为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动公安文

0: 为四支队二级高级主办周光学说，
1: 游客在抱团时如前门、颐和园、长城，结果了有的这个导游和车辆不按行程单服务而送到了购物地点，查电子行程单呢主要是保证游客的权益。
0: 节日保障期间，总队将持续优化核心区交通运输秩序，加密

0: 辆的外观，要选择金币合法车辆。如遇权益受到侵害，可拨打12328交通运输监督热线进行举报，我们将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1: 4月30号10点22分，星光燕赵号从北京站驶出后抵达天津西站，乘客登上列车前往中国杂技之乡河北吴桥，开启一场沉浸式的非遗文化体验之旅。作为京津冀首列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全列共7节主题车厢，深度浸润燕赵文化精髓，内饰精心融入掐丝珐琅、景泰蓝等非遗工艺元素，搭配超大观景窗、侧顶天窗以及 LED 天幕，将旅途打造成为沉浸式的观景空间，让旅客在疾驰的列车上真实实现车在景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惬意体验。行程途中，民族舞蹈、主题巡游、特色杂技展演等文娱活动轮番上演。
2: 据介绍，星光燕赵号于4月30号至5月6号每天往返北京与吴桥、京亭、广阳、天津西、沧州、吴桥等站，从5月16号起至5月底每个周末持续开行，旅客可以通过星光列车小程序便捷购票乘车。
1: 来关注天津，五一期间，天津市商务局将围绕精彩假日、乐享五一主题，组织开展800多场文商旅体融合主题促消费活动。金湾广场依托大剧院焕新亮相，将推出无界金湾主题系列活动。天津之眼、海河游船开启假日主题夜游，特色航班、灯光秀、现场演出同步呈现。古文化街、非遗花展、民俗展演、老字号市集轮番上阵，尽显金门文脉底蕴。杨柳青古镇、冀州盘山、水上公园等推出游园赏花、露营休闲、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2: 这个假期，天津首店、首发、首秀齐聚，焕新假日消费体验。金街、南开大悦城引进品牌首店、官方快闪店与全国首展。万象城汇聚多个高端时尚品牌天津首店。五大道公园将举办天津首届甜品节。赤峰桥金旅左岸空间全新升级，文创零售、咖啡轻食、特色餐饮业态集聚亮相。
1: 惠民举措全域覆盖，让利消费者，激发消费热潮，汽车消费强势发力。梅江国际车展汇聚70余个品牌、600余款热门车型，推出购车直降、置换礼包、金融免息等多重优惠。家电家居以旧换新持续升级，京东梦、苏宁易购等推出套购立减、免费安装、品质服务到家等活动，全市商超、百货、餐饮、住宿、服饰、美妆等业态同步开展多种促消费活动。
2: 来关注河北，据河北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1.29亿人次。出行路上哪些信息要特别关注呢？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客货流量大幅上涨，围绕高速出入口、服务区等重点区域，我省各地各部门细化举措，靠前保障。
4: 我们还同步联合了咱们省内的主要保险公司，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收费站设立了86个警保联动服务点，落实咱们的轻微事故快处快赔，提升咱们路网通行效率。
5: 充电量预计比往日要增加200%。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提前开展了专项讲修，制定了假期运维保障的专项方案，专人在岗值守。
3: 铁路方面，2026年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4月29号至5月6号，共计8天，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165.40万人次，日均20.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5%。客流高峰日为5月6号，预计石家庄站全站发送旅客23.32万人次。民航方面，假期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计划执行客运航班1350架次，预计保障旅客19.5万人次，较2025年五一假期同比增长11.4%。节前节后客流高峰分别出现在4月30号和5月5号。石家庄至成都为出行最热线路，每日最高直飞10班。
1: 五一假期到来，河北省各地提前筹备，精心组织，端出各具特色的文旅大餐，以优质服务和满满的诚意迎接八方来客。继续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雄安郊野公园提档升级，全面备战假日文旅高峰。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园区聚焦假日文旅需求，全新打造青氧 NEXT 街区，整合户外音乐餐吧、电竞体验、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构建青年休闲社交新场景。第二届青氧啤酒音乐节同步筹备，进一步活跃假期文旅氛围。同时，新马乐园四期项目全面完工亮相，长颈鹿主题餐厅、主题民宿正式投用，大幅拓展亲子游玩体验空间。园区还精心推出闯关大冒险、美人鱼表演、非遗手工体验等系列活动。
6: 如果要你住在我们的长颈鹿民宿，推开窗，你可以看见优雅的长颈鹿踱步而来，给你问早，然后你可以给它投喂一些蔬菜。
7: 我们将紧扣全年龄段游客需求，坚守京津冀微度假旅游目的地定位，进一步完善一站式文旅服务体系，全面优化交通疏导、游客接待、安全保障等各项服务，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暖心的游玩体验。
3: 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立足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生态观光、红色研学、休闲度假、乡村体验、工业科普等多个领域，精准适配不同群体出游需求。线路串联盘龙湖、喜峰口水下长城、抗战遗址等核心文旅节点，同时配套推出特色美食、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及精品民宿，完善全域旅游服务链条。为保障假期接待平稳有序，当地全面检修景区设施，优化交通线路，提升民宿服务质量，全力筑牢假日旅游保障防线。
8: 我们希望通过这六条精品旅游线路，能够实现聚人气、上水平，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走进宽城，爱上宽城。
9: 花开京津冀，五月正青春。
2: 一起来赏花吧。5月1号上午在北京颐和园举行的五一劳动节主题活动中，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颐和园园林花卉中心插花师张莹手持仿真干花，为游客朋友们现场示范宫廷插花技艺。在质朴的话语间，一枝枝花、一片片叶在他的掌间相映成辉。
1: 五一劳动节当天，颐和园博物馆前公园开设了非遗互动体验区，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赏青铜重器，还能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亲手制作非遗掐丝珐琅、手工拓印及绘制自然科普小站等。张莹在最醒目的插花体验区前手持一支紫色的干花，以身旁插花画框互相照应，轻声讲解着宫廷插花的特色。
2: 其实对于许多游客而言呢，花艺师张莹并不陌生。4月29号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劳动者代表之一，张莹身着花艺主题服装亮相，在见面会现场展示了一件专门为劳动节创作的插花作品《春华秋实》。
1: 在河北张家口，各地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和精心打造的文旅场景，迎来赏花游热潮。来听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10: 春夏交接之际，正值冬奥小城崇礼的桃花盛开期，山野间桃花次第绽放，从山谷蔓延到坡地，粉白相间，层层叠叠。5月1日至3日，崇礼第二届赏花徒步季在梧桐大道正式开启。梧桐大道旁，游客或骑行或徒步，不时停下来随手一拍，就是氛围感大片。
11: 今年说是山桃花开了，然后我们头一次来，蓝天白云之下，趁着咱们这种各种颜色的花，啊，这边的花真好，你看非常的鲜艳，阳光下显出来那种透色的立体的那种感觉很好。
10: 崇礼桃花开得正盛，华莱的海棠花、宣化涿鹿的万亩杏花也都争奇斗艳，竞相开放。漫山遍野的山花如霞似雾，美不胜收，勾勒出一幅诗意盎然的画卷。游客。
12: 这里景色非常出片，我们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我打算把它推荐给我其他朋友一起来赏花。
10: 张家口市发布最新旅游赏花地图，推出了阳园第12届泥河湾杏花季、下花园鸡鸣山桃花季等十大特色赏花活动，以及穿着汉服赏梨花、逛着公园赏玉兰、品着美酒赏海棠等六条赏花线路和四个花市打卡地。 通过各县区联动，文艺演出、手工体验、文创集市、特色美食等多元体验共振，丰富游客的假日文化生活。

0: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5月1号开通，该平台同步接入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京通小程序，为家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家长可以在该平台上查询入学文件、政策问答、学校信息、各区政策咨询电话等。
1: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新修订的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规定5月1号正式实施。登记规定要求，所有人应当自购车之日起15日内到北京市各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非机动车登记站或者在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企业设置的登记服务点申请登记。此外，规定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遗失、灭失、损毁、退车和不再使用的应当办理行驶证、号牌注销登记的具体情形。
0: 日前，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印发关于优化天津市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更好满足群众刚性和多样化。

0: 内容。
1: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5月1号起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鞋厂、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等服务质量的国家标准。民用无人航空驾驶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明确要求，无人机在激活前和取消激活后均不能再具备飞行能力。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5月2号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5月2号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地区5月2号白天雷阵雨转阵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0: 手机刷手战略。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新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有关我们中年夫妻相关的话题。说到很多的中年夫妻啊，有些朋友就会说，哎呀，中年夫妻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啊，而且拉着对方的手啊也没有什么感觉了，就像我们一个做饭呀还怎等等啊。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啊，我们就会把伴侣当成室友，听起来过日子嘛哈，我们无感了已经，因为大家都一样。其实呢，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注册咨询师，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后现代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幸宇光老师。幸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谢老师您看哈，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有关中年夫妻之间的一些常态和话题哈，所以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您，谢老师，在我们的中年夫妻当中，我们的生活的瞬间，我们的一举一动，是不是让我们多年之间的状态哈已经麻木了呢？
3: 对，首先我们先看到中年哈这个年龄阶段，就像咱们题目所讲的，好像那个激情在逐渐的减退，
1: 对，
3: 那么升起来就是亲情，
1: 没错，
3: 当我们说亲情的时候，也就代表着一种安全感，
1: 对
3: 啊，一种稳定，我们说左手拉右手哈，首先我们说是一个确定的感觉，
1: 是的，
3: 安全的感觉，也是熟悉的感觉，
1: 是的，
3: 这种稳定的部分是我们作为中年人其实是蛮需要的，就是在年轻青年人的时候，我们希望接触到不同的右手，但是进入中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要一个稳定的右手。所以这个我们说到夫妻到了中年的时候，首先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年人自己的需求，
1: 对
3: 啊，我们要就是保持的是什么，可能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啊，所以作为中年人，我们自身需求的变和不变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 真的像您说的似的哈，我们的变和不变非常的重要。您看我们有很多的中年夫妻生活在一起哈，就觉得哎呀，我们俩天天见面但是没有话说啊，经常听到一些丈夫或者妻子说哈，我没法跟他对话，他不懂我啊。什么叫懂呢？其实我们一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哈，为什么生活了这么多年反而认为对方不懂他了，反而呢我们做妻子的生儿育女之后，哎，有的丈夫说你不懂我，或者妻子觉得我在事业上很强，你没办法理解我，这都是我们遇到的一些话题哈。那么为什么看到对方没有那种激情了，没有那种热乎气儿了哈，是不是我们真的没有爱情了呢？
3: 我会觉得随着生活的继续啊，
1: 对，
3: 我们的爱情啊带来的那种短暂的我们说那个激素的分泌哈，
1: 是的，
3: 它会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对我们长久的一个影响。这个影响呢就是说我们组建家庭，那么也就意味着我有一个主观的哈，
1: 对，
3: 一个安全的，
1: 对，
3: 我可以掌控的这么一个环境了。
1: 是的。

0: 上电视剧，
1: 对对
0: 模仿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没经验怎么来经营一个家庭，所以就会去模仿，但是一定知道那是我看到的视角，
1: 对，
0: 然后我拿这个方式来呢，对方也在模仿他的长辈，他所在的家庭，
1: 是的，
0: 所以是变成是两种文化的一个碰撞，
1: 对对
0: 啊，就不太一样。同时呢，我们也带着自己啊不同的工作、啊文化背景进到这个家庭里面来，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进入家庭，我们说在青年阶段，第一个要做的叫做适应啊、哦，原来你是这样来看这个事儿的，
1: 对
0: 啊，原来你的牙膏是从中间挤的原来你不能接受啊筷子碗这么摆、啊、
1: 对对，
0: 就是我们要去适应这个部分，这个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尊重，一个包容。如果我们之前在我们青年，在我们进入婚姻之前，我们的人格特质的部分或我们性格部分当中这个包容度并不高，那么进入婚姻就难免磕碰。
1: 对, 对
0: 啊，我们说就需要有很比较长的磨合期。
1: 是的，是的
0: 啊、嗯，所以呢，要有适应磨合的阶段，也要是在储备情感。往往会有的青年夫妻就会说：“我在忍着他，
1: 对，
0: 我在忍耐对方。嗯”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忍耐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些不甘心，啊，有些自己受委屈的感觉，啊，其实我们一定知道，所谓忍耐，一定意味着。我对他爱，我才愿意忍他。对，所以我们去看到，这是我们情感在储备。
1: 嗯，没错。所以您看哈，我们当中年的夫妻哈，出现了等等等等的这种锅碗瓢盆的事儿的时候哈，大家可能就是表现出一种疲态哈，疲惫了，对这种生活已经，而且没有激情。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男女在结婚之后，反而对方双方都不修边幅了，都觉得没有什么可惜。吸引对方的了哈，觉得大家哎呀太熟悉了，所以呢有一些这个夫妻就说，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是无话不说，但是结婚之后呢变成什么了呢？无话可说。其实我们哎呀，很多的朋友都想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快乐的源泉，找到自己那个激情的点哈，所以我们请教一下，我们怎么就从无话不说到了无话可说了呢？这个中间的这个转折点会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有可能会是什么事儿引起的呢？嗯，
0: 对，当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笑话，就是结婚之后，妻子问先生说：“你看，婚前的时候，你每周得给我买一束花，
1: 对，
0: 哎，怎么结完婚花没了呢？”然后。先生呢就用了这样一句话说，你什么时候见过啊被钓上来的鱼还需要喂鱼饵呢？所以呢这就看到说，我们在恋爱期间是不是我们常态的一个表现。
1: 对，
0: 所以我在我们激情的作用之下，我们可能会变得包容，变得更容易接纳，变得容易忍耐。那么真的进入到常态生活的时候，这个部分可能就在

0: 要什么？
1: 鼓励他。
0: 对，你说太棒了，振奋性鼓励，就是一定要很夸大的说，哇，这下绿了，这束花氛围都不一样了，这个家更美更好了。
1: 没错
0: 啊，这样的时候我们说受到了一个阳性鼓励，那么先生才会继续这个行动。
1: 没错，
0: 经常我会在咨询当中看到这个

0: 要正向的鼓励，
1: 嗯
0: 啊，你做的饭真好吃啊！你看我回来就有饭吃，你看多幸福。你如果得到正向的鼓励，那么对方的好行为会继续。如果无声无息的，或者说回家吃饭还会说这个咸了，那个淡了，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好行为就会减退。所以我们说，在我们青年阶段啊，我们在储备感情的时候，也要开始学习给一些正向的鼓励。
1: 是的，
0: 有一些中年夫妻呢说，那我们过去彼此伤害的不少，
1: 没错，
0: 彼此打压，
1: 嗯
0: 啊，你这儿都做的不好，他说你也做的不怎么样啊、
1: 嗯。
0: 那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尝试着做一点改变，
1: 对，
0: 看看他哪儿做的好。
1: 是的，
0: 啊、嗯，所谓做的好，不是说我去跟张三比，跟李四比，
1: 嗯，
0: 是说跟他之前比，或者说他更接近啊我想要的那个标准了，更接近那个部分了，那我都要给他鼓励。
1: 您看现在我们说中年危机哈，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都谈不上中年危机哈，我们有一些夫妻可能过了七八年八九年，哎呀就觉得
0: 七年之痒
1: 啊，七年之痒就怎么也过不下去了哈，就觉得哎呀我真的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受罪，真的有些朋友会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有一些过的时间更长的朋友呢，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看着孩子的面子我才能过下去，等我的孩子上了大学，等他能够独立了，我说什么也不能跟他一块儿过了哈。怎么就从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大的激情，到这个最后这枕边人呀就变成了一个让他反感或者讨厌的人。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转变太大了。其实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谢老师哈，我们觉得任何一个人可能在真的有激情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说人的激情哈最多大概能保持住多长时间呢？我们的恋爱期
0: 是这样的，其实呢也有一些夫妻哈，
1: 嗯，
0: 他们的好像那个激情可以维续很久。
1: 哎，
0: 我觉得这个事在人为。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
1: 嗯，
0: 所谓恋爱的激情哈，我们这个阶段啊，这种激素的分泌，它大概能高频分泌的状态，嗯、可能也就保持在六个月到八个月左右。
1: 哦，六个月到八个月，
0: 对，高频的一个分泌。有的人闪婚也很幸福，
1: 对，
0: 是在于这种高频的分泌，
1: 嗯、
0: 它可以在婚后也可以持续。
1: 嗯，
0: 所谓持续，就是有一个良性的。啊，一个反馈，
1: 嗯，
0: 他可以持续。还有就是这个人他有一些特质，他在恋爱期间他是这样表现，实际上这就是他特质，他自己自然然的行为，
1: 嗯，
0: 比如他愿意关心人，
1: 对，
0: 啊，他对人比较友善，
1: 对，
0: 啊，很有善意，这些部分他在婚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延续。所以在这些部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延续啊，如果另一半是因为这个被吸引而来的，
1: 嗯，
0: 那么他也就更容易认同。
1: 哎，俩人会越过越好。
0: 对。

0: 很多的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哈，我们在这个找另一半的时候，哎，您看他那条件啊特别的具体，有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他怎么会有这么具体的条件呢，反而那个条件不具体的那样的一些男生女生，其实他可能找的是爱情啊，
1: 情感的连接。
0: 对，情感连接哈，我们有的时候哎做点好事，我们给人保媒拉纤哈，说你想找一什么样的，可能那姑娘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找什么样的，我就想找那个第一眼看上去有感觉的，哎，他可能追求的真的是那种激情爱情这样的一种感情哈，啊，但是也有的我们

0: 他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因为在婚姻当中我很爱他，所以我可以包容他。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了他有这种出轨的现象，我无法包容他了啊，那么这个缺点哎，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哈。所以您看哈，我觉得在爱情里边，我们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建立一种非常和谐的这种亲密关系，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哈。就像您说的一样，多为对方想想，不能让对方认为你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对，因为所谓利己主义者，一定是我喜欢什么最重要，我爱什么最重要。啊，那这样的话，当你爱一个更年轻的、更有魅力的人，那显然你现在的另一半就不符合你的需求了。
0: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考虑婚姻哈，我们如何经营它，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学问，需要这种经营的能力的啊。
1: 对对对，特别是我们人到中年哈，我们一定得要理解，可能我们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安全，
0: 对
1: 啊，稳定，
0: 嗯，
1: 这些部分啊，更多的是我们从青年时代我们积累出来的。刚才您讲到说，有人说，哎呀，这个左手拉右手啊，那这个安全感，那就是青年时期积累起来的。那么我们讨论，比如说啊，孩子的问题呀，啊，讨论到一些生活细节的问题呀，啊，那说明我们的这种共同话题，啊，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啊，就是共同关心的、关注的一个部分，啊，这些呢都是对于中年夫妻来说很重要的。我们得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还有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中年夫妻可能话少了，是因为从青年时候开始，每当我说我的感受的时候，如果受到的是批判、打击啊，你怎么这么想？你好幼稚，
0: 对，
1: 啊、那我就不爱说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就知道，只要我一张口，你就会批评我，那我干脆不说了，
0: 就是负能量。
1: 对
0: 对对，我们还有一些夫妻生儿育女，可能生完小孩之后啊，发现这个妻子或者这个丈夫哈、啊，所有的这个精力呀、啊、这个爱心呀、啊，转移了。啊，都到这孩子身上了。哎呀，孩子今天上学去需要带什么东西呀，我晚上需要带他吃什么呀，然后我们周末需要怎么过呀，等等等等哈、啊、他特别的忽略自己的另一半啊，或者是丈夫忽略妻子，或者妻子忽略丈夫，好像妻子忽略丈夫的还多一点啊。
1: 对，
0: 就觉得哎，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孩子是天大的，是第一位的哈、啊、
1: 嗯，
0: 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让感情会变淡吗？
1: 对，就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哈，亲子关系啊、当然是很重要的关系，但实际上它是在亲密关系的后面、
0: 哦、
1: 也就意味着你的夫妻关系越好、你的亲子关系啊，那么尤其对孩子未来的发展就越好，啊，亲密关系好啊，父母遇到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啊，可以互相有商量，那这孩子就学会了说，我跟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不害怕，我跟人商量，我也不用那种过激的方式表达，哎，我知道可以怎么商量事儿。
0: 啊，
1: 然后呢，父母之间总是存在着爱意的，会替彼此着想，那么孩子也就学会了说啊，我怎么去表达爱，怎么去照顾别人，这对孩子未来就是长远的发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亲密关系实际上就是在给孩子一个营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的发展的一个空间，然后也给孩子再做一个示范，
0: 对，
1: 说你遇到困难你可以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彼此支持啊，你遇到矛盾你可以怎么处理，这对孩子的发展，这是一辈子有用的事儿。
0: 对，而且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系的排序啊，我特别认同，就是夫妻关系一定要排在亲子关系之前。哎，我们其实您看很多的朋友可能和您说的这个答案是相反的，那我肯定是亲子关系放在第一，然后才是夫妻关系，甚至有的朋友说我第一是亲子关系，第二个是我和我父母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才是夫妻关系。其实不是啊，您结了婚了，您可能就是社会当中独立的一个家庭，一个细胞了，所以您的这个家庭，您的一起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那么亲子关系然后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排序在心里边要有一个定位，有了这个定位可能才会经营得更好。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我们也一定会考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啊，老跟小能不能照顾好，一定是看我们夫妻关系好不好。当我的夫妻关系很好很牢固的时候，老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去照顾，
0: 对，
1: 一起出力。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么我们夫妻关系好，这个小的啊，下一代我们也是共同的来一起啊，培养他，孩子感觉到安全，他发展的会很好。作为老人来说，任何一位长者，他都希望自己孩子的婚姻是一个更完善、更好一些、更稳定的。那么他看到这个部分，
0: 下边对子女，上面对老人，其实都是更有益的。
1: 对，
0: 我们其实还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哈，就是一种呢，就是丈夫在外边打拼的哈，非常的成功，然后妻子要不然就做了全职的这样的一个主妇，要不然呢就做了一份特别平常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失衡，丈夫可能外边见到的这个世面可能会相对宽了一些哈，回来之后呢，对妻子有点瞧不上，或者有的时候有的丈夫说，我永远不会跟他离婚的，因为是在我走麦城的时候我遇到他的哈，所以呢，我会跟他过一辈子，但是到了中年了哈，这种没有感情的，这种维系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是很难受的。
1: 是，啊、好像听起来丈夫好像有点就像施舍一样的感觉。那这个其实妻子能够感受到很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到中年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呢？要改变我们一个就是认知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有的朋友会说，我人到中年了，我还学什么？人过四十不学艺了哈，或者，对，其实这个观念是要改变的，也就是意味着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拓展我们的思维的视角，拓展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世界，特别是我的另一半所处的世界，我们要去看到这个部分，包括我要更理解我的孩子，也更理解啊，我另一半他现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的压力啊，他需要的去理解到他这个部分。
0: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有道理哈，我们的这种婚姻也好哈，想让他稳固啊，想让我们家庭稳定，对孩子好，其实我认为哈，我们的无论是社会的分工啊，还是我们的财力哈，我们和人的品性和人格是没有关系的哈，一个人的品性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你在物质上强一点，但是你想家是谁在照顾啊，所以其实他分工是不同的。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们都老夫老妻了哈，这日子呀我们还得精打细算，
1: 所以
0: 这都是虚的，
1: 不用再下鱼饵了，
0: 不用再下鱼饵，都是虚的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想维持着我们这样的一种比较和谐的、平衡的、相互能够吸引的关系哈，其实还是要创造一点环境，
1: 对，要经营，
0: 对，要经营，
1: 对
0: 对, 对，
1: 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呢，就是尊重。比如说咱们家里头啊，不是要每周去看啊，什么上映的上看什么，但是呢，可能过几个月，特别是比如说过节的时候，我们去看看贺岁片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看看某个什么。
0: 有的朋友可能很浪漫哈，我们看个芭蕾舞都是可以的。
1: 对，就是要尊重对方的一个喜好，
0: 没错
1: 啊，然后彼此的一个尊重。有的时候我们跑到电影院去。啊，或者去看一场演出，有的时候呢，当你要愿意拿这个手机的时候，我可以陪你一块儿看。所以，当我们说也许在哪里看，环境氛围很重要，那么也许互相陪伴着看一个东西也很重要。
0: 没错，其实我们经常有一些老人会说这样的话：“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哈，可能在少年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激情在一起，可能经过了这个半辈子的磨合之后啊，可能真的到了晚年的时候，另一半就成为你最亲的人了。
1: 对，当你可以依靠他的时候，当然这个依靠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互相尊重。
0: 对对对，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中年夫妻相关的话题，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

0: 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五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您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哈，可能我们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会想，哎呀，确实是哈，要不说呀，我也没感觉，这一说呀，我觉得也是哈，我觉得我们的日子过得特别的平淡，晚上打个电话，哎，你回家了吗？回家了啊，今晚上吃什么呀？哈，吃什么？吃完饭之后，哎。洗洗涮涮啊，玩会儿手机就睡觉了哈。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可能相互吃个早饭哈，就觉得这个日子特别平淡哈。我们怎么能让这种平淡的日子哈，给自己带来一些美好的啊这样的感受哈，能够缓解这种平淡的关系哈？我们想请教一下杏老师哈，我们怎么改变呢？
4: 各个家庭呢，其实我们就是做一点小惊喜，其实越是中年夫妻啊，我们越要做一点小惊喜，做一点不同的部分。当然这个不同呢经常会有这个朋友会说哈，说那要花多少钱啊，那我要投入多少精力哈。其实呢最重要的是说那个不同被对方看到，而且被他认同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都是说吃早餐也许我可以准备点不一样的，也许呢就是说我前两天看到了，好像在看电视的时候你说，哎，这个我还没吃过呢，或者是什么，哎，准备一点那个东西啊，或者提前做一些这样准备，让他感觉到生活有点点不同啊，就是或者说我的需要被看到了，这些都是很宝贵的。
3: 我觉得小惊喜特别重要，特别能调节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哈。
4: 对，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惊喜是被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让对方知道说你昨天说，哎呀，我从来没吃过什么什么的东西，然后呢过了两天拿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对方说，你那天说没吃过，来，今天我给你买回来了，来看看，
3: 专门去给你买的。
4: 对，一定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而不是说有的太太说我想吃什么，然后先生过两天拿回来往桌上一扔，去吃去吧。
3: 对对对，这可能真的是中年夫妻的常态、啊、
4: 对，就好像说了那种什么啊，做了好事不留名一样的
3: 啊，对对对，
4: 啊，吃去吧，好像很不在意，但是这个仪式感就不够重要，那个惊喜没有给到位，一定要说你那天说想吃什么，你看我今天给你买什么了，
3: 这心里多温暖呀、
4: 啊、对，然后要把这个仪式给它做圆满、
3: 哎、这个仪式感太重要了。您看我们有的这个做妻子的哈，觉得哎呀，你看我希望我的

0: 啊，很受打击，
1: 很受打击。可能他说多了之后，他可能就不买了。不买了之后呢，当这先生自己又没人给我买了，我是不是得自个儿买一件？这先生买完了之后，这老婆回来说：“你那水平才不行，你看你穿上多难看。”哎，您说这俩人能处好吗？其实这一件小事儿。
0: 是的、
1: 啊、
0: 这个跟我们的习惯有关系。
1: 对对
0: 啊，就是对一件事情有高标准的人，往往他会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
1: 没错
0: 啊，然后就表达出来、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到了中年也好哈，也是可以有改变的、嗯、改变什么呢？改变一个视角。
1: 对
0: 对，你要看到你自己很宝贵很好的地方，慢慢你也能看到对方很宝贵很好的地方。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妻子买回一件衣服，就像您说的，他不是说我买的好，他会说因为你买的糟糕，所以我要给你买件好的、
1: 嗯、
0: 然后呢就会变成先生就会说凭什么说我买的糟糕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变成对一件对一个审美观的一个评价了，
1: 没错
0: 啊、
1: 嗯、
0: 但其实呢这个妻子的爱没有被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说要表达的时候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衣服挺适合你的，
1: 嗯
0: 啊，你试试看。还有的呢，我们有一些期待，一个是说我们对对方有一个高标准，第二一个我们对他一个高期待是什么，他可以很正向的回应我们，啊，我给你买了衣服，你很开心，马上就去试啊。但实际上这个有一定困难，如果我没有经过训练，这有一定困难。
1: 嗯，
0: 包括说青春期的孩子，
1: 嗯，
0: 在青春期之前你给他买衣服，可高兴了，马上就要穿试。但是进入青春期及以后，你给他买东西，他会说先放哪儿，就是他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要接受，他们要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过程、嗯、啊。所以我们的期待就是说，他能够接受我们这个东西、
1: 嗯、
0: 啊。你要告诉他，哎，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你的。
1: 嗯
0: 啊，你看你觉得合适的时候，你就穿一穿吧。去表达自己这份爱。
1: 对，我觉得学会表达特别重要、啊、刚才您说的学会仪式感也特别的重要。
0: 对，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示自己爱的这样的一个足够的、哎、一个表达的部分。
1: 嗯，刚才您提的这个小惊喜是给我们的很多的朋友提了个醒儿哈，制造点小惊喜和小浪漫哈。还有呢，很多的中年夫妻可能已经过了20年啊，俩人过日子过了20年了、嗯、甚至30年了哈。说我们已经分在两个房间睡觉了哈，说我们这时间一长了之后啊，没有这种夫妻之间的亲密了啊，甚至我们很少拉手，那更甭提拥抱了哈。所以两个人呢真的就像室友一样，哎，这种事儿吧，他们反而觉得，哎，虽然是夫妻哈，但是拥抱啊拉手都觉得很尴尬，这怎么解决呢？
0: 我需要讲呢，有亲密举动是夫妻之间保持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这种亲密举动没有了啊，越来越少，甚至两个人都有点不熟悉了哈，那这个信号是有危险的。所以当你作为夫妻的时候，你对他是有期待呀、啊、有要求的，那么作为室友显然就期待就会降低了，就会觉得说哎呀，甚至说室友嘛实在不合适了，再远点也行。我知道有的夫妻呢是因为比如说一方打鼾呐、啊、生活习惯呐、啊、比如一方回来太晚了，
1: 嗯
0: 一定会影响到另外一方。还有的人睡觉特别的轻，可能分开房间会对彼此都会更照顾。啊，那么即便这样，我们仍然是可以有表达亲密的时间，啊，比如说起床见面的时候啊，可以有一个轻轻的拥抱啊，啊拉拉手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举动在表明，啊，虽然我们是分开房间居住的，但是我们之间这种亲密是一直存在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夫妻之间，就当我们有身体接触的时候，那种安全支持。啊，那个是传递的非常足的。
1: 对对，您看我们有的时候哈、啊，可能妻子会发现，哎，我这日子过得太平淡了，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家吃饭，然后睡觉，然后周而复始这样的日子啊，觉得我这一辈子不能这样过呀哈！我和我的另一半，我们要共同创造一些美好啊。可能他很积极，想去改变这种状态，但是可能另一半呢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另一半很消极。我们说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彼此尊重很重要。如果妻子比如说哈，我们中间有任何一方，无论是妻子啊或者是先生啊，我们愿意出去玩， 而另外一半能陪伴当然很好，如果不能陪伴，那么我们也可以比如说结伴跟其他的亲朋好友啊一起出去玩，然后呢我们阶段性的拉着另外一半出来，阶段性的可以在一起，对对对，一起商量着，然后也告诉他这一次去比如说会和谁一起作伴啊，也许会有另一半感兴趣的项目啊。我曾经听到过说想去海边哈，去旅游的时候，太太很积极，哇，去海边我准备好多好衣服。先生说干嘛又要去呀，啊对吧，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太太就说这次去海边呢我们可能是三个家庭一块去，其中呢会安排了有一天我们要出去海钓，租一条船啊到更远的地方去。啊先生一听这个就有意思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喜欢钓鱼，
1: 钓鱼
0: 他喜欢比较静啊，但是他海钓还没有很多尝试。他说啊，你们真的安排了这个吗？说你看我们已经了解了哈，怎么来租一条船，我们约什么样的向导。然后呢，其实海钓这个部分更多考虑的就是三家的先生。
1: 对对
0: 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些活动的时候也得考虑到对，考虑到对方喜欢什么呀啊，然后有我们玩的时间啊，也有对方的。
1: 对，您看啊，谈到中年的夫妻哈，我们可能很多人就会很疑惑哈，就我们中年人也是除了亲情也应该有爱情。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这个爱情一定和我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的爱情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怎么就不一样了呢？可能很多的人都说不清楚或者说不明白哈。而且对这种爱情的这种期待好像自己在心里
0: 啊，你欣赏我啊，你认可我，
1: 而且看到都是闪光点
0: 对这个部分的时候看大家看彼此都是那个亮晶晶的啊，眼睛都发光的啊，这是一个短时间的哈，短期的或者说只是一个片面性的。那么到了中年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另一面，我曾经听到就是也是电视剧里面会讲说，哎呀，中年夫妻什么没见。

0: 此原生家庭的那个付出，那感觉到很深的那种价值感呐、安全感呀，让我更坚定。哎，这种爱就也是很更深厚的。
1: 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年夫妻的爱情真的和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不一样，但是我们也要找一些年轻时候谈恋爱的浪漫，系着这种有一些小惊喜啊，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活才能过得有滋有味，才会打破这种平平淡淡的哈。
0: 对，其实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好像找不到或者想不到哈，也就是意味着第一，在生活当中我对闪光点的觉察可能在降低，我对我自己兴趣爱好啊，我对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的那个觉察在降低，吃什么都是那个味儿，看什么都一样，那这个就好像就没有这个部分了啊。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增加，在中年人我们还要说我们有一些我们要升华的部分，那就是说我要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个亮点啊，什么好玩的呀，啊，在我身体还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去一趟啊，我们去了解去看啊，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看到说，哎，好像你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啊，你会更多照顾人啦，你也会更多的去做攻略呀，你有更多包容性啊，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保持我们一个对生活的激情，就是生活中有美好的东西，有闪光的东西，有让我们去探索的，去追求的，一定有新的亮点在那里。
1: 我们最后再说说啊，庆老师，我们有一些这个夫妻哈，就是一沟通就会吵架啊。刚才我们说的是平淡的情况哈，我们会找一些乐趣哈。但是也有一些夫妻呢啊，可能一沟通就吵架。还有一种夫妻哈，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平淡了哈，他们已经出现了这种，哎呀，过不下去了。就是我看见对方哈，已经不是说无感了，已经是有点厌恶了，甚至这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呢？
0: 对，像您说的这种夫妻状态的，在咨询室是比较常见的
1: 啊，比较常见，
0: 对，因为他们往往是因为觉得过不下去，然后又会说，比如说有子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1: 对，
0: 一下不能完全分开，所以就会进入到这个咨询室里面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调整一下。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伴侣啊，夫妻的这个咨询，其实在咨询界来说，这个是很难的。
1: 对，
0: 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一时的争吵，一件事的争吵啊，往往就像您说的，日积月累，已经冰冻三尺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处理这个状况，啊，就是会有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同时呢，也会让双方都会感觉到啊，我还要改变呀，我还要怎么样来照顾你啊？我已经做了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对这样的夫妻啊，第一个可能我们工作的部分就是，你们希望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就会发现好像有的是模糊不清的。
1: 对，
0: 说的好就行啊，大家平平淡淡就好啊。另外一半就说现在还不够平淡吗？对吧？所以每一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真的是要那个时候就要澄清你们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1: 没错
0: 啊，然后在你们的视角之下，你希望对方做点什么，好像就能达到。或者你做点什么，那然后你们想要那个状态了，因为你想要那个状态，你做出过什么努力啊？你会发现，好像他说的平淡，但是两个人为什么一下子上来就吵？是因为当他说往东，他的另一半说往西的那一刻，他立刻感觉到自己被激怒了。最后两个人是因为情绪吵架，而跟东西没有关系。
1: 没错，
0: 其实东跟西都可以的。
1: 是因为对方否定我不爽。
0: 对，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自我的那种价值感感觉到被挑战了你的一句话好像把我给否了，那这个了不得了，跳他了，所以就要开始反击。然后对方恰好也是不舒服，说你怎么能否定我？对，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说很早就觉察到我自己的。

0: 家庭系列，婚姻中的中年危机啊，当亲情胜过了激情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重启我们的爱情？好，这个话题啊，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哈。我们这个系列呢，也会在以后的心理节目当中继续和您谈。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同时呢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后现代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幸宇光老师。感谢您幸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以后再继续和朋友们谈一谈有关我们婚姻家庭相关的心理问题。谢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两件92折，五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里的温度得上得去香味，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小碗的意义是什么呢？让它这个酱的味道慢慢的融合，香气才能充分的释放。
1: 嗯，
0: 而且这样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1: 哦，
0: 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1: 嗯，
0: 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还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1: 嗯，
0: 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够更好的锁住这炸酱里边的葱姜的香气。
1: 没错
0: 啊，
1: 嗯，
0: 您在家里边这一罐放一段时间以后，您就发现，哎，油酱分离了，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一和了，
1: 嗯，
0: 快出来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
0: 嗯
1: 嗯，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
0: 嗯，
1: 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带了点咸口啊，嗯，所以这酱你买回去呢，就家里面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去吃啊。
0: 嗯，
1: 就是您回去第一件事，开开那个盖就能闻到直冲鼻尖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香味儿，
0: 都能想象得到。
1: 哎，对。
0: 嗯，而且这个香椿啊，都得是头茬香椿，它做出来一个酱，味儿窜，味儿浓，入口没有杂味儿。而且，即便是说您吃这两种酱的时候多蒯了一点，它有一个好处，做的不咸。
1: 对，
0: 咱们能多吃点，这味儿够浓一点，这才叫做好酱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香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八罐，每罐是4两的炸酱。
1: 是的，一共您到手是16罐啊，
0: 哎，
1: 就是8罐炸酱和8罐的香椿酱。
0: 哎，这个市面上的售价19.9一瓶，咱们今天的价格是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但是拿到的不是10瓶，是16瓶。
1: 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它这个外包装还挺好的，玻璃瓶的包装，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能拧的这个涮吧涮吧。放点小咸菜，它这个密封性也够好。
1: 是的，
0: 还能废物利用。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酱啊，它是两种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
1: 嗯，
0: 所以说符合咱们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
1: 是，
0: 哎，还挺不错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
1: 嗯，
0: 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这么一拌，
1: 再放点菜码，
0: 来放点菜码。但是这放菜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体会到那个肉啊煸出来那点油，让那面条特顺滑，那酱能挂得住，而且这酱味儿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
0: 嗯，
1: 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您吃炸酱面的时候，蒯两勺这个香椿酱，
1: 掺着吃，
0: 提提味儿，增增香也不错。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他们家的风味炸酱啊，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这个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确实味儿都给您验证过了，非常非常不错。如果您不想在家里边那么费事，如果您想省点事儿，而且吃到正经的炸酱味儿的话，选择它不会出错的。
1: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姜小辣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啊，每罐是200克，然后香椿酱呢也是8罐，每罐是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您到手一共是16罐。
0: 嗯，
1: 那每罐呢平常要卖到19.9了，
0: 嗯，
1: 那整个组合要到300多块钱了啊。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劳驾您嘞。

0: 地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乡村振兴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浪潮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目光投向了田野，用知识和汗水浇灌出希望之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带您走进昌平区新义农场，认识一位扎根土地十余年的创业者郭红。他从对食品安全与生态农业的执着出发，把一个传统的农场打造成了集生态种植、循环农业、自然教育于一体的现代化农场，并且荣获了2025年首都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先锋的称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新义农场创始人郭红。咱这个农场呢是2014年开始成立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只是因为自己想要过一个天然生活，开始慢慢一点点搭建起来的。从最初喜欢吃草莓、红颜和奶油两个品种，到现在的是14个品种。蔬菜呢现在做到了基本上是全品类了，所有的选的品种也都是基于这些种植的种子呀、种苗啊，都是优选的。那优选选什么呢？第一，它一定是健康的，第二个呢好吃的，第三个还好看的。然后咱整个园区呢从2024年已经完全进行了碳的一个核算，园区的和林地的一些碳源、碳汇，整个碳中和已经完全实现了。再有一个呢，从生态循环这块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整个园区的有机农林废弃物吧已经都变成一个优质的肥，回到我们自己管控的田地里面。现在我们今年呢又加大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吧，就是把这个肥能做成针对于我们这种特殊产品，就是像优特明星的这些产品它的专用肥。这样的话我们既能够去省一部分的资金，又能够去利用好咱们昌平这块好山好水好地，种出更好品质的一些水果。其实我倒觉得现在咱们所有的消费者都很明智了，就是花钱我要花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就从营养成分上、从功能上会更多的给予大家一个需求和提供一个服务。
2: 作为现在乡村 CEO 啊，还有我们京郊的这个创客，听说以前呢您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工作，为什么放弃以前的工作？您是做什么的？
1: 以前的工作是一个特别旱涝保收的一个工作，还算是挺清闲的，是在学校的一个财务部门上班。后来为什么放弃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来到农场？其实那个时候基于是自己进入到一个什么阶段，一个无解的阶段，就是自己想要孩子，但是呢看西医，西医呢也没检查出器官有病变，从机能上你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怀不上。看中医呢，喝中药喝了好几年，体重从90多斤喝到120斤，依然也没有怀上。因为一开始的中医说太瘦了，然后你怀不上，我说好吧，喝到120斤仍然怀不上。后来呢我就放弃了这些，我说那这样可能就是无解了，无解了。然后我就机缘巧合就跟我们家先生，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家先生也喜欢骑马，然后我那个时候喜欢种花，他说哎，要不然咱俩弄块地吧。

但是他基本上能做到是稳赚不赔的、嗯、由于前期的一个铺垫，咱们都是一个有机的种植、嗯、从种源的一个优良的筛选、嗯、品种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品鉴认定之后、嗯、得到市场的一个高度的认可、嗯、所以它销售起来还算比较好的。因为从23年咱们农场是市级生态农场开始成立以后，我就想怎么去把生态做得更扎实，做得更有味道、嗯、就是什么是生态，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去接触。那个时候呢就接触到咱们中国林业大学的一个博士，他正好是呢、oh. 也有碳交易证的，对这个碳这个事情给我讲解释的是最清楚的、mm. 我才知道然后什么是零碳，什么是碳中和，什么是碳汇。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咱们农场一年365天都在种、mm. 正在收，所以这里面呢具有碳有汇有源，它都会有。因为它是一个种植呢，它相对是有一定规则的，咱们是轮作的，所以每年每块地大概其轮作多少次，比如说禾本科的人种多少，它能够固碳固多少，像种叶菜等它的生长周期是多少，咱种多大的面积，像一些果菜或者是产生多大的，它会有

0: 一系列科技与生态的融合巧思，这些技术究竟如何运作？它们又如何助力农场实现从土地到餐桌的全流程可控化管理的呢？
1: 我是北京新义农场的经理刘思源。咱们农场的话是占地120亩，有45栋日光温室，我们的草莓是21栋，剩余的是其他的特色的蔬菜。我们主打的是生态有机种植，我们种植的草莓大概有19种，全年累计的话有200多种的特色的蔬菜。

0: 呢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繁殖的环境，他们的种群扩大了之后，它才能有效的去杀灭我们的害虫。包括那个玉米呢，是引入蚜虫，玉米的蚜虫不会长到草莓上，然后蚜虫呢又会给瓢虫提供一个比较好的食物来源，瓢虫也可以在这上栖息，反过来呢瓢虫可以吃草莓上的蚜虫了，形成一套循环，它是一个有一个生态循环的体系在的，每一个棚内它都可以做成一个生态的一个小系统，它们在稳定的。然后我们的专家呢也会每周都会来给我们进行草莓的那检查，他们会帮咱们看就是这个害虫的数量，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天敌的数量，看看有没有达到平衡，是把害虫控制在一个比较小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内，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草莓，然后也不会影响到咱们草莓的一个品质。下一步要进行那个全范围的一个推广。
1: 听说你还开始做了直播电商，
2: 是，
1: 那是从哪年开始的呢？
3: 直播电商呢，其实一直就想做直播，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因为我特别爱聊天，就一直想去做直播。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己没有剧本，自己是导演，自己是策划，就是拿了个手机，然后自己就开始播，但是呢，效果自己都不太满意啊。后来呢，是因为机缘巧合，是因为咱们去妇联这块正好呢有一个他能力，然后这样一个节目，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在北京有这样一个农场，如果大家需要到农场里看看农场生活，那可以来，就是想打造一个共享农场，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够去有时间去打造一个农场，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就是用所有的钱来去打造一个农场，因为这个事情它是一个很苦的一件事情，他毕竟呢要前期要付出很多，我觉得有的人他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像我一样再去踩个坑，把这个坑自己好不容易填上了带去，这样我希望呢这个坑我既然已经踩完了，把好的东西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当中能找到这样，哎，我喜欢农场，那好呀，你就到这农场体验体验的这种农场生活，如果你喜欢森林，那你就到这林子里面去闲庭漫步，去看看花开花落，实质上都是在卖产品，就如果来了肯定不可能空手就走了，对不对，主打着希望呢能够把自己有的东西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这个生态农场，主要咱们农场是生态农场，林下呢也实现一个生态林，实现一个大食物观，无论是从树上的高度的，然后到地下的，咱们都有咱们可食用的食物，这里面有它自己的自循环的一套体系在这里面，所以呢主要的是咱们的体系就是这样的，能够把森林和土地这些资源能够为咱们人所用。
4: 农业创业靠一个人志同道合的伙伴就能走得更稳更远。郭红的团队里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把式，也有充满朝气的年轻人。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比近30%，他们带来了生态学、运营管理、自然教育等多元化的视角。正是这些生力军的加入，让农场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持续迸发出了活力。
5: 我姓花，叫花代世，
1: 在这儿工作了还是实习呢？
5: 实习，大三，在北京工业职业学院设施工业与装备。
1: 怎么找到这儿来实习的呢？
5: 就是搁网上6-7个月了。
1: 感觉怎么样啊？
5: 还行。
1: 都在这儿做什么工作呢？
5: 蔬菜的公司经务啊，加上也是直播方面的，然后有时候带个彩带，然后有时出去参个展，然后有时带带就是志愿服务。
1: 直播效果怎么样？
5: 感觉就是为了宣传咱们工厂的那个理念嘛，然后吸引更多的用户。效果的话，更多的话还是老朋友红姐播的时候效果非常好。
1: 那么假如说实习期过了之后，你愿意留在这样的农场来就业吗？
5: 愿意啊，这儿让我待得很舒服，就特别是吃的方面，就这边的什么蔬菜啊像原先的那高长蜜刺贼拉好吃，然后还有那个当年先种的那个彩巴也贼拉好吃，现在我吃外国的西红柿都不愿意吃了。这一茬的那个小番茄现在也开始下来了，也挺好吃的。 再不跟了一个我们那个技术主管嘛，关于病虫害那种防治，我感觉我还是挺感兴趣的，就是感觉就能认识到新的那什么病虫害啊，然后该怎么防一下。
1: 生态循环的这套体系，你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5: 对，
1: 区的这种有机的生态的种植方式，是不是让你自己吃的也比较安心？
5: 对，因为咱们不是有机更种植嘛，它会更加安全、更加健康。
1: 你愿意推广这样的种植方式吗？
5: 愿意啊，首先它咱吃的更加健康了，然后对老人孩子也肯定说更好一些，而且咱的品质也是更加优越。
4: 从几十亩地到140亩设施、500亩林地，从单纯种植到会员制、自然教育、林下经济融合，郭红带领团队一步一个脚印，探索出了一条生态循环、连农带农的现代农业路径。他常说，农场不只是一个生产场所，更应该是连接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的窗口。
3: 原来我给我自己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无用，但是你不能有害。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我应该是作为一个有用的人。第一个，我给大家带来健康的产品，你到我这儿吃到的东西都是生态的。第二个呢，我给大家一个养心悦目的这样一个场域，让大家能够开心。第三个呢，对于我周围的，就像咱们兴寿镇沙托村，我觉得我如何来带动我们村民去一起发展。因为我觉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像咱们兴寿是草莓的核心地带，那既然我把草莓种得这么好，我就要带着大家能把更好的草莓给更多的人。再有一个呢，是能够带着大家维护好好的环境，在这里面呢，村民又能够得到他自己应得的一份收入，甚至更多了一份收入，又能够有一个很好生存的一个环境，生活的一个环境。这个是觉得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吧，就是与我个人。还有一个呢，与我的家庭来说，其实三个孩子之后，我在想我如何去给予我孩子什么。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只有是一个母性的一个精神是给予我孩子的。其实干农业苦吗？苦，但是做什么事情不苦呢？只有你坚持下去了，可能这个苦都是一阵的，就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持久性，就是让他能够去认清一个事情的一个发展规律，而不是说轻言的去放弃，或者是轻易的去选择什么。一旦选择了就要坚持。走到现在咱们的事业呢，其实真的出一个小小的一个农场，从刚开始的100多亩只是自己的一个田园吧，现在变成了近1000亩的自己的一个跟着春集体、跟着咱们林场一起发展的这样一个产业。这是我获得的一个很大的平台，然后也得到了咱们市区两级的各级部门的支持，所以才有今天。所以我还是很幸运的。
1: 那未来还有什么规划或者计划？
3: 今年这个计划呢，已经产业的发展方向都已经定完了，就是我们会通过体育然后来带动我们的农产品，带动我们的林下经济，来一起去做这些。像我们进行野生的仿野生的采蘑菇，像林下的野菜，然后包括林下的这些定向越野，然后把孩子的运动学习都加在这里，能够去了解当下的一个农耕文化。今年我们把传统的农耕文化进行了一个升级改版，进行现实的新时代的一个农耕，就是它人力跟机械一个相结合，怎么去跟大自然怎么去吻合，来让它更好的去种地，然后呢有一个好的收成，而不是像过去的只是简单的挖个坑，然后点个豆，浇点水，埋点土就完事儿了，那样大概率可能都种不出来，甚至是种不好。我们把我们的农耕文化、当下的这个农耕，然后科技包括运动，然后相结合，形成了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林下的一个模式，跟农场的产品来进行一个二销，带动我们沙陀呀、兴寿镇呐、这样周边的一个经济，是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方向。
4: 夕阳西下，田埂上的身影依然忙碌。在新义农场，我们听到了土地的回响，也听到了青年与乡村彼此成就的故事。从生态循环的技术探索，到年轻力量的不断加入，再到连农带农的扎实脚步，郭红和他的团队用11年的时间，在这片土地上种下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信念。农业可以很酷，乡村也可以很潮，青年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这正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缩影。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那靠窗户那儿，给您让
2: 一下。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
3: 聚焦北京驻村第一书记，看他们产业兴农，激活乡村经济，引智下乡，畅通城乡融合，党建引领攻坚克难，扎根一线的动人故事，记录首都乡村振兴的精彩画卷。请您收听系列专题节目《第一书记会精彩》。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欢迎收听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今天我们来到了门头沟山水间的古村落上清水村，站在这里，斑驳的石墙、苍劲的古树都在诉说着时光的故事。但是这样一个深藏在大山之中的传统村落，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活力呢？让古老的风景变成村民致富的前景呢？答案就在第一书记的身上。他们从城市走进山村，成为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在上清水村，第一书记就像是深谙村情的

0: 规划师与乡亲们一起将这里的古村风貌、文物遗产和生态资源精心绘成了发展蓝图。他们引进思路，链接资源，让山货找到了走出大山的通道。他们更是党建的主心骨和乡亲们的贴心人，把组织的活力注入基层，把实事办到大家的心坎里。今天的上清水村不仅是一个可以回望历史的窗口，更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正在发生的乡村振兴生动故事的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它，聆听古村新生的故事。
1: 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派驻到门头沟区清水镇上清水村的第一书记，我叫李新鹏。我们是2024年1月8号到的那个上清水村开的这个第一次会，然后到村里参加工作的。因为来的时候1月份嘛，门头沟以前来的也比较少，最多就到了门头沟城区，没有进过深山区。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是属于237水灾之后，这个109国道还在恢复施工，路况很差，很颠簸，而且看着之前当时这个洪水过境的那个状况，就是也能感受到当时这洪水对这个山区生态啊、老百姓生活啊造成的影响。所以来了以后就觉得，一呢是这个路途，然后环境可能都是以前自己可能没有预想到的。第二呢，也觉得这可能也是自己以后工作中可能既是压力也是动力。然后第三呢，就说这个来到这个小村庄以后，上清水村以后，感觉村庄整洁，接触到的村民也都比较淳朴热情，然后也对未来工作充满希望吧。当时主要是这些感受。山水村户籍人口有1300多人，村域面积呢是28.2多平方公里，它的人口数、面积数，包括它的这个党员数，都占到了整个清水镇的1/10，区位也比较优秀。来了以后，当时的情况来说，那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刚经历洪灾，所以它的配套设施，包括像街坊路，包括一些村民的房屋，不同的受到一定的影响。然后就从基础建设方面，这两年配合这个村两委对咱们村庄的这种水毁街坊路改造进行了改造，对河道的挡墙，然后也配合镇里边进行了这个施工的恢复。作为这个驻村的第一书记，我的目标呢肯定是想让这个上清水村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个牌子越来越亮。在两委的针对咱们这个深山区冬天援活动室，然后在那里呢，我们在门头沟城区的粮油纽带的作用，积极推动我们这个排除单用的一个这个项目，提出人防工程。对，以清水镇上清水村为主，80%的面积都是属于这个百花山自然保护区，所以它这个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让这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啊自带一个这个绿色的属性。当时来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土和特势。就是我们以这个上清水村股份合作社的名义申请注册了商标，给咱们这当地农产品贴上了这个身份标识，同时呢也这个设计制作了这个农产品的包装礼盒，这样的话就让农产品有更高的这个附加值，能卖更好的卖商价格。和这个西城派驻的其他几位第一书记一起共同打造了一个这个清水好物的这个品牌，推广这种好山好水出好物的理念，力求呢就把这种生态的优势转化成这个产业的优势。同时呢，就是依托清水镇从去年开始就是推广的一个北京雪乡清水等你活动，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百花人家这种比较有这个品牌影响力的餐饮业，就是介绍一些景区的介绍，同时呢就是引进我们西城区的一些单位到清水镇开展这个红色党建活动，吸引这个客流，同时带动当地的餐饮发展和农产品的销售，能够做到这个文旅和特色农业的一个就是协同发展吧。这个也是第一书记产业发展方面的嘛。
2: 那么您来的这两年啊，您觉得这个村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变化是很大的。根据门头沟区提出的这个灾后以后1年恢复3年提升，然后这两年呢从这个基础设施的恢复都有很大的提升吧。随

0: 这金禹高速的这个开通，还有就是清水镇的国土空间规划批复的实施，上清水村这两年其实也迎来了很大的一个这种发展机遇吧。我们村有一块这将近180亩的基本农田，这个呢其实在深山区是属于很稀缺的资源。
1: 对对，
0: 今年呢咱们基本农田种植了这个玉米、红薯以及大豆等农产品，取得了这个不错的这种收成，也是为咱们这个后续的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这个基础。清水镇的这个发展规划，它以后的打造的方向是一个京西生态运动度假小镇。上清水村呢，在这个清水镇属于核心区域，是通往四大沟域的一个枢纽，交通比较便利。它呢，未来呢，可以作为服务中心，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的条件的保障。我们这个西城区这次派到清水镇一共7名第一书记，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就是依托西城区各个街道和各单位举办的这个市集的这种活动，然后整合了各村的这个文化资源和这个农产品，借助这种各街道的这种

0: 也把我们的城里和乡村连接起来之后，能给您这个村子带来什么呢？
1: 我们这村子比较偏僻，是吧？他们虽说是北京市，但是咱们这边比较偏。第一书记他们最起码在城里边工作，他有那个先进那个思想，那个思维，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这儿是最缺的，最需要的，是政治。他们过来之后带过来都是那种创新的这种思想。
0: 您怎么评价咱们这第一书记呢？
1: 特别好，特别接地气的一个书记。大家伙以为城里的领导到咱们乡下怎么怎么着，没有那个，他特别接地气。我们也希望多次就是党政府派出像第一书记这种人来我们这儿，对我们进行那个思想上教育，带动我们这个经济发展下去。没事，我老去第一书记屋聊天，他就给我一思想，是就是我之前也想过，但是没有他想那么多。咱们这个豆腐做的确实好吃，但是它品种特别单一，就是一个白豆腐或者一冻豆腐或者一炸豆泡。这个东西要想让它那个做好做大，它必须得增加这个本身的附加值，产品必须得有附加值，还得提升产量，这样你才能做大做好。所以说这个第一书记在这方面让我就是知道明白了好多东西，就是一体的这种形成一个产业链，让它扩大规模，然后让这个青米豆腐啊，最后能变成那个在咱们乡镇来说就是可持续性的持久的发展下去的一种品牌。
2: 我是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上清水村党支部书记赵素娟。作为村党支部书记，我也切身感受到了这是我们第一书记到了我们村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变化。我们这儿属于农村，理论文化这方面稍微差一点，第一书记来了以后，平常在这个党建引领这方面，然后在政策宣讲这方面，每周一吧有一个例会，我们李书记每次周一上来就会给我们开这个例会，主要就是在廉政方面，然后八项规定上廉政风险提醒什么的，主要给我们讲这些东西，宣讲这些。我们支出什么的都是按照这个四一一申两公开这个流程来，然后我们第一书记也在给我们把关监督我们这些。这是在理论学习这方面，产业这方面呢，他来了之后呢，帮着我们承接了这个合同审定，村里边就是在这个灾后重建这方面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帮着我们一块就是重新就是打造这个上清水，在这个街坊路改造灾后重建这方面，河西挡墙包括咱们这个水务这个挡墙也是跟着我们两委的一起研究挡墙设计这方面，比如说哪有不足的地方都是这个第一书记来帮着我们做，这个写东西一直就是他来弄这些，包括党建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在乡村振兴这方面呢，咱们第一书记这个派出单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那个西城区德胜街那儿吧，就找了一个门脸房，在那儿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我们整个就是清水镇32个村的就是这农副产品在那儿展销，让咱们西城的就是社区的百姓一起就是到我们这个展销点购买订阅我们这儿的这个农副产品，特别是我们这个清水豆腐，可以说我们上清水这个豆腐呢在这个全区这还算挺有名的。然后第一书记每周五下午走的时候呢，他就会帮着村民把这个豆腐带下去，夏天的时候可能早上带下去，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下午给我们拉到就是西城区，然后他们有一个应该也有一个集市在那儿，就是帮着售卖，这样呢给我们村民也提高了增收。这个清水豆腐呢可以说是一块金字招牌，我们也是坚持这个文化传承和这个产业化并行，一是呢加强文化保护，通过这个申报区级非遗，收集这个村里的老磨坊还有咱们村史专项记录这些东西，把这个豆腐的传统工艺和这个文化底蕴相结合，这也是品牌的根基。二是呢推进产业化，推出就是以豆腐为主导，结合豆腐礼盒里边有鸭肉，然后炸糕还有粉条这些咱们这儿的清水好物，实现就是从单一产品吧到多元化这个产品，然后让老招牌呢焕发着新的这个产业活力，带动了这个村民的产业增收。这是我们清水豆腐。这个清水豆腐呢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就是模式是什么呀，都是以作坊为主，我们村就是做豆腐的这些村民呢有10来户，在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天气太热，我们做的可能不太多，也都能卖出去，比周边的就是这些商户包括咱们这个，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做些礼盒，刚才我说180多亩的基本农田，基本农田我们种了大豆，我今年玉米产量还挺好，然后我们今年还有今年的红薯，今年我们给老百姓也分了不少，我们都是在值守，还要去通知像咱们这儿

0: 有承包这个荒山荒沟，这个里边也有人，我们就是第一书记跟着我们一块儿去通知里边的人及时转移，文化中心有一个安置点，把这些险户然后转移到安置点，第一书记跟我们一起给他们泡方便面倒热水，把那床都铺好，让百姓都到这个安置点来，也享受到就是跟在家一样的温暖。第一书记派出单位国东办在237汛期的时候呢，给我们送来了好多就是防汛物资，你像救生衣了、挡板这一类的，雨衣、雨靴、雨伞，在这方面就是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第一书记对咱们上清水村的这个支持。
1: 您怎么看待咱们派驻第一书记这件事儿呢？
0: 以往的乡村帮扶都是单向输出，比如说帮扶单位来了之后可能给我们这儿贫困户送点米面这些，但是现在呢从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呢，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帮扶单位跟咱们这儿就是已经实现从这个单向赋能到这个双向奔赴这个转变，然后形成了良性互动的这个协作新格局。一方面呢这个派出单位呢就持续还是为咱们村里边赋能，然后帮咱们就是做强做大这个产业，改善民生，然后为这个乡村振兴这个夯实的发展根基。另一方面呢，咱们村两委也是主动就是抢抓这个共建这个契机，与派出单位开展什么工作座谈，深化党建联动这方面。在暑期的时候呢，我们也为派出单位送去了我们这个灵山脚下的这个矿泉水，我们上清水村这个龙建矿泉水，咱们也开展了一个送清凉的一个活动。然后刚才我提到这个新春这个联欢会，这个都是咱们派出单位第一书记给咱们联系的这个，然后也达成了这个党建共建加这个双向协作有效实践。
1: 您怎么看待咱们组织部在咱们乡村派驻第一书记这件事儿呢？
0: 咱们组织部呢带来的这个第一书记，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就是第一书记来了之后能帮助咱们村里边村民收入方面能达到增收，对于咱们农村来说这是对咱们老百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契机。百姓上这儿来有什么事儿需要第一书记帮忙干的，这个比如写个东西了都是找咱们第一书记。我们这儿有一个文化中心，第一书记给我们就是举办了第一次迎新春联欢会，然后我们还开展了这个红色舞台剧展演，今年夏天也是第一书记帮着我们就是一块设计的，这个应该每月有几场这个公益电影的这个展演放映，也在这个文化礼堂这儿，这些呢都丰富了咱们村民的这个日常文化生活。
2: 如果把村庄的振兴比作一首村书记刚才描绘的，便是那扎根于泥土、生长于岁月的主旋律，深沉而绵长，而一段动人的乐曲从来都是一场默契的共鸣。当沉稳的主旋律遇上清新的节奏，当深厚的乡土情怀注入了崭新的视野与力量，这首曲调便拥有了更丰富的声音，更开阔的呼吸。它依然生长于这片山水的律动，却因此能传向更远的远方。
1: 您到上清水村已经快两年的时间了，您觉得这两年给您最大的这种启示、锻炼，或者是在这两年当中您的这种收获是什么呢？
3: 到村里以后，然后结合村里的这个实际需要，因为我在以前单位呢也分管这个防汛工作，所以呢就是联系这个派出单位，根据村里的实际需要和实际需求，给村里捐赠了一部分这个防汛物资，包括你像这个从基础的雨伞、雨鞋、雨靴，加上这个手电、挡水板以及抽水泵和切割机，同时呢利用这连续两年的第一书记经费，然后为村里这个补齐其余的这些防汛物资，配合这个镇区下发的防汛物资，建成了咱们上清水村的防汛物资库。可以说不管说从种类上来说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防汛这种质量上来说，上清水村的防汛物资库应该在全镇32村都是最好的。聊到这个村坐村的时候，我奶奶还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那个你没有在这个农村这工作生活过，去了以后一定要好好干，要给老百姓多干事儿，不要辜负组织希望。来了以后呢，反正就是也是按照这个长辈嘱托和组织的这个任务和要求，竭尽能力的上开展相关工作吧，然后也取得了一个效果。个人收获来说，我觉得一呢是起到传帮带的一个效果。来了以后，春节期间在村两委的这个配合下，组织村民开展了咱们上清水村第一次的这个迎新春联欢会。当时呢也是从前期组织村民排练节目，到联系这个爱心单位捐赠这个抽奖的奖品，还有

0: 是那个给本命年的老人送上红围巾，一系列这个联动下来，顺利的举行了迎春联欢会，取得了这个还是不错的效果，村民对这个活动也比较满意，然后老人呢那收到红围巾呢也都很开心。其实这个对我咱们作为城里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是每年每个单位很平常的一个例行活动，但是对于村民来说，可能因为以前没有经历过接触过，所以村民他们会有一些新鲜感，而且呢就觉得这个很乐意以这种形式来跟大家聚在一起，提高这个村里的凝聚力。当时呢我就觉得这个效果很好，但是这个让我更惊喜和意外的是3月8号妇女节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主任和村书记请示村书记说这很支持，举办了也是组织了这个妇女在这个大队的长院里搞了一些文艺表演活动，效果呢也是很好，大家这个都很开心。包括后续的一些这个节假日啊，也有可能有类似这种情况，所以我当时觉得说通过自己的一个举动，对他们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思维，工作一些实际吧，起到了一些引领和示范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点是让我很欣慰的。
1: 我是北京市门头沟区上清水村郝显芬。
2: 以前咱们的文化生活您觉得是不是有点搞得比较少啊，或者是没有那么丰富呢？
1: 以前搞得少点，第一书记来呢给我们搞春节联欢晚会，整点节目，完了他还给我们带来了福利，给那个本命年的60岁以上的发的红围脖，还抓奖，大家都挺高兴的，积极参加。
2: 村里是第一次搞春晚吗？
1: 可以说第一次吧。我们演了7个节目，演的那个清水谣，常回家看看，什么村里的变化什么的，快板了什么的，乐乐呵呵的玩呗。
2: 您看咱村书记那么年轻，还是一小伙子哈，怎么跟咱们村里的大姐一起打成一片，帮着您排练呀，帮着你们布置啊，然后最后怎么这场晚会就形成的呢？
1: 一切都是这个第一书记操着的，跟我们村民都打成一片，照顾得挺好的，挺随和的吧。
2: 那现场有布置吗？
3: 有。
1: 布置可热闹了
2: 啊！谁布置的呀？
1: 都是第一书记他们跟我们村干部们。
2: 咱们搞春晚以外啊，第一书记还跟着咱们村里搞过什么样的文艺演出和活动呢？
1: 第一书记来了，对着村里什么他都参加，特别的积极，给我们老百姓弄来了福利什么的。我觉着反正是对我们这村民们都挺和气的，见面多少也是大姐长大姐短，乐乐呵呵的。就希望我们这村里越搞越好，我们老百姓就实惠点高兴了。
2: 那咱们这个第一书记可工作两年之后派驻的时间可能也就到了，是不是舍不得咱们？
1: 舍不得呀，那两年来两年一晃就过去了，可不舍不得吗？哪儿也是一样，这干部好了我们都不愿意让他走。
0: 之前的这个帮扶可能都是派出单位过来到村里搞党建活动，然后给村里一些这种政策呀、资金上的支持，都是单方面的。到了以后呢，就是促成了我们单位和村里达成那个党建共建协议，同时呢，邀请咱们村两委班子到西城区开展了多次的这个座谈会。村里呢，也一直对派出单位的帮扶表示了这个感谢。像夏天会送去咱们当地的矿泉水送清凉，冬天呢会把咱们的豆腐礼盒送到我们单位的迎新春联欢会的现场，然后为大家送去这种祝福。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就是真是从这个单向的一个帮扶变成双向的一个奔赴。
4: 今天的上清水村之行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是一场传统与现代的握手，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古老的山水人文资源被重新唤醒，转化为发展的新动能。他们住进村庄，更注入了人心，与乡亲们一起让保护与发展同行，让梦想照进现实，这正是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的生动缩影。一个个村庄在政策的春风里，在奋斗的脚步中，正把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画卷变成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家园。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

0: 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1: 嘿，哎，真好，
0: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1: 你说这特别重要。
0: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儿。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1: 带鱼贵。
0: 哎，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
1: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解密的，
1: 对，
0: 哎，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蒜瓣肉嘛，
0: 哎，有点蒜瓣肉，嗯，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哎，有点腥气，嗯，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嗯，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嗯，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1: 嗯，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
1: 嗯，
0: 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用漱刺儿，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
1: 嗯，
0: 三文鱼，
1: 嗯，
0: 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嗯，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
1: 嗯，
0: 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块了。然后呢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嗯，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嗯，没错没错，嗯，
0: 咱们
1: 吃起来得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
1: 嗯，
0: 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了不同的工艺，
1: 哎，
0: 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咱们海鱼里边品种吃的多了，
1: 嗯，
0: 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罐三款，
1: 是吧？而且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嗯，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嗯，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0: 哎，
1: 三两的
0: 、
1: 啊，大罐的啊，嗯。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嗯，三文鱼的罐头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1: 对。
0: 另外，咱们今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听我说完啊，
1: 嗯，
0: 市面上您去买这三种鱼，再做完了拾掇完了再给您做成这种罐头包装的是吧，怎么着也得要您400-500块钱，
1: 对，
0: 今天北广售价是299、
1: 哦，
0: 的基础上，
1: 嗯，
0: 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
1: 嗯，
0: 一共是36罐，
1: 嗯，
0: 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

0: 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三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加起来一共是36罐。然后呢，每罐是150克，今天到手的价格299块钱。
1: 嗯，价格合适啊。
0: 对，它这个罐头呢是24个月的保质期
1: 啊，2年呢。
0: 哎，2年的保质期，它里边不需要送防腐剂，因为它都是这个高温杀菌过的啊，里边基本是真空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这个贮藏时间的问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啊，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带鱼肉比较紧密，
1: 哎，香酥，
0: 而且呢，这个小黄花鱼是比较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嗯，
0: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实，越肥实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
1: 哦，
0: 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嗯、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1: 嗯，
0: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者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3 和 DHA-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吧、
1: 嗯、那都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不才、哎、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
0: 哎、
1: 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嗯、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嗯、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嗯、怎么好，
0: 哎，
1: 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嗯、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
1: 嗯、
0: 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
1: 嗯、
0: 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10罐、
0: 哎、
1: 啊，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10罐啊，黄花鱼罐头的10罐，三文鱼罐头的10罐，而且都是大罐的、嗯、150克的3两1罐的啊。
0: 哎，
1: 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2罐、嗯、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9。

0: 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0: 食材好
1: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您会开那易拉罐吧，就会开这个，
0: 真
1: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

0: 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暮鼓霏霏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初晴。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相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2: 听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2: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4: 开始了。
5: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6: 品北京的味儿，甜葡萄，听北京的事儿，
7: 坐门端，
6: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8: 今天这故事说到什么时候呢？说的就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段真事儿。
6: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现如今呢，养宠物的人是越来越多，其实也可以理解，如今北京发展建设那么快，大高楼蹭蹭的拔地而起，四合院胡同是越来越少，大家的生活没了以前大院里邻里的往来，多少呢会觉得有些孤单。孩子没伴了，老人为了不影响儿女工作也是独守空房，还有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结了婚不想要孩子，甚至还要当丁克家庭，于是都开始养宠物。一来呢可以排解寂寞，其实不光是这些，老北京人也养宠物，而且不光是猫啊狗的，那种类更多，而且讲究的让咱们现代人听起来都有点不可思议。甚至今天的话说天下阿龙闲聊北京城，我就跟您说说老北京的宠物。

一说到老北京人纨绔子弟的形象啊，大伙儿都会想到提笼架鸟这词儿。那今天呢，咱们就先从养鸟开始说起。过去北京城里养鸟的很多，而且这些人呢都有一特点，吃穿不愁，有的是时间。为什么非得是这样的人呢？您想啊，养鸟这是一消遣，您得生活富足，要是自个儿都吃不上饭了，拿什么喂鸟啊？所以得吃穿不愁，再一个就是得有时间伺候鸟、训鸟，这都是耗功夫的活，您得赔得起这功夫。所以老北京旗人养鸟的居多，因为旗人呢是按日子领钱粮，而且大清朝有明文规定，旗人不许经商。您想想，拿着钱还不让干活，其实也挺没劲的。那怎么办呢？琢磨着玩吧。这一琢磨不要紧呢，那玩的可是真讲究。您要是觉得养鸟就是看这鸟的羽毛好不好看，叫声好不好听，那就太片面了。老北京养鸟是要分种类的，下边就给您一个一个说说。您像最常见的有电壳，而且电壳呢还分蓝电壳、红电壳，这区分起来倒是不难，就看胸脯的羽毛，要是红的就是红电壳，要是蓝的呢就是蓝电壳。咱们一说到鸟的叫声啊，都会觉得婉转动听。其实以前的人养鸟，基本这鸟都被训练的会多国语言。这话怎么讲啊？就是说啊，这鸟除了会本声的叫，还会学其他动物甚至是东西发出的声音。比如蓝电壳就会学伏天叫、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山喜鹊、卖酸梅汤的冰盏、揉的铁球的声音。这红电壳呢，学的声音比起蓝电壳就少一些了。百灵鸟也是老北京常养的一种鸟。百灵鸟大多是从张家口进的北京。之所以叫百灵鸟，我听说过这么一种说法，说百灵百灵啊，学百鸟都灵，就是说这百灵鸟会学很多种声音，尤其善于学鸟叫。您听听，鸟学鸟叫，您听着是不是都觉得新鲜呢？那百灵鸟都能学什么呢？您像山喜鹊、红子、锦鸡、胡哨、燕子、小猫、家喜鹊、摇鹰、电壳、黄鸟、画眉、伯劳、炸子，这一共是13种叫法。养鸟的管这叫13套大口，也叫百灵套子。而且叫的时候啊，得有一定的顺序，要是顺序错了，这叫乱套。当然了，刚才我说的这13套大口也不是固定的，地域不一样也会有所变化，一个地方有一个地儿的玩法。远了不说，您像北京城就分南城的清口百灵跟北城的进口百灵，一座城市都分得这么细，可想当年呢，这玩鸟得多讲究了。黄鸟想必大伙并不陌生，话剧茶馆里头松二爷就好养黄鸟，甚至松二爷被抓走的时候都没忘了回头嘱咐一下茶馆的掌柜的王掌柜啊，帮我照应点我那黄鸟。可见当时的人爱鸟已经爱得入魔了，鸟就是他的命根子。这黄鸟又叫黄莺，叫声非常的委婉动听，不像百灵本事那么大，但是也能学个山喜鹊、红子、油葫芦、蛐蛐叫。最主要的是啊，黄鸟好养活，所以您要是不妨考虑一下养殖黄鸟。画眉鸟现在养的人很多呀，这种鸟体型比较大，也会学点声音，比如说猫头鹰的叫声啊，小孩哭啊。除了刚才说的电壳、百灵、黄鸟、画眉，北京人养鸟的种类还有很多，鹦鹉就是一类。像咱们去鸟市最常见的有虎皮鹦鹉、五彩鹦鹉、白色的葵花鹦鹉，还有什么芙蓉珠鸟，这些鸟看起来啊确实非常漂亮，毛色好看，叫的也好听，但是专门玩鸟的不养这些，因为这些鸟啊训不出鸭音来。那什么叫鸭音呢？这是养鸟人的行话，咱们常说人有人言，兽有兽语，鸟也如是。鸟的叫声就相当于是人的说话。您像咱刚才说的电壳百灵能学别的鸟叫，这种叫法行话就叫鸭音。但是鸭音啊也不是这鸟天生就会的，
首先您得买那个能训出鸭音的鸟，比如说百灵电科，再一个就是买回来您得训练它。怎么训练呢？这里边讲究可就大了。要想让一种鸟学会别的鸟叫唤，必须得先让它听到别的鸟叫。现在您去花鸟鱼虫市场，有专门卖这磁带光盘的，买回家让鸟跟着录音机反复学，这是方便的。可是早年间没有录音机，那训练起来可就更麻烦了。您要想让这鸟学会什么声音，养鸟的人只能是提着鸟笼子，可着四九城找声源去。有的时候为了训练鸟，出趟城奔郊区山里，那也是常事儿。要让这鸟学会山喜鹊叫，您像老北京东华门南边有山喜鹊，拎着鸟笼子就直奔东华门，到那儿等山喜鹊。二闸东

我也曾经跟这养鸟的聊过这事儿，不是人家懒了，一是因为现如今呢，像山喜鹊、姚莺啊，在城里少了；二来呢，现在城里边汽车太多，净是喇叭声，人家怕这鸟啊压音没学会，倒是把这汽车喇叭学会了，这就脏口了。

其实说到鸟的叫声啊，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咱前面说了，百灵有13套大口，就是学13种不同的声音，而且顺序还不能乱，如果乱了这叫乱套。还有就是啊，不能什么都学，学了不该学的这叫脏口，鸟就废了。还有老北京人养的红子，这种鸟不学别的鸟叫，但是别的鸟得学它叫，学会了这叫红子口，那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儿。红子叫起来啊，是稀稀棍儿，稀稀棍儿，您记住了，一定是稀稀棍儿。要叫成稀棍儿，这叫单片儿；要叫成稀稀稀棍儿，这叫多音儿，多一字少一字都不行。说到鸟的脏口啊，其实也不乏好玩的小故事。据说在老北京的茶馆里头，就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儿。早先的茶馆进门上边有一大横梁，专门供客人挂鸟笼子。有这么一茶馆，横梁上的挂着一排鸟笼子，大伙在底下正喝茶聊天呢，突然有一个笼子里边养的是玉鸟，这鸟叫唤起来了。您就看吧，所有养鸟的赶紧起来，都去敲的自家的鸟笼子。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惊了自己的鸟，怕自己这鸟啊学会玉鸟叫唤。因为这玉鸟叫起来打嘟噜，别的鸟要学会了就脏口了。也有的主赶紧付茶钱，拎着鸟笼子走人了。但是有那气性大的，把那玉鸟笼子摘下来放在地上，一脚上去把鸟笼子就给踩了，这玉鸟也给撒了。那您说人家养玉鸟这本主能干吗？俩人各有各的理，在茶馆里就撕不起来了，最后惊动了官府，都给带走了。养玉鸟也敢跟人家瞎凑热闹，这在当时看来啊，就是棒槌一个。还有一则养鸟的趣闻是发生在京剧名角金少山身上的。金少山是著名的京剧净行演员，唱花脸的，他也喜欢养鸟，尤其是红子电壳。他养的这个鸟啊，还有一特点，晚上掌灯之后把这笼子罩起下来，这鸟对着灯火叫得倍儿欢。金少山先生一般都是吃过晚饭躺在床上仔细听这鸟叫，锁五笼有一句就是跟红子学的。您别看金少山喜欢鸟，但是自己不怎么养。那会儿有钱人呢，都是雇专门养鸟的鸟把式。这金先生就这样，但是金先生雇的这个鸟把式啊，人品不怎么样。干了两三个月，熟门熟路了，他就悄悄的把金少山那只鸟给偷走了，给换了一只。但是换的这只鸟啊，是一脏口。换完之后，鸟把式就跟金少山说来了。三爷，您这鸟脏口了，叫出啾啾音来了，您看怎么办呢？金少山一听啊，是又生气又惋惜，回了一句，得了，把这鸟撒了吧。鸟把是等的就是这句话呀。其实这脏口的鸟它没撒，而是给藏起来了。鸟没了还得买呀，金少山把钱给了鸟把是，让他再买回一只来。鸟把是拿了钱揣到自己腰包，然后把自己偷的那只好鸟又还回来了，里外里自己干赚了一笔。

养鸟不光是训鸟，养鸟的家伙事儿也是非常讲究的。就比如说鸟笼子，北京人养鸟一般都用笼子，但是鸟笼子要是细分起来，也分画眉笼、电壳笼、百灵笼、红子笼。这电壳笼子呀，一般都是用白茬的细竹子做的，笼子是圆柱形的。这红子笼呢是长方形的，也有的顶子是半圆形的，像个穹顶，这种笼子也叫秋子笼。一般养个黄鸟呢，也可以用这种笼子。画眉笼相比之下就得大得多了。

而且笼子条也粗，因为这画眉鸟本身体型就大，画眉笼子也沉，一般文弱之人很少临画眉笼子，看着不搭套。所以您看话剧茶馆里头，郑荣演的常四爷拎的是画眉，黄宗洛演的松二爷拎的是黄鸟，这都是展现人物性格的。您看北京的画眉笼子够大吧，到了天津还大，天津的画眉笼子足有一人来高，用手是没法拎了，都是用根小扁担一头挑一个，走起来呼扇呼扇的，这画眉鸟在里头上下翻飞，一边飞一边叫唤，好看极了。一般咱们看见的鸟要是在野外呢，都是落在树杈上，家养的那也是鸟笼子里边有一根横杠，这鸟站在上头。但是有一种鸟笼子就很特殊，不横杠，我说的就是百灵笼子。百灵笼子里头啊，都是中间有一个圆台，这笼子底下铺的是沙子，因为这百灵鸟是沙漠里的玩意儿，它那爪子天生抓不住杠。养百灵不光是笼子独特，讲究也很独特，一只好的百灵不光得学会13套大口，还得站在笼子里边那圆台上边叫唤，最怕的就是啊不上圆台，如果说在底下叫，叫得再好也白搭。这里边有讲究，台底下叫得再好那是票友，上了台才是角儿呢，这叫台上露脸。鸟笼子看似简单，其实里边的家伙事儿可全着呢，而且是各有各的用处，各有各的讲究。刚才说了，鸟笼的里边很多呀，都有一根横杠，行话管这叫栖木，就是供鸟栖息的地方。这栖木啊，用处大了，一是可以供鸟栖息，二是呢可以让鸟拿它杠嘴，还有这鸟啊站在栖木上，鸟粪落在笼子底儿上，不会脏了鸟毛。鸟食罐也是鸟笼的里边必不可少的，有的讲究人得用上好的景德镇细瓷的鸟食罐。还有一个现象想必很多人都注意过，那就是养鸟的人总会在鸟笼的外头罩一个蓝布罩子，这也是有用的，它可以防光防风，还可以防着鸟惊了。比如说吧，这百灵鸟最怕红色，一见红色就惊，万一说一看见有穿红衣服的走过来了，人家本主把这笼子罩一放，省得倒麻烦。其实啊，养鸟除了用笼子，也有用架子的。笼子买回来一般在训练的时候都用架子，这架子也简单，一根长棍上头横着一根短棍，这笼子就站在上头那根短棍上，为了怕鸟飞了，还得在这鸟脖子上啊拴上链子。讲究的人非常肯下本，这条链子是纯银的，得上首饰楼打去，而且一条小链子上边有13个转心，这鸟就是来回转身不会被勒死。除了这种小架子呀，一般养鹦鹉的也会用架子，那种架子叫晾架，都是铁管做的，这鹦鹉站在上头啊，脚上拴根链子拴在架子上。用架子养鹦鹉其实很有道理，因为一是体型大，搁到笼子里头啊憋屈，再有这鹦鹉的爪子嘴都很锋利，一般的竹笼子没两天准能坏了。

养鸟可以说是老北京人的一大嗜好，有的甚至喜欢鸟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因为自己养的鸟学了一句脏口活活气死的不是没有。老舍先生的茶馆里边描写的松二爷，无儿无女又没力气，只会写写算算，在那么一个乱世，可以说他那只黄鸟就是他活下去的希望。直到最后大清国倒台，皇上被赶出宫，其人断了钱粮，松二爷落魄了，但还是不能委屈了自己那只黄鸟。松二爷有句经典台词，想必大伙都还记得，我饿着也不能让鸟饿着。虽说松二爷只是老舍笔下的一个人物，但是艺术是源于生活的。据说在清末北京春树二条住着一老头姓桂，

宁肯在家养鸟。他养的一只蓝电壳叫口很特殊，他自己喜欢的不行，有人愿意拿一二品官职换他这只电壳，贵老头愣是不换。一看用官职换不来这鸟，又有人提出了，说愿意啊用100两银子买这鸟。100两在清末那可不是小数啊。可贵老头呢还是给回绝了。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谁都没想到没出半个月这只蓝电壳死了。给贵老头心疼的痛不欲生啊。鸟虽然死了不舍得扔，成天揣在怀里，就这么揣了足有俩月。估计这鸟都臭了，这才找了一人做了一小棺材给鸟入殓，到安定门百林寺的塔院给下葬了。这贵老头可以称得上是养鸟成癖了吧。

那会儿的茶馆就像鸟市一样，什么名贵的鸟都能见着。各位聊的大多也都是养鸟的经验，当然了，也会显摆一下自己家的鸟。清末的时候，时局动荡，茶馆的柱子上啊，也都会贴个纸条子，上面写着“莫谈国事”。因为这茶馆里边常有穿着便衣的探子，专门偷听茶客的谈话，一句话说不对，很可能就招来牢狱之灾呀。所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还是养鸟说鸟更安全点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萎缩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昌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呢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0: 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0: 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0: 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0: 啊、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0: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0: 那可不，
1: 就一袋就一顿，咱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差不多打3-4折。
1: 那当然了，很低了，
0: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

0: 那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1: 对，
0: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1: 啊。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0: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这都是公认的，
1: 是吧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1: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块，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块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0: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组，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1: 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0: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1: 对，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0: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1: 对
0: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1: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0: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拾掇啊。
1: 对，
0: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1: 对
0: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1: 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0: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钱，
1: 哎，
0: 一盘6块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1: 是
0: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1: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啊，家里呢就是一两个老人，
1: 哎
0: 啊，或者呢有一些上班族，平时工作很忙，回来以后呢，你说弄吃的喝的也挺麻烦的，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呢就愿意弄点干的，弄点粥啊，
1: 哎，
0: 一吃，再就点小菜啊，也还可以说是一顿饭。
1: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平常时候如果子女不在身边的话，大多数就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在家。那么像年轻人呢，基本上脱离父母自己开始生活的时候，经常的也都是两个人在家，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呦，晚上啊或者早晨啊什么的觉得麻烦，就不爱开火了，
0: 嗯，
1: 那么弄点粥啊什么的其实还挺好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粥咱们尤其是北方人是离不开的。您说一年四季吧，天凉的时候煮一锅粥，
0: 嗯，
1: 早晨的时候热乎乎的喝一碗身上都暖和了，夏天的时候呢煮一碗粥完了以后稍微晾凉点，来点小菜啊，
0: 哎，挺爽口，
1: 哎，挺爽口的，
0: 嗯，
1: 而且呢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不能天天的都喝白米粥，
0: 嗯，
1: 其实白米粥呢你做好的时候挺好喝的，但是呢平时咱们吃精米白面确实是太细致了，
0: 嗯，
1: 多吃些这个粗粮的杂粮粥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益处。
0: 可能爱喝粥啊跟北方的相对比较干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哎，
0: 嗯，
1: 哎，有这种滋润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呢您说在家里边好多人喜欢喝点这个豆粥啊，
0: 对，
1: 或者说三样粥啊四样粥什么的，其实啊很多人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弄这种杂粮粥有比较麻烦的地方，第一就是材料的准备太多，准备不齐，这个是麻烦，第二个呢是自己不会配比，
0: 没错，这比例怎么来拿捏挺麻烦的，
1: 哎，这个比例拿捏得这上点心思，第三呢就是现在这杂粮真是不便宜，
0: 嗯，而且你发现吧，一个是杂粮不怎么便宜，弄回来以后还挺麻烦啊，另外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每次啊和每次的这个你多少的量老弄不准
1: 啊，对，
0: 是吧，有的时候多了稠了啊，有时候拿的这个米少了那又稀了，
1: 啊，
0: 哎，这很麻烦，
1: 哎，那么今儿呢咱们就给大家把这个麻烦解决了。如果您在日常当中也爱喝点粥，尤其是爱喝点豆粥啊杂粮粥啊什么的，您一定要好好听咱们的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我和周老师包括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啊都已经给大家试过了，都是赞不绝口，
0: 真方便，
1: 而且呢拿回去真的是方便，
0: 嗯，
1: 今天呢这个产品的名字叫做鹤来香七日杂粮粥，
0: 嗯，你看首先是杂粮粥是吧，
1: 嗯，
0: 现在咱们都是讲究健康嘛，
1: 嗯，
0: 所以呢多吃点杂粮的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它不是说那种所谓的单一的白米粥啊，
1: 哎，
0: 另外呢七日是不是就它每天的这个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1: 您说准了，哎，您看啊咱们一个礼拜七天，如果您每天都愿意喝点粥的话，无论是当早点也好啊还是晚餐也好啊，这个您要想喝点粥一周七天不带给您重样的，因为呢这一个组合里边它是分七种的粥，
0: 嗯，
1: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七种粥是什么，因为呢它整个的配比啊非常非常的复杂，同时呢是专门的有科研人员有健康人员给大家进行的这个配比，所以每一天的粥都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它整个的组合里边您看这七样粥一共有30多种的优质食材，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味道，
0: 嗯，
1: 每天都有均衡的营养摄取，比如说吧咱们第一天啊礼拜一喝什么呢，喝薏米青稞粥，
0: 嗯
1: 啊，就是您看那个去雪域高原，
0: 对，
1: 咱们吃那青稞，哎，青稞米燕麦米大黄米小薏米红小豆和红芸豆，
0: 嗯，
1: 哎，给大家配好了这个比例，这是薏米青稞粥。那么礼拜二咱们喝什么呢，喝绿豆麦仁粥啊，里边有什么呢，绿豆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儿，哎，还有点这个瓜果蔬菜啊，南瓜丁儿还有山药丁儿，
0: 嘿，非常有营养，
1: 非常有营养。第三天呢咱们礼拜三喝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里边有什么呢，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肠儿南瓜丁儿胡萝卜丁儿山药丁儿红枣干儿，
0: 嗯，说是小米山药南瓜粥，
1: 对，
0: 实际上里边的这个配比还相当的复杂，
1: 哎，相当的复杂，这里边一共有8样的东西。然后礼拜四咱们喝点什么呢，喝玫瑰粥，
0: 嗯，
1: 里边有什么，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和玫瑰花的那个干花碎，
0: 嘿，
1: 哎，这个是礼拜四的搭配。礼拜五咱们喝什么呢？喝藜麦燕麦粥，里边有燕麦、糯米、小麦仁、大米、红皮花生、红藜麦和黑藜麦。跟您说，这个藜麦可真是好东西，
0: 是啊，在外边买的话价格也不菲，
1: 哎，这一小包特别贵。
0: 嗯，
1: 然后呢，礼拜六咱们喝什么？喝这个紫薯黑米红气粥，有什么红米、糯米、紫米、红小豆、紫薯丁和红枣片。
0: 嗯，
1: 哎，然后礼拜天咱们这个粥是一周的结尾，非常非常的丰盛，叫做八宝银耳莲子粥，里边有什么呢？大米、糯米、小麦仁、红小豆、红芸豆、高粱米、红皮花生、莲子、红枣片和银耳。
0: 哦，这么多东西啊。
1: 哎，
0: 嗯，
1: 这个呢就是七天每天喝的都咱不重样。
0: 嗯，就一周啊全都是每天不一样的粥。
1: 对
0: 啊，不重样。哎，你说完以后我发现啊，像这个粥的话呢，老人喝也是能够摄取多种的营养啊。
1: 对，
0: 上班族的话呢当然就免去了很多麻烦啊。拿出一包想喝什么夸一摇就完了。哎，关键对小孩特别有吸引力啊。一个就实实在在的营养，另外呢你跟他说，哎，每天咱们喝的粥不一样啊，他的兴趣就特别的广泛了。
1: 哎，确实，
0: 哎，就来了。
1: 哎，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这样，
0: 是，
1: 你每天喝一样的他没有什么兴趣，就是嘴里边呢老觉得那味儿是一样的。
0: 是，
1: 但每天咱们如果买了这七十粥以后每天都能喝到不一样的粥，您还想，哎，明儿那粥是什么味儿，
0: 还有点期待，啊，
1: 对对对对，啊，其实是这样的。为什么给大家搭配的这么复杂呢？就是第一是咱们在家里边呢搭配五谷杂粮啊容易盲目配比，其实是不科学的。比如说我就是喜欢这个绿豆粥，那我就里边绿豆放的多一点，然后其他的放的少一点，可能这个比例就是造成营养不均衡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呢，有的食物它互相相克，配不好呢营养会容易浪费，甚至呢对身体产生负担。那么咱们今天带来的粥呢，每包定量都是60克的干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给大家配好了一个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呢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一种都是经过克计算的，是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和科研人员给大家把这个东西配好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周三的小米山药粥，它这个里边有什么呢？有这个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茬、南瓜丁和胡萝卜丁，还有山药丁和红枣干。这个周三的这个里边呢，它主要的是小米、山药和南瓜。从食物性味上来说呢，山药是属于性平味甘的东西，南瓜呢是属于性温味甘的东西，小米呢是属于咸而味甘的东西。您看这个三种全是味甘的东西，所以说性味之间呢不会发生冲突。
0: 嗯，
1: 那南瓜和山药的水分多，同时呢含有碳水化合物，少量的脂肪和蛋白质。那么由谁补充呢？由小米。南瓜和山药当中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也补充了小米的缺失。小米主要有蛋白质、脂肪和可溶性淀粉、胡萝卜素成分，它们仨之间不会产生反应，导致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降低，因此是可以一起食用的。而且您发现没有，这三种南瓜、山药和小米熬完了以后它都有点发黏。
0: 哎
1: 哎，这个就是激发它的生物活性，它的营养物质更容易释放。同时呢这三种搭配起来对咱们的营养吸收的压力也会比较小，所以才有了周三的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的出现。
0: 没错，
1: 哎，这就是为什么今儿给大家推荐这个原因。
0: 嗯，
1: 搭配的样这么多，每天都能不重样，但是其实它里边后边的还有科学依据。
0: 是，它这个配比啊非常的。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贺来香这个品牌的七，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不便宜，但是今儿咱们给大家都配好了，而且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0: 今天呢我们有主品、有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啊，就是60克一小袋。我看了，这一小袋的话呢就是一锅粥。
1: 对
0: 啊，一般都一锅粥。当然了，如果你愿意喝稠一点的话，你就水少搁一点，
1: 哎，少搁一点
0: 啊。愿意喝稀里溜的啊，您
1: 您想
0: 56吧，
1: 基本上是7856，
0: 56袋了。
1: 咱们就按不按这个袋算了，咱们就按月份算吧。一个月基本上就是4粥嘛，等于说这个就给大家2个月的量。
0: 没错，
1: 哎，
0: 2个月的量了。
1: 那么还有一个赠品，
0: 是的，这赠品呢，哎呦，这也不含糊啊，也。

0: 也是跟刚才的主品完全一样的，再给大家八组，
1: 哎，再给大家两个月的量。
0: 对，
1: 那么另外呢，今儿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两组，再加两个礼拜的，也就是说，您今天打电话收到的是四个半月的每天喝粥的这样一个量，
0: 等于十八组。
1: 对，十八组。那么。每天喝粥喝四个半月，您要在外边就大几百块钱了。
0: 对，
1: 这个组合在超市里边卖336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真值了。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有保障，经常我们说是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1: 进入下方的这个北广放心商城去进行购买，有问题呢会有我们的这个线上客服为您解答。我们在未来呢将会推出一个北广放心的品线，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在北广放心这个品线上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还有会员服务。另外呢，我们北广放心呢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和我们一样，从小呢是看着爸爸妈妈喝茶，到自己喝了半辈子的茶，喝的呢还都是茉莉花茶啊，就是咱们嘴里的花茶，一撮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一天呀都是那么通透。这个花茶的香是属于。

0: 于咱北京百姓的独有的享受。
1: 还真是，说起茉莉花茶，咱北京的牌子呀，是特别多、啊、家家呢都有好茶，但是呢要说有一个牌子咱真的是绕不过去、而且基本呢是人人都喝过。
0: 哪牌子？
1: 那就是张一元。
0: 张一元，是吧？
1: 这个张一元啊，现在人家是中华老字号啊。而且呢咱北京人喝花茶，有的人呢就认这个张一元。
0: 但是您说啊，您什么时候听到张一元说在哪个小地方啊打上广告了、说卖上茶叶了没有？
1: 用不着。
0: 用不着、为什么呢？人家牌子大，而且呢名声响。今儿呢咱们就来一个别出心裁、咱们把张一元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了、第一是因为咱们北广购物是北京电台自己的平台，信誉有保障，张一元呢愿意和电台合作。那么第二点呢，是听咱们节目的大多是咱北京的老百姓，
1: 没错、
0: 咱们自己的茶叶品牌愿意给咱们自己人实惠，所以说今天咱们北广购物把这张一元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张一元现在非常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京味儿的茉莉花茶。
1: 这真是稀客啊。
0: 对，
1: 所以呢喜欢张一元的朋友还真的要认真听一下，因为今天这个组合足够吸引你足够的香。
0: 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张一元，同时像周老师和我呀、平常喝的茶叶呢也包括张一元的这个花茶，为什么？其实呢第一是北京人咱们认老字号。
1: 对
0: 啊，究其原因呢是老字号的茶呢还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的、
1: 虽然说贵一点但是喝着顺口。
0: 确实这样。您看啊，1900年开始，创始人张昌义在花市大街支起茶摊，挂上张一元的招牌，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寓意，到现在已经百十来年了。1906年的时候，大栅栏才开了第二家店，也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个总店。
1: 没错。所以说这可能好多人还真的不知道。第一家店呢是在花市大街支起的茶棚啊、后来在6年以后吧，在大栅栏
0: 开了第二家店。对，张一元呢他有一个说对于茶呀有一个要求，叫做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到现在已经百年多了嘛。
1: 是，
0: 所以说好第二是放心。说起张一元的茶叶啊，有几个特点啊，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您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它在这个外包装上把这12个字给
1: 估摸着啊，一个是它的选料不一样，另外它做茶的工艺肯定也有别于其他的一些品牌。
0: 咱们来说说首先这个选料啊，张一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呀，它的选料选的是福建清明前后的这个春茶嫩芽儿。春茶嫩芽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叶片比较肥厚，茶香呢比较清透，这就是咱们平常北京人说喝花茶说那个京味儿。
1: 对
0: 啊，就来自于它这个本身的茶叶的选料。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用的这个茶叶的等级啊还是特级啊，它达到了一个特级的标准，这个是来自于茶本身的质量带来的这么一个等级的评判。所以您喝茶的时候呢就能体会到，真正来自于茶叶本身的这个鲜味儿。其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不苦不涩啊，口感呢是比较纯正的，
1: 就茶坯特别好。
0: 茶坯子比较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说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我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啊，这么长

0: 只有在开放的时候呢才有这个芳香的香气，
1: 嗯
0: 啊，所以说要用鲜花去做这个茉莉花茶，
1: 讲究。
0: 哎，多提一句啊，就是张一元为什么说刚才咱们说老牌子它有自己的优势呢？就是张一元因为是大牌子，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鲜花选择的是广西横县的鲜花，
1: 嗯，
0: 同时号都不用大车拉，恨不得就推着就过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鲜花的质量是特别特别好的，熏出来的这个茉莉花茶，它那味儿也是特别香的，
1: 嗯，天时都有了。
0: 对对对，哎，还有一点呢，就是您看啊，张元他有自己老字号的这种本事，比如说您平常在外边买这个花茶的时候，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有的呢是绿茶的茶胚，
1: 对，
0: 茉莉花，哎，这样呢就叫做独特的，叫做这个真正用鲜花熏出来的茶。但是您看啊，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它的配料表里边要比其他的有一些小品牌的茉莉花茶要多一味，
1: 对，
0: 多的是什么呢？
1: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特意看了一下，
0: 哎，
1: 多的是白兰花，
0: 哎，白兰鲜花，
1: 白兰鲜花，
0: 在这个配料表上它写着，
1: 嗯，
0: 为什么好多人说哟，你这花茶做的不正宗，我这花茶不是就是这个茉莉花熏吗？不是，
1: 哎，
0: 告诉您
1: out 了，这个，
0: 哎，您 out 了。这个呢，首先它得用白兰花去作为打底，
1: 嗯。
0: 您看啊，茉莉花的这个香气呢比较鲜亮啊，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比较浓烈，比较醇厚。为什么要将这个白兰花先在这个茶叶上熏一遍呢？就是因为将白兰花与茉莉花啊混合熏制以后，可以使花香的这个层次啊更加丰富，使整体的花香呢更加浓郁和饱满，也就是说咱们喝起来这花茶更香，沏出来那味儿呢是咱们平常喝那个精粉茉莉花茶，
1: 嗯，
0: 其实
1: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0: 哎，有一点回甘的感觉，就是因为里边有点白兰花，
1: 嗯，
0: 而且白兰花呢带一点甜味，这种甜味呢可以调节这个茶叶的口感。这精味的张一元呢入口既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像北京人的这个性格一样啊，就是外表比较爽利大大咧咧的，但是内里呢比较厚重。
1: 其实刚才你说的呀，
0: 咱就是自夸了一下，
1: 啊，就是说对对，里边了这加这个白兰花啊，
0: 嗯，
1: 它有这么一道工序，
0: 嗯，
1: 但是你别看这个工序啊看似并不复杂，
0: 嗯，
1: 但是愿意做的一般都是老字号，
0: 哎，
1: 啊，多一种花呢就多一道工序，
0: 对对，但如果要追求老味儿的话，咱们还得选择像张一元这样的出品的精味茉莉花茶，
1: 嗯，
0: 如果您是北京人，如果您喝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花茶，如果您就认张元的花茶的话，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精味的茉莉花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呀，我告诉您相比实体店还更加的合适。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整个组合吧。
1: 好，今天绝对是一个机会啊，
0: 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张一元茉莉花茶的一个组合。
0: 哎，
1: 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精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
0: 哎，一两一袋，
1: 供给大家10袋，
0: 也就是一斤，
1: 一斤，嗯。那么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再加赠一袋，这就是11袋。
0: 这是张元给咱们的独特的渠道，独特的这么一个赠送。
1: 对，
0: 就是平常他卖一斤的价格嘛，
1: 嗯，
0: 咱们今天是用一斤的价格买到一斤一两。
1: 对，
0: 哎，
1: 今天咱们
0: 299包邮送到家，
1: 哎，对，只要299啊。
0: 嗯，
1: 说到这个张一元，我现在基本上就喝张一元的，
0: 哎，
1: 而且特别精喝。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155151。
0: 嗯，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
0: 嗯，
1: 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0: 嗯，
1: 您可以关注呢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
0: 哎，
1: 直接啊微信下单更加的方便。
0: 对，
1: 嗯，
0: 提起这张一元啊，好多人觉得它香啊，为什么香？第一，首先人家这个茶叶选的
1: 茶皮好，
0: 第二，人家那个花的厂子就在那茉莉园旁边，
1: 没错，茉莉花好。
0: 对，我说人家就是地理位置特别特别的棒。第三呢，就是他有这个老的手艺，他拿这个白兰花啊做一个打底，
1: 嗯，
0: 现在好多的这个小一点的品牌啊不这么做了，是因为成本比较高嘛。
1: 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张一元他的卖的这个茶叶说是多少印啊，就熏多少次嘛，它就是多少次，
1: 是
0: 啊，不是说这个夸大的这种宣传。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多印的这个精味的茉莉花茶。首先，它的这个花香跟您说是浓香型的，也就是说您在店里边买的什么样的味儿，咱们今天的给大家茶叶就是什么样的味儿。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茶一斤茶呀，基本上要用六

0: 到七斤的鲜花，前后六到七遍左右的熏制，这是实打实的啊。张一元这个品牌呢，也不用再去说这个，说我再夸张几次什么的，
1: 对对，也没必要啊。人家都是非常的按程序走了。
0: 今天这个花呢，因为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熏制之后呢，它这个花香是比较浓的。如果您要是有机会去到张一元的这个车间里边，能瞧见这个墙上贴着这么一句老话，叫说“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1: 这个事儿，这说得好。
0: 就是好多的老师傅啊，这掐着表通花散热翻堆儿的手势快了慢了都不行。然后呢得盯着这个茶去进行熏制。所以说张一元的这个花茶呀，它还有一个提花提的特干净。您把这个袋儿打开以后往出倒吧，没有什么花儿的残留。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茶叶汁儿。我觉得这点咱们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老字号。
1: 人家如果真是哈、有什么这个碎了茶叶，人家单卖了，人家茶叶沫单弄走了，
0: 对，
1: 所以才讲究嘛。
0: 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老字号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真的是值得您去尝试一下。如果您平常喝花茶喝得多的话，张一元这个牌子的京味茉莉花茶是不容错过的一个商品啊，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咱们的价格和组合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平常您喝张一元的啊，今天的咱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比平时您买的要便宜不少啊。咱们今天的主品呢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包，给大家呢是10袋啊。另外呢，如果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不打电话的话呢，特别加赠一袋，一共是11袋，一斤一两。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那如果您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张一元来咱们的北广购物这么多年了，也是头一遭。
1: 是，
0: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几个，就是根据这个商品让大家喝的放心。首先，您买5151打电话购买的张一元的茶叶是有授权的，不然咱们也不敢打着老字号的旗号给大家介绍了张一元。这个茶叶和店里边您买的茶叶出自同样的企业，而且呢您喝着都是同样正经的张一元的味儿。
1: 这个您放心啊。
0: 那第二点是放心是什么呢？它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是自然的。同时呢，这样的老字号出品的茶叶的质量也是您可以信任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放心浓残这块，好多人说喝茶叶呢怕的是有浓残，有的时候呢还得洗一遍这茶叶。
1: 是
0: 啊，用不着。今天花茶通过咱们北广购物卖出去的每一袋，跟大家说它的批次都是经过了108项的浓残检验检测的，而且全部符合标准。这个得跨过老字号，愿意花钱去给大家做这个检测，保证大家的健康。同时张元这样的老字号也是比其他的牌子可能做得更强一点的，就是更加注重健康这块。
1: 所以呢是非常的有担当的哈。
0: 对，
1: 其实说到张一元呢，人家大可不必做广告，因为人家太有名了，是老中华老字号。但是呢之所以跟我们合作，人家也想寻求更多的这种渠道，满足各位的这种需求的要求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张一元的茶叶确实是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组合还这么给力。
1: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带来这组合呢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一两一包，给大家是10包。而且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咱们再加赠一包，就是11包。一斤一两。咱们今天的价格呢是整个这个组合299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周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
0: 嗯，
1: 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百姓去信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坚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哎，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霍希坚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霍希坚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今年把所有的腱子的部位都换成了前腱，都换成了叫做三花腱，所以这样的这个部位呢，吃出来更嫩，而且呢更加的香，不塞牙，而且保证每个腱子的出品都是来自于3岁口的草原黄牛。这样的这个牛肉啊，您吃起来有牛肉的香味，同时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足。另外还有一个3岁口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0: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
1: 对，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西蒙草原酱牛肉，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还得说它的制作工艺，它用的是真正的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焖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

0: 西蒙草原的3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曾经
1: 一特别节目完美人生，本期和您分享老年科医生的故事。乔艳艳，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清华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老年医学，特别对老年重症医学、老年多器官功能障碍、老年营养、心血管内科、呼吸机、机械通气、血液净化技术、老年综合评估、老年综合征的管理经验丰富，获得2023年北京市政府孝顺榜样人物。欢迎乔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呢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条消息，正好也想在节目一开始问一下您，一位老年患者发高热，连续好几个月不退，在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咱们老年科，没想到到了咱们这儿之后呢，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段故事吗？
2: 这个病人是个82岁的老年女性，她因为反复发烧3个月，我也看了她当时的病历，多方求治，也做了很多检查，
1: 就是说去了好多知名的大医院，
2: 对，然后也请了很多知名专家会诊，就是这个发烧的原因是不明确的，经常呢体温在37.5度到38.5度之间。
1: 哦，
2: 他家属找到我们的时候呢，

0: 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把这些病例让我看了，
1: 嗯，
0: 我当时呢觉得哎呀，我说我也不能确定肯定能把你的体温退下来，
1: 因为他都去了那么多医院了。
0: 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他既然就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发烧的病，我说如果是想来你可以试试，
1: 嗯，
0: 家属呢当时呢从来没有在我们科治过病，也是表示的怀疑，
1: 哦，
0: 但是呢嗯，看到我们那个就医的环境，他又觉得想来试一试，
1: 嗯，
0: 然后呢很快呢家属就办理了出院和转院来到我们科，
1: 嗯，哦，是先去试探
0: 这次看，如果是半个月一个月效果不好，
1: 嗯，
0: 您再回去，我们都可以，当时呢病人来的时候呢他是个神志呢是个模糊的状态，
1: 就是长期高热的情况下，神志有点不清醒，
0: 言语模糊，简单的回答一个字两个字，
1: 哦，
0: 完了当时呢面色是萎黄的，特别瘦，大概也就40公斤左右，
1: 80斤，非常的瘦，
0: 非常瘦，
1: 嗯，
0: 这面色无神的，基本就是昏昏欲睡的状态，
1: 嗯，
0: 就是昏睡的状态。
1: 您一开始的时候是看到他病例，嗯，看到真人的时候，是不是发现比病例还要糟糕？
0: 对，比病例还糟糕，
1: 嗯，
0: 当时就

0: 白
1: 消
0: 瘦，
1: 然后其他的病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乙肝后的肝硬化等等。然后呢，我们从中医辩证角度，我们考虑它是个虚劳类的病，考虑是脾气虚症。为什么考虑他脾虚虚症？这病人当时食欲特别不差，
0: 特别差，食欲
1: 本来是下的胃管，
0: 就不能自主吞咽了，
1: 而且下胃管他也吃不了多少，一吃就腹胀。我们考虑这个是因为他老年女性，他是脏腑的功能衰退，尤其是这个脾脏呢功能的衰退，脾呢是为我们后天之本，
0: 对，
1: 脾虚湿运呢，那么气血生化呢就缺乏原料啊，所以导致的他这个气血亏虚。脾呢又阻四肢，脾气虚呢患者就四肢沉重，疲乏无力，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发现患者的双下肢是轻度的浮肿的。脾虚那么胃气虚，那他受纳就是这个
0: 消化吸收
1: 就是差了，就出现了这个反流呀腹胀呀。那脾呢又主运化水谷，脾气虚了以后就水液的这个运化呢又不能通畅，那出现了下腹的胀，脾气虚呢又不能

0: 正是脾气虚，病位在脾呢，与肾相关，病性是虚，因为病程比较长了，所以呢，考虑愈后一般，愈后是一般的，所以当时入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下了病重。
1: 愈后一般其实就是比一般还要差，是吗？
0: 对，所以就是当时下了病重，就觉得哎呀，就觉得这个病人有可能那个
1: 撑不过来，
0: 撑不过来。入院以后呢，我们就给他常规的治疗，监护呀，氧气呀，我们特别重视营养。这个营养呢，我们做了个营养评分，我们这 nurse 评分呢是个5分，考虑存在营养不良，我们就做
1: 一个，对呀，他都吃不进去，
0: 微量的这个微营养的这个 SF 的评分是9分，那么中度营养不良。然后呢，我们就给肠内营养，我们给的就是瑞带，一天呢我们是500到1000毫升，根据他的食欲。然后呢，我们又定了一天的总的热卡，然后我们又给了他这个膳食的配方，除了吃瑞带以后，我们给了主食呀、蔬菜呀、肉呀、
1: 这个是打成糊
0: 就往进喂，然后要根据病人的消化情况，同时我们输液呢也给一些肠内营养，比如是氨基酸呀、脂肪乳呀这些的，然后呢病人低钾我也给补了钾，还有保肝这些利尿，还有一些控制血压呀、化痰呀、改善心率啊，这些综合的治疗，还有这个根据患者的这个排便的情况，如果腹泻呢，我们可以看看肠道菌群，给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药，患者这个症状呢就逐渐的改善。同时在中医方面呢，我们给了补脾益气的这些草药，比如说黄芪、白术呀、陈皮呀、生麻、太子参呀、当归呀、等等的一个处方，茯苓呀，还有一些是炒神曲呀等等等，啊。这样的话，这个方子吃了以后，那病人呢，这个就是症状呢明显减轻，食欲明显好转。然后呢，我们也给了他这个营养的膳食的粥，我们这黄芪呢10到15克，要加在这个粳米里头，把它给他熬成粥，然后再打进去。这样的话，一天呢喝一次，就是
1: 这都是咱们医院来做的事情，
0: 就
1: 是吧？
0: 这个是我们告诉家属给他做，所以经过治疗呢，病人这真的是一个星期一个变化，一个星期一个变化，然后呢，很快呢，病人那个大量的腹水呢在逐渐的消退，一个月的时候，病人的腹水就完全没有了，
1: 这是奇迹。
0: 然后呢，病人的体重呢也在增加，然后食欲呢越来越好。来的时候血色素是8克，出院的时候就是一个月以后血色素就9克了，蛋白来的时候是20多，现在是37，出院的时候，然后出院的时候病人已经把胃管拔了，可以从嘴里吃饭了。
1: 天哪，太神奇了哈！家里人不敢想象，
0: 就是各方面就特别好，生命体征也很平稳，也没有腹水了。我觉得这个病人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中西结合的治疗的。
1: 没错，
0: 到这种老年的卧床的很多的基础病，然后现在就是体温也特别神奇，
1: 体温降下去了，
0: 降下去，我从来没有超过37.5度，一直在36度到37度之间。
1: 那有没有分析一下原因，就是为什么通过这种治疗降温了？
0: 首先我觉得是个营养
1: 营养
0: 的缺乏，这个病人这个通过营养还有这个就中医的治疗，就是
1: 中西医的结合，
0: 治疗以后他这整个状态变了，神志特别清楚，还能跟我聊天，还能读报，毕竟之前特别会画画，然后让我们再有机会的话可给我们送一幅，特别好，还能跟他女儿开玩笑，完全变了个模，
1: 难以想象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0: 因为来的时候我已经让他女儿，我说该准备衣服我什么什么的，后期的这些都准备完，他女儿就是家属对我们这种治疗了特别认可，也特别满意。我们从这个病人身上呢，我觉得也是增加了我们这个中西结合治疗这种信心，就是尤其慢性病，治疗以后，尤其这个营养，因为我们是2020年12月份，我们科成为中国老年医学会的老年营养示范病房，就从那以后，我们特别重视这个老年营养方面的评估治疗，所有的入院老人，我们都做老年营养的评估筛查，如果出现营养状况不良的话，我们立刻给予营养的干预。我觉得营养不只是一个辅助治疗，而且我觉得现在是个常规治疗必不可少的。如果病人营养的状态改善以后，病人的感染、病人的这个多器官的衰竭、功能的恢复都是至关重要。
2: 为什么病人住院病情这么严重？老年科先进行的

0: 这也是我想跟您探讨的，因为我看当时的报道就说这位老人到了咱们医院之后，我们先对他进行的就是营养处方和膳食指导，而比如说像肝硬化的治疗，这个都是放在后面的。
1: 对，
0: 我也就是很好奇，为什么营养要放在这么前面的位置？
1: 如果这个病人吃都不能吃了，你再给很多药，我觉得都是没有太多的效果。中医讲嘛，你脾胃功能上来了，我们才能讲后面的事情啊！如果这些营养都跟不上，吃饭都吃不了，那你吃药还管用吗？我们这些老年人，这说到吃药，我们又没有考到多重用药，你可能吃那么一大把药，可能对他这个伤胃、这个食欲他更减退。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要精简，
0: 做减法，
1: 要减法，需要的吃，不需要可吃可不吃的不吃。
0: 嗯，
1: 所以呢，一定要就是重视这个多重用药，而且老年人现在很多人信很多保健品，我觉得保健品不是食品，
0: 对，
1: 它不是营养品，所以呢，一定要慎重。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提了个醒，营养特别的重要。
1: 对，一定要去正规医院找正规的大夫做营养的指导。
0: 对，
1: 嗯，
0: 现在北京的医院营养科几乎是每家医院都在设置哈。
1: 嗯，但是我觉得吧，因为我们老年营养科，我觉得更应该去老年医学科，因为老年医学科我们是全过程看你，因为很多老人有，比如是心脑血管的病，然后糖尿病，有这个营养的不良呀，有一些这个很多功能的缺失。
0: 对，
1: 所以呢，如果老年就因为营养科只关注营养，但是我们老年科的医生呢，我们是要全身的评估，
0: 综合
1: 哪些问题你是现在要必须解决的，那你现在是这些药是必须要吃的，哪些问题你是可以缓一缓再吃的。所以呢，我觉得老年朋友更合适的应该是去老年科就诊，更好的可以跟你筛选你的处方。不只是你的口服处方，还有的营养处方。
0: 没错，
1: 而且就是营养治疗呢，也不是说着急的事儿，
0: 对，
1: 它肯定是一点点来。
0: 没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1: 对，然后我们这老年的老人的这个状况呢，也需要很长的就一个随访的过程。所以呢，从老年科的门诊看完以后呢，我希望就比如说一周两周再来，就要经常随访。
0: 别怕麻烦，
1: 别怕麻烦，不能说你看一次啊
0: 就解决问题了，
1: 这不可能，谁都没有那么神奇。
0: 哎呀，真的是特别给老年朋友信心哈。
1: 对。
0: 但是刚才我也注意到了，就是面对这位患者的时候，当时您看到他的病历，并且看了他患者当时的状况的时候，您给的这个预后并不是太理想哈。当时为什么给的这个这么保守呢？是因为确实这位老人他是一个奇迹，还是说您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1: 因为当时看到这个病人的神志呢状态，他的化验结果呢都是不是太乐观，整体的状态不太乐观，能不能把这个病人救过来，能不能延长生命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未知数。不可能就是所有的老人可能都拉向好的方面，也有老人通过我们努力他也可能走下坡路。
0: 是
1: 啊，这个也是得益于就是一个是可能找到了一个比较适合他的
0: 方案，
1: 第二呢也得益于他家属对我们的信任。我觉得家属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配合比较好。
1: 然后呢就是一点点来，那家属呢特别的信任我们，就说就你们大胆治，我们都能接受，因为在他们也都想尽了各种办法，说没有办法，我说那我们就想想办法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医患得充分的信任，这很重要，就让这个医生呢也放开手脚，就可以大

0: 专家都要来讲，因为我们确实是涉及各个专业的科，而且营养呀、精神卫生科的，包括焦虑抑郁啊，我们都在学，还有这个重症的呀，我们现在我们科的呼吸机啊、血率啊，我们都可以开展，还有康复，我们现在也买了康复设备。通过重视老年医学科呢，让我又学习了其他专科了很多的知识，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提升。我也希望就是更多的医学生，我们要投入这个老年医学科的这个学习，因为以前上老年医学科的研究生啊、博士，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因为觉得专科性不强。但从社会的发展，通过这个银发的浪潮来了以后，我觉得这个老年医学呢，大夫呢，可能以后会更加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
1: 没错，
0: 更是被社会所需求。我对这个学科呢非常有信心，我也觉得是，如果想从事这个学科呢，我们要更要潜下心来，从多学科来学习，听各个学科学术会议啊、交流呀、还有病例呀，确实是很杂，所以从现在从头到脚的病吧都要学。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打铁还需自身硬吧，只有你接触了这样的病人，才有这些你的渴望，你还有这个求知欲，才能让你鞭策的你去学习。

乔燕燕认为，老年医学科的医生要有三心：责任心、耐心、爱心。他不但自己这样去做，也要求科室全体医护人员按照三心的标准对待患者，而他们和患者之间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向您讲述的是老年科医生的故事。

0: 为刚才其实您讲到了到老年医学科的老年人期望他们不是来个一次两次，而是能够经常来复诊，这就说明咱们跟老年人的接触是比较多的，甚至说跟每一个老年人可能都会建立一段长期的关系。我想您的患者应该有很多也是跟您有这样的关系。刚才讲那位老年人，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还给咱们要送画，然后呢特别的感谢咱们科室。那我想可能平时有这样的老年人还是挺多的，能跟我们大家分享其中跟您的故事吗？
1: 对，这样的门诊病人是非常多的。有一个老人，中科院的一个教授，这个病人已经去世了啊。在他平时门诊的时候呢，因为沟通都非常好，因为他这个知识水平也比较高，他得了肿瘤了，我也跟他讲了这个生前预嘱，你需要就是谁来帮你，你需要提供哪些生命支持，如果到最后你需要就谁来，你把你的情况告诉谁，我们怎么帮你，提了几个问题，把生前预嘱这些材料呢也告诉他，让他去看看。这老人呢特别好，看完了回来呢就是在这个材料上就是秘密的画了一些他想说的话，来告诉我他最后他不想做有创抢救呀，不想做呼吸机呀。我说那你这个跟你爱人和你孩子沟通了吗？然后呢也都沟通过了，病人是个胃癌，在他生命最后呢，我们也是按照他的意愿，跟他的孩子老伴儿也就这样的让他就很有尊严的平静的，就我们进行了安宁的疗护，就让他减止痛止痛的离世。他到最后的时候在弥留之际吧，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就是确实是按他的这个意愿离开的。通过这个病人呢，我就觉得就是这样的这些长期的病人，我们对他这个要进行这个死亡的教育，安宁的疗护，还有对他家属呢也要进行这个死亡教育。所以呢家属他的老伴儿和他的孩子就特别能接受，然后也没有恐惧，然后病人本身呢也没有恐惧，因为呢我们也采取了各种办法减轻他最后的痛苦，然后呢对这个家属的这个心理的安慰呢也做得比较到位。我觉得这样的病人现在也非常需求。
0: 好，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完美人生系列节目，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0: 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6: 录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7: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8: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9: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五一特别节目完美人生，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是老年科医生的故事。晚是晚年的晚，莫道桑榆晚的晚。完美人生讲的是那些社老行业工作者的故事。

他天天和银发长者打交道，听他们讲年轻时的故事，也帮他们化解身体的小脾气。从高血压的调理到失眠的困扰，从关节疼痛到记忆力减退，他说老年人的智慧值得用最好的健康去匹配。老年之友为您带来五一特别节目《完美人生》，本期和您分享老年科医生的故事。乔艳艳，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清华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老年医学，特别对老年重症医学、老年多器官功能障碍、老年营养、心血管内科、呼吸机、机械通气、血液净化技术、老年综合评估、老年综合征的管理经验丰富，获得2023年北京市政府孝顺榜样人物。

乔燕也认为老年医学科的医生要有三心，责任心、耐心、爱心。他不但自己这样去做，也要求科室全体医护人员按照三心的标准对待患者，而他们和患者之间也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向您讲述的是老年科医生的故事。

0: 刚才您讲了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咱们老年医学科接受安宁疗护的故事。
1: 尤其这个患者的这个家属，我们也有个病人，73岁一个老年女性，卵巢癌晚期多发转移，她后期的这个一个月在我们科住的，完大量的腹水，然后呢，我们也是给她各种治疗吧，减轻痛苦、营养呀，最后病人也是跟我说她要怎么离开
0: 啊。
1: 然后也是遵照他的意愿离世了，然后家属呢特别感动，还最后病人去世了还给我们送个锦旗。就是这样的病人呢，在我们老年科呢经常是，就是别人觉得医患关系很难，但对我来说，我们常常能碰到，就是患者走了，患者家属给我们送锦旗。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这个安宁疗护的路上呢，可能每个医院呢，大家这样的病人都遇到很多，我们要真正的站在病人的角度，站在这个患者家属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0: 是。

0: 跟您聊天特别舒服，细声慢语的哈哈。我想这个是您自己的特点，也是做老年医学科工作这么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做老年医学科的工作很不容易，它跟其他科室不太一样，因为面对的都是老年人，需要咱们有更多的耐心，有更多的爱心去面对他们。对您来说，您可能这么多年练就了这个本事了，但是对咱们科室的其他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比方说刚毕业的医生啊，刚毕业的护士来说，他们想象的老年医学科跟实际的情况也许不太一样，这个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您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1: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对老年医学科的医生呢，我们首先要有责任心，第二要有耐心，第三呢要有爱心，这三心缺一不可。就是我常常的就是告诉我们的医生和护士，我们要换位思考，我们要在站在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角度来看问题，去理解他们，你就能理解他们，你就觉得他不是无理取闹。第二呢，就是对于科主任来说，我觉得你要做榜样的如果遇到了就是不能沟通的或沟通不畅的，你要去主动去沟通，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你才能当这个科室的主心骨。第二是不能推卸责任，我经常就是因为就是晚上抢救病人呀，或是有什么突发情况，随叫随到，
0: 随叫随到，
1: 随叫
0: 二十四小时开机，
1: 二十四小时随叫，就是包括周末，有病人有变化了，家属不理解呀，真的就是随叫随到，保持这么一个工作的态度。你才能就是解决问题。
0: 是
1: 很多很多病人可能就是到了周末期，生命我们生命总要有终点的时候，
0: 是
1: 他就是这个终点的时候不就是不知道哪天来临。
0: 对，
1: 医生我们要用100%的这个我们这个爱心吧，这个责任心，我们去救治，然后呢，我觉得总是会理解，总是会得到这个社会还有行业的认可的。除了我们要有这些爱心、责任心、耐心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专业技术的那个能力要培养。那也非常重视培养这年轻医生的这个专业技术和梯队建设。我们的年轻医生呢，我也非常鼓励他们参加清华的与哈佛医学院的一些授课的内容。
0: 咱们也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1: 啊。我们那个李博士已经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然后我们其他的老年医学科的专科的培训，我们科呢已经有医生也参加了北京市的这个专科的培训，我们有老年医学科的护士专科的培训也做了，然后呢我也非常重视这个新技术的开展，与这个301医院开展了这个磁导航的个胃壁成空肠管的个植入术，这个是个护士的技术，但是在我推动之下呢，在我们科呢也很快的完成了一例，做得非常好，7分钟呢就做完了，家属也很满意。就是一个要业务培养年轻人，要有梯队建设，然后就是让他们看到这个奋斗的希望。第三呢，就是要关心他们，关心就是医护人员的成长，也要解决他们的实际的困难。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护士，就是找对象很困难，我就主动
0: 太忙了是吧？
1: 就主动介绍，现在已经好几个护士在我的推动之下，在这个的大牵线搭桥之下已经结婚了啊！
0: 当红娘呢？
1: 当红娘，在科室管理上一定要这个奖罚分明，这个制度要透明。我们要制定的制度呢，我们就要执行，要按劳分配，要这个。就是发挥这个科室核心组的作用。我们科室核心组呢，有医生，有科主任，有护士长，还有两名科室骨干，4个人呢要讨论科室的事，所有的重大事情都是核心组来讨论决定，避免一言堂，避免科主任你说了算，调动我们这些医生和护士积极性和能动性吧，要公平公正。对于科室的各种制度，尤其这些奖金的分配啊，什么都是透明的，
0: 很现实的问题，
1: 我们都是透明的。这样的话
0: 也是个比较好的良性竞争。
1: 对对，为后面就是我们后面就是铺垫吧。每个人我们总有要退休的时候，我总是跟大家说，我说我们就是要有这个梯队，要培养后备力量。
0: 我觉得您的工作和生活是非常繁忙的，尤其是工作这块，出差、查房、出门。

0: 沟通交流，感觉每天都没有停歇，就是这样的状态对于您来说是生活的常态，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生活是这样的。您平时怎么平衡呢？
1: 繁忙呢已经成常态。个人认为，包括我们每个人选择职业的时候，可能都是跟你的兴趣爱好是结合在一起的。
0: 首先热爱。
1: 首先要热爱。热爱你就不觉得累。再就是在这个工作中呢，你体现了自己的价值，这个社会的价值，还有就是这个工作呢也会让你有一些成就感，就是帮助了别人，快乐了自己。我觉得如果忙，如果大家需要我，我觉得忙点没关系啊。还有觉得忙呢也让我感觉到这个生命的意义。
0: 我们也需要这样繁忙的一生哈，为我们大家带来更多的希望。
1: 如果就是医学是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工作时间可能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充电。
0: 是啊，
1: 所以呢我们
0: 还得利用业余时间
1: 的时间，周末的时间去学习。如果不充电确实是不行的。就如果每一个想学医的人，或者你要从事这些临床医学的人，一定要有这个思想的这个准备啊，就是可能没有舒服的日子。
0: 没有舒服的日子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但是您讲这是有社会使命有责任感的一种繁忙，一种辛苦，所以其实内心还是非常的充实的。
1: 对。

对于老年医学科的学科建设，对于全民的健康教育，乔燕燕也有自己的一些期待和自己的一些想法。欢迎继续收听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和您分享老年医学科医生的故事。

0: 那您看，就是咱们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是非常快的，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那您从事的老年医学科其实算是走在了时代的前头，因为您说您其实从事老年医学科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哈。那您觉得将来咱们的这个老年医学科还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就是从目前的现状来看，还可以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那您作为一位资深人士，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1: 我们快速的进入老龄化的社会，从国家、社会、医院，包括医保制度各方面呢，我们可能都要快速的适应这个病。从我们老年医学科的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医院的功能可能我们做的也都是有限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医院就几十张床位，我们可能收的都是极为重症的。那么我们更要在社区宣传，我们要宣传的这个健康教育。
0: 嗯，
1: 所以我们要防胃病
0: 、啊、
1: 胃病先防。就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就为我们老的时候要打基础，我们尽量避免现在就是老年这些慢病。
0: 嗯，
1: 我为啥现在这些慢病这么多呢？很多就是跟年轻
0: 时候
1: 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0: 对，
1: 为啥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要就是我们这个生活方式要改变呢？
0: 做健康教育，
1: 健康教育就避免你老了得那么多慢病，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戒烟啊，酗酒呀，这个肿瘤呀，这些病，还有这个除了这个生活习惯，还有这个心理的教育。
0: 嗯，是的，
1: 我觉得心理的健康也非常重要。
0: 那是
1: 啊，所以就是我们从这个年轻的时候，从我们中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心理健康，然后为我们老了以后做铺垫，就是这个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我们现在为啥中年人、年轻人我们要运动呢？
0: 嗯，
1: 我们要预防肌少症。
0: 对，
1: 到了老了以后，我们肌少症能预防，那么我们可以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
0: 对，
1: 我们预防我们这个摔倒跌倒，
0: 对，
1: 预防我们骨折。
0: 嗯，
1: 所以这是一系列的，所以我们要从年轻的时候要重视自己的这个身体。
0: 嗯，
1: 所以你自己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对的。所以从我觉得这个宣传，我们要给小学生、中学生要宣传一下，这样的话对我们全民健康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说你到老了然后再预防，
0: 再去治病，
1: 很多时候是来不及了。
0: 没错。
1: 第二呢，对老年人来说呢，因为很多老人是60岁，他还是非常就是经验呀，各方面的，他身体呀，各方面非常好的，
0: 号称活力老人。
1: 嗯，他就要发挥

0: 的余热，比如有一些医生呀，他还可以从事这些工作，
1: 对，
0: 那就是要他从有一些老师还能从事一些工作，那就是要他让他
1: 继续
0: 不要设定年龄，不要设定年龄，有的人一直还可以干这些，
1: 对，
0: 然后所以呢，对于这个60岁、70岁的老人，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发挥这一个。老就是年轻老人的他这个社会的这个功能，还是要让他去帮助这个社会，帮助更多的老人或者帮助年轻人，就是传帮带这个作用。对于高龄老人，就是我们对于这个70、80岁的人，我们要就是医养，一个除了医疗还有个养生。养生呢，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医，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社区啊也要宣传我们中医这个养生治疗的方法啊、还有这些中医的非药物治疗，针灸呀、推拿呀这些方法。对于80岁老人呢，我们可能要照，一个是医疗，重症的医疗，第二就是长期照料，还有这个安宁疗护，到最后就是这些呢，要分年龄，分这个
1: 更细化，
0: 对，然后呢进行不同的，包括我们的保险，我们这些都要跟上这些节奏，可能我们对我们后面养老要去全周期全人全周期的服务才能达到吧。这也是个任重道远的任务，我觉得国家呢在规划，然后呢我们呢从事老年医学，不管是从我们医院呀，从这个社会啊、社区啊各方面都要携手起来，所以呢我们对于老年科的医生，我们有责任，我们就是在社区啊给这个社区的医生做普及，给社区的老人，我们或者是中年人年轻人，我们要做普及知识，然后呢让大家就是有治未病未病先防，就是这些理念，然后让大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呢更健康，这样的话才能节约医疗资源。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国家呢是长寿不健康的时间太长了，我们长寿大概在79岁我们寿命，但是我们常常呢60多岁就有病了，然后呢
1: 生命质量就受影响，
0: 对，我们大概有9年的时间是在很多是得病的状态或者是卧床状态，那么你长寿不健康，我们一定要改，我们一定要就是说从这个方面，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多这个希望，能
1: 大有可为的地方，
0: 大有可为。所以呢，我觉得虽然我是一个老年学科的医生吧，所以我非常重视科普工作。平时有时间呢，经常下社区，还有去清华给那些退休老师在讲课。不同专业呢，老师呢其实各行如隔山。
1: 没错，他们在那方面是专家，但是可能在老年健康方面还是知之甚少。
0: 对，然后还有一些心理健康，还有老年人呢也很多孤独呀、焦虑呀、抑郁呀，
1: 对，
0: 他也需要我们去疏导，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老年学科医生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的特点吧，就是在这个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更多的为社会做贡献。

朋友们，就如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如愿》，如愿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这是老年科医生的心愿，是每一个老年人的心愿，也是我们每一个儿女的心愿。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乔燕燕说，对于每一位患者和家属，他要求科室的全体员工要有三心：责任心、耐心、爱心。责任心是对每一位老年患者的从不敷衍，病情问得细，方案讲得清，用药叮嘱一遍又一遍。耐心是面对记性不好、说话慢吞吞的老人，不着急，俯下身子，慢慢讲，耐心听。爱心是把每一位老人当成身边的长辈，天冷了嘱咐加衣，过节了送去问候。这就是老年医学科的医生，用责任心托起信任，用耐心融化焦虑，用爱心温暖孤独。他们就是一束光，照亮了老年人的完美人生。

0: 会，
1: 孝顺父
0: 可以解，
1: 慈孝之心
0: 人皆有之，
1: 故
0: 人不独亲
1: 不独子，
0: 其实老有所终，
1: 壮有所用，
0: 幼有所长，传中华文明之美，树尊老爱幼之风，听老年之友，过幸福晚年。
2: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朋友是一曲童谣，
3: 唱呀唱一唱朋友，
0: 朋友是一份思念。
3: 你错

0: 老年之友，您身边永远的朋友。
1: 路上慢点开，
2: 再见，
3: 一路保重，
4: 回见了您呢，
1: 有空常来玩啊，
5: 拜拜。
0: 老年之友，期待与您明天再相会。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五一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郭月。五一假期如约而至，京城的春光正好，不少朋友都在计划着在这座兼具古韵与新潮的城市里赴一场惬意的城市漫游。如果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在天津您打算怎么玩？或者您打算带着外地的朋友怎么逛？是五大道还是逸峰区？是去杨柳青看非遗，还是去济州爬盘山？天津依海河而生，因桥梁而盛，一座座横跨海河的桥梁是城市的脉络，也是时光的印记，更是独属于京城的浪漫风景。天津的家人们，或者是打算来天津的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来一次桥建天津之旅？就在五一假期之前，一场名为天津城市印象的水彩艺术作品展在理想云仓艺术馆开幕了。这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叶武的个人画展，50多幅建筑与风景题材的水彩画作品，将画家对天津这座城市的深厚情感、细腻洞察与独到理解尽数凝于笔端。而在这其中，天津海河两岸的桥梁更是整场画展里最动人、最有烟火温度的核心主角。一座城因河而兴，一条河因桥而灵。72公里海河穿越而过，20多座桥梁飞架南北，而每一座都是京城的水上名片，更是时光的见证者。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大学的建筑学院叶武教授以及叶教授的学生，一起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以画为眼，以桥为线，从建筑与艺术的双重视角重新读懂天津的桥。同时啊，我们也将规划一条五一京城一日漫游的路线，从晨光里的解放桥到暮色中的永乐桥，咱们啊边走边看，用心来感受天津的美。好的，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做客嘉宾。首先欢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武，欢迎您，叶教授、叶老师。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叶老师。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还邀请到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王梦如，欢迎你，王同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梦如。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水彩里的海河，走进桥梁背后的天津故事。也希望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如果您就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啊，您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家门口的这座桥，您肯定呢也是对它从小到大有着太多的回忆和故事，愿意和我们分享，可以拿出手机直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当中发来留言。如果呢您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外地的朋友啊，想知道到底应该从哪一座桥看起、走起、逛起的话，可以呢随时的在节目当中关注我们嘉宾带给您的这些信息啊，也可以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先问问叶老师啊，您是一位建筑学者，也是水彩画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把创作的焦点放在了天津的桥上？是先有了建筑研究，还是先有了画笔的心动？
1: 哦，这个问题是这样，我本身呢就是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负责建筑美术教学，其中呢有一个传承的课程叫水彩画。水彩画呢在建筑学院里面呢基本上以建筑为主。在我画建筑的过程中呢，必然啊，比方说我去五大道去画，去逸峰区去画，然后路过海河桥的时候呢，因为这几年呢我们城市建设做得非常好，那我们桥的景观改造也非常好。

0: 天津桥的这个画展，在新老校区分别做了一场，就是我个人画展。那么这些画展呢，也是以天津市的桥还有天津市的城市建设的这些成果为素材去做的，于是呢，就是对我更加的促进。当然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确实我们天津桥太美了，
1: 太美了。不仅美，而且每一座桥背后都有它的 底蕴故事啊，有它的这个前世今生，对，一桥一故事吧。是，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您的这一个系列当中，因为刚才您说了，从第一座桥慢慢的开始，一座一座的画这个桥，您也把它做成了一个系列，叫桥见金彩。
0: 桥就是桥梁的桥，金呢是天津的金，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每一个字都紧扣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画作。那我们想知道您总共画了多少座？总共画了20座桥。主要是呢以市区段为主，因为市区段桥呢它呢人们关注的比较多，而且
1: 我也经常路过，当路过的时候感觉是呢，就是收集资料，然后找它的背景，研究它的角度，比方说哪块的角度不错，开始拿手机拍各个角度，然后在手机素材里去找比较好的角度。当然它要是晴天啊阴天啊它不太一样，甚至冬天夏天都不太一样，尽量找最好的角度和最佳的视角呢去表达这个桥，让桥本身的画面呢来
0: 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能体会您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些桥和您土生土长的这块沃土应该说有一点天天见的老朋友的感觉。但是当您真正要画它的时候，您又会重新的审视它，从它的不同的角度维度，甚至呢一天24小时您可能会去捕捉不同的时间光影。那您又有一种重新来阅读 自己所生活的这片沃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可能让您感觉特别不一样，这种对吧？因为你似乎在画一个老朋友，但是又发现它完全又有一点创作的这样的一些新奇感，是吧？
1: 对，
0: 是。所以呢，我们想说，从老桥到新桥，从钢结构到悬索桥，那在您的眼里，天津的桥和其他城市的桥，如果说有不同的话，你怎么定义这个不同？
1: 确实是，要从全国来看呢，都是桥建城市嘛。其实每个城市的桥都有特点。我觉得我们天津市的桥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呢？有两点吧。第一呢，它有历史积淀的美，比方说像金汤桥，它

0: 六年到现在这么大跨度时间的桥，而且呢在集中在天津市市区段这么多桥的城市呢，可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
1: 嗯，
0: 再有呢，我们天津的城市建设和这个城市更新的改革当中呢，对桥和海和景观带特别重视，那么它一些个新的桥的出现呢，
1: 嗯，
0: 也增加了时代的特性。
1: 嗯，
0: 我就觉得基于这两点的话，我说天津市的桥还是特别有它的特点的。
1: 是的，
0: 嗯，
1: 确实一桥一景啊，
0: 嗯，
1: 一桥一个故事。
0: 嗯，
1: 叶老师刚才说了二十座桥，对吧？二十座桥里面一定有您的最爱。我们其实就是想今天呢，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啊，因为呢，尤其是有可能想在五一假期来天津来打卡来游览的朋友，既然我们要带大家走一场桥建天津之旅，那我们呢？也想通过您的这些画作呢，先重点给大家说几座桥吧，对吧？因为大家要对这些桥没有一个这个初体验，没有一个认知，大家即使走马观花看下来，也并不知道每座桥和每座桥之间到底有什么独到之美，对吗？
0: 对对。
1: 我们就想以您的感受啊，作为一个引领，二十座桥在您的画笔当中，应该是有不同的生命的。
0: 啊，这个
1: 你最爱哪座
0: 啊？最爱不搞不好说，
1: 不好说啊。
0: 最爱这都挺好，但是呢，有特色的
1: 啊，有特色。
0: 对，如果说外地游客来我们天津玩，那有特色的最好是解放桥。
1: 先看解放桥，
0: 先看解放桥。
1: 那您说说您在您画解放桥的时候，您当时的这个感受？
0: 哎，解放桥呢，它本身呢是比较有历史积淀的一个桥，比方说它那个钢结构呢都是这个活页夯架结构，这都是它的特点。
1: 对，而且解放桥呢它原名叫万国桥，
0: 对，
1: 对吗？
0: 法国桥，
1: 哦，对，它是1927年建成
0: 啊，
1: 这真的是开启式的钢桥的一个经典。
0: 对，
1: 这座桥的历史到今年真的也快100岁了啊，却风采依旧。而且这座桥最神奇的地方啊，就是它可以开门，
0: 对，
1: 桥中间呢可以分。

0: 成果，它是中国唯一的双叶立转式开启桥，真的可以说是一座会动的钢铁艺术品。
1: 对，
0: 所以啊，它当时叫万国桥也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天津有九个国家的租界，这座桥真的是见证了那段非常特殊的历史。1949年天津解放，它就改名为解放站。如今解放桥不仅是方便交通，更是我们天津的明星景点，很多外地的朋友也专门会为这样的一个开启的仪式过来来打卡。所以说我们想问问您，在您的画里啊，像这种钢结构的这种线条啊，光影的明暗啊，其实它都是要把这个桥的整个的年代感要去做一个充分的呈现的。它本身因为嘛，钢桥它会让人觉得有点冷，有点硬哈，但是又因为它是在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对于天津人来说又有太多的时代记忆，它其实又是暖的。这个在作品当中，我们想知道您又如何去更好的去处理。
1: 我是用水彩颜料画，因为我水彩画画的比较多，而且呢水彩画去表现解放桥这类的桥呢，它呢因为水性的灵动在里面，那么这个桥的灵动感会出现。再一个呢，色调上呢，我用的是灰蓝色调，
0: 灰蓝色
1: 、灰色与蓝色调呢，它会保持这种城市的底蕴和历史的积淀感。因为你画一个桥，你不能说画一个百年的桥，最后呈现出来一个现代气息的感觉是不好的。那么它的背景呢，我可以用一些个它的高楼林立做背景，但是对于桥本身，用这种灰色系的去塑造这种城市的积淀，然后它的背景呢有一些个高楼林立的一个虚化的背景来体现的，用城市的蓬勃生机，这样呢在整个画面中呢就体现了我们城市的美好，也体现了我们百年的桥的这种感觉，
0: 古今交融。
1: 对，古今交融，时空交错哈。
0: 是因为色彩这个东西呢，像您应该肯定是专业研究这方面的大师了啊，应该是运用起来呢更能知道什么样的一种颜色，什么样的一种融合和结合啊，给人带来的观感上是更舒适，或者说能够带出年代感氛围感的。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的小伙伴啊，或者说您可能只是在手机啊或者是网络上去搜索天津的解放桥，可能看到的是实景的照片，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比看一下叶老师的这个水彩的画作。
1: 我这个解放桥还特别，这张画在百度上你要搜，或者问这个人工智能一搜，还真能搜到，
0: 真能搜到。
1: 你搜解放桥叶五这五个字，
0: 关键词，对，
1: 因为我们那个前一段刚才您开场说的这个桥建精彩，那个是一个画展的题目，那个当时画展全是桥，所以说那画展在网络上这个传播的比较广，对，所以你搜解放桥叶五可能能搜到这张画，
0: 是
1: 就是一个灰蓝色调的一张画，
0: 对，
1: 它频繁出现。
0: 大家可以真实的去感受一下啊，
1: 对对对，水彩去画解放桥。
0: 如果您真的想来天津的话，不妨先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桥的介绍，会对您真正的来到天津一桥一景的去走起来逛起来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在其中。哎，那我们说除了解放桥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还想和您再问问北安桥，因为北安桥呢有天津塞纳河桥之称，那么桥头有雕塑欧式栏杆，据说也很出片儿。我们想问问，您在画北安桥的时候，在水彩的这个处理上，是有没有一些难度，或者说您有没有？

0: 那个角度吧，就是仰视的角度，画它的桥头堡，桥头堡的位置呢，有一个欧式的雕塑，就以它为主来展示这个桥体。那么相比较于解放桥和北岸桥，因为它们呢毕竟呢是相对年代感和历史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在 这20座桥，20多座桥当中呢，也有一些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现代桥，就是我们随着城市建设这些年近些年来所建设的。比如说，我注意到您画展里有一幅是富民桥。富民桥呢，它是这个单塔悬索弧线，就是 很现代感的感觉，而且呢很有张力，很有力量感。那我们说呢，从建筑的角度，我查了一下，富民桥呢其实它是我们天津唯一的独塔自锚式悬索桥。我们想说在这样的一个呈现的过程当中，您用水彩如何抓住它的这种现代感和工程美？
1: 我画海河富民桥的时候呢，特意用的晴天，那晴天的特点呢就是明亮，白云，浅蓝色的天。富民桥本身是白色为主，所以呢我表达它呢就是一种富贵气，或者说是一种繁荣景象的感觉。相对于解放桥呢，更多的是表现它的历史积淀。那么富民桥呢，更多的表达的还是我们现代的工程之美，
0: 或者说工程之美与视觉之美的一种瞬间的感觉。是，确实更多的留白给了天空，感觉对吧？而这样的留白其实呢就更加彰显了在这个蓝天白云之下的这座桥的还挺巍峨。
1: 还有一个技法上的，为什么天要浅一些呢？因为它是悬索结构，它有很多悬索，这样的话你浅色的背景那个悬索的线条才会更清晰，更能体
0: 体现这个桥的悬索的韵律感。就像那个五线谱一样，它的韵律感会，所以说画一个桥呢，还是为什么用这样的天，那么跟桥本身背后的故事和它的造型是有关联的。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抛一个小技巧啊，因为我也是在准备这次采访的时候呢，几乎是，当然我还没有亲自到您的画展去看，我还是通过手机，通过一些素材和资料来逐一的看了您的每一幅画。其实

我是郭月，也是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和我的同事和我的小伙伴啊，我们想到了一个如何带着大家去用一天的时间游览一下我们的大美天津，于是我们有了一个角度，叫做瞧见天津，带着大家呢去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天津的每一座桥。那么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呢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武叶老师，另外呢一位是叶老师的学生啊，也是天大建筑学院的研究生王梦如。两位嘉宾呢，他们可以带着我们啊，不仅是观桥赏桥，而且呢会从艺术家，很多的听众网友就是在你观景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好的啊留下美丽的这个瞬间，成为您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中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互动，比如说您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啊，你说我家门口的哪座桥我从小就看着它，我知道怎么拍它最美，或者说您可以分享一个您和您最喜欢的那座桥的故事，关联的相关的回忆都可以啊，发送到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时来交流。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玩转津津记，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郭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让我们继续瞧见天津。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7: ，FM 幺零零点六，
6: 京津冀之声。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郭月，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一日春光游天津，带您一起瞧见天津。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特别就邀请到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叶武叶教授以及他的研究生一起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要请两位嘉宾啊带着我们一起去瞧见天津。因为呢，在叶武教授的笔下，一幅幅细腻动人的天津水彩画作带着我们呢是以画为媒，以桥为引，赏京城的建筑之美，品城市的文化之韵，共同解锁一条适合五一出行的京城一日游观景游玩的线路。叶老师呢画了很多桥啊，今天呢我们呢请叶老师呢精选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十来座桥啊。这里呢我们先说一下都有哪些桥啊，这些桥里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永乐桥、金刚桥、狮子林桥、金汤桥、进步桥、北安桥、大沽桥、解放桥、赤峰桥、保定桥、大光明桥、直沽桥、春意桥和富民桥啊。我这个贯口哈、啊、竟然没断，还不容易啊。这些桥其实呢是叶老师推荐给我的，说这些桥都值得看啊。我说哎呦，这一天看得完吗？所以呢五一假期呢，我想可能会有很多就是周边河北啊、北京啊这些小伙伴来到我们的天津去打卡。那海河穿城一桥一景，我想自选一套是专属于火车路线的。咱们呢
1: 这个以桥为主体的话，它背景的天津的夜景也特别好的趣味。咱单说白天吧，如果白天来的话，拎包旅行的话，那么往往会从西站方向来到天津，或者是天津站方向。如果西站方向呢，那么你就从我们天津市的三岔河口，也就是说永乐桥，就天津之眼那方向呢，
0: 先到那儿了，
1: 对
0: 吧？
1: 先到那儿了，从那儿呢一直走到金刚桥，然后狮子林桥，这两个桥都比较有特色。
0: 对，
1: 你看金刚桥是彩虹桥啊，就是几个比较粗壮的彩虹色的钢管组成。而狮子林桥呢是有上千个小狮子组成啊，形态各异。所以呢一出西站，那么就来到天津市最著名的一个桥，叫天津之眼。紧接着呢会看到现代的桥，又看到呢欧式的古典一些的桥，狮子林桥啊。狮子林桥再往走呢，来到我们天津市的又一个特别著名的桥，叫金汤桥啊。金汤桥呢又是我们天津在解放战争期间这会师桥啊，上面旁边呢还有一个雕塑啊，就是会师的雕塑，就解放战争胜利会师的一个雕塑，所以也很有这个纪念意义的一个桥。那么这几座桥连在一起呢，他们中间呢还这个有一些个可以玩的地方，比方说古文化街啊，就在狮子林桥和金汤桥之间。所以说如果从西站走的话呢来到天津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游玩我们天津的桥。如果从天津站方向呢，但是一样啊，出来之后的解放桥，
0: 出来就先看解放桥。
1: 对，然后解放桥出来之后呢，它旁边啊就有很多我们的景观带啊，海河公园在那里啊，还有这个金湾广场啊，那还有一个经常做一些个活动啊，还有旁边就是又到了北安桥啊。北安桥的和这个解放桥之间呢，又是我们天津市的它海河的东岸西岸来说吧，就东岸呢就在益丰区啊，就是意大利风情区那里面呢有我们好多的酒吧一条街，还有一些风貌建筑。那河对岸呢，就北安桥和这个解放桥之间的河对岸，还有我们的金塔，就天津市区最高的摩天大楼叫金塔啊，也现在我们就叫天津之心啊，那么天津之眼嘛，就有天津之心啊，叫金塔啊。这当然也可以去我们旁边的，出了天津站
0: 进入游客视线的就应该是解放桥，
1: 也是在天津站，就是我那它旁边呢，就这两座桥呢，它都是连接着这个和平区和河东区这块的桥。那么这景观带呢，它就是海河公园。所以如果游客来这儿的话，从东站就天津站嘛，我们所谓的东站叫天津站，下车之后呢，下火车之后呢，可以沿着这海河公园去玩去看它的海河的景观，坐游轮这个也可以呢去看它的音乐会。免费的，有我们海河边有音乐会，还可以呢来到我们的金湾广场里面里面有说相声的，还有这个剧院，还有画展等等我觉得还是先第一站呢，先在天津站附近呢去活动比较好。那天津站附近的桥呢，就是解放桥、大沽桥、赤峰桥这些个桥。
0: 我们刚才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比如说河北京的

0: 游客如果呢用一天的时间想来天津玩一玩的话，您如果选择是坐火车来的话很方便，那无论是在西站下车还是在天津站下车，您都可以就近看到第一座桥就像刚才说了，如果是在西站下车，您可以呢先去永乐桥，如果是在东站下车，您就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解放桥。那么围绕着这两个车站啊，步行的或者说乘火车来的这些朋友们，陆续会可以看到解放桥、大沽桥、北安桥、进步桥、金汤桥、狮子林桥、金刚桥以及永乐桥。而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些桥呢，对于我们很多天津的朋友来说呢，是耳熟能详的，而且是历史感、年代感和故事性最强的，比较密集。但是对于外地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想到底他们都有哪些故事，您挑几个对您来说也是印象很深刻的，因为您画桥的时候也一定会先研究它，每个桥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故事，对吗？
1: 比较触动的就是天津金汤桥。天津金汤桥呢，它始建于1906年，是天津最早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三跨平转式开启的钢结构桥梁。刚才我们也说很多桥能开启，而它这个桥是平转开启，就是水平开启。那么它所有的钢梁都用铆钉连接，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焊接，都是环环相扣的。桥名取这个金汤，为什么叫金汤？就金色的金，喝汤的汤，就是固若金汤。
0: 固若金汤， 对，
1: 对，
0: 对，有这个成语。对，
1: 它呢最还有一个有一个红色旅游的打卡也在这里，就是1949年1月15日凌晨5时，平津战役时候呢，人民解放军东西两面主攻部队在这里胜利会师，标志着天津解放。当时呢，胜利的旗子就红旗插满了桥两岸。于是呢，金汤桥就成了天津获得新生的起点。我创作胜利金汤桥，我这个刚才我说胜利金汤桥，我的题目嘛，水彩画的题目叫胜利金汤桥，也是为了纪念我们天津解放，所以呢，我这幅作品的名字也叫胜利金汤桥。而画它时呢，我用了一个特殊技法。为什么我对这桥还特别有印象呢？是因为这是我第一个画的水彩画的作品。但是这个水彩画呢，我是跟钢笔结合的，所以叫钢笔淡彩水彩画，综合技法。画面当中的一般我用的是咱们这不是一个
0: 叶老师给到的这个线路呢，它是结合的是乘火车来天津的这些朋友，他们下了火车可能呢有一些步行，有一些要坐车呀或者等等。如果说这几座桥你推荐的话，打卡拍照这方面你会有一些什么建议，一些什么样的角度和拍照的攻略给到大家吗？
2: 咱们的永乐桥本身就是地标性建筑，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约好怎么吃、怎么玩、怎么逛、怎么懒，就这种。然后首先就是在穿搭上面，既然要想要出片，那肯定一个好的穿搭也是一个关键嘛。
0: 好，说说。
2: 然后我们就是游天津，我比较推荐复古跟休闲风的穿搭，因为咱们天津整个方向就是属于那种慢节奏，然后整个人就是很懒洋洋的，很悠闲。很自在，就这种。然后我跟我朋友也是有这种共同的感觉。然后之后我们是算是自行车加徒步再加上地铁，因为他来找我的时候我们是他是没有自驾游的。然后在吃的时候有一个叫老城乡锅巴菜，还是叫什么菜馆，这一个是超级好吃，我非常推荐的这一个。然后到现在都还记得。然后他那个食量不大不小，你2到3个人点个3-5个菜，一份汤刚刚好。吃过能吃饱，很吃饱喝足。然后
0: 这是在
2: 它不在永乐桥附近，但是你在逛完桥之后可以坐地铁去南开那边去吃。吃完之后对，然后再去下一个桥，因为现在地铁很方便，你们可以去就是查找这一个路线。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去逛的。
0: 是的。那其实刚才呢在叶老师提供的路线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古文化街，也是我们天津比较有地标的这样的景区了啊。而且呢它正好是位于狮子林桥和金汤桥之间。是
1: 哦，对，金刚桥一下来就是北马路的方向，是吧？
0: 对，
1: 狮子林桥出去以后呢，就是古文化街的入口，大概这方向。
0: 是，
1: 对。
0: 那其实呢，狮子林桥和古文化街呢，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啊。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它为什么会叫狮子林桥？您在绘画这幅画的时候，突出狮子了吗？
1: 不好突出，
0: 不好突出、啊，
1: 但是也突出了。它那有一个大的狮头在这个狮子林桥正中间，所以呢，当时画狮子林桥时呢，就像您说的，你得突出狮子呀，对吧？
0: 对，
1: 狮子林桥嘛。其实它为什么叫狮子林桥呢？狮子林桥是位于南开区红桥区河北区交界处的一个桥，它桥长呢96米。本身呢，在桥头、桥栏、桥身、桥墩不同的部位有那么形态各异的大量的狮子浮雕，要是1000个呢，它有大有小。
0: 对
1: 啊，所有的部位基本上都是狮子，你往那一站就进了狮群了啊。所以说它叫狮子林桥，而它。

0: 它连接那条路呢叫狮子林大街，
1: 嗯
0: 啊，所以这名字我估计是跟那街道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啊。于是呢，那个谐音呢一起在做这桥的时候呢，于是把狮子作为它的主要的特色，
1: 嗯
0: 啊，所以它这背后故事我觉得就是一个啊，要牵狮桥，大量的狮子的雕塑，嗯，到那之后呢，我感觉这桥呢你就去数数狮子，看看形态各异那种威武的感觉。所以我画狮子林桥时呢，我特意起的名字叫啊金门狮子林桥。威武，狮子林桥威武，就直接就叫这个题目啊，就是到那之后确实有那种气场。
1: 是，好，这真的是每一座桥都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啊！刚才呢一直在提到，我们是这些外地来的小伙伴们，无论您是从北京还是从河北过来坐火车，那都会有一条线路给到您。但是还有些朋友说呢，天津呢离着我们真的挺方便的，我们开车来吧，自驾更自由，对吧？早晚的话时间都由自己来控制。那我们想问问叶老师啊，这个自驾的游客呢，可能就是不想在市中心堵车，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些桥，真的想开车都很难，确实就得靠这个，比如说。
2: 徒步
1: 或者是骑共享单车，甚至可能坐地铁更方便一些。那有些朋友说，我们想边走边停，开车观景啊，把剩下那些哎高颜值的桥梁也给我们串起来。
0: 嗯，
1: 您建议大家怎么来玩？
0: 自驾游就从外地来的话，从高速上来看，我觉得看从哪个方向吧。假设我们先下外环线啊，从这个外环东西两侧必然会路过这个外环南路。如果你走外环南路的话呢，可能往市区开，第一个桥叫吉兆桥。
1: 吉兆桥
0: 、对，就是柳林地区了，我们那个新开发的一片这个城市更新项目。然后再往像西北方或往北走吧，我们单说这个海河它是蜿蜒的嘛，咱们就是往北或者往西方向，就是说往市区开，就是春意桥。这两座桥呢是夹在了我们天津市的外环线和快速路之间。天津市呢有中环线、快速路和外环线，这个三个主要的机动车的三环。所以呢我们如果从外环线走的话呢，你应该下桥之后在海河交界处应该先看到的吉兆桥，然后是春意桥。这地区呢就是河东地区。然后紧接着会进入到快速路的内侧，也是我们的这个繁华区了市区的繁华区，因为快速路嘛往里走相对来说是人口密度高一些，就是富民桥。富民桥有什么特点呢？富民桥本身是一座独塔的自锚式的悬索桥。它主跨157米。整个呢它是也是一种那种绳索那种非常漂亮那种悬索非常好看有它独特的一种桥梁的那种张力感而且它是有一个独塔，它整个桥就一个塔，然后呢用悬索结构呢把它桥给制造出来了。所以这个桥呢也有它的那个现代造桥工艺的特点。再往北走吧，这个海河就捋直了，就是南北向的这海河但是就是国泰桥、光华桥刘庄桥，然后直沽桥。一到直沽桥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到了这个海河公园的景观带的那个比较繁华区了。直沽桥再往前走，基本上大光明桥。大光明桥呢，它上面呢也是雕塑特别有特色。大光明桥的旁边，就是我们过去的我们天津市的原来的一个五星级饭店。所以最早呢，大光明桥是比较知名的，它旁边还有一个大光明影院。它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就是桥头堡特别好看，叫日月星辰四个主题。那这个桥头堡的雕塑呢是一种金色的雕塑。所以说它这个雕塑本身在所有的桥里面呢还特别有特色的一个桥，我觉得呢也是一个颜值很高的一个桥，也可以来这么看。再往再走呢就是保定桥和赤峰桥。赤峰桥旁边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刚开始就重点说的解放桥了。大概就是南北走向的这条桥。
1: 这就对上了。
0: 对对对对，
1: 大家一个是从这边，一个是从外环这边往里城市里走。
0: 可以车想开慢点，像这块的话也可能也限速60你就车开慢一些
1: 对，
0: 你先沿着这个这个东侧这个河岸然后呢到赤峰桥兜回来转那么一圈也可以。
1: 给到的这条路线呢也很清晰无论您是从北京还是从河北的高速开到我们天津，确实建议大家呢河东河西这条线这一边呢这个整个的道路
0: 好开车
1: 对
0: 开车
1: 这边的道路比较开阔，不及老城区了。那将途经的确实有像这个春意桥、富民桥、直沽桥、保定桥、大光明桥、赤峰桥，而赤峰桥再往前就和东站的解放桥会师了就我们就在连上了。这一边的最大特点呢确实呢就是道路车流都比较顺畅停车点位也会更多一些，而我们的桥的特点呢也桥体更加现代了，而且呢视野更加的宏大。我们这一趟带着大家呢应该说走走停停确实很多的地方适合拍照，适合打卡。如果说到了晚上 我们确实

0: 想去拍拍夜景，刚才提到了永乐是一个值得拍的。叶老师，您觉得夜景还有哪个桥更适合？
1: 金汤桥也可以。
0: 金汤桥很亮，对不对？夜景，
1: 它本身啊，它你要白天看的话，它好多光柱在上面。
0: 对，
1: 它有垂直的光柱，和桥体两侧做了好多光柱和光带。所以金汤桥还可以。
0: 而且呢，好像是从去年的上合峰会之后，我们天津海河两岸的所有的大型的高层的建筑，到了这种节假日的时候都有灯光秀，对吗？
1: 对 ，LED 的改造啊。
0: 对，这个灯光秀据说也很出圈啊，
1: 不仅有文字，还有图案。
0: 是，对。对对对，很多的外地小伙伴特意来这边去打卡啊！今年五一期间值得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看，
1: 非常震撼，
0: 很震撼。海河上的桥，从百年前的解放桥、金汤桥，到新世纪的富民桥、天津之眼、永乐桥，真的就像我们的两位嘉宾所说的，它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城市历史。如果说这些桥可以塑造天津的城市性格的话，叶老师，您怎么来定义这个天津的城市性格？您最希望这些外地的朋友、游客瞧见天津之后，读懂天津什么？
1: 开放包容是我们的性格。我觉得首先呢，要读懂天津市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因为由它历史决定的啊，它是这个由多元文化啊集合的一个城市，所以呢，我们天津人的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希望外地游客呢能够体验到，
0: 啊，
1: 天津人都比较热情，都知道，其实还比较开放，也比较包容，啊，正因为它的历史原因形成的，所以呢，天津也是各种饮食文化的聚集地啊，融合菜哈啊，所以说呢，天津的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希望各位游客呢能够体会到这种开放包容和热情，再有呢，天津的这些个旅游打卡地，包括桥，其实更多的还有天津市这个这些个建筑，包括我们对外宣传的我们天津市的旅游名片，像五大道地区啊，还有我们天津市的桥系列，还有我们天津市的市区的逸丰区，这些地方的建筑呢，俗称叫万国建筑博览会，所以来天津看到这些，来一个地方能看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特色啊，出片的感觉啊，是这种感觉。
0: 是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天津，也确实说啊，天津很洋气啊，但是呢又很接地气啊。我们问问，慕容，你觉得就是你希望大家记住一个怎样的天津？用你的视角，年轻人的视角，
2: 记住一个文化内核，因为它整体就反映了天津的气质。就比如说，首先就是中西交融，然后它有租界历史加本土审美、欧式古典、现代中式元素。虽然说是一种杂糅，可是这种融合，它真的很贴合。然后再加上天津本地人的就是这种很松弛，对，就是这个词，
0: 很松弛。
2: 对，其次就是实用与浪漫共存，因为桥它本身就是一种建筑形式之一，它设计出来、建造出来就是给人用的，所以它要浪漫，也就是形式与功能是需要并存的。其次就是时光与历史的容器，从漕运码头、租界商贸、抗战解放，再到现代都市，每座桥它都刻着不同的城市故事。最后一个就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件事，就是市井与烟火的载体。天津人爱遛弯、看河、聊天、去公园，尤其是周六日，不仅仅是周六日，从周一到周日到周日，然后很多老大爷然后老奶奶他们特别喜欢乘公交，然后坐到一个公园站去逛一逛，然后买点菜再去回家，很是休闲。我看着他们这样，我都想这么干。这就是以上我的感触，所以我就说文化内核很重要。
0: 好的，那最后呢，您有没有对听众朋友或者说想来我们天津游玩的这些外地的朋友送上一些假期的祝福和游玩的寄语吧？
1: 祝各位来天津玩的游客呢，首先玩的开心啊，玩的有价值，终身难忘啊。
0: 好的，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呢，很多的听众网友啊都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尤其是玩转京津冀的听众网友，大美天津就在身边，还不赶紧要踏上这场瞧见天津的美好旅程。也祝愿大家五一假期在天津赏美景、品文化、享惬意，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郭月，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7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新相伴。

0: 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不是我们真的没有爱
2: 的继续啊，
1: 对，
2: 我们的爱情啊带来的那种短暂的、我们说那个激素的分泌哈，
1: 是的，
2: 它会慢慢慢慢变成一个对我们长久的一个影响。这个影响呢就是说我们组建家庭，那么也就意味着我有一个主观的哈，
1: 对，
2: 一个安全的，
1: 对，
2: 我可以掌控的这么一个环境了。
1: 是的
2: 啊，那怎么营造这个环境呢？其实有很多青年进入婚姻状况的时候，大家都是在模仿自己的父母，
1: 对、
2: 怎么来营造这个家庭，怎么经营这个家庭，
1: 对对，
2: 或者说我有的人

0: 变，
1: 对，
0: 看看他哪儿做得好，之前比，或者说他更接近啊我想要的那个标准了，更接近那个部分了，那我都要给他鼓励。
1: 您看现在我们说中年危机哈，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都谈不上中年危机哈，我们有一些夫妻可能过了七八年八九年，哎呀就觉得
0: 七年之痒
1: 啊，七年之痒就怎么也过不下去了哈，就觉得哎呀我真的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受罪，真的有些朋友会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有一些过的时间更长的朋友呢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看着孩子的面子我才能过下去，等我的孩子上了大学，等他能够独立了，我说什么也不能跟他一块儿过了哈，怎么就从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大的激情到这个最后这枕边人呀就变成了一个让他反感或者讨厌的人，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转变太大了。其实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谢老师哈，我们觉得任何一个人可能在真的有激情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说人的激情
0: 这种高频的分泌它可以在
1: 俩人会越过越好，
0: 对对，所以呢仅仅是说激素的部分哈，可能会持续的比较短，但是我们把它经营好，所谓经营好就一定要看到他身上吸引我的闪光点，我们知道有些闪光点哈，是这个人是可以持续的，比如说良好的一些品质，一些能力啊，可能有一些就是未来的生活当中添加的部分，比如说更多关系的纳入，能不能处理好关系的问题，
1: 没错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对我的另一半那个期待是物质层面的，那个变化就会很大，那个就一定要知道我们对方看重的在恋爱和婚姻当中第一位的一定是他比较稳固的品质和能力的部分。
1: 哎，所以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和我们的婚姻观价值观哈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哈。我们现在很多的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哈，我们在这个找另一半的时候，哎您看他那条件啊特别的具体，有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他怎么会有这么具体的条件呢，反而那个条件不具体的那样的一些男生女生其实他可能找的是爱情啊，
0: 情感的连接，
1: 对情感连接哈，我们有的时候哎做点好事我们给人保媒拉纤哈，说你想找一什么样的，可能那姑娘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找什么样的，我就想找那个第一眼看上去有感觉的，哎他可能追求的真的是那种激情爱情这样的一种感情哈，啊，但是也有的我们需要给他介绍朋友的时候，你想找一什么样的啊，我想找一个学历至少在研究生以上，然后一定要有房子一定要有车，然后身高不

0: 定要是一个追求爱情和激情的这样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的起点是要放在纯物质层面的话，那可能未来你经营起来这个婚姻确实就会有些难度。
1: 是的，就是很具象，越具体好像越容易找，但相反，如果物质的东西或者您说的外形的东西太具体了，真的找到了以后，在激情阶段我们会觉得哇好匹配好好啊，然后进入婚姻以后发现这些可能会被其他的部分湮灭掉。
0: 没错
1: 啊，那些其他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处之间的感觉，啊，那种感受，我们的三观是不是一样的？
0: 对对。
1: 啊，你的那种好品质是不是我认可或我很赞同的？啊，然后你处理这个各种关系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到我的感受？对，因为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一定知道我们要有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相互考量的部分，就会觉得说，哎，他替我想，他照顾我。这样的婚姻可以更持久更持续。
0: 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曾经这个女主角说过一句话，说她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因为在婚姻当中我很爱她，所以我可以包容她，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了她有这种出轨的现象，我无法包容她了啊，那么这个缺点哎，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哈，所以您看哈，我觉得在我们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建立一种非常和谐的这种亲密关系，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哈。就像您说的一样，多为对方想想，不能让对方认为你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1: 对，因为所谓利己主义者，一定是我喜欢什么最重要，我爱什么最重要。啊，那这样的话，当你爱一个更年轻的、更有魅力的人，那显然你现在的另一半就不符合你的需求了。
0: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考虑婚姻哈，我们如何经营它，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学问，需要这种经营的能力的哈。
1: 对对对，哦，特别是我们人到中年哈，我们一定得要理解，可能我们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安全，
0: 对
1: 啊，稳定，这些部分啊，更多的是我们从青年时代我们积累出来的。刚才您讲到说，有人说，哎呀，这个左手拉右手啊，那这个安全感那就是青年时期积累起来的。那么我们讨论比如说啊孩子的问题呀， 讨论到一些生活细节的问题呀，那说明我们的这种共同话题啊，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就是共同关心的关注的一个部分。这些呢都是对于中年夫妻来说很重要的。我们得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还有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中年夫妻可能话少了，是因为从青年时候开始，每当我说我的感受的时候，如果受到的是批判打击啊，你怎么这么想，你好幼稚，
0: 对，
1: 那我就不爱说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就知道只要我一张口你就会批评我，那我干脆不说了，
0: 就是负能量。
1: 对
0: 对对，我们还有一些夫妻生儿育女，可能生完小孩之后啊，发现这个妻子或者这个丈夫哈，所有的这个精力啊，这个爱心啊，转移了啊，都到这孩子身上了。哎呀，孩子今天呀，我晚上需要带他吃什么呀，然后我们周末需要怎么过呀，等等等等哈，他特别的忽略自己的另一半啊，或者是丈夫忽略妻子，或者妻子忽略丈夫，好像妻子忽略丈夫的还多一点。
1: 啊，对，
0: 就觉得哎，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孩子是天大的，是第一位的哈。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让感情会变淡吗？
1: 对，就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哈，亲子关系啊，当然是很重要的关系，但实际上它是在亲密关系的后面，也就意味着你的夫妻关系越好，你的亲子关系啊，那么尤其对孩子未来的发展就越好，亲密关系好啊，父母遇到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啊，可以互相有商量，那这孩子就学会了说我跟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不害怕，我跟人商量，我也不用那种过激的方式表达，哎，我知道可以怎么商量事儿
0: 啊。
1: 然后呢，父母之间总是存在着爱意的，会替彼此着想，那么孩子也就学会了说啊，我怎么去表达爱， 怎么去照顾别人，这对孩子未来就是长远的发展，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亲密关系实际上就是在给孩子一个营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的发展的一个空间，然后也给孩子在做一个示范，
0: 对，
1: 说你遇到困难你可以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彼此支持啊，你遇到矛盾你可以怎么处理，这对孩子的发展这是一辈子有用的事儿。
0: 对，而且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系的排序，我特别认同，就是夫妻关系一定要排在亲子关系之前。哎，我们其实您看很多的朋友可能和您说的这个答案是相反的，那我肯定是亲子关系放在第一，然后才是夫妻关系，甚至有的朋友说我第一是亲子关系，第二个是我和我父母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才是夫妻关系。其实不是啊，您结了婚了，您可能就是社会当中独立的一个家庭一个细胞了，所以您的这个家庭您的一起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那么亲子关系然后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排序在心里边要有一个定位，有了这个定位可能才会经得更好。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我们也一定会考中年人嘛，上有老下有小啊，老跟小能不能照顾好，一定是看我们夫妻关系好不好。当我的夫妻关系很好很牢固的时候，老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去照顾，
0: 对，
1: 一起出力
0: 啊，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夫妻关系好，这个小的啊，下一代我们也是共同的来一起啊，培养他，孩子感觉到安全，他发展的会很好。作为老人来说，任何一位长者，他都希望自己孩子的婚姻是一个更完善、更好一些、更稳定的。那么他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也心安。
0: 对，我们虽然说上有老下有小哈，但是我们把夫妻关系经营好了，下边对子女上面对老人其实都是更有益的。
1: 对，
0: 我们其实还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哈，就是一种呢就是丈夫在外边打拼的哈，非常的成功，然后妻子要不然就做了全职的这样的一个主妇，要不然呢就做了一份特别平常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失衡，丈夫可能外边见到的这个世面可能会相对宽了一些哈，回来之后呢对妻子有点瞧不上，或者有的时候有的丈夫说我永远不会跟他离婚的，因为是在我走麦城的时候我遇到他的哈，所以呢我会跟他过一辈子，但是到了中年了哈，这种没有感情的哈，这种维系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是很难受的。
1: 是、啊、好像听起来丈夫好像有点就像施舍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其实妻子能够感受到很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到中年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呢？要改变我们一个就是认知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许有的朋友会说，我人到中年了，我还学什么？人过四十不学艺了哈，或者，对，其实这个观念是要改变的，也就是意味着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拓展我们的思维的视角，拓展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世界，特别是我的另一半所处的世界，我们要去看到这个部分，包括我要更理解我的孩子，也更理解啊，我另一半他现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的压力啊，他需要的去理解到他这个部分。
0: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有道理哈，我们的这种婚姻也好哈，想让他稳固啊，想让我们家庭稳定，对孩子好，其实我认为哈，我们的无论是社会的分工啊，还是我们的财力哈，我们和人的品性和人格是没有关系的哈，一个人的品性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你在物质上强一点，但是你想家是谁在照顾啊，所以其实他分工是不同的。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们都老夫老妻了哈，这日子呀我们还得精打细算，
1: 所以、就是、
0: 这都是虚的、
1: 不用再下鱼饵了。

0: 创造一点环境。
1: 对，嗯，要经营。
0: 对，要经营。
1: 对，
0: 对，
1: 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呢，就是尊重。比如说咱们家里头啊，嗯，不是要每周去看啊，什么上映的上看什么，但是呢，可能过几个月，嗯，特别是比如说过节的时候，哎，我们去看看贺岁片呀，啊，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看看某个什么啊节目，对对对，
0: 看个歌剧啊，有的朋友可能很浪漫哈，啊，我们看个芭蕾舞都是可以的。
1: 对，就是要尊重对方的一个喜好，嗯，
0: 没错
1: 啊，然后彼此的一个尊重，有的时候我。

0: 重要。
1: 没错，其实伴儿哈，可能在少年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激情在一起，可能经过了这个半辈子的磨合之后哈，可能真的到了晚年的时候，另一半就成为你最亲的人了。
2: 对，当你可以依靠他的时候，当然这个依靠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互相尊重。
1: 对对对，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中年夫妻相关的话题。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动光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0: 会儿手机就睡觉了哈，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可能相互吃个早饭哈，就觉得这个日子特别平淡哈。我们怎么能让这种平淡的日子哈，给自己带来一些美好的啊这样的感受哈，能够缓解这种平淡的关系哈？我们想请教一下杏老师哈，我们怎么改变呢？
1: 各个家庭呢，其实我们就是做一点小惊喜，其实越是中年夫妻啊，我们越要做一点小惊喜，做一点不同的部分。当然这个不同呢经常会有这个朋友会说哈，说那要花多少钱啊，那我要投入多少精力哈。其实呢最重要的是说那个不同被对方看到，而且被他认同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都是说吃早餐，也许我可以准备点不一样的，也许呢就是说我前两天看到了，好像在看电视时候你说，哎，这个我还没吃过呢，或者是什么，哎，准备一点那个东西啊，或者提前做一些这样准备，让他感觉到生活有点点不同啊，就是或者说我的需要被看到了，这些都是很宝贵的。
0: 我觉得小惊喜特别重要，特别能调节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哈。
1: 对，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惊喜是被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让对方知道说你昨天说，哎呀，我从来没吃过什么什么的东西，然后呢过了两天拿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对方说，你那天说没吃过，来今天我给你买回来了，来看看，
0: 专门去给你买的。
1: 对，一定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而不是说有的太太说我想吃什么，然后先生过两天拿回来往桌上一扔，去吃去吧。
0: 对对对，这可能真的是中年夫妻的常态、
1: 对，就好像说了那种什么啊，做了好事不留名一样的
0: 啊，对对对，
1: 吃去吧，好像很不在意，但是这个仪式感就不够重要，那个惊喜没有给到位，一定要说你那天说想吃什么，你看我今天给你买什么了，
0: 这心里多温暖呀。
1: 对，然后要把这个仪式给它做圆满。
0: 这个仪式感太重要了。您看我们有的这个做妻子的哈，觉得哎呀，你看我希望我的先生能够穿得体面哈，可能有的时候会给先生买件衣服啊，买回家之后搁那儿那个我看看，什么呀，你这水平不行，你这眼光不行，然后这妻子以后还买吗啊，
1: 很受打击。
0: 很受打击，可能他说多了之后他可能就不买了。不买了之后呢，当这先生自己又没人给我买了，我是不是得自个儿买一件，这先生买完了之后，这老婆回来说你那水平才不行，你看你穿上多难看，哎，您说这俩人能处好吗？其实这一件小事儿。
1: 是的、这个跟我们的习惯有关系。
0: 对对
1: 啊，就是对一件事情有高标准的人，往往他会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
0: 没错
1: 啊，然后就表达出来。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到了中年也好哈，也是可以有改变的。改变什么呢？改变一个视角。
0: 对
1: 对，你要看到你自己很宝贵很好的地方，慢慢你也能看到对方很宝贵很好的地方。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妻子买回一件衣服，就像您说的，他不是说我买的好，他会说因为你买的糟糕，所以我要给你买件好的。然后呢就会变成先生就会说凭什么说我买的糟糕。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变成对一件对一个审美观的一个评价了，
0: 没错
1: 啊。但其实呢这个妻子的爱没有被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说要表达的时候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衣服挺适合你的，你试试看。还有的呢，我们有一些期待，一个是说我们对对方有一个高标准，第二一个我们对他一个高期待是什么，他可以很正向的回应我们啊，我给你买了衣服，你很开心，马上就去试啊。但实际上这个有一定困难，如果我没有经过训练，这有一定困难。包括说青春期的孩子，在青春期之前你给他买衣服可高兴了，马上就要穿试，但是进入青春期及以后，你给他买东西他会说先放哪儿，就是他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也要接受，他们要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的期待就是说他能够接受我们这个东西啊，你要告诉他，哎，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你的。你看你觉得合适的时候你就穿一穿吧，去表达自己这份爱。
0: 对，我觉得学会表达特别重要，刚才您说的学会仪式感也特别的重要。
1: 对，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示自己爱的这样的一个足够的一个表达的部分。
0: 刚才您提的这个小惊喜是给我们的很多的朋友提了个醒儿哈，制造点小惊喜和小浪漫哈。还有呢，很多的中年夫妻可能已经过了20年啊，俩人过日子过了20年了，甚至30年了哈。 说我们已经分在

0: 两个房间睡觉了哈。说我们这时间一长了之后啊，没有这种夫妻之间的亲密了啊，甚至我们很少拉手，那更甭提拥抱了哈。所以两个人呢，真的就像室友一样。哎，这种事儿吧，他们反而觉得，哎，虽然是夫妻哈，但是拥抱啊拉手都觉得很尴尬，这怎么解决呢？
1: 我需要讲呢，有亲密举动是夫妻之间保持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这种亲密举动没有了啊，越来越少，甚至两个人都有点不熟悉了哈，那这个信号是有危险的。所以当你作为夫妻的时候，你对他是有期待呀，有要求的，那么作为室友显然就期待就会降低了，就会觉得说哎呀，甚至说室友嘛实在不合适了，再远点也行。我知道有的夫妻呢是因为比如说一方打鼾呐，生活习惯呐，比如一方回来太晚了一定会影响到另外一方。还有的人睡觉特别的轻，可能分开房间会对彼此都会更照顾。那么即便这样，我们仍然是可以有表达亲密的时间比如说起床见面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轻轻的拥抱拉拉手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举动在表明虽然我们是分开房间居住的，但是我们之间这种亲密是一直存在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夫妻之间，就当我们有身体接触的时候，那种安全支持那个是传递的非常足的。
0: 对对，您看我们有的时候哈，可能妻子会发现，哎，我这日子过得太平淡了，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家吃饭然后睡觉，然后周而复始这样的日子，觉得我这一辈子不能这样过呀哈！我和我的另一半，我们要共同创造一些美好啊！可能他很积极，想去改变这种状态，但是可能另一半呢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另一半很消极。我们说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彼此尊重很重要。如果妻子，比如说哈，我们中间有任何一方，无论是妻子啊，或者是先生，我们愿意出去玩儿。而另外一半能陪伴当然很好，如果不能陪伴，那么我们也可以比如说结伴跟其他的亲朋好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呢我们阶段性的拉着另外一半出来，阶段性的可以在一起，对对对，一起商量着，然后也告诉他这一次去比如说会和谁一起作伴也许会有另一半感兴趣的项目我曾经听到过说想去海边去旅游的时候，太太很积极，哇，去海边，我准备好多好衣服。先生说干嘛又要去呀对吧，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太太就说这一次去海边呢我们可能是三个家庭一块去，其中呢会安排了有一天我们要出去海钓，租一条船到更远的地方去。先生一听这个就有意思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他喜欢钓鱼，
0: 钓鱼
1: 他喜欢比较静但是他海钓还没有很多尝试。他说你们真的安排了这个吗？说你看我们已经了解了哈，怎么来租一条船，我们约什么样的向导。然后呢，其实海钓这个部分更多考虑的就是三家的先生。
0: 对对
1: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这些活动的时候也得考虑到对，考虑到对方喜欢什么呀然后有我们玩的时间也有对方的。
0: 对，您看谈到中年的夫妻我们可能很多人就会很疑惑就我们中年人也是除了亲情也应该有爱情。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这个爱情一定和我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的爱情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怎么就不一样了呢？可能很多的人都说不清楚或者说不明白而且对这种爱情的这种期待好像自己在心里也很朦胧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信老师。
1: 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那种爱呢就是你欣赏我你认可我。
0: 而且看到都是闪光点
1: 对，这个部分的时候看大家看彼此都是那个亮晶晶的眼睛都发光的这是一个短时间的短期的或者说只是一个片面性的。那么到了中年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另一面我曾经听到就是也是电视剧里面会讲谁见过呀，对方什么样子我没见过呀。
0: 对呀
1: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我的任何一面对方也都见到了我们仍然接纳对方，我们仍然爱对方。
0: 对，
1: 就是他的闪光的一面没那么优雅的一面我都见过了

0: 这个发脾气的一面我也见过了，啊，这些我都能够接纳。
1: 对对
0: 啊，完全的这种包容，那这个爱呢就显然是更，我们说更广大一些啊，更深厚一些的。然后也是在相伴几十年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对彼此原生家庭的那个付出，那种支持，也让我感觉到很深的那种价值感呐、安全感呀，让我更坚定。哎，这种爱就也是很更深厚的。
2: 嗯，所以我们说我们中年夫妻的爱情真的和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不一样，但是我们也要找一些年轻时候谈恋爱的浪漫啊，维系着这种有一些小激情，有一些小惊喜啊，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活才能过得有滋有味，才会打破这种平平淡淡的哈。
0: 对，其实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好像找不到或者想不到哈，也就是意味着第一，在生活当中我对闪光点的觉察可能在降低，我对我自己兴趣爱好啊，我对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的那个觉察在降低，啊，吃什么都是那个味儿，看什么都一样，那这个就好像就没有这个部分了啊。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增加，在中年人我们还要说我们有一些我们要升华的部分，那就是说我要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个亮点啊，什么好玩的呀，啊，在我身体还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去一趟啊，我们去了解去看啊，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看到说，哎，好像你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啊，你会更多照顾人啦，你也会更多的去做攻略呀，啊，你有更多包容性啊，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保持我们一个对生活的激情，就是生活中有美好的东西，有闪光的东西，有让我们去探索的，去追求的，一定有新的亮点在那里。
2: 我们最后再说说啊，庆老师，我们有一些这个夫妻哈，就是一沟通就会吵架啊。刚才我们说的是平淡的情况哈，我们会找一些乐趣哈。但是也有一些夫妻呢啊，可能一沟通就吵架。还有一种夫妻哈，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平淡了哈，他们已经出现了这种，哎呀，过不下去了。就是我看见对方哈，已经不是说无感了，已经是有点厌恶了，甚至这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呢？
0: 对，像您说的这种夫妻状态的，在咨询室是比较常见的
2: 啊，比较常见，
0: 对，因为他们往往是因为觉得过不下去，然后又会说，比如说有子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2: 对对对，
0: 一下不能完全分开，所以就会进入到这个咨询室里面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调整一下。
2: 对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伴侣啊，夫妻的这个咨询，其实在咨询界来说，这个是很难的。
2: 对，
0: 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一时的争吵，一件事的争吵啊，往往就像您说的，日积月累，已经冰冻三尺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处理这个状况啊，就是会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同时呢也会让双方都会感觉到啊，我还要改变呀，啊，我还要怎么样来照顾你啊，我已经做了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对这样的夫妻啊，第一个可能我们工作的部分就是你们希望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就会发现好像有的是模糊不清的，
2: 对对对，
0: 说的好的行啊，大家平平淡淡就好啊。另外一半就说现在还不够平淡吗？对吧？所以每一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2: 对对
0: 啊，所以真的是要那个时候就要澄清你们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没错
0: 啊。然后在你们的视角之下，你希望对方做点什么，好像就能达到，或者你做点什么，就能达到你们想要那个状态了。啊，因为你想要那个状态，你做出过什么努力啊？你会发现，好像他说的平淡，但是两个人为什么一下子上来就吵？是因为当他说往东，他的另一半说往西的那一刻，他立刻感觉到自己被激怒了。最后两个人是因为情绪吵架。而跟东西没有关系，
2: 没错没错，
0: 其实东跟西都可以的，
2: 是因为对方否定我不爽，
0: 对，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自我的那种价值感感觉到被挑战了啊，你的一句话好像把我给否了，那这个了不得了，跳他了，所以就要开始反击，然后对方恰好也是不舒服，说 你怎么能否定我？对，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说很早就觉察到我自己的这个方面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2: 好，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节目的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您说的是有关我们婚姻家庭系列，婚姻中的中年危机啊，当亲情胜过了激情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重启我们的爱情。好，这个话题啊，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我们这个系列呢也会在以后的心理节目当中继续和您谈。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同时呢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幸宇光老师。感谢您幸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以后再继续和朋友们谈一谈有关我们婚姻家庭相关的心理问题。谢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假期即将来临，五一狂欢购盛宴，好物狂降价，抢到咱就是赚到。北广购物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2026年的4月27号至5月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赶快来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哦。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平常的时候呢，大家在家里边基本上都会买熟食啊，尤其老两口在家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吃点厚味，要吃点有滋味的，但是呢你要自己在家做，可能一两顿饭又吃不完，又费了一大堆事儿，所以说熟食的选择是特别特别重要。
1: 但是熟食里面其实并不是每一样熟食大家都喜欢哈，要说人人都喜欢的品种，我觉得非烧鸡莫属啦。尤其是脱了骨的烧鸡，我们就能大快朵颐的去品尝那个肉质比较松软的这个鸡肉，不仅吃起来清香不腻，甚至说呀，我们还能够大快朵颐的来吃肉。
0: 它就是为了方便而生的传统美食。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烧鸡，但是这个烧鸡还有点不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非遗武训的
1: 正品
0: 烧鸡。
1: 是的，这非遗我觉得得先来说道说道哈。
0: 您拿到手的每只武训的这个烧鸡上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儿，它是山东省冠县柳林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艺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
1: 是的，
0: 它是传承百年的技艺。另外呢，武训这个牌子也是很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当地的清代平民教育家武训的名字。这个牌子就是从农家而起，从老百姓爱吃的烧鸡而起。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烧鸡，可能和您平常在超市里边买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您仔细听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啊。
1: 没错，因为这个武训的牌子它是从农家而起的，所以呢这烧鸡它本身用的就是农家的散养鸡，
0: 当地人说叫做三黄鸡。
1: 没错，
0: 这个农家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活动量大嘛，对吧，它得成天在外边街上溜
1: 溜达，
0: 院里边溜达呀，所以说呢肉质就比较弹牙紧实。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武训烧鸡呢，它的这个所有的鸡都是当天宰杀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拒绝用抗生素，拒绝外源激素，这样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是特别特别放心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个鸡肉它都是脱了骨的，我觉得这对牙口不好的朋友们呢非常友好哈。也就是说吃烧鸡您不用切也不用撕，拿嘴这么一缩了肉就下来了。
0: 主要体现在它的这个制作技艺上。为什么

0: 脱骨，为什么您吃的哎有这个香味有这个汁水，就是因为它的非遗制作技艺。先要大火煮，然后小火焖，同时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外层啊还刷一层农家的土蜂蜜，这和平常制作的烧鸡有一点不一样啊、
1: 哎，
0: 让它稍微带一点点甜口，这样呢还能去腥。您吃这个肉的时候还比较嫩。另外里边按一定比例放入花椒、大料、茴香籽、桂皮、肉蔻、丁香、白芷、姜块等等这些天然的调料。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之后，再文火焖，哎，再加盐，扣上铁篦子，上面再压重物，以文火慢煮，俗称叫做什么？
1: 哎，靠一夜啊！
0: 哎，这样呢，料才能进味儿。这样您拿到手的烧鸡，打开袋以后，您看到的是什么呢？金红油亮的皮。吃的时候拿一个鸡腿往嘴里边一伸，不用嚼，不用撕，直接把这骨头往外一蹬。肉就留在嘴里边了，
1: 而且呢我们这肉吃起来也不是那么的软烂哈、啊，口感非常好，既不硬又不软烂，所以是一个适中的口感、
0: 它这个肉质不灭，而且呢都进味儿。您吃鸡腿的时候哎，觉得有滋有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的时候照样是有滋有味儿，同时能吃到鸡肉本身的肉味儿，
1: 是的，
0: 这就是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和好的鸡的选择了、
1: 就是因为做的时候这个功夫足够到家、所以这烧鸡这个肉包括这个鸡骨头都带着这个香味儿。
0: 说的太对了，咬下去的时候尝到的是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儿在舌尖打个转，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5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1袋，也就是说您到手6袋，每袋是500克，1斤的重量，
0: 全都是浸过糖的，您吃的全是整鸡500克1斤的这个鸡，量非常非常的足，
1: 是的，
0: 而且呢保质期是8个月左右，每一只鸡全都是塑封的真空包装，这样呢咱们在家里边保存也比较方便。在外边买呢是47块钱1袋，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另外因为今天我们是首发，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组合还有惊喜，
1: 没错，再给您加赠2袋啊、也是1袋是500克1斤重量的非遗武训椒麻鸡，这个不是精品烧鸡了，
0: 不是烧鸡，
1: 是椒麻味的鸡。
0: 哎，咱们换换口味，来点这个麻酥酥辣酥酥的这个椒麻鸡，味道做一个差别，您尝尝这两个鸡到底哪个好吃。
1: 对，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给到您的赠品也是真正的这个散养鸡，一样脱骨、一样好吃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晨曦，说说这椒麻鸡吧。
1: 哎，是的，其实说到椒麻味，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椒麻口感的、因为它是微麻微辣的、再加上这个带有鸡的本身的肉香味儿、所以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不太能吃麻，也不太能吃辣，就对辣比较敏感的朋友、这个椒麻就一定是您的选择了。
0: 而且呢这个椒麻鸡讲究什么呢？麻味绵长却麻而不木。
1: 哎，是的，
0: 辣味刺激但是辣而不燥，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款椒麻鸡呢，它虽然是赠品啊，但是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讲究的。里边用了青花椒和红花椒做成复合的麻感，而且这样的椒麻鸡您吃出来以后是有这个青花椒独特的具有草本味道的清香味儿。
1: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口感是比较有层次感的、先是这个咸鲜味儿、继而是这个麻辣味儿，它会在您的舌尖留存一点点酥麻感、所以这种感觉是挺上瘾的一个事儿，您吃了第一口还想紧接着吃第二口。
0: 对，这个椒麻味儿啊，一个是它比较窜啊，另外呢它还不是特别的常见，您去吃这个椒麻鸡的时候就感觉什么呢？一口接一口撕一块鸡翅膀，接着再来一鸡腿儿，
1: 停不下来了，
0: 然后再来点这鸡胸肉什么的，味道是特别特别爽净的。
1: 是的，
0: 而且这个椒麻鸡突出的就是香啊，和烧鸡那种厚重的香不一样，它是比较窜的啊。刚才跟大家说了，它是麻椒的芳香，再加上鸡肉麻油的交融，形成清香四溢的复合香气。他们家做这个椒麻鸡啊，就是体现的麻辣中带清爽，区别于平常咱们在外边吃的有一些辣，就是特别过。
1: 哎，对，
0: 咱们今天给的它这个麻有了，辣有了，但是突出的还是草本的
1: 香味儿。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非遗武训的精品烧鸡的组合呢，哎，要加上一个词儿了，叫做椒麻鸡。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这个组合的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6袋精品烧鸡，外加给您加赠2袋非遗武训椒麻鸡，重量都是每袋是500克1斤的重量哈。平常这1袋要卖到47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真正的下饭搭档，下酒神器，夜宵救星，连骨头都能嚼出汁水的，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武训这个牌子的用非遗。

0: 记忆制作的烧鸡和椒麻鸡这两种鸡肉。
1: 对，而且都是整鸡啊。我们这个包装我看也非常用心，它是那种360度无死角的透明真空包装。
0: 您撕开外边的这个包装袋，哎，看到的里边又是一层这叫超真空的透明的包装，这样呢，第一保证它干净，第二呢，咱们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只整鸡，
1: 哎，
0: 而且这个一斤的鸡肉都是进过糖的，所以说这个鸡肉的量还是挺大的。
1: 嗯，
0: 开袋计时省时省事儿，您在家里边，比如说老两口今天晚上我就不想做这个饭了，哎，把它拿出来以后切一半凉菜，可以用它当做下酒，
1: 哎，
0: 另外呢，把这一半热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1: 嗯，
0: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迅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两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
2: 价格只需要199元，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没广告，
1: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5: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6: 赶紧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7: 站一站。
5: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4: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ay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今天近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5年年报披露收官，北交所上市公司盈利面超过80%；
0: 北京市属公园假期首日迎客超50万人次；
1: 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市首店首发首秀齐聚；
0: 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在石家庄开展；
1: 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这个假期京津冀三地文旅延续假期火热景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五一假期首日，北京市属公园以自然之美、文化之韵、服务之暖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50.8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各公园融合红色教育、非遗体验、花卉观赏等多元内容，营造出浓烈浓厚的节日氛围，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可逛可赏、可玩可学、可尝可购的游园魅力。
0: 五一假期原本就不缺人气的北京市西城区牛街更是烟火气十足，琳琅满目的清真特色小吃吸引着北京市民和南来北往的游客纷至沓来，成为京城假日餐饮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我买的小酥肉和酸菜馅馅饼和牛肉馅包子。
4: 他们家的味道怎么样？
3: 不错，挺好，北京人们都爱吃它。
5: 刚从牛街紫光园总店购买了美食的张阿姨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服务给予点赞。店长买东说，奶皮子酸奶、糖火烧、小熏鸡被组合成了京三样，
6: 枸杞的好多种口味呢。
5: 面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量，紫光园清真食品超市超市临街有个特色窗口排起了长队。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
3: 说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水分吃起来可能鲜嫩多汁，咱们单日的最多的羊肉串销量能达到4000只以上。
5: 消费者拿着刚出炉的羊肉串一口下去，满嘴留香，美味带来的快感油然而生，
7: 口感挺好。
6: 从什么地方来您？
7: 辽宁。
6: 来旅游来了？为什么来牛街在这儿啊？
7: 这地小吃比较出名啊。
6: 本地的吧？
8: 本地的，因为他们这羊肉串吃出来之后就感觉肯定是腌过的，特别的入味，有一点一个爆汁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啊过长。
6: 等值不值得？
8: 为了吃到这口地道的北京味啊，我还是有这个时间的。
5: 除了临街窗口的热卖，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货架上也是摆满了各类清真特色食品。大顺斋糖火烧、白记年糕、驴打滚、豌豆黄等传统点心琳琅满目，各种鸡肉肠和牛肉肠以及酱牛肉等熟食香气诱人。

0: 秀青春主题市集开市，五月底期间各类服装秀、市集等活动将陆续举办。青春市集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等近十所高校的大学生亮出了原创设计作品。
1: 五月一号，活力亚奥潮流一下，亚奥商圈仲夏消费季启动，首场活动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火热开场。依托双奥资源的优势，亚奥商圈正加速向赛演消费新主场转型升级。今年商圈将围绕近200场赛演活动打造四大主题消费季，整体活动自五月持续到明年新春，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
0: 假期第一天，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仿佛一片活力跃动的欢乐海洋，无畏契约冠军巡

0: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个比赛日就吸引观众5100人次。
1: 这21项赛事当中，包括1项国际级赛事、3项国家级、跨省市赛事、12项市级赛事以及3项区级赛事。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中国队包揽了首日全部5枚金牌。5月2号，男子单人3米板、女子单人10。
0: 开始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赛事迎来首个比赛日。北京城建女足2号体育场与辽宁女足进行2026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
1: 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市首店首发首秀起聚，以沉浸式场景、潮流化体验、全方位的优惠，打造
2: 光道与鲜花路交口处的中原1926潮项目正式开门迎客。项目紧邻张学良故居、瓷房子等文旅地标，通过对百年风貌建筑升级改造，构建集餐饮体验与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商业体。开业首日，市民游客纷纷涌入。
3: 天津话的文创
4: 挺好的，
3: 就是随手走一走 ，City Walk， 挺有那种艺术气息的。
5: 这条街比较有天津特色，感觉像是欧式的一些建筑，比如说那些卖的特产，比如说麻花，还有什么海河牛奶的。
2: 在商户布局安排上，项目以旗舰品牌加老字号加新消费的组合策略，一方面引入了麦当劳旗舰店作为核心引流入口，同时首次将众多老字号产品集中引入百年洋楼。百年老字号祥德斋主要售卖天津特色糕点。祥德斋业务部经理王天瑶说，
6: 洋楼也是有历史底蕴的，结合到我们品牌和平区唯一的店面，想让更多的外地游客还有天津的本地居民啊，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老字号品牌。白皮点心跟麻花是我们这边主打的品，像我们这个白皮点心啊，都给单独包好膜了，这样的话发快递不会碎。
2: 同时围绕沉浸感加天津特色核心定位，中原1926真等自营项目也在规划之中。
0: 出游热情高涨，假日消费红火。假期第一天，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在石家庄开展。本届汽车文化节由河北广电传媒集团与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7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上千款车型参展，品牌数量创历届新高。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7: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汽车文化节的现场，从一进门开始啊，就感受到人气满满。从新能源到硬派越野，从家用代步车到百万级豪车，5个展馆逛下来啊，用观众的话来说就是根本逛不完。
8: 车种类挺多的，反正在这儿感觉是你想看的什么品牌都能看到，挺方便的。
9: 比之前的一些车，包括它的内饰功能，整个一个架构都挺好的。现在这次来就本着来换车的，好多看了之后开始纠结了，不知道买哪个了。
10: 观众的感受在展台上就能找到答案。走进展馆，纯电、混动等多条技术路线同台亮相，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超级快充，各个品牌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蔚来汽车裕华汽车园区店长张维聪，
11: 把我们最新发布的全新的 ES9 带到这个车展，搭载的是全新的底盘，可以在不同的路况来去调节，保证乘坐的时候它是比较平稳的。早晨从上午一直到现在，客流也是非常的大，看这个车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10: 观众
12: 特别智能，比我们之前那个车就感觉发展太快了。有国补的话应该还算可以是吧，它好像还有一个几万块钱的券可以。
10: 是今年我省持续推进汽车以旧，
1: 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3: 在这里呢一扫而空，
14: 同步推出，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扫码下单。游客张小勇，
15: 我今天上长城来溜达溜达，到山上看有那个主播大赛，然后有那个卖当地的特色，买了2个，挺好的。
14: 据了解，长城摇滚音乐节将在5月1号到4号持续上演，热血摇滚与长城实景交相辉映，打造五一期间潮流现场。百年非遗轮花表演将于每晚8点准时亮相，铁水金花点亮夜空，带来震撼视觉体验。5月3号，杏花村还将举办长城街角音乐会，

0: 民谣、古风、器乐温柔开唱。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亚峰，
1: 今年五一网围绕文旅融合、夜间消费、惠民服务，推出多项特色活动。白天有美食，有直播，晚上有音乐，有非遗，让游客到金山岭既能感受长城的雄伟壮观，也能享受假期轻松快乐，让广大游客玩得安心、舒心、放心。
2: 沉浸式体验是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在河北吴桥，杂技欢乐城假期首日开业，把非遗绝活从舞台搬到景区，让游客从看杂技变身玩杂技。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步入园区，全天候杂技展演沿街铺开，随处可见。景区打破传统台上看台下坐的观赏模式，将杂技舞台搬到街头，把非遗技艺交给游客。从转碟、顶碗到柔术杂耍，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非遗绝活，也能在传承人指导下亲身体验。
4: 杂技欢乐城一路一演出，处处是惊喜，沉浸式体验简直太绝了。
3: 园区内杂技体验区、主题游乐区、神话主题街区三位一体，游客可与 NPC 互动闯关，赢取银票，兑换文创礼品，让杂技文化氛围贯穿游园全程，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技在身边游。
5: 来欢乐城体验就感觉是一种超乎自己预期的，非常的欣喜的，就是会感觉到自己的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因为咱们的杂技确实是非常的精彩的，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周末到河北，然后来我们吴桥来体验一下。

0: 技杂技加夜游融合模式一万人次。火爆的人气背后也离不开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1: 优化了游览的动线，增加了表演的场次，更开放了多区域的互动点位，避免人员的大规模聚集。在强化服务方面，增设了咨询引导、便民服务、快速通行等一系列的举措，全程保障游玩的舒适性与安全性。
2: 来关注天气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二号上午开始到前半夜，北京市自西向东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伴有三到四级的偏北风，阵风七到八级。预计城区降水时段集中在下午到前半夜，请大家外出游玩携带雨具。降雨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此外，降雨同时伴有明显的北风，阵风七到八级。当前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外出注意防风，谨防高空坠物，尽量避免山区游玩。
3: 受补充冷空气的影响，三号白天北京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雨量不大。五号午后至傍晚有明显的南风，阵风五级左右，外出请注意防风。节后六号至十号天气仍维持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4到18摄氏度。
2: 全国来看，五月二号到三号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今天的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受到阴雨天气和冷空气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仅有20摄氏度左右，与前期的温暖形成明显的对比，公众请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3: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截至4月30号，北京证券交易所11家上市公司完成2025年年报的披露。整体来看，北交所公司2025年经营稳健，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继续发展新动能上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北交所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261.15亿元，平均营收7.27亿元，同比增长5.89%。
2: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天津市2026年一季度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以及金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民营企业再贷款投放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4: 今年一季度，本市金融总量稳定增长，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融资成本不断下降，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稳中向好和高质量发展。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李建伟介绍说，
5: 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高效，2026年三月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39.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23.1%，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0.2%，融资成本稳定下降。我市金融机构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和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8和8个BP。2026年三月末，全市共有130,000户企业主体获得融资支持，比上年末增加2485。
4: 今年以来，聚焦天津一级地三区功能定位，本市金融系统强化政策协同，优化产品服务，持续做好金融支持，促进三地协同发展。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刘东说，
6: 扩围实施京津冀产业链金融支持计划，迭代升级金融服务重点产业链专项行动，

0: 多单全国首创金融产品落地。
1: 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规定，骑乘电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头盔。交管部门在北京全市主要路口对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纠正和安全提示。条例实施首日，全市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接近80%，较此前明显提升。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上午10点，在东城区崇文门路口，往来穿梭的电动自行车骑行者中，绝大多数都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一位市民载着12岁的孩子在路口等红灯，两人都戴着头盔。
3: 啊，有准备，一直都戴着呢。因为之前有骑摩托车摔倒过，然后头部摔伤过，昏迷一天呢，后来就一直戴着，这样比较安全。
2: 现场交警介绍，相较于条例实施前，不戴头盔的现象大幅减少。但仍有少部分市民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民警拦下提醒。
4: 咱们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都需要佩戴国家强制装备人身头盔。咱们不佩戴这个头盔是交通违法行为啊！本次呢，对您处以警告的处罚啊！这个如果说下次咱们再有类似违法行为，就要对您进行罚款。
5: 好的，家里有头盔的，因为之前我很少骑车，之前正好是5一带孩子出来玩一下，把这个事给忘了，回去以后肯定一定戴。
2: 几位没戴头盔的市民说：“
6: 今天不知道啊，知道就戴了。这走得近，走个5-6公里就回去了，就没戴。
7: 我之前有一辆摩托，然后但是我那个头盔是全盔，特别沉。夏天的话太热了，肯定还是要按照国家的这个政策去执行的，该戴戴，尤其带着小孩都要把头盔最好还是戴上。”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佩戴头盔由倡导性条款升级为法定义务。据交管部门统计，条例实施首日，全市各重点路段电动自行车头盔平均佩戴率达到近80%，其中外卖、快递等行业从业人员佩戴率接近100%。东城交通管理支队天坛大队副大队长张冉介绍，有3种情形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
8: 第一种呢，就是虽然说随车携带了安全头盔，但是乘车人或驾驶人未佩戴，未按要求系这卡扣，卡扣过于松垮。第二种呢，就是之前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有一些撞击的情况，已经不能满足对头部的安全防护作用，这种头盔也是不符合要求的。第三种呢，就是没有经过国家认证，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目前是以宣传教育和处罚相结合，最高处以50元罚款。
2: 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市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已经导致44人死亡，其中有27人没有佩戴头盔，占比超60%。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正确佩戴头盔可以降低79%的严重脑损伤风险。
9: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1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

0: 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1: 加上此前已经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经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2000亿元的92%。数据显示。

0: 不满意。
1: 5月1号也是60天法律期限的到期日，在美国国内对医动物的实现问题的争论不断发酵时，白宫致信国会称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日表示，美军最大的航母福特号已经离开中东地区。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投胎一点，对，笑一下，好。
4: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5: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4: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9: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城市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0: 妈，
11: 喂，
10: 最近身体挺好吧？
11: 我这儿可好，
9: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2: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2: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一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一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3: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一小长假正式启幕。 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FM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

0: 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1: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铸就新的。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跟。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奋斗。总台记者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

0: 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6: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7: 回销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9: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3: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6: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
15: 工作人员徐强介绍， 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7: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9: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8: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展。

0: 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兴表示，
2: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3: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5: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4: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5: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0: de-escalation.
1: 傅聪还表示，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0: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
2: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4: 谈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
3: 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3: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5: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6: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7: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8: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9: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0: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东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一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1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久闻中和之道，久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

0: 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品北京的味儿，
4: 甜葡萄，
3: 听北京的声儿，
5: 做门端，
3: 哼北京的曲儿，聊北京的事儿。
6: 这哥哥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还有你把它捋了，嗨，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不了。
7: 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
6: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3: 四九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今天呢，咱聊聊北京的西四。其实作为本人来讲啊，我是挺喜欢逛西四的，因为西四还算是保留了老北京的风貌，而且逛西四的人基本上也是以北京人居多。说到西四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跟北京的一种建筑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当然了，这种建筑在现如今高楼林立的北京城里是越来越少见了，这就是牌楼。牌楼呢，也有叫牌坊的，这是源自古代城市坊巷的坊门，有点像咱现在小区门的意思。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的时候，曾经大规模的改建北京城，那个时候啊，就在北京城里的各个主要街道修建了牌楼。西四这个地方曾经有四座牌楼，所以在明朝的时候，西四的全称应该叫西四牌楼大街。在《京师坊巷志稿》里有这样的记载：西大市街坊四，东曰行人，西曰旅驿，南北曰大市街，俗称西四牌楼大街。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来，当年西四的四座牌楼上都是有匾额的，而且匾额上都有字儿。西边的牌楼上写的是旅驿，东边的牌楼上写的是行人，南北两座牌楼上写的是大市街。民国十二年，北京城里头开始有了有轨电车，也就是北京人俗称的叮叮车。那个时候啊，有一路叮叮车就是打西四牌楼底下过的，所以为了车辆通行，西四牌楼加高了，把以前的木柱子改成了水泥柱子。当时叮叮车的电线卡子就贴在牌楼底下。新中国建立之后，为了改善交通，西四牌楼被拆除了。具体的拆除时间在1955年3月24号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档案上有明确记载，写的是我局于1954年奉指示拆除东西四牌楼及北海三座门

高电牌楼，于1954年12月21日开工，至1955年1月14日竣工。西四牌楼的四座牌楼被拆之后，就只剩下西四这个地名了。现如今北京的街牌楼是越来越少了，但是要想看的话呢，也不是没有。您比方说国子监大街上的四座牌楼，就是老北京原汁原味的街牌楼。西四在明朝的时候，除了是繁华的市井，同时它还肩负着一项让人毛骨悚然的职责，那就是明朝的刑场。明朝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一直到明朝灭亡之前200多年的时间里，西四一直被作为刑场。在这里被杀的人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啊，这里头有死有余辜的人，比如明武宗当政时期的大太监刘瑾，活着的时候威风八面，甚至被称为战皇帝。当然了，也有那含冤惨死的，比如北京保卫战的于谦，弹劾奸相严嵩的杨继盛，广渠门保卫战的袁崇焕。据史料记载，明朝在西四行刑的时候，都要在刑场里用席子给监斩官搭建一座监斩棚，另外还要立一根高高的木柱子，为的是砍头之后啊，把犯人的头颅悬挂示众。而且在明朝还有这么一规定，杀在西，剐在东，也就是砍头在西四，凌迟在东四。在西四砍完头之后，犯人的身体被大兴县领走，头颅被宛平县领走，这叫身首异处，让犯人死了都不能留个全尸。而在东四凌迟也有规矩，千刀万剐之后，犯人死了也得把脑袋砍下来，分别被大兴县和宛平县领走，也甭想落个全尸。

现如今的西四车水马龙，繁华如故，然而不再是那么血腥的所在了。虽说西四牌楼也没有了，但是西四这片地

也有的说是明朝的时候，详细的则是说这两座转角楼是清朝的时候才有的，而且还跟慈禧太后有关。公元1894年，慈禧60大寿，庆典的筹划从一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两座转角楼啊，就是为慈禧过寿而建的庆寿工程。慈禧晚年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刻意的模仿乾隆。如今在故宫东路有一组建筑叫宁寿宫，这是乾隆传位嘉庆当上太上皇之后啊养老的地方。慈禧在55岁的时候宣布归政给光绪皇帝以后，他也搬进了宁寿宫居住。乾隆过生日的时候要去圆明园庆贺，而且还在紫禁城去圆明园的路上大摆排场。于是慈禧过60大寿的时候啊，也准备上颐和园摆次排场。慈禧60大寿的原计划应该是寿辰当天早晨先在紫禁城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然后銮驾从西华门出皇宫，走北长街，折向西安门大街，经过西四路口，往北过新街口，出西直门，改由水路去颐和园。原本计划要在西华门到颐和园这一路上搭彩排楼，请戏班唱戏供慈禧欣赏。而西四路口的两座转角楼啊，修建它的目的一来是挡住路边的民居，二来也可以在楼顶上安排士兵保护慈禧的安全。慈禧的60大寿原本计划的倒是不错，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等到慈禧该过寿的这一年，甲午海战爆发了，慈禧迫于压力也只能把庆寿从简了，颐和园也不去了，在紫禁城的宁寿宫里过了自己的60大寿。从西华门到颐和园这一路上的风光虽然减免了，可是西四转角楼这个时候已经修建完毕了。现在西四路口东北角的转角楼啊，虽然还是保持原貌了，但已经是工商银行重建的，所以不是原物。只有西北角新华书店的转角楼还是砖木结构的原物。在西四转角楼的西边还有一座寺院，要比这座转角楼年长很多，这就是现如今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广济寺。这广济寺全称叫弘慈广济寺，始建于金代。话说在金中都的通玄门外，早年间呢是金中都的北郊，当时这片地方有两个刘家村，在西边的这个刘家村啊就被叫做西刘村。西刘村里边住着一户人家，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主人姓刘，叫刘望云。这刘望云自称是天台刘真人的后裔，而且会练气功。您听这说法啊，又是刘真人又是练气功的，就应该知道这刘望云跟道教有点关系。有一天呢，这西刘村来了一和尚，和尚法号叫且住。这和尚路过西流村，说来也巧，刘望云第一眼就觉得这人不一般。和尚看着刘望云，这个时候啊，刘望云也注意到有人在看着他呢，抬眼一看，是一和尚正看着自己呢。刘望云纳闷啊，不知道和尚死盯着自己看什么呢。刘望云刚要开口问和尚，这和尚先说话了，你可认得老僧啊。这句话当时就把刘望云问懵了，一个云游的和尚，这刘望云哪能认得呀？刘望云还糊涂呢，这老和尚啊，问完这句话，扭身就走。刘望云更纳闷了，心想没头没尾问我一句话，我这还没明白呢，他转脸走了，弄得跟个街头暗号似的。看来啊，这和尚不一般，莫非他是点化我呢？甭管怎么说，先把人留住再说吧。主意拿定，刘望云赶紧上前几步把和尚拦住了。可是啊，人是拦住了，说点什么呀？刘望云脑子也快，心想和尚应该都会讲经说法。想到这儿啊，刘望云跟老和尚说，请老僧留步，且为我说法。老和尚以为刘望云对自己说的话心领神会了，也就欣然接受，于是留下来了。可是一个出家人留下来了住哪儿啊？和尚是刘望云给留下来的，当然得住在刘望云的家里头了。时间一长，这刘

望云也琢磨了，一个和尚老住的我这儿也不合适啊，和尚啊还是应该住的庙里头。刘望云在当地家里也算大户，于是为了供养这和尚，自己出钱给老和尚建了一座小庙。因为这座小庙建在了西流村里，所以呢就叫西流村寺了。这西流村寺也就是现如今广济寺的雏形。元朝末年，硝烟四起，天下大乱，西流村寺也焚毁在战火当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几乎忘记了曾经的西流村寺，直到元朝灭亡，明朝建立。在明朝景泰年间，耕地的农民在现在的西寺附近呢，偶然间挖出了佛像。这个时候大家才知道，眼前这片地方以前是一座寺院。明朝天顺年间，一个法号叫普惠的山西和尚云游至此，看到了这处寺院的遗迹，于是发愿要在这片废墟上重建寺院。经过四方木化，终于在明朝成化二年把寺院建起来了。明宪宗朱见深还给寺院亲赐了匾额，叫弘慈广济寺，这名字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出了广济寺，沿着西寺十字路口往南走不远，马路西边您会看见一座八角七层密檐式青灰色的砖塔，这就是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呢，俗姓蔡，是金元两朝名噪一时的大师。他原本是河南洛阳人，15岁的时候在河北邢台的净土寺出家为僧，而后云游北方各地参禅悟道，之后又转回到邢台净土寺，盖了一座万松轩自己居住，所以得名叫万松老人。金章宗在公元1193年召见他询问佛法，并且得到了金章宗极高的评价。之后万松老人还当过元代开国重臣耶律楚材的师父。万松老人81岁圆寂，为了纪念他，也为了安葬他的舍利，于是便修建了这座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塔始建于元代，因为是青砖砌成的石塔，所以北京人呢也管它叫砖塔。于是紧挨着砖塔北边的胡同，在清朝就是定王府的更房。当时清朝的皇宫和各大王府里都有祭祀天地日月和祭祖的制度，祭祀就得有贡品，贡品大都用的是上好的全猪。俗话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嘛。祭祀完毕，这贡品就分发下去了。皇家祭祀的贡品分发给王爷大臣，王府里的贡品呢就分发给下人了。这贡品可都是好肉，而且供完神的东西啊叫神鱼，就是神仙吃完余下的东西，吃这个可是沾福气的事儿。王府里边的更夫们得了这么些贡品，吃是吃不完的，所以就想着怎么拿这肉赚钱。于是在缸瓦石附近的定王府更房外头就干起了砂锅煮白肉的买卖，起名叫和顺居。那后来为什么又叫砂锅居了呢？据说是更夫们从王府里弄来了一口明代皇上祭神的时候做贡品用的砂锅，拿这个砂锅煮白肉。这砂锅直径4尺，深有3尺，一次能煮一头整猪。因为这口大砂锅，所以买卖日后啊就叫砂锅居了。说到砂锅居，有一句歇后语，老北京人一准熟，叫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这是因为砂锅居啊刚开业的时候来的人不多，后来名声传开了，顾客才越来越多，但是砂锅居依然是每天只卖一头猪，所以不到中午就卖完了。卖完之后自然就摘了幌子了，于是便留下了那句歇后语，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其实过午不候的真正原因呢，是做不出这么多来。您想啊，那口大砂锅只够炖一头猪的，这猪啊都是头天晚上就拾掇好了，在锅里边炖一宿，第二天早晨正好熟了，您想多卖也没有啊，因此只能是过午不候了。到了清朝嘉庆年间，这砂锅居在北京已然是名声在外的饭馆了，每天都是顾客盈门，可是来的人未准都能吃上这一口，想吃您还得请早。当时有一首诗就是说砂锅居的，叫缸瓦室中吃白肉，日头才出倚云池。您听听，太阳刚升起来去砂锅居都迟了。
现在的砂锅居还在西四

附近的钢瓦市月28号重张开业的。店里一进门有一对大砂锅，直径是1米2，深是0.76米，重达218公斤，堪称是砂锅之最。现在的砂锅居啊，也不再是过午不候了，您随时想吃随时去。西四这片虽说地方不算大，但是值得回味的老北京味却是不少。今天跟您说的也只是一部分，而且您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静谧安详不张扬，这才是真正的北京味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宏阔，九纬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喂，831橘子海、椅子乐团、 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 J 上、庄寻、孙盛熙、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今天近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5年年报披露收官，北交所上市公司盈利面超过80%；
0: 北京市属公园假期首日迎客超50万人次；
1: 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市首店首发首秀齐聚；
0: 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在石家庄开展；
1: 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这个假期，京津冀三地文旅延续假期火热景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五一假期首日，北京市属公园以自然之美、文化之韵、服务之暖，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客。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50.87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各公园融合红色教育、非遗体验、花卉观赏等多元内容，营造出浓烈浓厚的

0: 西城区牛街更是烟火气十足，琳琅满目的清真特色小吃吸引着北京市民和南来北往的游客纷至沓来，成为京城假日餐饮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我买的小酥肉和酸菜馅馅饼和牛肉馅包子。
2: 他们家的味道怎么样？
1: 不错，挺好，北京人们都爱吃它。
3: 刚从牛街紫光园总店购买了美食的张阿姨对这家百年老店的服务给予点赞。店长买东说，奶皮子酸奶、糖火烧、小熏鸡被组合成了京三样礼盒，主打地道京味和清真制造的伴手礼。其中奶皮子酸奶还入选了北京礼物。奶皮子酸奶通过慢发酵的特殊工艺，采用30多项奶源标准精制而成，成为了消费者的爆款美食。
4: 现在我们家奶皮子酸奶的口味也很多，有原味的，有茉莉的，哈密瓜的，枸杞的，好多种口味呢。
3: 面对五一期间的大客流量，紫光园总店也运筹帷幄，把消费者的需求放在心上。
4: 外地的游客想带走我们家的烤鸭或奶皮子酸奶，好，我们也有那个一件代发全程冷链的一个这么一个业务，随时给他带回家。
3: 离开紫光园，来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超市临街一字排开九个特色窗口，散发着不同的美食的香味，每个窗口前都排起了长队。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负责人张冲说，
5: 应斋这家酱牛肉也是他们的招牌，优质的牛肉，然后用传统老汤这个去酱制的羊肉串。这块呢，咱们选用的是恒温电烤，非常好的锁住这个羊肉串的这个水分，吃起来可能鲜嫩多汁。咱们单日的最多的羊肉串销量能达到4000只以上。
3: 消费者拿着刚出炉的羊肉串，一口下去满嘴留香，美味带来的快感油然而生。
6: 口感挺好。
2: 从什么地方来您？
6: 辽宁。
2: 来旅游来了？为什么来牛街在这儿啊？
6: 这地小吃比较出名啊。
2: 本地的吧？
7: 本地的。因为他们这羊肉串吃出来之后就感觉肯定是腌过的，特别的入味，有一点一个爆汁的这种感觉。但是就是这个排队的时间啊过长。
2: 等值不值得？
7: 为了吃到这口地道的北京味啊，我还是有这个时间的。
3: 除了临街窗口的热卖，牛街清真食品超市货架上也是摆满了各类清真特色食品。大顺斋糖火烧、白记年糕、驴打滚、豌豆黄等传统点心琳琅满目，各种鸡肉肠和牛肉肠以及酱牛肉等熟食香气诱人，填满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篮。
8: 这个假期，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张家湾时尚缤纷节主会场、北京服装学院通州校区，多巴胺首都高校青春主题市集开市。作为城市副中心的一项重点文化活动，张家湾时尚缤纷节将持续到五月底，期间各类服装秀、市集等活动将陆续举办。青春市集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等近十所高校的大学生亮出了原创设计作品。
0: 五月一号，活力亚奥潮流一夏，亚奥商圈仲夏消费季启动，首场活动2026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火热开场。依托双奥资源的优势，亚奥商圈正加速向赛演消费新主场转型升级。今年商圈将围绕近200场赛演活动打造四大主题消费季，整体活动自五月持续到明年新春，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
8: 假期第一天，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仿佛一片活力跃动的欢乐海洋，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北京站、北京极限运动会等赛事启动，小龙虾节、啤酒节、河岸生活节等活动同步举行。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广场启动，跑酷、体能赛、健身瑜伽等潮流运动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
0: 五一假期，北京迎来超级假日赛事狂欢。数据显示，五月一号当天，北京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其中正在水立方进行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个比赛日就吸引观众5100人次。
8: 这21项赛事当中，包括一项国际级赛事、三项国家级赛事、两项跨省市赛事、12项市级赛事以及三项区级赛事。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国队包揽了首日全部5枚金牌。5月2号还将进行男子单人3米板、女子单人10米台的较量。
0: 5月2号开始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赛事迎来首个比赛日，北京城建女足2号坐镇仙农坛体育场，与辽宁女足进行2026赛季女超联赛第二轮比赛。
8: 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市首店首发首秀齐聚，以沉浸式场景、潮流化体验、全方位的优惠，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假日消费盛宴。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9: 5月1号当天，位于和平区赤峰道与鲜花路交口处的中原1926潮项目正式开门迎客。项目紧邻张学良故居、瓷房子等文旅地标，通过对百年风貌建筑升级改造，构建集餐饮体验与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商业体。开业首日，市民游客纷纷涌入。
10: 天津话的文创挺好的，就是随手走一走 City Walk， 挺有那种艺术气息的。
11: 这条街比较有天津特色，感觉像是欧式的一些建筑，比如说那些卖的特产，比如说麻花，还有什么海河牛奶的。
9: 在商户布局安排上，项目以旗舰品牌加老字号加新消费的组合策略，一方面引入了麦当劳旗舰店作为核心引流入口，同时首次将众多老字号产品集中引入百年洋楼。百年老字号祥德斋主要售卖天津特色糕点，祥德斋业务部经理王天瑶说，
12: 蒋楼也是有历史底蕴的，结合到我们品牌和平区唯一的店面，想让更多的外地游客还有天津的本地居民啊，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老字号品牌。白皮点心跟麻花是我们这边主打的品，像我们这个白皮点心啊，都给单独包好膜了，这样的话发快递不会碎。
9: 同时围绕沉浸感加天津特色核心定位，中原1926真等自营项目也在规划之中。
0: 出游热情高涨，假日消费红火。假期第一天，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在石家庄开展。本届汽车文化节由河北广电传媒集团与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7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上千款车型参展，品牌数量创历届新高。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3: 这里是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汽车文化节的现场，从一进门开始啊，就感受到人气满满。从新能源到硬派越野，从家用代步车到百万级豪车，五个展馆逛下来啊，用观众的话来说就是根本逛不完。
14: 车种类挺多的，反正在这儿感觉是你想看的什么品牌都能看到，挺方便的。
15: 比之前的一些车，包括它的内饰功能，整个一个架构都挺好的。现在这次来就本着来换车的，好多看了之后开始纠结了，不知道买哪个了。
16: 观众的感受在展台上就能找到答案。走进展馆，纯电、混动等多条技术路线同台亮相，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超级快充，各个品牌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蔚来汽车裕华汽车园区店长张维聪，
17: 把我们最新发布的全新的 ES9 带到这个车展，搭载的是全新的底盘，可以在不同的路况来去调节，保证乘坐的时候它是比较平稳的。早晨从上午一直到现在，客流也是非常的大，看这个车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16: 观众
18: 特别智能，比我们之前那个车就感觉发展太快了。有国补的话应该还算可以是吧，它好像还有一个几万块钱的券可以用，然后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16: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省持续推进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各品牌也专门为车展定制限时让利，多重优惠叠加。
8: 春山如黛，游人如织。五一假期，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境内的金山岭长城迎来大批游客。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走进景区，长城摇滚音乐节震撼开场，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边赏音乐边品尝风味烧烤，欢声笑语不断，现场氛围热烈轻松。游客王小花，
19: 和朋友呢一起在这里吃着烤串，听着音乐，喝着啤酒，刚刚上山的这些疲倦感呢在这里呢一扫而空，感觉特别的惬意。
3: 与此同时，在金山岭长城上，文旅电商直播大赛火热开赛，多位主播在长城实景前开播，推介景区门票、文创产品、特色美食，线上线下优惠同步推出，不少游客驻足观看，扫码下单。游客张小勇，
20: 我今天上长城来溜达溜达，到山上看有那个主播大赛，然后有那个卖当地的特色，买了两个，挺好的。
3: 据了解，长城摇滚音乐节将在5月1号到4号持续上演，热血摇滚与长城实景交相辉映，打造五一期间潮流现场。百年非遗轮花表演将于每晚8点准时亮相，铁水金花点亮夜空，带来震撼视觉体验。5月3号，杏花村还将举办长城街角音乐会，
1: 民谣、古风、器乐温柔开唱。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亚峰，
21: 今年五一网围绕文旅融合、夜间消费、惠民服务，推出多项特色活动，白天有美食、有直播，晚上有音乐、有非遗，让游客到金山岭既能感受长城的雄伟壮观，也能享受假期轻松快乐，让广大游客玩得安心、舒心、放心。
0: 沉浸式体验是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在河北吴桥，杂技欢乐城假期首日开业，把非遗绝活从舞台搬到景区，让游客从看杂技变身玩杂技。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2: 步入园区，全天候杂技展演沿街铺开，随处可见。景区打破传统台上看台下坐的观赏模式，将杂技舞台搬到街头，把非遗技艺交给游客。从转碟、顶碗到柔术杂耍，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非遗绝活，也能在传承人指导下亲身体验。
23: 杂技欢乐城一步一演出，处处是惊喜，沉浸式体验简直太绝了。
22: 园区内杂技体验区、主题游乐区、神话主题街区三位一体，游客可与 NPC 互动闯关，赢取银票，兑换文创礼品，让杂技文化氛围贯穿游园全程，真正实现人在景中走，技在身边游。
24: 来欢乐城体验就感觉是一种超乎自己预期的，非常的欣喜的，就是会感觉到自己的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因为咱们的杂技确实是非常的精彩的，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就周末到河北，然后来我们吴桥来体验一下杂技艺术。
22: 依托千年杂技文化底蕴，吴桥杂技欢乐城以杂技加游乐、杂技加科技、杂技加夜游融合模式，激活非遗活力。开业当天，游客人数达10000人次，火爆的人气背后也离不开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0: 速通行等一系列的举措与安全性。
1: 来关注天气方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二号上午开始到前半夜，北京市自西向东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伴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预计城区降水时段集中在下午到前半夜，请大家外出游玩携带雨具。降雨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务必注意交通安全。北风，阵风7到8级。当前大风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外出注意防风，谨防高空坠物，尽量避免山区游玩。
2: 受补充冷空气的影响，三号白天北京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雨量不大。五号午后至傍晚有明显的南风，阵风5级左右，外出请注意防风。节后六号至十号天气仍维持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4到18摄氏度。
1: 全国来看，5月2号到3号两天，南方多地降雨连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受到阴雨天气和冷空气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仅有20摄氏度左右，与前期的温暖形成明显的对比，公众请适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2: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截至4月30号，北京证券交易所11家上市公司完成2025年年报的披露。整体来看，北交所公司2025年经营稳健，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发展新动能上取得积极成效。2025年，北交所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261.15亿元，平均营收7.27亿元，同比增长5.89%。
1: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天津市2026年一季度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数据，以及金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民营企业再贷款投放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3: 今年一季度，本市金融总量稳定增长，金融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融资成本不断下降，有力支持实体经济稳中向好和高质量发展。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李建伟介绍说，
4: 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高效，2026年3月末，信息传输、

0: 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许多人。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到2号11点，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超过2.3亿元。
1: 近日，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已经下达，支持工业、能源、电力、电子信息、交通运输、物流、教育、农业、粮油加工、住宅老旧电梯、节能降碳环保等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3800亿元。同时，继续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城市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
0: 加上已经下达的936亿元，今年已经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2000亿元的92%。数据显示，在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一季度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增速比1至2月份加快了2.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
1: 在福建福州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现场体验区，五一期间向公众持续开放，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落地项目集中亮相。记者在现场发现，从场景切入，不少领域的数字帮手正在加快上岗。
0: 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称，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已经转交给美国官员。据了解，伊朗已经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1: 5月1号也是60天法律期限的到期日，在美国国内对伊动物的实现问题的争论不断发酵时，白宫致信国会称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日表示，美军最大的航母福特号已经离开中东地区。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志强，
1: 我是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的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
3: 这是什么地方？你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
2: 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直播咨询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设计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来关注各校的升学政策和育人模式。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北师香港浸会大学，这样还是先通过一段短片先来了解一下北师香港浸会大学，一起来听到。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是2005年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内地顶尖985双一流高校北京师范大学与香港老牌公立知名高校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创办的内地与香港合作办学首所高校，坐落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珠海，依托湾区区位优势，深耕国际化博雅教育，既遵循内地高校规范办学要求，又承袭香港高校国际化培养模式，办学特色鲜明。学校全程实行英文教学，所有专任教师100%拥有海外留学或境外知名高校企业工作经历，科研实力雄厚，共有17位教师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学科与科研平台过硬，拥有珠海地区独有的数学统计学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两个广东省重点实验室，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的两个专业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科学成功跻身 ESI 全球前1%，理工与人文社科均衡发展，毕业生可同步获得教育部电子注册的内地本科毕业证书以及香港浸会大学学士学位证书，香港浸会大学 QS 2026世界排名第244位，双证均获国内外官方认可，毕业后可直接申请香港 IANG 的签证。会有怎样的讲的，傅老师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的，谢谢大家。那

那么这两年无论是我们用哪一个啊，我们都可以搜中国最宜居的城市枢纽，我们的整个的城市的氛围呢也是非常的朝气蓬勃。那25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全国的最新的统计数据哈，广东省呢目前新生儿呢是100万，同时还有一个跟100万相关的数据，就是广东省在25年上一年给全国人民应届毕业生提供了110万个就业岗位。很多的家长真的是非常的有远见，他们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呢，还会考虑这个大学所在的城市，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就业机会。那么不用担心到湾区来吧，在珠海我们半个小时开车到香港，然后走路可以到澳门，高铁40多分钟到广州，开车半个多小时到深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地段，我们有一个这样朝气蓬勃的一个高校。那北市香港浸会大学，其实我们的整体的画像来看呢，还是一个以升学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高校。在2025届，也就是最新毕业的一批孩子们里面，我们已经统计到的是1641位毕业生。那么在这其中呢，有84.8%

升学和境外的申请，并且是以境外的申请为主，比如说去香港啊等等。在这1640多个孩子里面，我们去到港大的同学已经有135人，可以说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数据。港大呢，2526年的它的 QS 排名呢是11位。那么给大家再说一个更惊人的喜人的一个数据哈，我们有278位同学去到了世界排名前10的学府，也就是我们每6位毕业生就有一位同学有机会跻身全球最顶尖的 top 前10的学府继续求学。那么当然更普适一点的数据，我们去到前100的同学还是绝大部分，我们1300多个境外升学的同学里面，去到世界排名前100的同学呢是有占比 88.28%， 也就是将近90%的同学可以去到世界排名前100的学府继续求学。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到我们这里您孩子未来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那当然今年我们在北京还是持续招生，我们在北京呢目前是2个招生批次，首先呢是我们的这个普通本科批次哈，我们是高考之后根据您孩子的分数进行填报志愿的。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有这个以升学为导向的这样的一所高校感兴趣，并且您孩子在高考的时候分数位段是在590分，也就是我们近四年的高考位次呢是在11000到14000这样的一个平均位段的话，鼓励您大胆的填报哈。那

一手我们的招生计划的数据，欢迎大家关注。那我知道今天我们这个直播是没有办法扫码进群，所以呢大家可以添加傅老师，也就是我本人的微信 132-2604-1134。

0: 啊，所以就是可能加我的微信会比较多的人，那大家不用担心哈，哪怕今天我不睡了，一定要把今天之内把所有的个人的微信回完，我来通过你们的好友，然后拉你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咨询群里面。因为我们不仅是在群里面会发布我们的招生计划，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专业，这样的一所中外合作办学，就是内地和香港的合作办学，我们的专业特色在哪里呢？我们今年呢普通批次呢在北京呢是有三个专业组。第一个呢是不限专业组，里面有很多强势的专业。这两年大家都知道哈，中国传媒看香港，香港传媒看近大。那其实我们香港浸会大学在这个亚洲的传媒相关的专业可以说是是首屈一指的一个江湖地位哈，所以很多的考生去喜欢报我们的传媒。那是不是传媒就是只是我们传统的新闻工作者呢？请大家放心，我们学校呢也是这个响应时代的一个进程哈，我们第一时间对我们的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所以呢，就是我们目前新闻传播学类呢有9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是大学进校之后进行专业分流的。那么一开始报考的时候呢，新闻传播是在我们的不限专业组里面。那这九个方向呢，只有一个媒体与传播学是我们最传统的认知的新闻学，它不仅是还会学编辑呀，它未来的工作领域就比如说在电视台呀，在其他的纸媒呀、平台呀等等来做相关的工作。那么另外8个方向我们都进行了新一步的一个交叉的结合的演变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年新增了一个游戏设计专业，是在2025年刚刚开始招生的。那这个在广东省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新闻就是游戏相关的一个行业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就业选择。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您继续。正好说到重点专业哈，也有网友问到，除了新传这一类的还有没有说比较点专业？
0: 除了新传呢，我们还有应用心理学，也是在不限专业组。那我们的应用心理学呢也很受北京考生和家长的喜欢。大家都知道北京师范大学它的应用心理学心理学呢是以这种学术的性为主的。那我们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呢，我们的心理学是偏应用的，比如说临床心理学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育心理学呀，还有我们的 HR 应用心理学等等，都是它的发展方向，所以很受我们北京的考生家长和喜欢。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会计了，我们的会计呢是商科中非常受欢迎的，我们是内地第一所获得香港注会工会专业认证的会计专业。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很多同学都是要大四完成学业之后有一些职业就可以考从业资格证了，比如说我们的主持人证啊，比如说我们的教师资格证，律师还有会计师。那么在香港呢是大四完成相关学业可以考15门，最后拿到香港的注会。那我们的大四同学就可以免考10门，也就是你只要再考5门就可以拿到香港的注会了。香港注会和内地本身是互认的，只要再考2门经济法还有税法就可以拿到内地的注会。那英国的ACCA 也给了我们专业认证，9门里面可以免考5门。我们从专业豁免来看，就我们的会计学也是非常的强势哈，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生都非常的喜欢，所以我们在不限专业组。那么除了不限专业组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物理专业组。在这个专业组里面，别看它只有一个专业，但是分数平均分在三个专业组里面历年都是非常的惊人的，也可以说是最高的哈。那我们这个专业呢就叫金融数学。金融数学这个专业呢很特别，它不仅是学数学，它是把数学的广度还有金融的一个深度，并且加上这个IT 呀，这种计算的数码的一些知识哈，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50%的数学课，40%的金融课，加上10%的一个编程。所以未来孩子们的从业领域呢，除了可以去传统的一个金融行业以外，比如说投行啊、四大呀，都可以去从业，也是我们校友平均薪资最高的专业之一。但是这个专业很难哈，我们一定要考虑咱们孩子的这个数理能力是不是能够匹配。那么
1: 您继续傅老师。
0: 好，最后一个专业组呢就是物理化学专业组。我们有6个专业哈，跟数学相关的有应用数学，还有我们的统计学， 跟计算机相关的有计算机学类，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专业。我们的人工智能开设的也很早哈，已经有两届，今年是第二届的毕业生了。这个相关的一个学科的一个实力也都是非常的强，并且我们还有人工智能的实验室，也是广东省的重点实验室。那么另外两个呢，是跟生命科学相关的，一个是食品，一个是环境科学。那我们的食品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的全球前1%ESI 这样的一个学科，也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全英文上课的一个食品专业。计算机科学这三个专业呢，也是在工程学的方向上是我们的全球前1% ESI 的一个学科。同时我们的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两个专业也是我们的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作为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其实我们都知道双一流，对不对？一流大学加一流专业。那其实一流大学呢，我们作为内地和香港合作办学，我们不太符合那样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的专业可以去申请，也就是可以想见我们的专业学术水平不仅符合香港，符合国际上的一个专业学术认证，也符合我们对内地对于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哈，到这边孩子们一定是能选到您喜欢的适配的一个专业。那么我们的艺术类专业音乐表演呢，就是一个器乐在我们北京投放的一个计划，我们在全国还有声乐的一个选择。那么进到学校之后呢，如果孩子对声乐感兴趣，也可以兼修或者是考虑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调整。那器乐的器种类型呢，也可以进到我们的招办的官方咨询群里面去了解哈。如果进不到群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13226041133，13226041133，我来拉您进群。那其实整个的一个深造的情况，无论是我们的不限专业组，还有我们的物理或者是物化专业组，平均的深造水平目前都可以达到85%左右的考生继续深造，将近90%的同学可以去到世界排名前100 QS 排名哈。那我们6个毕业生里面，就一个同学可以进入到世界排名前10的学府继续深造，所以可以想见我们的这个学校整体的一个培养的实力。那特别是25年开始，我们新增了一个试验班啊，叫博雅智能学院。所有高分的考生，如果进到我们学校的话，就有机会进到这个试验班。所有的课程呢，全部是跟 AI 深度融合的，并且我们都是小班教学。所有进来的同学呢，本科期间就可以进行科研的一个学习和一个体验。那另外一个给大家说一下，高分是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的全额奖学金进行继续大学的学习。那么让我们的实验班继续学习，问我们的招办的老师说，你们学校什么专业未来最不容易被 AI 替代？浪潮 AI 的这个前景中，贵校做了什么事情？问自答一下，也是回答一下我们的考生家长哈，你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1: 嗯，对，就是正好把这个谜题给揭晓一下。
0: 好的，谢谢常老师。那他是这样的哈，我们在这个大时代的一个背景之下，特别是听说我们 AI 训练的一个方式，所以其实未来我们很多的学者都会以一个工具作为使用。毕业之后，他的思维方式跟底层思维逻辑来看，我们学校就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25年开始，我们所有的大一新生都新增了一门课程，每个人都要上人工智能的课程，并且我们把很多的专业进行创新跟 AI 深度结合。比如说我们的社会学在不限专业组里面，它有两个专业方向，一个呢是全球化与发展，这个专业呢特别的适配我们家长很喜欢的考公考编。那么另外一个专业叫数字社会科学，它一半是社会学，一半是人工智能 AI 等等。

0: 我们的这个数码软件进行相关的结合，它为不仅是要学习社会学的知识，学习人类学啊、地理学啊、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等等的一些知识，还会学编程里面的 Python。所以它是少有的不用学数学的专业，但是未来可以相关结合的一个相关的专业了。
1: 好，傅老师，我们来关注几个数据上的干货亮点哈。首先第一个，网友比较关注的是咱们的位次情况怎么样，在北京的同学啊，尤其是我们本地，位次参考怎么样？
0: 好的，那么近几年呢，我们已经统计到我们最新的一个位次，其实四年呢都是相对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北京招生计划呢也是逐年在调整哈，那目前是已经升到了将近50个招生计划，在二一年二二年的时候只有20多个计划哈，那么这样的一个扩幅呢，就导致我们的这个位次的波动性基本上是在平均1万1到15000左右来回的一个波动。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咱们今年的考生在一万一到我们的15000左右的考生，鼓励您大胆的填报我们的志愿哈。那如果您在17000左右，也可以勇敢的冲一下，因为我们的经验来说，每年都会有那么一两个机会是可以给到有勇气有实力的你有机会冲进来的，因为我们还可以转专业嘛。
1: 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北师港金大哈，现在是北师港金大的北京组招生负责人我们的傅老师在为大家直播，然后问一下奖学金的情况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又提到了。嗯，傅老师，
0: 好，我们其实
1: 跟位次是挂钩的，对吧？
0: 对对对，跟位次是挂钩的，因为它有两种奖学金的模式。第一种呢叫新生入学奖学金，新生入学奖学金呢就是跟我们的高考成绩直接相关。如果孩子的市排名在6月25号出分之后，可以达到全市前5000位次，就可以拿到14万每年，原则上4年56万的全额奖学金。如果您的孩子啊，是在全市达到8000名以内，就可以拿到每年7万，原则是4年28万的一个半额奖学金。进校之后呢，我还根据大学的成绩，有国家奖学金呐、1等、2等的奖学金呐、等等。然后我看到这个评论区有人在问我们的转专业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的文理互转不限，转专业唯一的限制就是艺术类和本科批不能互转，也就是文化课的专业不能和音乐表演的批次互转。
1: 转专业的话有什么？比如说我说的这个条件是，比如说是只看志愿吗？还是会参考成绩？
0: 啊，我们都会看到。我们在我们学校呢，转专业是一个普适性的实践，就是每到第一学期，就是大一上学期的期末，我们就会进行转专业的一个申请。学校的教务处呢会发邮件给所有同学，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进行申请。那我们学校的转专业呢是非常的人性化哈，对比传统的一个院校来说，我们是开放30%的一个额度进行转入转出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专业，今年有300个招生计划，30%呢，也就是90个名额可以开放出来给非计算机专业的同学申请转入。如果今年有80个同学申请，并且他们都符合转专业要求的话，那么就可以100%。转入成功。如果今年有100个同学想申请转入的话，那么就是按照大一上学期的期末成绩由高到低排序，前90个同学可以顺利转入。
1: 好，傅老师又有问到咱们的电话号码，您不就先再说一遍吧，因为时间有限，您先介绍一个，然后留言一会儿再跟您聚焦。嗯，
0: 好的，132-2604-1133 132-2604-1133。如果实在是记不下来的话，也可以去关注北师港近大招生办公室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一个联系我们哈，从联系我们可以找到北京地区的负责老师傅老师的电话，都是在那个上面可以看到。
1: 好，大家的问题在各个平台都能看到哈。现在正在为您介绍的是港金大，这样有几个问题我刚刚都记了一下，傅老师您看一下哈，一会儿答疑的时候您统一来回答一下。第一个，学校的开放日有没有设置？第二个是学校的理科，您再盘一盘总结一下，有哪些特色专业？第三个是除了北京之外，京津冀地区，因为有天津有河北的也都问到了，
0: 都有招生。
1: 对，计划和那个参考哈。第四个是咱们的是不是有英语，是不是全英文的教学？您给说说，英语成绩有没有单科限制？
0: 好的。
1: 然后第六个是就哪个学期能转？
0: 大一下就能转了。
1: 好嘞。一会儿您再集中跟大家来答一下。好，各位网友听友刚刚为您

0: 介绍的呢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我们的北师港浸大的高级行政主任傅凯涵傅老师在跟您介绍。我们接下来时间里呢将要为您来聚焦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我们要请到的是招生处的副处长王帅王处跟大家介绍。还是先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北邮世纪。
1: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由北京邮电大学于2005年举办，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在京举办的北学院。学院学科涵盖公管、文艺等四大门类，涉及19个专业。学院师资优良，被纳入北京邮电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交流。2016年9月，我院与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技术研究院签署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协议。学院拥有3个北京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一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5个北京市一流北京高等学校示范性校内创新实践期，一个北京高等学校市独立学院，荣获全国先进独立学院、十大品牌独立学院、全国20强品牌独立学院等荣誉。
0: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请王处先简单来介绍一下，还剩一分多钟的时间进广告，您介绍一下咱们在学校有哪些专业方向，还有先介绍一下专业。好，简介一下吧，王处。
2: 简单说，我们有90%的专业，理工类专业是十大高薪、十大热门专业。我们90%的专业，拥有北京市的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我们40%的专业是北京市的一流专业。我们那个物化专业组有7年的录取，最低分是421分。有通信工程、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技术、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数字媒体技术7个。物理专业组最低分是435分，本科线上5分。物理专业组只有一个物流工程专业。不限专业组最低分437分，本科线上7分。有5个专业，海外管理。
0: 我们一段广告片花之后继续请您来详细的来分享。好，一会儿见。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ong、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5: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6: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7: 您好，您的快递。
8: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6: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9: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0: 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与您共同聚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设计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三所学校。那现在正在为您直播聚焦的呢是北京邮电大学设计学院，当然两所学校我们同时不存在过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会统一进行一个答疑环节，刚刚没有答到的问题都会统一的来为大家聚焦。好，现在继续把时间交给咱们的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的招教处副处长王帅王处，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哈，咱们的这个分数线和位次情况，把这个给完整的再捋一遍吧。
1: 2025年我们在京的招生情况，物化专业组最低分421分，本科线下9分，有7个专业：通用工程、物联网工程、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技术、机械电子工程、自动化、数字媒体技术，7个专业。物理专业组最低分435分，本科线上5分，只有1个物流工程。不幸专业组最低分437分，本科线上7分。不幸专业组有财务管理、财务管理国际、电子商务、网络新媒体、英语等5个专业。艺术类不幸专业是美术类，只有1个专业，数字媒体艺术，最低分按照综合分是424分。
0: 嗯，好，这是整个的分数情况哈。正好有网友问到了，说咱们和北邮之间有怎样的合作？咱们就来讲一讲吧。是邮企还是还有访学在里面是吗？
1: 嗯，是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北京邮电大学是对我们学院进行监管和帮扶。在此也特别感谢北京邮电大学的领导和老师们对我们学院进行了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北京邮电大学对我们学院提出了一个要求，办高水平的独立学院。那么在管理上，北京邮电大学派出院长、书记进行学院的管理。在教学上，北京邮电大学选派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担任学科带头人、系主任。在重大支持上，北京邮电大学每年接收邮电大学世纪学院优秀的学生，在大三专业课阶段到他们访学一年。大三的学生自2015年起已经有300名学生到邮电大学进行学习，这应该是全国唯一。
0: 嗯，好，这是跟北邮的访学情况哈。我们继续来看今年的招生特点当中，其实是有两个新的班型在里面，对吧？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王处。
1: 嗯，好的。我们有一个通用工程精英班。
0: 通信工程精英班。
1: 对，是的。这个是和中国信科。中国信科集团，也就是我们的央企100强，我们国家3大设备通信设备制造商其中之一进行合作的。
0: 嗯，我如果入这个班的话，未来我在培养计划上，包括我在就业上，会有什么特点吗？
1: 我们是全国招生150人。
0: 嗯，
1: 在这150人中，最后要筛选出30人。通过这三十人是中国信科集团要对这个30人的就业进行帮扶的。
0: 嗯，
1: 可以说这个就业质量不会低于一本院校的这个水平。
0: 嗯，好，那这150人当中，比如说以往哈在京的同学大概会有多少？
1: 一般是30多人。
0: 30多人啊，这个数量比例不低了哈。继续来关注哈，咱们应该说校企联合培养也是咱们的学校特色、学院特色之一哈，来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嗯，我们学校啊，办学21年，集中优势的资源，投入大量资金配备优秀的教师，努力把学校专业半精半强。可以说我们这个办学实力不会低于一本的水平。我们学校，专业是。

0: 一个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一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教育基地，一个北京高等学校示范性校内创新实验基地，三个北京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这个实力应该是不会低于公办院校的水平，并且有60多家校外的实习实践基地。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啊。其实问起来说，咱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特点来设计是有一个是艺术类的，里面是美术类专业，什么这个专业能展开介绍一下吗？
0: 嗯，好的，我们艺术类专业只办了这一个，但是我们这个艺术类专业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1: 嗯，您继续介绍，
0: 远一点。
1: 嗯，您继续。美术类专业，
0: 在最新的这个专业排名上啊，我们这个艺术类专业是在全国独立学院中排名第一，在全国1365所高校中排名前80，应该是属于前8%的院校，属于头部院校，并且我们这个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属于国家十大高新十大绿牌专业，并且它拥有啊北京市的重点实验室，拥有北京市的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还有拥有北京市的优秀教学名师、北京市的优秀教师团队，以及我们这个专业团队的老师，制定了我们国家第一个国际文化领域的国际标准，荣获了国家动漫领域的政府最高奖，实力是非常强的。
1: 嗯，好，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因为有母校的支持在这儿，咱们的专业办学实力应该还是不错的。我们来谈一谈大家其实都很关心的一个就业情况，包括深造情况，什么场景来就业，包括深造去到了哪里，多数同学。
0: 好的，我先讲两个案例。前两年有一个媒体报道了我们学校一个宿舍6个人的就业去向，这6个人中有2个人是进入了北京市公安局，1个人进入了国家发改委基建中心，1个人进入了华为的全资子公司，1个人进入了中国的独角兽企业，一个上市企业，1个人进入了这个江苏的一个普通的民营企业。还有一个案例是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公布的一个2025年北京市国家海关拟用人员的这个名单，在这个名单中，我认为是唯一一个独立学院的高校，其他的全是公办高校，并且我院是少数的不多的属于本科的毕业生，然后其他的大部分都是硕士研究生。这说明通过这两个案例啊，说明两个问题啊。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就业应该是不错，是沾了北京邮电大学的光，社会认可度比较高。第二个呢，说明我们世纪学院对学生的加工能力、培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社会认可度也是比较高的，学生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我们学校通过这个案例啊，也可以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学校的就业特点。我们就业特点啊，有三高的特点，第一个就就业率高，第二个签约率高，第三个是在当今就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院今年同期的就业率是逆增长，比去年同期还要高。为什么这样呢？这个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学院的就业经费足，就业经费多。我们私下调研，我们学院的就业经费是北京地区同类院校中，包括民办高校中是最高的啊。这样就给我们的就业老师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让他们有信心、有动力为学生提供好就业服务。第二呢，就是我们学院的领导重视程度高。我们学院是院长、书记、系主任、辅导员，深入到企业拓展岗位，学生拓展岗位，比如我们在2024年，我们的这个书记就在中国邮政北京分公司，为我们学生拓展了很多岗位。说一个比较惊人的数据，我们在这个企业中有90个人通过了一面，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好，这是就业情况，然后深造的话考研，
0: 如果单独是我们学校硕士考上了北京印刷学院，去年又考上了北京交通大学的博士。通过这些案例啊，我想跟大家家长朋友们也再分享一下，我们这些考研的学生中啊，有入校的时候有300多分的，也有400多分的，还有500多分的，但是就我们

0: 学校的培养，这样孩子都有上研究生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在高中时间还不是特别优秀，暂时落后，但是家长不要放弃。孩子们如果遇到了对的人、对的老师、对的学校，很有可能他就会成为那个优秀的人。这第一。第二，就是我想说的，我们学校对学生这个加工能力还是比较强，我们学校的学习氛围、考研氛围是比较好的。像我们在学生管理上，我们会有早自习、晚自习，我们的老师晚上会深入学生宿舍进行交流，我们的老师会为学生的考研全心全意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老师这个非常负责任，把孩子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似的。有的老师觉得，哎，这孩子你就要冲985，哎，这个我们要给孩子这个时候指点一下迷津，不能让他当炮灰，稍微把层次降一降，咱们考个211也可以。
1: 您继续。这样，现在正在为您聚焦的是咱们的北邮世纪哈，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然后您说，您要不就把联系方式说了吧？有网友老在问。
0: 6122-7811，6122-7811。我们的这个咨询时间是早上8:30到晚上7:30。我们那个不单独举办校园开放日，家长们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随时进行参观。我们学校位于咱们北京最好的地方，空气最好的地方，延庆区。
1: 答疑环节里统一请您回答两个，先答两个问题哈。第一个是咱们的录取规则，然后咱们转专业的情况，这两点一会儿请您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
1: 好，感谢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招教处副处长王帅的介绍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介绍一下，来首师大科德一起来听到。学院是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校成立于首家独立学院，办学22年，在校生5000余人。学校致力于应用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在新闻科、新商科、新工科背景之下，艺术与科技、经济与管理、教育与人工智能等多学科交融融合发展。

0: 前沿，培养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较强实践能力的技术、艺术与网络视听融合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好，下面我们来聚焦首师大科德，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首师大科德我们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王明成。王院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你在京招生的专业啊，这个包括计划情况，先来说说计划吧。在京招生如果没批复的话，去年的计划是多少，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好不好？
1: 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那因为今年还没有最终的确定具体的指标，我可以跟各位考生和各位家长来汇报一下2025年我们也是大差不差的科目组的专业费是大数据与传播方向还有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其中那个物理和化学必选组啊，是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专业，物理必选组是金融科技专业。
0: 好，这是我们说的正常本科普通批的情况，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提前批的艺术类的，每年艺考类的，您也来介绍一介绍，点一点。
1: 我们的提前批艺术类的 B 段是有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视觉传达、环境设计、摄影、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专业、戏剧影视导演专业、舞蹈表演专业、书法学还有音乐学专业。
0: 好，然后还有一个提前批 A 段的，这个是哪一个类型的？
1: 是我们的体育教育专业。
0: 好，您继续。
1: 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学校在这几年发展的势头非常迅猛的专业，而且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科带头人、系主任就是咱们首都师范大学的我们的陈文山教授。
0: 很有特点。好，来关学特色。其实一直以来咱们的。
1: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求一个国际化的办学特色，修为的过程当中始终把见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费当中啊，就包含了一次免费的粤港地区研学和实习实践。那2026级的同学在入学以后，那原则上均赴粤港地区开展名校研学或名企实习实践，这个过程啊可以纳入整个的学分。那本课程是学校推进国际化办学、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综合素养的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平台。它依托了粤港地区在国际金融、在高端教育和科技创新领域的这样的一种非常突出的优势，那整合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产业资源，就构建了集名校课程学习、标杆企业参访、多元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一种沉浸式的实践体系。学生就可以读万卷书以后，通过行万里路，在行走当中进一步的学习，在交流当中成长，切身的感受前沿学术的氛围、产业创新动能和多元城市的魅力，那进一步的提升国际视野、实践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它为后来的进一步的升学深造、职业发展和人生的成长，就奠定了一个相对坚实的一个基础。好，
0: 正好有网友问到哈，我说这是真是问对人了，有问到咱们这个多少文学多少我看汉语言啊，然后它的分数情况，您整体来介绍，正好您可以从咱们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这个角度来说一说好不好？分数一般同学们大概什么分段或者位次啊，是说分段吧，这样比较有参考性。
1: 好，对。那这个问题的确是问对人了，因为我一方面是汉语我们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我是教学副院长。汉语言文学专业呢，是我们学校当中非常重要的，也是人数几乎最多的一个系。最近这几年平均每年每一级的学生基本都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就是后的就业的适配性比较广，可以可攻退可守，既可以考公考编，同住了首都师范大学的在教育方面的这样比例也是相对较高的。刚才我说还兼任着我们文学系的系主任。那我们汉语言文学专业成立以来，是在我们的整个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总体的学院的管辖之内。

0: 就在2026年的4月份，就是我们不到一个月之前，我们文学系独立成立了。所以借助着文学系成立的这样的一个东风，我相信汉语言文学专业未来会有更好的发展的趋势。在以往的招生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的分数，高的有到580分的。说实话，我们学校的这个录取线基本是在本科线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会有580的学生来报考我们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是因为那他相中了我们学校所处的这样的一种，北京中了我们学校的国际化办学的这样的一种事业，同那整个学科建设和学科总体的一个家长对于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规划。所以只要我们的成绩在，就可以大胆的报考我们的汉语言，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学系
1: 还是高考的一种说法。
2: 明白了。好嘞，我们继续来关注哈。说到对，咱们来说一下，因为正好网友问到了，咱们跟这个相当于是首师大的独立学院，
0: 是的，
2: 那咱们和首师大之间有什么这个关联性，尤其是在师资上有什么样的协作在里面？
0: 那从我们的一个官方的层面上，我们学校是首都师范大学的独立学院，是接受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全面的管辖和领导的。我们学院目前的党委书记就是由首都师范大学派驻到我们学校来进行相应的管理工作的，也基于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模式。那我们跟首都师范大学的本部有一些专业，我们是实现了师资共享的。那你像我们学校的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院长樊磊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刘群伟教授等等，这样的一些教授和知名的专家学者，他都是首都师范大学本部的教授。我们一方面实现了这样的师资共享，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整个的办学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学校的同学，还是我们学校的这样的老师，我们都可以参与到首都师范大学本部的这样的一些评优啊，我们的实习实践活动啊，总体的统筹当中去。比如说我们在首师大的总体的优秀党员评选呀、优秀的学生评选啊，以及优秀的青年教师的评选、师德先进个人的评选当中，我们的科德学院都是跟首都师范大学本部同属于同样的一个序列当中的。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刚刚有问到咱们文学院，他们的就是您这边他的就业的时候，不是，就说咱们到大四了，好，咱们是。是就业呀，还是深造啊？它未来的这个途径是什么？哪种会比较多一些？
0: 这个从我们以往的毕业生的情况来看，就业和深造的情况的比例，
2: 对，
0: 那其实基本是五五开。就是一方面，我们很多的学生毕业以后，我们直接是海外定向升硕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特色，就是学生从入学之初就已经有了一个海外定向升硕的这样的一种学习模式。在这样的一种学习模式当中啊，我们学校就提供了一些雅思的课程的这样的一些分层教学，然后留学生涯规划、海外名校激励、一对一的导师的全程指导等这样的服务。这样的话，学生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水到渠成的，在毕业的时候就可以从容的进入到国外的高校进行深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学生是考了我们国内的一些公办院校的研究生。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在给学生上专业课的过程当中，上到我们的文学课、影视文学课，然后有一个学生跟我说，说老师，我特别喜欢历史。他在跟我互动的过程当中，他特别痴迷于把历史的典故和中国文学一些经典的作品当中的故事改编为一些非常具有创意的文学的影视的小剧本。基于他对于历史的兴趣爱好，他跟我说，老师，我想研究生考历史专业。然后就在前一段时间吧，半个月之前给我送来喜报了，已经被云南民族大学的历史系历史专业给录取了。那所以从他的身上

0: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学校的学生考研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一方面学校用海外定向生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在充分的尊重和基于学生的个体情况和个人兴趣爱好的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那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些指导的服务，助力学生可以考上国内的相应的名校的研究生。
1: 嗯，好，您说一下整体的就业情况，整体的就业情况数据。
0: 我们的就业的情况非常良好，一定程度上我们的就业说实话要比北京的很多的211也好985高校也好的就业的率还要高一些。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我们学校总体的学生的在校的规模是5000余人，每一年的毕业生是1000多人。这1000多人，我们总体的就业的规划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因为他们在读书期间，就是我们学校的专门的会有相应的辅导服务，辅导他们考一些教师资格证，辅导他们考会计师证等等这样的一些证照。这些证照正好也跟首都师范大学的教育的学科的优势是精准匹配的，所以也基于这样的一种首都师范大学的在全国的学生和家长心目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美誉度，所以就是去学校的就业的这样的比例和数量很高。
1: 好，来，咱们40秒的时间先跟大家说一遍联系方式。
0: 我们学校的招办的电话是89229201。
1: 再来一次哈。
0: 89229201。
1: 好嘞。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联系到吗？包括咱们有没有开放日，然后咱们的学校地址在哪里？
0: 我们的学校地址在北京市大兴区。
1: 好嘞，详细情况是咱们是您这边的公众号对吧？
0: 对，详细情况就可以打我们的这样的招办电话，或者说是关注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招办的。我们的招办的微信公众号是科德招办的拼音，科德招办的拼音是我们的招办的微信公众号。
1: 好嘞，非常感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副院长王明成王院长的介绍。好，各位网友听友，各位观众听众，以上便是今天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的全部内容。我是常立，我们下一时间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4: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愿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扫鸟单张75折起。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 伴你成长。
0: 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马潇，
2: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聚焦

0: 在选择未来的新生浪来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江湖。
2: 另外还有我们新锐传媒的人力资源负责人任静老师，任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新锐传媒的 HR 负责人任静。
4: 嗯，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0: 那我们首先想请江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公司是在做什么，都有哪
1: 里了23年的一个数字化的营销公司。用一句话来讲，我们这新锐公司啊，就是我们是为企业还有政府进行这种品效营销这种一站式服务的全案的营销服务提供商。
0: 嗯，品效融合。
1: 对，又有品又有效。
0: 这个品是
1: 包括品牌，你的这个调性，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要有转化，要能产生这种在 C 端用户的这种产生销量，所以我们是一个品效合一的这么一个数字化营销公司。
0: 哦，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种传媒公司可能更多的比如直播，还有一些这种新媒体的短视频，可能大家认为传媒公司是这方面的内容，那我们的业务范围跟这个还不太一样是吗？还是也包括了这一部分的内容？
1: 对，这个包括这一部分内容，再把我们的读者啊、听众啊、用户啊，再转化成这个品牌的消费人群啊，就实现一个销售，就是我们讲的品效合一。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短视频、直播、短剧啊等等新的这种内容形式。
0: 这是您观察到的一个新趋势，做的一个新的变化。那您觉得在这个新趋势之下，也是大家求职者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岗位的缺口，包括我人才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能力呢？
1: 这是个好问题啊。的确现在整个这个传媒行业是一个，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代啊，应该讲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卷的时代啊，不能说是最坏的时代，最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确实有些变化啊，包括这种全面的 AI 化，这个 AI 啊不仅成为一个辅助工具啊，而且它我觉得成为一个整个传媒生态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啊。包括我们觉着这种渠道是越来越碎片化，我们能看到的自媒体这种兴起啊，过去呢可能是一个声音，现在是万众喧哗啊，这也是一个渠道上的变化啊。另外呢，我们讲到了这种内容上的，说的声音都差不多，甚至于我们认为，虽然是这个全球化的浪潮，就传媒成了个地球村了，但是大家的声音其实也越来越趋同了。就我们啊，就是内容的这种趋同，全面的 AI 化，我觉得是整个的可能是一个趋势。但有好有坏啊，在这种趋势之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其实我们一直也在思考这个要求啊，要独立判断的能力、创新的能力，求的一个上限的一个标准。
0: 是所有的岗位都需要是吧？
1: 对，所有的岗位都需要。那么也有一个下限，下限我们也是在想，这个起步得是个什么样的？我们觉着可能，比如说更具体的讲，我们觉着文字的表达能力，我们反倒很看重。为什么强调文字的表达呢？因为确实传媒最早我们认为起步的应该开始以文字为主啊，但是最后呢，有文字、有声音、有图像、有视频啊。我们觉得这一个人啊，能写明白的人一定能说明白，能说明白的人他一定是想得明白的。第二呢，我们讲靠谱，我觉得靠谱就是做事有闭环，
0: 事事有回应，
1: 事事有回应。我们觉得这两个能力，从事这种传媒行业这些人的一个底线。
0: 那就是底线是首先这个人得靠谱，
1: 对，
0: 然后逻辑思维是比较清晰的，
1: 对，
0: 然后上线呢就是他有创造力，时刻保持好奇，
1: 对，
0: 时刻保持学习哈。
1: 对，你总结得很好。
0: 那作为新人招聘来讲一下，问一下任老师，我们是以底线为准，还是要以上限为准呢？
3: 我觉得首先谈上限的要求，这个对求职者要求有点高。对，因为我们首先招聘来讲，第一要看他的综合素质，就是可能他不会体现在专业技能上。
0: 对，
3: 但是基本上比如说他的受教育的程度，然后他的谈吐，包括像他的表达是不是有逻辑，能不能把自己介绍清楚。具体在工作之中呢，我觉得可能比如说跟领导的沟通，跟同事的沟通和表达，还有就是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能力，其实一些基本的素质还都是挺重要的。
0: 那

0: 哎，他是有这样的能力，或者他并缺的？
1: 我觉得简历能体现出来一部分，因为简历的准备还是能体现出他对这个事情，第一，他是否重视，就是他的态度是否端正。
0: 就是这个简历的制作的精细的程度和突出重点的方向啊。
1: 对，是的。另外就是看到简历之后呢，那有可能简历是很细致的，但是可能他的表达上对岗位的理解，他对企业的理解，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0: 对，明白。那还想问回江总，其实您提到了这种能力，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在应聘的时候大概可能会去以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做准备啊。那您也提到了这个能力的上限，就是我们要有创造力，保持好奇等等。我相信很多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创造力，都会保持好奇，尤其是作为新人。那您也提到了这个下限、文字功底等等，这些

0: 人，
1: 激发他们的，
0: 对，激发他，他本身就有一颗沉睡的种子，我们唤醒他。
1: 嗯，
0: 到职场之后啊，其实一些核心的价值观的东西啊，已经是定型了的。我们看到的是技巧，当然是可以培训出来的，比如怎么去做一个爆款的短视频、
1: 嗯、
0: 啊，怎么去分析数据、
1: 嗯、
0: 啊，怎么去做流量，
1: 套用公式、
0: 哎，这些都是可以的、嗯。但是呢，一个人就您刚讲的好奇心、创造力啊，我认为这些东西啊。在他自己，
1: 对，因为可能很多新人啊，他在刚开始步入职场的时候是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可能他有好奇心，或者说他有这个创造力，但是我不知道该放在哪儿。然后前面您也讲到了，说现在我们的传媒行业是有一个 AI 化的趋势的。那我们说到 AI 化，人的这个参与的环节可能越来越少了。那您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学生们应该做哪些准备，或者说他们又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
0: 啊，这是个好问题啊。的确是啊，我觉得 AI 啊，现在应该是对各个行业。都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一个冲击，
1: 嗯，
0: 传媒行业是该莫能外啊，受这个 AI 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在思考，就是哪些东西是 AI 不能替代的，尤其在传媒行业里，我们认为有几种能力是 AI 是不能替代的、
1: 嗯、
0: 一个我老讲的叫审美的能力，因为 AI 其实现在通过数据啊、算法呀、啊，它很多东西都算出来，
1: 嗯，
0: 不论是 ChatGPT 也好呀，还有像 Gemini 也好啊，这都很新的东西，它真的很厉害啊，确实。是很强大，但是审美的能力这个东西很模糊，美是一种又主观也很客观的一个东西啊。
1: 对，
0: 还有想象力，
1: 新的想法、啊、
0: 对，那种想象力啊，就跟西游记啊，能想到一个人能筋斗云，能够翻十万八千里、嗯、这种东西我觉得 AI 你让它去原创很难、
1: 嗯、
0: 非常非常难，
1: 因为它毕竟是工具、啊、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着传媒人才我还是特别看重这几种能力啊，就是审美的能力、想象力。
1: 嗯，那其实刚刚江总也提到了说还是以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主。那前面江总也提到了说我们现在在从事的除了传统的内容创作方面，我们也在做一些 IP 的打造、孵化等等啊。那这一方面也是您观察到的，现在您觉得传媒行业里面的一些新趋势啊。
0: 对，
1: 那这些新趋势哪些岗位可能会被重构，包括 AI 力可能一些岗位的原有的职责就会被我们不说叫替代，可能会更加简单了，人员需求量没有那么大了，哪些方面会被重构呢？
0: 哎呀，我觉得这个重构是个全面的重构，
1: 嗯，
0: 各个行业都会被 AI 重构的，
1: 嗯，
0: 但是目前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的是，如果只是一些不断的去复制一些东西啊，效率也很低，
1: 嗯，
0: 这一类的工种基本上就没了，因为现在基本上，因为我对 AI 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刻啊，但是我觉得基本的这种 AI 的一些工具，你谈一个什么创意，它基本就能把这个整个的策划思路就全出来了，
1: 嗯
0: 啊，甚至一些模板直接就把 PPT 就全出来了，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觉着还是有些是不能替代的，比如说那种站位更高的、有一种跳跃式思维的这种创意的人才啊、
1: 嗯嗯、
0: 我觉得 AI 可能做起来还是目前这个阶段可能还是差一些的。
1: 嗯，
0: 对对。
1: 那听江总讲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最初的时候只要达到了下限或者超过了下限的标准就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了、嗯、但是现在你得无限的趋近于上限了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我们认为上限当然是个理想了啊、
1: 嗯、
0: 我认为AI 的这种就刚才讲的这种取代它也是有个渐进的过程。其实啊，我们每次招聘我们也发现这现在这个人力市场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大量的大学生求职也比较困难，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觉得很多岗位我们招起来也还是很费劲
1: 哦。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强调下线呢？其实下线我们觉得也很重要，有这个基本的下线之后呢，其实反倒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结合目前那些传媒趋势一些岗位，我们在专业化的培训其实还是能够胜任一个普通的岗位甚至中层，我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就是更好上手了。
0: 对
1: AI 这个工具的服务，
0: 对对对、
1: 啊、那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有一些岗位招聘起来还有点费劲。
0: 对
1: 啊，那作为求职者可能就比较关心招聘起来费劲的岗位，也就是缺人的岗位到底是哪些啊？
2: 我们在招聘过程中发现就是可能有几种，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好的销售还是比较难找到，
1: 销售
2: 对、嗯、销售人员
1: 确实这个 AI 也替代不了、啊、
0: 对
1: 是、嗯、
2: 好的销售好的客户经理 因为传媒行业跟其他行业的销售啊，它还是不太一样，就可能营销的层面，或者是说你售卖的不是一个产品，可能是一整套的服务，对，所以前中后期的那种沟通协调会特别的重要，
1: 对，因为它不是实体啊，
2: 对，是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传媒行业当中很多的这种项目，或者是说一个什么活动，它是需要说这种项目经理，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难找的，对，
1: 这个是策划方面的还是
2: 我觉得他要统筹策划来做相关的事情，策划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他要主导整个项目，然后可能要跟客户沟通，可能要做好服务，客户要调整需求，那他要及时的做一个上传下，然后呢要带领团队呢，比如说像策划呀，像美术啊，像市场啊，然后像活动执行的人员啊，去做相关的一个策略调整，就是保证前中后期，前面跟客户完美的进行这个接洽，中间呢要带领团队把活动或者把项目完美的落地执行，人的阅历非常丰富，
1: 对，
2: 项目执行的经验非常丰富，同时呢他沟通能力要强，甚至还要有一些这种对，所以他是很复合的一个人才，
1: 对，那可能像您提到的这种其实是一个项目负责人的一个概念了哈，那这个对于刚刚毕业的学生们来讲，应届毕业生们来讲可能会有一些的难度，
2: 是
1: 那更多的可能是在前期的一个销售的这个环节，可能刚刚毕业的学生他有冲劲儿，然后他又有像江总提到的这种求知欲和好奇心，
2: 对，
1: 可能上手起来会比较容易一些，
2: 对，
1: 那您觉得对于这些销售来讲，他们又有哪些能力是需要具备的，或者说您是比较看重的呢？
2: 销售的能力，我觉得其实之前我们会比较关注说销售的，第一，他可能要情商要高，对，第二就是说他还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服务，然后它的优点缺点都能够介绍清楚，同时呢要跟客户的需求来做一个匹配，对，因为有的时候因为销售它有很多的工作是要靠去

0: 对客户的关注，然后跟他做朋友，到中间呢，你可能要对客户的公司，对他们的产品，然后也要做深度的一个学习和了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除了日常的维护和这个沟通，在服务过程中，然后要最大程度的展示自己的专业度。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销售它不仅是一个人情的往来，
1: 嗯，
0: 也是说双方的公司要尽可能的帮客户去服务好。
1: 对，
0: 这个专业度是很重要的。
1: 嗯，其实一个就是您提到的这种情商，包括共情能力，
0: 嗯，对
1: 啊，另外一个就是理解力，对于自己的所拥有的这些产品和项目，我能做到哪些部分，然后另一个就是表达能力哈，我怎么去把这个推荐给别人啊？
0: 是，
1: 那不知道刘磊，你作为实习生，你有哪些好奇的地方吗？
2: 其实说到这个销售，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主播。
1: 嗯，
2: 那么我觉得主播他可能是涵盖销售的这个职责范围的，因为有的主播他可能是情感主播，他不卖产品，
0: 对，
2: 卖的是服务，卖的是情绪价值。
0: 对，
2: 那么我们想问，就是主播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呢？
0: 嗯，您是说哪方面的主播呢？
2: 如果说就是一个大范围的指主播这个所有的群体，他需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
1: 对，就是比如说有带货主播，有刘磊提到的这种情感主播，还有一些

0: 他能力应该是都是贯通的，但是据我观察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有几点，就第一还是要能说，对，因为他的表达要好，
1: 对，
0: 就像刚才江总讲的，其实他的表达也是基于第一他至少要做准备，即便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我可能我的准备做得好，准备工作做得好，我的比如说我的脚本文档做得好，那我可能直接就输出就好了，对。然后第二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能言会道的人，那可能随机的应变能力也会非常重要，对。另外呢我觉得可能心力跟体力也很重要，
1: 对，
0: 因为不管是各种形式的主播也好，首先他是出镜，对吧，有很多人直播间可能有很多很多上万的粉丝都同时在看着他，可能就会有很多这种有质疑，对，
1: 心理承受能力哈，
0: 对，是的，然后他怎样来调节自己，然后他确实是个体力工作，这个要求我觉得一直挺高的，
1: 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些这种负面的评价，或者说自己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存在，那企业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应的辅助，或者说比如说咨询师之类的这种情况，
0: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像我们管理我们自己签约的主播，我们自己专职的主播，我们会给他们有配这种团队，团队里面会有像直播运营帮他管理直播间，然后有经纪人帮他去打理相关的一些事务，也会有做数据分析的同事帮他来复盘，对，当然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些情绪上的一些疏导，帮他们维护比如说他们的大粉丝，这些工作都有在做。
1: 那您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考虑，作为刚刚走出校园的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讲，在这个组织架构当中哪些是更好上手的一些岗位呢？
0: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的岗位很多种，可能有做内容的，有做运营的，还有做比如说像策划工作的。我们很多的应届毕业生都是来自于像学新闻学或者是传播学比较多，那我觉得还是要看他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还有兴趣点在哪。如果说我做内容，但做内容可能有很多岗位了，比如说像编导、编辑、文案等等，就是每个岗位侧重点不一样，那内容可能就会注重说你的文字功底，还有说你的思考能力，因为做文字也不是搬运工，
1: 对，
0: 你还是要有一个提炼能力、传达能力。可能运营的话就会偏站在用户的思维角度去考虑问题，怎么去提升用户的粘性，另外还有就是要有一些数据的思维，其他的像比如说策划岗位的话，项目这些岗位可能比如说就是要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创意，但是最终呢还是要有这种落地的
1: 执行
0: 的能力，不同的岗位能力要求不一样。
1: 明白，那刚刚任总是从他的角度来分析了，不知道江总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地方呢？
2: 对，总结起来啊，就是如果说要给一些应届毕业生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一个呢懂 AI 啊，或者说初懂啊，因为现在整个大家我觉得在这块上是我们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做到弯道超车的，因为大家都是新手啊，你们多学了你们就是老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要
1: 您指的这个懂是得懂得如何去使用，
2: 我觉得这一步就够了啊。第二呢我们讲什么呢，复合型的，其实我们觉着比如说要学个双学位哈，又是心理学和传播，
1: 一专多能。
2: 哎，其实现在还有一个传媒有一个趋势，比如出海 ，OK，你又懂一门语言的优势啊。我们现在比如在开拓中东市场啊，又懂阿拉伯语，然后又懂传媒，这个就非常有优势啊，就是复合型的。另外，就刚才任总也在提到的，比如说商业营销啊，再加一些这种传媒，等等啊，就是我觉得就两条，一个呢，我们就是 AI。另外就是复合型，因为传播呢就是一个，我认为它就是一个
1: 复合型的，
2: 对，复合型的一个行业，
1: 对，因为我们原来讲说传媒人肚子里也跟相声演员一样啊，肚子里也是杂货铺，我什么都需要懂一点，但是现在也在面临一个新的趋势，就是我们发现不管是新媒体也好或者叫自媒体也好，我们现在讲的这种可能垂类赛道越来越垂直了，那这个您觉得是多能更重要还是一专更重要了
2: 啊？这也是个好问题啊，我觉着不要把这两个对立起来啊，最好是既多能又一专，
1: 对对，这是理想状态啊，
2: 确实都很重要。我是建议啊，就是我们应届生啊，就是在大学期间呢，其实是你们要多学点无用之学啊，加引号的无用之学，就是尽量让自己博一点，因为尤其是这个大学是个通识教育，我觉着多看点无用的书，多学点

0: 无用的知识，加引号的无用的知识，我觉得这个会对未来求知是有好处的。
1: 嗯，
0: 乔布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苹果的英语的艺术字，对他后面的做苹果电脑什么的非常有帮助。所以喜欢是前提啊，喜欢是根本，就是要以热爱为基础啊。所以回到您刚刚那个问题，到底专好还是博好？
1: 嗯，
0: 我觉得专呢，当然是一个我们一生要孜孜以求的一个方向啊。
1: 嗯，
0: 因为什么叫专呀？专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当然要专，要坚持，要在一个领域里要深耕啊。但是跟博也不相悖啊，我觉着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那想问一下任总，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因为简历的篇幅也有限，整个的容量也有限，那我们在看简历、筛选简历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更看重专还是更看重博呢？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吧，
1: 岗位的不同是吗？
2: 哎，对，比如说我拿到一份简历，那我首先看，如果是说实习生的话，可能要看第一他在校经历有没有，第二实习经历有没有。
1: 对，
2: 如果是说有项目经验社会人的话，那首先会要看之前的工作经历，他是一直在同样一个岗位持续的来服务，他是有阶梯式的一个增长的，这种专一的还是很好的。如果是说像我刚才讲的要求很多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也是很珍贵的。
1: 嗯，比如项目负责人的时候就需要他有多种能力，
2: 对，是的，
1: 明白。那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讲，就像刚刚江总提到的，那在自己深耕的专业领域里边呢，肯定要往深去扎，那更多的呢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我们也可以尽量的培养起来，不一定非得是去学一个双学位，自己可以去深入的了解，自己去学习掌握不同的能力，不一定自己的哪个兴趣爱好就成为了自己以后进入传媒行业的一个制胜法宝。
0: 对，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想问江总，因为我感觉现在其实传媒行业是处于一个强娱乐属性的一个行业，那么网感就被赋予了一定的价值，或者是觉得网感很重要，那您觉得网感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吗？
0: 我这段时间在那个学游泳啊，因为我这个不好意思，我这一直这么大了也不会游泳啊。那游泳呢，我们那个教练很厉害啊，他就一直在讲这个水感，在他的眼中，但是水是有呼吸、有节奏，甚至有性格的啊。那我们这个初学者，我觉得这很悬啊，
1: 就是害怕
0: 啊。对，所以就说这个水感和网感，我觉着这个东西它肯定是，就比如说水感怎么出来的，它肯定要老在水里面扑腾，啊，掌握这水的方向啊，水流的甚至是那种力道啊，我觉得这肯定是要长时间的要去实践才能形成这种感觉啊。
1: 嗯，
0: 所以我觉着网感这就跟那一万小时定理一样，对吧？你只要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起码在一个领域里你要做够一万个小时就有感觉了，所以
1: 熟练度啊，
0: 对，无他为首熟耳，对吧？至于说培养，我觉得那个他自己要热爱，同样的还有很艰苦的一种训练，
1: 这是一种钻研。
0: 对，
1: 那其实回到最初的这个问题，我特别好奇，就是江总您接触了那么多自媒体的人、新媒体的人，包括您旗下也有很多的这种艺人的团队啊，您也看到了很多的这种我们说 UP 主也好，或者说这些自媒体的从业者也好，在您眼中的网感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叫网感呢？
0: 我觉得第一呢，要以用户为中心。
1: 嗯，
0: 我见到的好的这种自媒体的 UP 主也好啊，或者网红也好，他们完全是以用户为核心，来构建他们的一些内容的逻辑啊、心态啊等等等等啊，他们能跟用户一起同呼吸。第二呢，我觉着他们重视数据，重视这种复盘。
1: 嗯，
0: 我觉得这方面确确实实是 Z 时代的这些年轻人啊，确实是要强得多。你像的网红也好，博主也好，他们更多的是讲数据，用工具，用 AI， 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网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嗯，总的来说呢，就是既要站在用户或者说受众的角度上来思考，又要善用工具哈。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刚刚江总和任总呢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当下传媒行业的观察还有感受哈。那对于求职者来说呢，想要进入这个行业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我们先上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4: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
0: 一秒。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FM 100.6
7: FM 100.6
6: 京津冀之声。
8: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9: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8: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9: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8: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9: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8: 获取
9: 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8: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9: 伴你成长。
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马潇。
10: 我是实习编辑刘磊。
8: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聚焦传媒行业哈，邀请到了新锐传媒的 CEO 江虎江总，以及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任静任总啊。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两位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观察和感受啊。那在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聊到了现在很多人都会提到的跟传媒行业，尤其是新媒体或者自媒体有关的所谓的网感哈。那我感觉刘磊对于这个方面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两位呢？
10: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江总，因为我看很多博主啊，就是他的网感是存在于一种他的表达很有梗。那您觉得就是和您一开始强调的这个文字表达很重要，文字表述一定要清晰，这个勾连起来的话，那娱乐属性和文化属性其实是两个都很重要的关键词吧，对于传媒行业来说。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平衡这种娱乐属性和文化属性呢？
11: 对，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的梗啊，这个我有时候就不太了解了啊。
12: 这是聊天的时候需要现搜了。
11: 对对，传媒的话，肯定我觉得要有一个本质的东西，很多是附着在这个本质之上的一些东西。娱乐的属性，我觉着可能是短时间的，这个是的确是这样子的。你看我们看到的这种媒体的变迁，应该有一两百年了啊，从这个现代意义上的媒体到现在，形态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从这个纸到声音到视频到屏幕对小屏幕到未来不知道是一什么 AI 的一个智能体啊等等啊，可能都是他们的载体，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但是呢有很多是不变的。我觉着我们有时候太过多的关注于那些短期的变化了，一个梗，一个
12: 流行趋势，
11: 流行的东西啊，但是还有很多其实是不变的。我觉着有的东西它还在坚守着，有的东西可能慢慢的被时光就风化掉了。
8: 那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现象，也和前面您提到的这个网感之一，就是大家关注流量、关注粉丝的爱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因为这种模式可能流量比较好，所以呢，我就选择这样的一种表现的方式来提升我自己的流量哈。
11: 对。
8: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江总也提到了，就是还是我们讲到的内容为王的这个概念。

0: 首先我的利益我的题材是不是更好，
1: 对，
0: 那再辅以说我用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来让它更被现在的人所接受，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真正的带引号的流量密码。
1: 对对，
0: 林总，那从选人的角度来讲，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可能是从整个的媒体行业的发展趋势上来讲，那对于新人来讲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理想，那这样的一个新人来讲，您觉得如何去体现他的这样一个理想，包括如何去培养他的一个理想，我们公司在这一方面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包括我们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会更加关注哪些部分呢？
2: 我觉得其实传媒行业应该是出了名的压力大，节奏快，变化也快。对于年轻人来讲，包括对于刚入职的那个同学来讲，他能立刻的调整好状态进入这个行业，自己的能力是一方面，然后企业有很多的这种培训啊，相关的一些辅导啊，包括实践啊，都会迅速的让他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至于说相关的一些理想，我觉得可能理想跟现实它肯定是有差距的，但是这个行业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喜欢，还是因为是说大家觉得第一它还是能引领潮流的，它还是走在前沿的，还是时尚的，是好玩的，就是肯定是非常的辛苦的，但是有热情，我觉得还是能达到自己期望的那个理想的工作状态。
0: 实际上就是我需要确定我们之间的感觉是契合的，就是你想要发展的方向和我想要的人才是契合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现在又是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在招聘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看重这一方面的。
2: 对，因为我发现传媒行业的要求也是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对，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随着可能00后然后05后主年轻人从校园里走出来，我会觉得说多元文化，其实年轻人就像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自己的根治法，所以企业肯定是说首先尊重然后支持。
0: 那从求职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您不管是从筛选简历过程当中也好，还是从面试的角度当中也好，有没有看到一些毕业生我想去彰显这个个性，但实际上在您看来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也就是所谓的一些招聘的误区，您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2: 我也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般应聘都会有一个信息表要填，然后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会很注重隐私，对，然后比如说你填手机，就是我们的表都有一个手机嘛，然后他会填一个 vivo、
0: 品牌啊，
2: 这很有个性，就是他不是说玩梗或者是故意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可能首先他会出一个自我保护，他要注重自己的个人隐私，包括现在很多捡狗，对，也会那个现在怎么讲，就是大家都讲活人感，然后我觉得适度的是好的，但是最好也要注意一下不要过量。
0: 您说的这个度是怎么去把握，怎么叫适度呢？
2: 适度我觉得就是因为简历看多了，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自我介绍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同学写得很亮眼，比如说他可能为了展现自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人，那他可能就会写我是一个长跑爱好者，我是什么什么马拉松爱好者，然后我是那个乐队主唱等等，就是适度的来展示自己的一些生活爱好，现在都叫斜杠青年嘛，这点我觉得是加分的。
0: 那过度就是可能没有更多的信息点，只是去玩所谓的梗，是吗？
2: 过度我觉得可能就是说他可能连自己的基本的，比如说他想求职的岗位，就是他首先还没有研究明白，还没有了解清楚，或者是说还不能胜任，然后又有一些其他的过多的展示的话，这个就会有点减分，
0: 就是没有抓住重点，自己想要去应聘哪些岗位，想要去在哪些方面领域去深耕，这些没有展示，只是过度的展示了自己其他的方面的一些兴趣爱好了。可能说的再多也不如实操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同学，他们呢也是学习新闻传播专业的，他们也带着自己的简历过来了，想请任总和江总来给我们看一看。首先第一位同学呢是来自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同学，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我叫张

0: 那张悦，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江总和袁总？
1: 我想要问江总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新闻传播学的学习期间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困惑，就是在教育的课堂上面，我们会强调理性，强调公共性，强调社会价值，但是可能走入到一些实际实践岗位上，又会更去追求流量的具体指标。然后我就想请问您，应该怎么去平衡，或者说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2: 对，确实大学教育呢，更多的讲的确实是通识教育，他讲的数，但是呢，我觉得如果道掌握的足够的好，其实呢，你的数啊，可以在这种实践中呢，结合着这种单位的培训，结合着自己的悟性，结合着自己在学到的理论啊，我觉得是很快可以形成一些自己的打法，我们叫数的啊。所以我觉着，一学校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了，具体怎么去把这套道啊用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那你当然你要结合实践啊，理论与实践结合，对吧？你理论你要跟现实中的这些问题要结合起来，然后跟单位的要求跟自己的思考结合起来，我觉得能形成一个打法。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不是说是个现成的啊，一定你要琢磨的。
0: 可能更多江总提到的这个道就是一些理论基础，
2: 对，
0: 这个术就是一些具体的实际操作的方法。
2: 对， 对，这两个都没问题。怎么做流量，做流量跟学校教的不冲突的，肯定也还是那几个法则，是吧？好的内容怎么去了解用户的这种心理，怎么去做用户的画像，怎么做这市场的调研，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做好了，它自然打法也就出来了，它一定是有的。我们的教育，我多说两句啊，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太多的时候呢是给大家标准答案了。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些东西确实需要我们实践中去摸索，可能不会给你一个现成的一个答案，或者那个现成答案也未必是最优的答案。我觉着把理论学好了，学通了，学透了，把现实的问题找到了，想明白了，一定会出一个好的打法的。
0: 这个就是所谓的融会贯通。
2: 对，
0: 学校教育有教育的考量，然后但是实际操作当中又有实际操作遇到的一些情况。
2: 对对，
0: 这个两者应该是相互结合的。就像您前面提到的，既有好内容又有好流量，这是大家都希望出现的一个局面。
2: 对对，
0: 那张悦同学也是带了他自己的简历过来，不知道江总和任总两位看到这样的简历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觉得哪些地方是可以去进一步提升的，或者说哪些地方，是不是可以适当修改一些会更好？
3: 我看到这个简历第一印象还是挺好的，因为教育背景写的还是比较精炼，然后实习经历的话也很丰富，而且在实习经历里面数据上的展示比较直观，包括像校园经历您写到括号全校仅七人这种的，就是有一些比较亮眼的表达。看到简历之后，我会比较关注实习实践里面这几份，哪些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有哪些是团队配合完成的。我是建议，比如说如果是您独立完成的，您可能就是写清楚，比如说独立完成了从零到一的一个搭建，还有上面的这些，比如说厂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那可能跟之前有一个对比，这个会更直观。
1: 任总，就是说到这个数据对比，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在做简历的时候也比较困惑，因为可能之前实习的公司它会有一些保密要求，就是不能透露这些销售数据来让别人推测出它的业务体量，所以我自己在写这份简历的时候也比较就是出于一种保密的心态，还是没有放。
0: 那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或者说怎么能进一步的既体现我的参与度和我的贡献啊，然后又不对其他的公司造成影响，这个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3: 我觉得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能就是要展示你的思考，比如说像这种的它还是比较结果向的，可能不一定在简历上展示，就是可能您在介绍项目的时候要把您的这个思路过程，做这个项目里面你的那个策划能力策略性展示出来，不仅仅就是执行。
2: 你确实它的包含的内容还弄着砖和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人都在讲 OK， 这个事情你是主创者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觉着有一块底子挺好，简历 OK， 同时某一块相对

0: 重点突出。
1: 我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期间呢，就通过策划和出镜直播以及说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来去帮助部门内完成一个销售量与转化率的核心业务指标提升，以及校园实践期间呢，也是去完成了一些项目的执行和落地，这样呢也是体现了我既可以为商业目标负责，也可以完成与用户的一个闭环，这是我自己对于岗位的一个思考。
0: 那假设我们现在就是在面试现场，就是在面试张悦同学，刚刚的这一段自我的介绍包括这个简历，两位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2: 我经历应该实习了有半年，实习有半年，然后您是在做社区运营实习生，那您的这个工作主要是说是跟团队一起配合呢，还是说是自己独立来胜任
1: 啊？在完成社群，在社群运营岗位上，我主要是去完成了一个社群推品素材的创作，这个是
2: 素材创作，
1: 对，独立完成的。
2: 是什么类型的素材？
1: 文案加图片，它是发到微信群里的那种，需要你先列出产品的名称，然后下面以小标题的形式呈现产品特点，最后放的是产品的图片。产品图可能会有当批货物到库之后的实拍图，以及说对于这个产品它的一些功能特点的介绍图，以及说我们办公室内一些品尝的反馈图片啊，或者说之前有推过这个品，微信群里面用户的反馈图片，这种评价图，有这几种类型。这个社群推品素材是我独立创作的。另外一个工作呢，主要工作就是直播。这个直播是当时一个比较就是部门内新开展的一项任务，然后当时让我临时性的去接了过来，所以说它是主要是和大家配合完成的。我主要在其中承担了策划和出镜，但是对于直播的一些费用还是营销部门来承担，以及说这个选品是商品部门来承担，是和各个部门配合完成的。我主要是作为社群运营去完成直播的策划和出镜奖品。
2: 明白。
0: 江总有需要，
3: 你这个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包括你第二个是提升这个用户的互动和购买意愿啊，你是做了哪些跟之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实现了转化率和这销售额创新高？对，还是做的跟之前的一样？
1: 场均销售额与转化率均创部门新高，这个结论的推导是有一个数据支撑的，但是在简历上出于一些考虑就没有放。就是我们对比了2025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与2024年年货节期间的全品类直播，这两场直播的主要的业务数据，得出这个结论。然后呢，在达成这个目标的期间，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动作。第一个是货品的数量更多，在之前2024年直播期间呢，它的上直播的 SKU 是只有十几个，然后虽然是全品类，但是商品的数量不多。在2025年期间呢，我们就是拉长了直播时长，把商品的上播的 SKU 给它提到了将近有50。第二个呢，就是营销费率增加。2025年的年货节期间，我们的直播是贴了更多的营销券，就是用户在点进直播间之后可以领取直播间的专享券，以及说到货之后评价，我们会给他返一个平台上的虚拟物，可以等量在购物的时候给他换成现金来使用，提高了营销的这个费用，就是这样子才达成了这样一个核心指标提升的。
0: 那不知道两面试表现以及他的回答，两位觉得如何呢？
2: 我觉得刚才您讲的有一些被导出来的一些原因啊、称啊，我觉得都能描述清楚。我们可能判断就是您肯定在这个事是从头到尾参与了，然后确实也掌握中间的很多的一些步骤、一些具体的执行，而且我感觉出来您的语速啊、谈吐啊，就是你工作起来肯定也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人。
0: 那如果说刚刚这个面试10分为满分的话，您会打几分呢？
2: 我觉得9分吧。
0: 说明您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江总呢？
3: 我是觉着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面试可能会聊得会更细一些。
0: 对，
3: 我觉着张悦同学的很多优势啊，还没有充分的
0: 展现出来。
3: 对，但是我为什么后面刚才问，我觉得一个简历啊，一个好的简历或者一个好的面试，你要呈现给我们这些面试者的，但是要讲成果，但是和这些成果的你的独特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可能是

0: 稀里糊涂就成功了，我觉得你要知其然还有知其所以然啊。我们你在整个
1: 我们还有一位是来进行一个提问。那首先
2: 拿出这种实打实我做出视频的数据来，你还是说主要的说我视频完成的过程中遇到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过程呢？
0: 结果当然很重要，你不妨尽情的展示，这个一定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就要分析了，就刚才张越同学那个，就是说完成的可能有你上电梯了，所以你比别人快，但你也不知道你怎么那么快，你不知道你自己做，你说不出来。
1: 上是新媒体运营岗位啊，那两位有什么想要提问的吗？嗯，
3: 就是单从这份简历来讲，我觉得可能要再优化一下。嗯，一方面是说它的构成，就是相关实习经历、校园经历相关的这些，其实都是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您描述的有点过于简单了，
1: 有点笼统了哈。只是我看到这简历里边有实习经历，有做过音视频的剪辑、公众号运营，然后有做过这种社群的推广等等啊。
3: 对，
1: 但是没有说具体都有哪些效果。
3: 对，啊，是的，因为新媒体运营其实它跟那个张越同学这个还不太一样。一说新媒体运营，那大家肯定关注的就是那几个
1: 数据，
3: 对，几个数据，对，那是最直观的一个体现。然后包括基础的一些问题，像这个标点符号的运用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整体再修改一下。
0: 我还是要讲，就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很短的节目，然后生死啊。我觉得像你们的简历，你们记住这么几点哈，啊。第一呢，要写成果，我还要有量化的数据。第二呢，自己要知道我达成这些结果，我用的什么方法啊？我觉着也不错啊，小伙子。
1: 但是从江总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来讲，可能一个是受于我们节目时间所限啊，另外一个就是也是可能会觉得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所以可能让江总想展开提问的部分有点少，是这个意思吗？明白，也没关系，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模拟的面试啊，慧姐也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自己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去完善它，也让自己变得更强。也感谢慧姐，也感谢刚才张越同学。那节目时间到这儿也差不多，那也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同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刘磊应该也是收获了不少。
4: 是的，从江总和任总的分享当中，我看到了很多现在传媒行业包括流行和经典的一个平衡，变与不变的平衡。在这些变化当中，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了。
1: 那两位同学包括我们大家通过江总和任总的分享，相信也收获不少。那希望大家带着这些收获开始迈出自己的第一步，开始不断打磨自己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江虎和任静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6: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5: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理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粉丝一个亿，玩转斤斤计。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郭月，一如约而至。京城的春光正好，不少朋友都在计划着在这座兼具古韵与新潮的城市里赴一场惬意的城市漫游。如果

0: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在天津您打算怎么玩，或者您打算带着外地的朋友怎么逛，是五大道还是益丰区，是去杨柳青看非遗，还是去济州爬盘山。天津依海河而生，因桥梁而盛，一座座横跨海河的桥梁是城市的脉络，也是时光的印记，更是独属于京城的浪漫风景。天津的家人们，或者是打算来天津的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来一次桥建天津之旅？就在五一假期之前，一场名为《天津城市印象》的水彩艺术作品展在理想云仓艺术馆开幕了。这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叶武的个人画展，50多幅建筑与风景题材的水彩画作品，将画家对天津这座城市的深厚情感、细腻洞察与独到理解尽数凝于笔端。而在这其中，天津海河两岸的桥梁更是整场画展里最动人、最有烟火温度的核心主角。一座城因河而兴，一条河因桥而灵，72公里海河穿越而过，20多座桥梁飞架南北，而每一座都是京城的水上名片，更是时光的见证者。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大学的建筑学院叶武教授以及叶教授的学生，一起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以画为眼，以桥为线，从建筑与艺术的双重视角重新读懂天津的桥。同时啊，我们也将规划一条五一京城一日漫游的路线，从晨光里的解放桥到暮色中的永乐桥，咱们呀边走边看，用心来感受天津的美。好的，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做客嘉宾。首先欢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武，欢迎您，叶教授、叶老师。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叶老师。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还邀请到了天津如，欢迎你，王同学。
2: 各位听众朋友如。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里的海河，走进桥梁背，随时和我们一，您肯定呢也是对他从小到大有着太多的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当中发来留言。如果呢您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外地的，到底可以呢随时的在节目当中关注我们嘉宾带给您的这些信息啊，也可以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先问问叶老师啊，您是一位建筑学者，也是水彩画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把创作的焦点放在了天津的桥上？是先有了建筑研究，还是先有了画笔的心动？
1: 哦，这个问题是这样，我本身呢就是在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负责建筑美术教学，其中呢有一个传承的课程叫水彩画。水彩画呢在建筑学院里面呢基本上以建筑为主。在我画建筑的过程中呢，必然啊，比方说我去五大道去画，去益丰区去画，然后路过海河桥的时候呢，因为这几年呢我们城市建设做得非常好，那我们桥的景观改造也非常好，于是我就动了这个画桥的念头。大概是2020年开始吧，我就开始画第一座桥，当然第一座桥是金汤桥。但画完一座桥之后呢，得到了周围的朋友们、老师们的赞赏吧，
0: 一致赞赏，对吗？
1: 而且呢也得到一些媒体的刊发，这样的话就鼓励了你。于是呢就是又画第二座、第三座桥。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然后我们天津大学本身啊给我做一场画展啊，在新老校区啊分别做了一场，就是我个人画展。那么这些画展呢也是以天津市的桥还有天津市的城市建设的这些成果为素材去做的。于是呢就是对我更加的促进。当然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0: 确实我们天津的桥太美了，太美了。嗯，不仅美，而且每一座桥背后都有它的底蕴故事啊，有它的这个前世今生。对，一桥一故事吧。是，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您的这一个系列当中，因为刚才您说了从第一座桥慢慢的开始，一座一座一座的画这个桥，您也把它做成了一个系列，叫桥建金彩。
1: 桥就是桥梁的桥，金呢是天津的金，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每一个字都紧扣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画作。那我们想知道您总共画了多少座？
0: 总共画了20座
1: 桥。
0: 主要是呢以市区段为主，因为市区段桥呢它呢人们关

比如说哪块的角度不错，开始呢手机拍各个角度，然后在手机素材里去找比较好的角度，当然它有时晴天啊阴天啊它不太一样，甚至冬天夏天都不太一样，尽量找最好的角度和最佳的视角呢去表达这个桥，让桥本身

0: 之前有一部就是非常轰动的作品叫做奥涅金，这个我像戏剧的朋友应该都有了解。
1: 对，
0: 然后这个整个浮士德这个作品其实他在2019年的时候就首演了、
2: 嗯、
0: 当时首演的时候演魔鬼这个墨菲斯特的角色是廖凡、
1: 嗯、
0: 然后之后呢因为一些原因，然后他经过了3年的一个沉寂，然后之后在2023年的时候进行了复排，整个复排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艰辛的，就是如果有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故事。
2: 嗯
0: 啊，然后他基本上可以算是这个图米纳斯导演的一部遗作了，因为这位导演他在整个复排结束之后2024年就已经过世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作品延续了图米纳斯他整体的就是戏剧作品里面非常有画面感的一个特点、
2: 嗯、
0: 他的舞台上面有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黑立方、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黑立方的不同角度的一个旋转，然后去切换它整体的场景。
1: 嗯， 嗯，
0: 这个其实大家所有看过奥涅金的观众朋友、
1: 嗯、
0: 或者有了解过奥涅金的观众朋友会非常清楚，它奥涅金里面有一个那种秋千，就是女主角穿着白裙子在秋千上面飘荡，对、
1: 嗯、
0: 那个画面是非常深入人心的。那么整个浮士德呢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就是很有画面感的一个戏剧作品。
2: 嗯，
0: 同时这一次整体的这个演员阵容也是集合了我们的老戏骨王彦辉、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在墨菲斯特这个角色上面选择了银纺这位现代舞者、
2: 嗯嗯、
0: 啊，他其实是有一点跨界、
2: 嗯、
1: 是、
0: 嗯、然后所以就是这一次复排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到现场去体会的。
1: 嗯，王彦辉也是文华奖的一个得主啊，是一个老戏骨了、
0: 嗯、是的，
1: 他的演出也是非常张力的，话剧的经验也是非常的足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银纺我倒是特别好奇啊，因为他是一个跳舞的、
0: 嗯、
1: 所以他们说他是史上就是浮士德这个剧上史上最年轻的一个形象
0: 吧，
1: 是的，而且说到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个造型，对吧、
0: 嗯、
1: 舞动的一个造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浮士德也是家喻户晓的这歌德的作品了，也跨过了那么多年，有很多版本的中外的演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次我们在北京艺术中心五一的这部演出啊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其实说到这个五一啊，您看我们老说什么我们工人有力量啊、
0: 嗯、
1: 这劳动者啊打工人，您看我们聊天室里就有好多朋友都在说五一应该怎么样去看演出，其中有个朋友发了个悄悄话，应该是悄悄话我不念名字了，他说每年五一的时候呢我都会带着老爸老妈去我们国家大剧院听一下合唱、
0: 嗯、
1: 有的时候对，有的时候有一种老歌的合唱，所以的确是比方说这种老歌啊，我咱们工人有力量啊，就这种歌其实是很有意思、
0: 嗯、
1: 那有没有这类的音乐会啊、嗯、
0: 啊哎，对，这个朋友问的
1: 老年朋友呢、嗯、
0: 对，非常的到位啊、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今年国家大剧院在那个五一期间策划了2场那个专属于打工人的音乐会啊、
1: 嗯、
0: 然后音乐会的名字呢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 嗯、不是那个他刚才提到的这个老歌了啊，
0: 也包括我们就是对年代以及年纪上的70、80、90后，
1: 心态上都是年轻人、
0: 嗯、
1: 现在
0: 对啊、然后先就是从整个的阵容上面是非常的强大的，整个我们的这个用的是中巴的交响乐团、
1: 嗯、
0: 然后
1: 芭蕾舞乐团，
0: 对、
1: 嗯、
0: 由著名的指挥家张毅来执棒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我们在演员的阵容上首先就是我们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队啊，基本上是倾注了我们所有最中间的一些力量吧，包括像金正健老师、
1: 嗯、
0: 像周晓林老师，这些都是我们这边然后从歌剧演员队的固定的演员班底或者是特邀演员里面来选拔出来参加这一次邀请过来演出的、
2: 嗯、
0: 然后另外在曲目上呢，首先就是一个是有咱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个是一定会有的，
1: 每年五一必须有这个没这个一般的咱们上岁数的有年代感有记忆的都不去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船工耗子、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像孙楚博在里面会有一个叫扬鞭催马运粮忙，也是竹笛的一个名曲、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像金梭银梭呀年轻朋友来相会呀，包括伏尔加船夫曲，这些其实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

0: 是的
1: 啊，是非常适合咱们合家来进行一个欣赏的作品。
0: 嗯，好，这样的音乐会真的是我们这个全龄段都可以参与哈。这个，而且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提到我们像音乐剧《狂飙》啊，还有话剧《浮士德》等等，以及我们年轻的朋友来乡会这样的音乐会哈。当然，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分别都会在哪一场的这个音乐会，这样的话找自己的时间哈。另外，除了这个五一期间我们安排的这几场音乐会之外，像我们北京艺术中心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观众去参与的一些精彩演出？
2: 想给各位听众朋友呢，推荐五月四号的时候，也是在五一期间下午，
3: 青年节，
2: 对，然后在北京艺术中心的小剧场，我们会带来一个由演飞以及贝斯手丹尼赞克，还有零零后的新生鼓手王品欢一块儿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热情的巴西派对。这样一场演出呢，它其实主要的聚焦于的是，被 BBC 音乐杂志评为世界六位顶尖之一的杨雪飞，他也是进入像一个特别热情奔放的这样的一个巴西，包括有这个古典吉他的这种醇厚的音色，还会有家庭来到北京艺术中心观看。同时呢，这样的一场演出也是我们的呈现，这样的一场精彩的演出。
0: 哎，其实这个风格真的不错哈。你看，除了像我们四号有这样的小剧场的一个巴西风的这种派对演出，还有哪些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吗？
1: 我们其实除了五一期间的演出的话，然后我们在整个的五月份，有很多的演出安排然后比如说像我们国家大剧院每年固定的五月的这个五月音乐节然后我们在这个部分呢有两场非常重磅的演出，一个是国际级的钢琴演奏家席夫，然后和安德烈亚巴尔卡室内乐团的一场音乐会然后这个真的是一场不容错过的世界级的演奏会。然后另外呢，像柏林爱乐，然后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 BPAC 爵士现场，这些其实都是音乐类另外在五月份呢，大家其实还可以关注一下朱洁静和乔振宇主演的一个话剧，叫做《倾城之恋》。另外呢，还有我们今年非常重磅的一个演出，就是在六月份。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接近售罄的一个状态的舞剧《只此情侣》，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北京了。这个相信观众朋友都知道他的分量，
0: 特别值得期待。而且就像刚才张维说的哈，有五一这个有计划出京的，那可能跟这些剧擦肩而过了。但是五一回来，我们还有好多盛宴等着大家呢。
3: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是五号回来，四号回来，他可以接着安排上，后续还有周末。其实说实话，我对艺术中心啊，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我专门去看过我们森林剧场里的这个演出，我特别喜欢那个氛围，因为五月份在我看来是北京最适合户外的地方了，所以特别想让大家来推荐一下今年的演出搬到室外去的有哪些，哪些演出的场景是特别适合我们大自然的森林里的，因为艺术中心本身它就在绿青森林公园里面。
1: 是的，
0: 这是个露天剧场哈。
1: 其实整个北京艺术中心我们有五个，包括了我们的歌，就有这个牌子上面是写着的而且它也非常的开放，它有一个铁栅栏门封着，但是大家它在设备条件上面呢，可能会打破一些大家对于露天剧场的一些既有的固定的认知因为露天嘛，然后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天气情况影响，然后大家一般配备的设备情况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这个露天剧场是配备了一个全套的主扩的 Lisa 音箱，然后这个 Lisa 的这个整个的音响的扩音系统其实在音响界是非常出名的，然后这一个剧场它最后的这个音响的沉浸声的覆盖率可以达到85%以上然后另外我们其实在对于这个剧场的经营上面是有很多的差异化的管理方式的，比如说在很多剧场里面干不了的事情，我们在露天剧场里面都是可以的举个例子，就像那个比如说你在一般的剧场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饮料和水然后和食品

0: 是不能带进去的，
1: 没错、嗯、
0: 但是我们在露天剧场里面你可以放开了去吃、
1: 啊、
0: 去喝，甚至我们在之前夏天的演出里面还售卖过一些像含酒精类的一些饮料、
2: 嗯啊、
0: 对、
1: 嗯、
0: 然后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惬意的一个休闲的户外的空间，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他可能进剧场看演出之后啊他会非常的想做一些拍摄一些录制、
2: 啊、对
0: 对,
2: 对，
0: 然后
2: 他应该不让录制，只能拍照片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但是绿线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在对这个剧场的管理上面、
1: 嗯、
0: 只要团方对摄影摄像没有要求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剧场是完全开放摄影摄像的、
1: 嗯、哇、
0: 啊、
1: 嗯，
0: 对，
2: 这还是
1: 好自由感觉，
0: 是的，
2: 就感觉随便拍啊，
1: 是
2: 还可以随便还喝点含酒精的饮料都有，
0: 对对对对，之前还会有那个工作人员提着小筐然后在开演之前、
1: 啊、
0: 然后到剧场里面去做这些售卖、
1: 嗯、
0: 然后整个的那个活动是非常有那个嘉年华的氛围感觉的，
1: 这感觉特别好、
0: 嗯、
1: 松弛感满满哈，
0: 是的是的，松弛感彻底拉满的。
1: 那你看我们知道森林音乐节主打的一个就是松弛感，在演出的这个项目的选择上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吗、
0: 嗯、
1: 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环境相结合呀、
0: 嗯、
1: 让大家对这个听觉和音乐的选择上会更有节奏感，或者是能够让大家真的能够放松、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性呢？
0: 哎，您这个特别问到点儿上，对，因为其实我们给露天剧场选项目还是挺难的。咱们一般的演出项目啊，其实大部分都是适合室内的一些场馆，
1: 嗯，
0: 然后但是挪到露天之后呢，它其实有很多的挑战性啊，所以我们今年整个其实在策划的时候还是把困难我们就先放了放，我们还是先从就是给观众提供什么内容开始去出发，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根据国家大剧院整个的风格以及北艺的一个运营思路，做坚守国家大剧院原本的这种古典的传统和优势的，
1: 嗯，
0: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今年其实一直还在世界三大乐团之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室内，我们也是因为看到了美泉宫盛夏音乐会的那些场景，然后也特别希望通过这个室内乐团的这个演出惬意的一个国际化的演出的场景，然后除了古典之外呢，我们其实也还是在尝试一些国风的探索啊，比如说我们今年目前可以透露啊，我们邀请了一个
1: 小透露一下，
0: 小透露一点点的，因为现在都
2: 咱们先进广告吧，
0: 好，
2: 好嘞，下半段再
0: 来
2: 透露为什么呀，马上进广告了啊，我们现在这儿拴一个小小的扣，大家不要走开，到底五一我们
3: 不止在重阳节。

0: 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包括有什么样跟大家一样的演出氛围啊？
1: 艺术运营组下期有啥计划呢？第二个就是北京艺术中心的哪一场演出是大家最值得期待的哈？
0: 嗯，
1: 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
0: 哎，刚才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绿星森林露天剧场举办的音乐会，相比于室内封闭的剧场是很有特色的，所以呢，我们在演出内容啊、曲目的编排上，它也得有户外感哈。正好说到这儿，我们说结个小扣，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
2: 那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可以小透露一点，
0: 对
2: 啊，我们现在目前在邀请的其实是网上非常网红的一个国风的复原古乐的团体，大家可以就是猜一下。然后同时呢，除了他以外呢，我们在这一场的设计里面还邀请了一位国宝级的女高音歌唱家，然后来进行这种跨界和混搭。接下来呢，就是在民族这个板块，我们去年其实邀请的是涵盖乐队啊，然后在这块呢，今年可以再多透露一点啊，然后我们邀请了四字的民族女歌手，
0: 我脑子里想呢，快速的我呢，
2: 可以直接告诉大家，就是乌兰图雅
0: 啊，
3: 最近火的，
2: 对，最近热度很高啊，对，然后来给我们带来一个流行民歌的演唱音乐会啊，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个音乐剧的作品，然后里面包括了像刚才提到过的郑奇元，然后像菊红川这样的音乐剧里面也是非常一线的演员。然后在跨界这一块啊，今年我们其实参考了去年品冠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合作的那个模式，今年我们的团呢还是我们的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但我们邀请的这位歌手的分量和资历可能都要比去年的品冠还要再重一些啊，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小小的悬念留在这里，等到我们五一之后整体宣传出来了之后，大家再进一步关注。
1: 哎呀，这已经够让我们期待的了，是吧？对，连想象的，但现在知道的哈。好，这个悬念现在已经解开了，其实后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让大家来欣赏的一些音乐哈，还有这个各种剧目啊，感受艺术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是挺多的，不光我们看演出才能获得，除了我们主舞台的这种露天剧场，我们还在周边和布局很多一些有趣的非演出区域哈。具体打造了一个什么样的沉浸式的氛围，其实这个也是大家所好奇的，又有哪些活动，比如说让自然啊、艺术啊都能够完美的来交融一下哈，给观众一个早到早玩的这种非常自由的这种氛围，是吧？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0: 反正我刚才听张璐讲完我觉得可以穿汉服去
2: 就是可以，
0: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当然你也可以穿那种中世纪的
1: 啊，对对对，
0: 中世纪的那种，比方说你哥德风它也可以啊，就哥特的，比方哥特会其实也可以，是不是？
2: 对，
0: 反正完全可以，你哪怕户外风都可以哈。那还有什么？
4: 去看演出，像在市集区里边不仅仅有吃喝购物和活动，比如说我们设了一个跃进舞台，从下午到傍晚都会有像爵士啊、民谣、跨界古典这样轻量级的免费的公益演出，在草坪上还会有打击乐快闪、巡游等等，这些艺术就是随时发生在观众的身边。我们还准备了30多场的艺术工坊、礼仪的手作、绘画工作坊等等，这些也非常适合家庭来参与，也是公益惠民的。
0: 好，这聊天室里好多朋友在说艺术中心现在的票都开票了吗？好买吗？刚才提到的这些演出是不是都开票了？现在票还有余票吗？
2: 刚才提到的这个音乐节的6场演出是暂时还没有开票，当然大家可以尽快关注一下，因为我们五一前后这6场可能就会陆续开票了，到时候可能会没有那么好抢啊。但五一期间所有的演出，还有刚才提到的五一之后的那些演出，目前都是一个开票和可售的状态。
0: 好，这您看聊天室里有朋友说第6届台湖爵士音乐节7758是要去的，他说以万物皆爵士为主题，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艺术盛宴。傅中心现在这个五一的艺术氛围是非常重的啊，大家如果去完这个台湖爵士音乐节，也可以去艺术中心逛一逛啊。这有的时候他看演出就是这样，他有一个延续感，这每天有每天的这个味道。然后现在民宿也特别多，像阳光说狂飙原创音乐剧是他特别期待的，全明星阵容演绎正邪博弈，融合摇滚

0: 和现实主义的风格非常具有视觉和情感的冲击力。哎，狂飙现在还有票吧，张璐？
1: 狂飙还有，
0: 还有。
1: 狂飙现在首场和尾场的票已经非常的紧俏了，
0: 嗯
1: 啊，然后中间两场现在应该还能有好一些的位置，啊，
0: 嗯，很多朋友也说这探讨人性欲望和救赎是文学与戏剧的深度的讨论，说的是浮士德。那浮士德他本身这个歌德的这个作品他就是过硬的，所以看导演怎么去演绎了。还有很多朋友是要看演唱会的，包括仁义的翡翠城啊，还有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啊，还有弦乐的这个北京交响乐团的室内音乐演奏会啊，这北京交响乐团包括也在那个副中心，现在各个地方都是我们副中心啊，真的是艺术氛围，包括著名的剧团是特别多的，还有朋友要看国家大剧院的第十二页的莎士比亚经典喜剧的，还有那个一仆二主的原班人马打造的，哎，这个我说的我也想去看了，因为一仆二主是我看过两个版本，还是非常好的。还有人要看山水国潮的，哎，喜欢国潮的朋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副中心的森林剧场啊。刚才说了，
2: 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词，就是超现场了。其实这个是我们国家大剧院从2025年开始探索实践的一种新的一种演出的方式哈。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个超现场？
3: 好的，主持人，我跟大家简要做一个介绍。大剧院的超现场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项目，它从策划上面是全新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剧院之前的在艺术家科技探索上面的一个延续。那大剧院在2019年的时候就曾经做过全球首次的4K 加 5G 的这个影院直播，把我们的演出从大剧院的戏剧场直播到了首都电影院，然后在那儿的观众呢，就等于是用一张电影票的这个价钱就可以看到大剧院当天晚上正在发生的这个演出，也能够看到我们台前幕后一些丰富的内容。那么在2020年的时候呢，大剧院又启动了这个线上演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一直到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线上的各个平台的观众，然后也是受到了观众的一个喜爱。那么我之前说到的这两个项目呢，其实都是大剧院在艺术家科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探索，那么也是依据我们之前的这个探索，在2025年的时候大剧院启动了一个全新的项目，我们叫做超现场。那这个超现场呢，主要是应用这种高新的视听技术和数字的制播技术，把我们剧场内大剧院的各个剧场内的演出进行一个实时的拍摄传输，然后同时呢，我们向全国各地的100多家的剧院和影院进行一个实时的直播，所以就是说你可以不用来到北京，你在你们家附近找一个剧场，找一间影院，然后就可以买张票看到大剧院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出。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提这个叫超现场，它应用了这种超高清的技术，超高清的第二现场跟大剧院的演出第一现场相区别，但同时呢，它也是超级现场，超越现场。
2: 哎，是的，而且还实时跟着我们这个大剧院的一些这个同步哈来观看。其实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哈。那我们打造这种专属的超现场和大家平时看到的这种普通的大屏幕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吗？比如说它能够感受到就是怎么样的这种沉浸式呢？它的感受会很深刻吗？
3: 对，因为我们超现场呢，它主要是一个这种高新的视听技术对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赋能，尤其是现在这种 AI 的技术啊，包括 XR AR 这些技术越来越丰富，然后它在演出的这种业态上面的使用，包括对于这种优质艺术内容的传播上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打造的这个超现场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超高清的5.1的这种声音的体验，能够让观众在这个第二现场，在他自己所在的这个剧院或者影院能够感受到一种还原现场的一个感受。树是在户外，他有时候能体验到的这个声音的条件啊，可能在一个这种商业区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还原的效果，但是你真正坐在剧场里或者影院里去感受一个超高清的第二现场，你就真的有一种坐在这个剧场里跟大剧院的观众同呼吸的感觉。
2: 哎，那我们一直来就是通过这么多年一直来打磨这种超现场的这种演出模式啊，我们背后的这个初衷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3: 其实刚刚我的两位同事也介绍了，我们大剧院其实虽然说

0: 我们有各种各样丰富的演出，但是我们其实都是在推这个惠民的票价，希望大家用一个更低的门槛走进剧院，去感受这种高雅艺术对自己带来的这种震撼力，对自己这种艺术的熏陶。那么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比如说其他省市的观众，他没有那么多的，尤其有一些的这种国外的演出，他可能就是在北京有这么一个巡演，或者在全国有几站的巡演。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城市地区甚至乡村的这些观众来说，他们这些艺术的内容，尤其是高品质的艺术内容，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点可望不可及。而且呢，真正到了国家大剧院现场来看演出，这个机票啊，
1: 是的，
0: 住宿啊，一系列的这个成本， 对吗？所以就是通过这种超现场的模式，那么通过导演的这种视听化的这种解读，那他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剧场里面就能够用一张电影票的这个价格，40块钱、80块钱这样的亲民的票价，就能够看一场世界级的顶尖的演出。
1: 哇，这也的确是给我们很多地方的一些朋友们制造了一个跟我们这边同步欣赏着这高品质的音乐的一种机会哈。
0: 对对，
2: 对。
1: 哎，有没有在现场观众这个看演出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画面呐、声音啊，会有这种延迟的情况吗？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吧，就是对于咱们北京来说哈，我觉得在这个科学技术这方面啊，其实是给了我们巨大的一个支撑和保障，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个科技中心、文化中心，所以在这个超高清包括这种沉浸式的声效方面的研究其实是非常前沿的，也就是应用这些技术对我们进行一个赋能，让观众有一更好的一个视听效果。所以从技术本身的角度来说，可以没有延迟，大家可以就是实时的感受到。但是实际上每一次的这个直播呢，我们会主动的做一些延时，确保一个这个安审安播的一个内容。
2: 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微表情啊动作，如果你离得比较远的话，还不如在这种超现场看，我觉得是不是会更加清晰啊。
0: 对对，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视听语言对这个作品解读，它是一个二度创作的一个过程。可能对于有一些观众来说，他从来没有到过剧场去观看一场演出，从来没有去看过一个话剧，或者是更复杂一点的这种歌剧类的演出。那有些观众呢，他会坐到剧场里，这个突然面前这么多的演员，这么多的内容，还有很漂亮的舞美，他不知道该看。是其实呢，我们用这种导播的这种方式，然后其实就是用导演的视角帮你来解读这个故事，帮你知道就是这个时间你应该看谁。比如说这个演员他唱了之后，另外一个演员跟他会有这个二重唱的这种互动啊，那种咏叹调啊、宣叙调啊，然后几重奏啊，这种的感觉，那就通过导演的这种解读能够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那所以的话，这样子就能够给他一个更好的一个走进艺术的方式。
1: 好，这是可以说是一种指引，是吧？
0: 是，
1: 带领大家去该看什么了哈。
0: 是的，是的。
2: 现在我们这种超现场模式已经落地过哪些类型吧？哪些演出它比较适合这种超现场啊？
0: 虽然我们起步时间不长，我们第一场的这。

0: 原创的话剧《林则徐》，是由蒲老师、徐帆老师他们这些老戏骨领衔主演的。然后当时的这个超现场直播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然后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做了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个呢是一个莫扎特的歌剧，但是它非常的轻松，这个氛围很愉悦。然后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做了这个外邀的演出，也是一个国际级的演出，俄罗斯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的一个音乐会。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还做了这个轻歌剧《风流寡妇》，然后大家其实对里面那个康康舞啊印象非常深刻。今年的年初呢，也是在这个春节之前2月14号，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做了这个新春华尔兹的音乐会。它主要是覆盖了京津冀的地区，尤其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些演出送给了春节期间无法回家过年的这样的一些在北京工作的人群，然后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喜欢。那么就在这个刚刚过去的4月12号，我们又制作了这个歌剧阿依达的超现场的直播，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经典非常重磅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么在这六场的这个直播活动中呢，已经触达到了全国将近10万名观众。尤其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已经覆盖到了全国的33个省级行政区，包括了我们的香港和澳门。同时在去年的这个《风流寡妇》，我们还走到了这个马来西亚，这跨国的这个真直播。所以我想呢，对于观众来说，都是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对于国内的观众，我们是这种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对于国际的观众来说呢，就是推动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走出去。
1: 是的哈，特别好奇的是观众的反应怎么样呢？
0: 我们其实整个的就是每一场直播，我们都会有专门的同事会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在大剧院的官方媒体上收集观众的反馈。观众全部都给了我们非常积极和正向的这个评价，然后大多数的观众呢就会说，这个是他们第一次可能在当地的剧场看到一个这种国家级的这样的演出。然后尤其呢，我觉得去年啊，当时我们在做这个林则徐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感动的，就是当时我们在海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在他们那个剧场也有一个这个落地的点位。然后有一位观众在他的小红书最后发的这个 report 上面说呢，他听到他旁边的一位阿婆说，我活到70岁第一次看到这么正的中国话剧。所以当时我们看了这个 report， 我们也是特别特别感慨，就是看完这个大家都有点要掉眼泪了。所以我想呢，我们的工作，我们做这些项目的这个意义就在于此。另外我还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在去年我们也是另外一场超现场直播的时候，我们的合作伙伴甘肃大剧院的一位老师跟我们反馈，就是当天啊，他们其实在这个演出之前，超现场直播之前，看到一位风尘仆仆的打扮特别像那个农民伯伯的一个老人，然后看着他呢，就是穿的也很朴素来到剧场。他们本来以为啊他是来蹭演出的，然后结果上去一询问呢，他说他是专程从他们一个县里面坐了3个多小时的车来到这个剧场来看大剧院这个超现场的这个演出直播。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问他说，你今天，因为我们那个直播时间也比较长啊，他那个剧直播完可能有10点左右了，说那你今天还怎么回去？那他就说当天晚上他就在那儿租一个很便宜的一个小旅馆住一晚上，然后再回去。后来经过询问呢，得知他是一名老师。所以他呢就是拿出了他满满当当的，就是他看演出的这个购票的记录。所以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感动。我想呢，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就在于此，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用一个非常低的门槛真正的走到剧院里来，去和我们的艺术，
1: 我们的生活无论在哪个角落里，我们的艺术都是增添我们生活的色彩的一种方式哈。
2: 是，我们聊天室还有好多朋友说特别想去剧场去看我们的演出，想问问现在我们的剧场的票价怎么样了，因为全家去看的话，如果是比较重磅的演出的话，的确如果全家5、6个人哈，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那大家说现在有没有惠民的票价等等的？
3: 嗯，
0: 有的。惠民的这样的一个演出呢，其实也是大剧院包括北京艺术中心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一个事情。国家大剧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做艺术为民。北京艺术中心呢，也一直我们在践行这样一点。北京艺术中心呢，我们尝试了一个公益剧场的演出品牌，叫做河畔时光周末音乐会。票价呢设定在40元和80元。如果有会员的话，还会有更加优惠的一些机制。那么2026年呢，我们计划是举办30多场，每场音乐会不仅有精彩的演出，还会有讲解导赏，部分场次还会有艺术家和观众的一些互动。那么这个品牌呢，对标的就是大剧院本部的周末音乐会，也是大剧院着力打造的六大平台中艺术普及平台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这样一个河畔时光周末音乐会，来走进北京艺术中心观看演出。
1: 好，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刚才呢从各位的介绍当中哈，我们除了有室内剧的一些极致典雅，然后还有我们户外的像这种森林式的松弛氛围感，然后再到我们第二现场的这种技术赋能啊。那像2026年我们春夏北京艺术中心呢，都是在成长了，可以说是业态全开了。不仅做了高品质的演出，也是把艺术带到了森林里，更通过第二现场，那么我们像未来这个发展的核心方向又会是什么呢？
0: 未来呢，北京艺术中心还是会秉承它的这样的一个现代性的宗旨。大剧院本部呢，它是坚持艺术性、人民性、国际性这样的一个宗旨。那北京艺术中心呢，是偏重于现代性。像我们在演出内容的选择上，可能会更偏重于像音乐剧啊、现代舞啊、先锋戏剧、沉浸式表演这样的内容。同时呢，在与观众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体验的打造上，观众的观演关系上，我们也会更加的综合，而体验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像我们不仅仅有看演出，还有参加活动、打卡拍照、市集露营这种综合性的艺术节，也是北京艺术中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2: 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介绍北京艺术中心，包括我们国家大剧院现在在观影上的新的体验，还有很多新的思路啊。这演出现在不止于演出，其实演出也是一种我们更多的文化普及，包括我们生活的享受啊。去城市副中心呢，去国家大剧院的我们的北京艺术中心啊，我们去看演出也不光是一场演出那么简单。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北京艺术中心感受一下我们森林和艺术的融合，包括我们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很多的新理念和我们艺术的一个结合。感谢三位，三位最后还有一句话，邀请大家去副中心，去北京艺术中心吧。
3: 欢迎大家走进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心、太湖舞美艺术中心，感受一个新时代的国家大剧院。
4: 欢迎大家走进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来体验艺术与生活的无限美好。
2: 但是
0: 欢迎大家，我们希望能够在北京艺术中心见到各位。期待。
2: 好，也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五一安排的更有春光，也更有艺术氛围。好，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主持人张扬、张维，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
5: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新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的是有关我们中年夫妻相关的话题。说到很多的中年夫妻啊，有些朋友就会说

向左手拉右手，每天啊就被生活的琐事困扰着，什么时候吃饭呀，吃什么呀，今天晚上谁来做饭呀，孩子几点放学呀，等等等等啊。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中年啊，我们就会把伴侣当成室友，听起来呢确实有一点自嘲。但是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也想和您聊一聊啊，我们的中年夫妻呀、啊、也希望找到一些生活的激情和美好，我们如何打破这种僵局呢？我们如何从开始的这种吵架或者不吵架说起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着对方哈、啊，能够有更幸福的感觉？所以这个话题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在经历着，只是大家觉得，哎呀，大家不都这么过日子吗？哈，我们无感了已经，因为大家都一样。其实呢，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

0: 的一些常态。
1: 说忍耐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些不甘心、
0: 嗯、
1: 啊，有些自己受委屈的感觉、
0: 嗯、
1: 啊，其实我们一定知道所谓忍耐、嗯、一定意味着我对他爱，我才愿意忍他。对，所以我们去看到这是我们情感在储备。
0: 嗯，没错。所以您看哈，我们当中年的夫妻哈，出现了等等等等的这种锅碗瓢盆的事儿的时候哈，大家可能就是表现出一种疲态哈，疲惫了，对这种生活已经，而且没有激情。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男女在结婚之后，反而对方双方都不修边幅了，都觉得没有什么可惜吸引对方的了哈，觉得大家呀太熟悉了，所以呢有一些这个夫妻就说，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是无话不说，但是结婚之后呢变成什么了呢？无话可说。其实我们哎呀，很多的朋友都想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快乐的源泉，找到自己那个激情的点哈，所以我们请教一下，我们怎么就从无话不说到了无话可说了呢？这个中间的这个转折点会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有可能会是什么事儿引起的呢？嗯，
1: 对，当您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笑话，就是结婚之后妻子问先生说、嗯、你看婚前的时候你每周都给我买一束花，
0: 对，
1: 哎，怎么结完婚花没了呢？然后先生呢就用了这样一句话说、嗯、你什么时候见过啊被钓上来的鱼还需要喂鱼饵呢？所以呢这就看到说，我们在恋爱期间是不是我们常态的一个表现。
0: 对、嗯、
1: 所以我在我们激情的作用之下、嗯、我们可能会变得包容、嗯、变得更容易接纳，变得容易忍耐。那么真的进入到常态生活的时候、嗯、这个部分可能就在消退。所以像我们说好行为在消退的时候就需要一些刺激，让他这个好行为能够延续。嗯、
0: 对
1: 啊，所以如果太太说我还需要花、
0: 嗯、
1: 那我就首先要明示出来说，你看家里有花该多好啊！
0: 嗯
1: 啊，就邀请先生去买。先生真的有一次买了，嗯、那就要什么？
0: 鼓励他。
1: 对，您说太棒了，振奋性鼓励，
0: 对对对，
1: 就是一定要很夸大的说，哇，这家里有了这束花，氛围都不一样了，这个家更美更好了。
0: 没错
1: 啊、嗯，这样的时候我们说受到了一个阳性鼓励。那么先生才会继续这个行动。经常我会在咨询当中看到这个夫妻啊，他们的情感的消退在于啊，经常会有抱怨说，你看他过去怎样怎样挺好的，现在没有了。那我就会问，当对方有良好行为的时候，他听你的话，他劝慰你，他支持你的时候，你有没有给出一个正向的反馈，说好在有你啊，我现在心情好多了，你看你劝我我就舒服多了，还是你就觉得他就是应该这样做、
0: 嗯、
1: 然后就不了了之，甚至觉得他安慰的还不到位、
0: 嗯、
1: 他如果得到正向的鼓励、
0: 嗯、
1: 啊，你做的饭真好吃啊，你看我回来就有饭吃，你看多幸福、嗯、你如果得到正向的鼓励，那么对方的好行为会继续。如果无声无息的，或者说回家吃饭还会说这个咸了那个淡了，那么很有可能这个好行为就会减退。所以我们说在我们青年阶段啊，我们在储备感情的时候也要开始学习给一些正向的鼓励。
0: 是的，
1: 有一些中年夫妻呢说，那我们过去彼此伤害的不少，
0: 没错，
1: 彼此打压、
0: 嗯、
1: 啊，你这儿都做的不好，他说你也做的不怎么样啊、
0: 嗯、
1: 那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尝试着做一点改变，
0: 对，
1: 看看他哪儿做的好。
0: 是的、嗯、
1: 啊，所谓做的好不是说我去跟张三比跟李四比、
0: 嗯、
1: 是说跟他之前比，或者说他更接近啊我想要的那个标准了，更接近那个部分了，那我都要给他鼓励。
0: 您看现在我们说中年危机哈，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都谈不上中年危机哈，我们有一些夫妻可能过了七八年八九年，哎呀就觉得
1: 七年之痒
0: 啊，七年之痒就怎么也过不下去了哈，就觉得哎呀我真的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就是一种受罪，真的有些朋友会这样的一种感觉。还有一些过的时间更长的朋友呢，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就是看着孩子的面子， 我才能过下去。等我的孩子上了大学，等他能够独立了，我说什么也不能跟他一块过了哈。怎么就从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大的激情，到这个最后这枕边人呀，就变成了一个让他反感或者讨厌的人。哎呀，我觉得真的这个转变太大了。其实我们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谢老师哈，我们觉得任何一个人可能在真的有激情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说

0: 人闪婚也很幸福，
1: 对，
0: 是在于这种高频的分泌，
1: 嗯，
0: 它可以在婚后也可以持续，
1: 嗯，
0: 所谓持续就是有一个良性的啊一个反馈，
1: 嗯，
0: 它可以持续。还有就是这个人他有一些特质，他在恋爱期间他是这样表现，实际上这是他特质，他自己自然而然的行为，
1: 嗯，
0: 比如他愿意关心人，
1: 对，
0: 啊，他对人比较友善，
1: 对，
0: 啊，很有善意，这些部分。他在婚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延续，所以在这些部分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延续啊，如果另一半是因为这个被吸引而来的，
1: 嗯，
0: 那么他也就更容易认同，
1: 哎，俩人会越过越

0: 就一定要看到他身上吸引我的闪光点。我们知道有些闪光点哈，是这个人是可以持续的，比如说良好的一些品质，一些能力啊，可能有一些就是未来的生活当中添加的部分，比如说更多关系的纳入，能不能处理好关系的问题。
1: 没错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对我的另一半那个期待是物质层面的，那个变化就会很大。那个就一定要知道我们对方看重的在恋爱和婚姻当中第一位的一定是他比较稳固的品质和能力的部分。
1: 哎，所以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和我们的婚姻观价值观哈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的哈。我们现在很多的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哈，我们在这个找另一半的时候，哎，您看他那条件啊特别的具体，有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他怎么会有这么具体的条件呢。反而那个条件不具体的那样的一些男生女生，其实他可能找的是爱情啊，
0: 情感的连接。
1: 对，情感连接哈。我们有的时候哎做点好事，我们给人保媒拉纤儿哈，说你想找一什么样的，可能那姑娘说我也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找什么样的，我就想找那个第一眼看上去有感觉的。哎，他可能追求的真的是那种激情爱情这样的一种感情哈。啊，但是也有的我们需要给他介绍朋友的，你想找一什么样的啊，我想找一个学历至少在研究生以上，然后一定要有房子，一定要有车，然后身高不能低于多少，然后不能太胖。我们当时想怎么会这么具体哈，
0: 一个画像出来了。
1: 所以就刚才针对您的那个说法，哎，我特别赞同哈，就是我们一开始这个起点我们一定要是一个追求爱情和激情的这样的一个起点。如果我们的起点是放在纯物质层面的话，那可能未来你经营起来这个婚姻确实就会有些难度。
0: 是的，就是很具象，越具体好像越容易找。但相反，如果物质的东西或者您说的外形的东西太具体了，真的找到了以后，在激情阶段我们会觉得哇好匹配好好啊，
1: 对，
0: 然后进入婚姻以后发现这些可能会被其他的部分湮灭掉。
1: 没错
0: 啊，那些其他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相处之间的感觉，啊，那种感受，我们的三观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啊，你的那种好品质是不是我认可或我很赞同的，啊，然后你处理这个各种关系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到我的感受。对，因为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一定知道我们要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相互考量的部分，就会觉得说哎，他替我想，他照顾我，
1: 对，
0: 这样的婚姻可以更持久更持续。
1: 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电视剧，曾经这个女主角说过一句话，说她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因为在婚姻当中我很爱她，所以我可以包容她，但是有一天我发现了她有这种出轨的现象，我无法包容她了啊，那么这个缺点哎，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哈。所以您看哈，我觉得在爱情里边我们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建立一种非常和谐的这种亲密关系，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哈。就像您说的一样，多为对方想想，不能让对方认为你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0: 对，因为所谓利己主义者一定是我喜欢什么最重要，
1: 对，
0: 我爱什么最重要啊。那这样的话，当你爱一个更年轻的更有魅力的人，那显然你现在的另一半就不符合你的需求了。
1: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考虑婚姻哈，我们如何经营它，这是非常非常的有学问，需要这种经营的能力的啊。
0: 对对对，特别是我们人到中年哈，我们一定得要理解可能我们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安全，
1: 对
0: 啊，稳定，这些部分啊更多的是我们从青年时代我们积累出来的。刚才您讲到说有人说哎呀这个左手拉右手啊，那这个安全感那就是青年时期积累起来的。那么我们讨论比如说啊孩子的问题呀， 讨论到一些生活细节的问题呀，那说明我们的这种共同话题啊，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就是共同关心的关注的一个部分啊，这些呢都是对于中年夫妻来说很重要的。我们得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还有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中年夫妻可能话少了，是因为从青年时候开始，每当我说我的感受的时候，如果受到的是批判、打击 啊，你怎么这么想？你好幼稚。
1: 对、
0: 啊，那我就不爱说了。

0: 没错，没错，
1: 对，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就知道，只要我一张口，你就会批评我，那我干脆不说了，
0: 就是负能量。
1: 对
0: 对对，我们还有一些夫妻生儿育女，可能生完小孩之后啊，发现这个妻子或者这个丈夫哈、啊，所有的这个精力呀、啊，这个爱心呀、啊，转移了。啊，都到这孩子身上了。哎呀，孩子今天上学去需要带什么东西呀？我晚上需要带他吃什么呀？然后我们周末需要怎么过呀？等等等等哈、啊，他特别的忽略自己的另一半啊，或者是丈夫忽略妻子，或者妻子忽略丈夫，好像妻子忽略丈夫的还多一点哈。
1: 啊，对，
0: 就觉得哎，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孩子是天大的，是第一位的哈。
1: 嗯，
0: 也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让感情会变淡吗？
1: 对，就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哈，亲子关系啊，当然是很重要的关系，
0: 对，
1: 但实际上它是在亲密关系的后面，
0: 啊，
1: 也就意味着你的夫妻关系越好，你的亲子关系啊，那么尤其对孩子未来的发展就越好，
0: 嗯，
1: 啊，亲密关系好啊，父母遇到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啊，可以互相有商量，那这个孩子就学会了说我跟别人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不害怕，我跟人商量，我也不用那种过激的方式表达，哎，我知道可以怎么商量事儿
0: 啊。
1: 然后呢，父母之间总是存在着爱意的，会替彼此着想，那么孩子也就学会了说啊，我怎么去表达爱，怎么去照顾别人，这对孩子未来就是长远的发展，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亲密关系实际上就是在给孩子一个营造一个安全的生存的发展的一个空间，然后也给孩子在做一个示范，
0: 对，
1: 说你遇到困难你可以怎么办啊，我们怎么彼此支持啊，你遇到矛盾你可以怎么处理，这对孩子的发展这是一辈子有用的事儿。
0: 对，而且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关系的排序啊，我特别认同，就是夫妻关系一定要排在亲子关系之前。哎，我们其实您看很多的朋友可能和您说的这个答案是相反的，那我肯定是亲子关系放在第一，然后才是夫妻关系，甚至有的朋友说我第一是亲子关系，第二个是我和我父母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才是夫妻关系。其实不是啊，您结了婚了，您可能就是社会当中独立的一个家庭一个细胞了，所以您的这个家庭您的一起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那么亲子关系然后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排序在心里边要有一个定位，有了这个定位可能才会经得更好。
1: 对，当我的夫妻关系很好很牢固的时候，老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去照顾，
0: 对，
1: 一起出力，
0: 是的，是的、
1: 啊。那么我们夫妻关系好，这个小的
0: 说上有老下有小哈、啊，但是我们把夫妻关系经营好了，下边对子女，上面对老人，其实都是更有益的。
1: 对，
0: 我们其实还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哈、啊，就是一种呢，就是丈夫在外边打拼的哈、啊，非常的成功，然后妻子要不然就做了全职的这样的一个主妇，要不然呢就做了一份特别平常的工作，那么这个时候也会出现失衡，丈夫可能外边见到的这个世面可能会相对宽了一些哈，回来之后呢对妻子有点瞧不上，或者有的时候有的丈夫说我永远不会跟他离婚的，因为是在我走麦城的时候我遇到他的哈，所以呢我会跟他过一辈子，但是到了中年了哈，这种没有感情的哈，这种维系的这种关系其实也是很难受的。
1: 是、啊、好像听起来丈夫好像有点就像施舍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其实妻子能够感受到很不舒服。所以我们说到中年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呢，要改变我们一个就是认知的模式。
0: 嗯、
1: 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0: 维的视角，拓展我们的眼界，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世界，特别是我的另一半所处的世界，我们要去看到这个部分。包括我要更理解我的孩子，也更理解啊，我另一半他现在这个环境当中他的压力啊，他需要的，去理解到他这个部分。
1: 所以我觉得您说的特别的有道理哈，我们的这种婚姻也好哈，想让他稳固啊，想让我们家庭稳定，对孩子好，其实我认为哈，我们的无论是社会的分工啊，还是我们的财力哈，我们和人的品性和人格是没有关系的哈。一个人的品性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你在物质上强一点，但是你想家是谁在照顾啊？所以其实他分工是不同的。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们都老夫老妻了哈，这日子呀，我们还得精打细算，
0: 所以
1: 这都是虚的。
0: 不用再下鱼饵了，
1: 对，不用再下鱼饵，都是虚的哈。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想维持的我们这样的一种比较和谐的平衡的相互能够吸引的关系哈，其实还是要创造一点环境，
0: 对，要经营，
1: 对，要经营，
0: 对
1: 对，
0: 经营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呢，就是尊重。比如说咱们家里头啊，不是要每周去看啊，什么上映的上看什么，但是呢，可能过几个月，特别是比如说过节的时候，我们去看看贺岁片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看看。

0: 剧啊，或者去看一场演出。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当你要愿意拿这个手机的时候、嗯、啊，我可以陪你一块儿看。所以，当我们说也许在哪里看，环境氛围很重要，那么也许互相陪伴着、
1: 嗯、
0: 看一个东西也很重要。
1: 没错，其实。

0: 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十六关

0: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1: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您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哈、啊。

0: 那我要投入多少精力哈？其实呢，最重要的是说那个不同被对方看到，
1: 嗯，
0: 而且被他认同，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比如都是说吃早餐，也许我可以准备点不一样的，也许呢就是说我前两天看到了，好像在看电视的时候你说，哎，这个我还没吃过呢，或者是什么，哎，准备一点那个东西啊，或者提前做一些这样准备，让他感觉到生活有点点不同啊，就是或者说我的需要被看到了，这些都是很宝贵的。
1: 我觉得小惊喜特别重要，特别能调节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啊。
0: 对、嗯，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惊喜是被看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让对方知道说你所。昨天说，哎呀，我从来没吃过什么什么的东西。然后呢，过了两天拿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对方说，你那天说没吃过，来，今天我给你买回来了。来看看，
1: 专门去给你买的。
0: 对、嗯，一定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诚意、
1: 嗯，
0: 而不是说有的太太说我想吃什么，然后先生过两天拿回来往桌上一扔，去吃去吧。
1: 对对对，这可能真的是中年夫妻的常态、啊啊。
0: 对，就好像说了那种什么啊，做了好事不留名一样的。
1: 啊，对对对，
0: 啊，吃去吧，好像很不在意，但是这个仪式感就不够重要，嗯、那个惊喜没有给到位、
1: 哎，
0: 一定要说你那天说想吃什么，你看我今天给你买什么了，
1: 这心里多。多温暖呀、
0: 啊！对，然后要把这个仪式给它做圆满、嗯
1: 哎。这个仪式感太重要了。嗯，您看我们有的这个做妻子的哈，觉得哎呀，你看我希望我的先生能够穿得体面哈，可能有的时候会给先生买件衣服啊，买回家之后搁那儿吧，那个我看看。什么呀，你这水平不行，你这眼光不行，然后这妻子以后还买吗？啊，
0: 很受打击，
1: 很受打击。可能他说多了之后，他可能就不买了，不买了之后呢，当这先生自己又没人给我买了，我是不是得自个儿买一件？这先生买完了之后，这老婆回来说，你那水平才不行，你看你穿上多难看。哎，您说这俩人能处好吗？其实这一件小事儿。
0: 是的、
1: 啊、
0: 这个跟我们的习惯有关系。
1: 对对。
0: 啊，就是对一件事情有高标准的人，往往他会看到对方不足的地方。
1: 没错。
0: 啊，然后就表达出来。嗯、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到了中年也好哈，也是可以有改变的。改变什么呢？
1: 嗯、
0: 改变一个视角。
1: 对
0: 对，你要看到你自己很宝贵很好的地方，
1: 是
0: 慢慢你也能看到对方很宝贵很好的地方。所以如果有的时候妻子买回一件衣服，就像您说的，他不是说我买的好，他会说因为你买的糟糕，所以我要给你买件好的。
1: 嗯、
0: 然后呢就会变成先生就会说凭什么说我买的糟糕。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变成对一件对一个审美观的一个评价了。
1: 没错。
0: 啊、
1: 嗯、
0: 但其实呢这个妻子的爱没有被呈现出来。所以我们说要表达的时候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衣服挺适合你的。
1: 嗯。
0: 啊你试试看。还有的呢我们有一些期待。一个是说我们对对方有一个高标准。第二一个我们对他一个高期待是什么，他可以很正向的回应我们，啊，我给你买了衣服，你很开心，马上就去试啊。但实际上这个有一定困难，如果我没有经过训练，这有一定困难。
1: 嗯，
0: 包括说青春期的孩子，
1: 嗯，
0: 在青春期之前你给他买衣服，可高兴了，马上就要穿试。但是进入青春期及以后，你给他买东西，他会说先放哪儿，就是他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也要接受，他们要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的期待就是说，他能够接受我们这个东西啊。你要告诉他，哎，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你的。
1: 嗯
0: 啊，你看你觉得合适的时候，你就穿一穿吧。去表达自己这份爱。
1: 对，我觉得学会表达特别重要、
0: 啊、
1: 刚才您说的学会仪式感也特别的重要。
0: 对，要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示自己爱的这样的一个足够的、
1: 哎、
0: 一个表达的部分。
1: 嗯，刚才您提的这个小惊喜是给我们的很多的朋友提了个醒哈，制造点小惊喜和小浪漫哈。还有呢，很多的中年夫妻可能已经过了20年啊，俩人过日子过了20年了、甚至30年了哈，说我们已经分在两个房间睡觉了哈，说我们这时间一长了之后啊，没有这种夫妻之间的亲密了啊，甚至我们很少拉手，那更甭提拥抱了哈。所以两个人呢真的就像室友一样，哎，这种事儿吧，他们反而觉得，哎，虽然是夫妻哈， 但是拥抱啊拉手都觉得很尴尬，这怎么解决呢？
0: 我需要讲呢，有亲密举动是夫妻之间保持感情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这种亲密举动没有了啊，越来越少，甚至两个人都有点不熟悉了哈，那这个信号是有危险的。所以当你作为夫妻的时候，你对他是有期待呀，有要求的，那么作为室友显然就期待就会降低了，就会觉得说哎呀，甚至说室友嘛实在不合适了，再远点也行。我知道有的夫妻呢是因为比如说一方打鼾呐、生活习惯呐，比如一方回来太晚了一定会影响到另外一方。还有的人睡觉特别的轻，可能分开房间会对彼此都会更照顾。那么即便这样，我们仍然是可以有表达亲密的时间比如说起床见面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轻轻的拥抱拉拉手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举动在表明虽然我们是分开房间居住的，但是我们之间这种亲密是一直存在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夫妻之间，就当我们有身体接触的时候，那种安全支持那个是传递的非常足的。
1: 对对，您看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妻子会发现我这日子过得太平淡了，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家吃饭然后睡觉，然后周而复始这样的日子觉得我这一辈子不能这样过呀我和我的另一半我们要共同创造一些美好可能他很积极想去改变这种状态，但是可能另一半呢接受不到这个信号，另一半很消极，我们说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彼此尊重很重要。如果妻子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任何一方，无论是妻子或者是先生我们愿意出去玩另外一半能陪伴当然很好，如果不能陪伴，那么我们也可以比如说结伴跟其他的亲朋好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呢我们阶段性的拉着另外一半出来，阶段性的可以在一起，对对对，一起商量着，然后也告诉他这一次去比如说会和谁一起作伴也许会有另一半感兴趣的项目我曾经听到过说想去海边去旅游的时候，太太很积极，哇，去海边，我准备好多好衣服。先生说，干嘛又要去呀？对吧？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太太就说，这一次去海边呢，我们可能是三个家庭一块去，其中呢会安排了有一天我们要出去海钓，租一条船到更远的地方去。先生，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喜欢钓鱼，他喜欢比较静但是他海钓还没有很多尝试。他说你们
1: 也是除了亲情，也应该有爱情。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这个爱情一定和我们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的爱情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怎么就不一样了呢？可能很多的人都说不清楚或者说不明白而且对这种爱情的这种期待好像自己在心里也很朦胧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信老师。
0: 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那种爱呢就是你欣赏我你认可我，
1: 而且看到都是闪光点
0: 对这个部分的时候看大家看彼此都是那个亮晶晶的眼睛都发光的这是一个短时间的短期的或者说只是一个片面性的那么到了中年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另一面我曾经听到就是也是电视剧里面会讲说中年夫妻什么没见过呀，对方什么样子我没见过呀，
1: 对呀
0: 在这种情况下，同样我的任何一面对方也都见到了我们仍然接纳对方，我们仍然爱对方，
1: 对，
0: 就是他的闪光的一面没那么优雅的一面我都见过了这个发脾气的一面我也见过了这些我都能够接纳，
1: 对对
0: 完全的这种包容，那这个爱呢就显然是更我们说更广大一些更深厚一些的，然后也是在相伴几十年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对彼此原生家庭的那个付出，那种支持，也让。

0: 年轻的时候谈恋爱不一样，但是我们也要找一些年轻时候谈恋爱的浪漫啊，维系着这种有一些小激情，有一些小惊喜啊，这样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活才能过得有滋有味，才会打破这种平平淡淡的哈。
1: 对，其实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好像找不到或者想不到哈，也就是意味着第一，在生活当中我对闪光点的觉察可能在降低，我对我自己兴趣爱好啊，我对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的那个觉察在降低，啊，吃什么都是那个味儿，看什么都一样，那这个就好像就没有这个部分了啊。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增加，在中年人我们还要说我们有一些我们要升华的部分，那就是说我要在生活当中找到那个亮点啊，什么好玩的呀，啊，在我身体还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一起去一趟啊，我们去了解去看啊，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看到说，哎，好像你跟年轻时候不一样了啊，你会更多照顾人啦，你也会更多的去做攻略呀，啊，你有更多包容性啊，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保持我们一个对生活的激情，就是生活中有美好的东西，有闪光的东西，有让我们去探索的，去追求的，一定有新的亮点在那里。
0: 我们最后再说说啊，庆老师，我们有一些这个夫妻哈，就是一沟通就会吵架啊。刚才我们说的是平淡的情况哈，我们会找一些乐趣哈。但是也有一些夫妻呢啊，可能一沟通就吵架。还有一种夫妻哈，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是平淡了哈，他们已经出现了这种，哎呀，过不下去了。就是我看见对方哈，已经不是说无感了，已经是有点厌恶了，甚至这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呢？
1: 对，像您说的这种夫妻状态呢，在咨询室是比较常见的
0: 啊，比较常见，
1: 对，因为他们往往是因为觉得过不下去，然后又会说，比如说有子女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0: 对，
1: 一下不能完全分开，所以就会进入到这个咨询室里面来，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调整一下。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伴侣啊，夫妻的这个咨询，其实在咨询界来说，这个是很难的。
0: 对，
1: 因为他们不是因为一时的争吵，一件事的争吵啊，往往就像您说的，日积月累，已经冰冻三尺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处理这个状况，啊，就是会有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同时呢，也会让双方都会感觉到啊，我还要改变呀，啊，我还要怎么样来照顾你啊？我已经做了很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对这样的夫妻啊，第一个可能我们工作的部分就是，你们希望你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你就会发现好像有的是模糊不清的，
0: 对，
1: 说的好的行啊，大家平平淡淡就好啊。另外一半就说现在还不够平淡吗？对吧？所以每一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所以真的是要那个时候就要澄清你们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0: 没错
1: 啊。然后在你们的视角之下，你希望对方做点什么，好像就能达到，或者你做点什么，就能达到你们想要那个状态了，啊，因为你想要那个状态，你做出过什么努力啊？你就会发现，好像他说的平淡，但是两个人为什么一下子上来就吵，是因为当他说往东，他的另一半说往西的那一刻，他立刻感觉到自己被激怒了，最后两个人是因为情绪吵架，而跟东西没有关系。
0: 没错，
1: 其实东跟西都可以的。
0: 是因为对方否定我不爽。
1: 对，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自我的那种价值感感觉到被挑战了啊，你的一句话好像把我给否了，那这个了不得了，跳他了，所以就要开始反击。然后对方恰好也是不舒服，说你怎么能否定我？对，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我们说很早就觉察到我自己在这个方面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0: 好，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节目的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您说的是有关我们婚姻家庭系列，婚姻中的中年危机啊，当亲情胜过了激情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重启我们的爱情。好，这个话题啊，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哈。
2: 我们这个系列呢也会在以后的心理节目当中继续和您谈。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注册咨询师，同时呢也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后现代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幸宇光老师。感谢您幸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以后再继续和朋友们谈一谈有关我们婚姻家庭相关的心理问题。谢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

0: 黑芝麻它确实是富含各种微量元素，比如说维生素 E、 钙、铁、锌等等，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1: 嗯，这是从健康角度上去讲。那么从食用方面分析，黑芝麻糊方便营养，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味道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老伙计老吃吃给大家请了回来，让您再尝尝。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呢还有一点不一样，
0: 嗯，啊，
1: 老伙计有了新花样的，它里边的营养更加的丰富了。
0: 对，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名字啊，
1: 嗯，
0: 它叫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嗯，名字看着变成特别特别长的了但是呢它的主要原材料还都是黑芝麻。
0: 是的，
1: 但是从单一的黑芝麻的好喝和比较香，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些，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的营养更加的丰富，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天然的食材，比如说黄芪党参，比如说富硒的营养元素，比如说六黑的谷物，这样呢能让这个元素不缺了，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会更加有好处。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里边添加了黄芪和党参。
0: 嗯，这个黄芪和党参啊是为了里面的这个黄芪多糖和党参多糖，这两种物质其实在我们的平常饮食当中是很少见的，
1: 嗯，
0: 但是呢对于我们有着不少的好处。
1: 哎，另外呢除了这个黄芪党参以外呢还有什么富硒的添加，大家都知道硒元素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挺重要的，
0: 是的，
1: 而且呢硒元素是人体内无法合成的，而且我们还没有说贮存这个硒的器官，
0: 嗯，
1: 但是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要到6到20毫克左右，每天咱们都得从营养当中去获取，这时候怎么办？哎，您不用每天想着这个事儿了，今天这个黑芝麻糊当中添加了富硒的食用菌群，
0: 嗯，
1: 也就是说一包黑芝麻糊下去以后一举两得，一举三得啊，咱们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哎，吃的香了，同时呢又能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另外硒也不用大家再老想着。
0: 哎，是的，这说了黄芪党参和富硒啊，还有一个就是六黑，
1: 嗯，
0: 就是您拿到手之后，这黑芝麻糊之背面啊，您翻到背面配料表里面有一个标注，有六黑粉，都是天然的，像黑米、黑芝麻、黑藜麦、黑豆、黑花生、黑桑葚六样天然的这个黑色杂粮。
1: 哎，
0: 哎，所以说啊，我们加入这么多黑色的东西，究竟是为了什么哈？
1: 哎，这样呢，您就可以回忆一下，咱们平常吃的东西，您看啊，有绿色的蔬菜。有黄色的坚果，
0: 哎，有红色的肉，
1: 哎，红肉和白肉，
0: 嗯，
1: 但是发现没有，黑的东西比较少，
0: 哎，的确，
1: 但是呢，很多的营养专家可能又建议咱们日常当中要补充一些黑色的这个食材，比如说啊，现在有黑色的玉米，
0: 嗯，
1: 然后鼓励青少年和老人呢，多吃一点蓝莓，
0: 哎，对
1: 吧？为什么？其实要的就是黑色里边的这个花青素。
0: 嗯，
1: 这个花青素呢是自然界当中比较少的，但是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0: 嗯，
1: 尤其是青少年和老年人，所以说这个六黑粉就是要补充黑色营养的。确实，您发现没有？黄芪党参、硒元素、
0: 嗯，
1: 六黑粉里边的花青素等等，包括黑芝麻里边的一些微量元素，这些营养元素覆盖的就比较全面了。
0: 对，
1: 同样是一包黑芝麻糊，咱们这次喝的就营养一点，
0: 对，一举多得哈。
1: 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嗯，对，就是它是各种食材的各种粉啊，您收到货就可以自己看一下配料表，
1: 嗯，
0: 没有防腐剂啦、增稠剂啦、增香剂啦，
1: 嗯，
0: 也就是说您买回去之后啊都是纯天然的，
1: 嗯，
0: 所以咱们家老年人啊、孩子呀，啊，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1: 哎，不用再研究那些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谷粒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
0: 嗯，
1: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什么呢，主品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这个黑芝麻糊，
0: 嗯，
1: 赠品是2大包，每包也是300克的黑芝麻糊，而且呢每一大包里边还有独立的10小袋的独立包装，
0: 哎，
1: 这样呢方便您去进行贮存，也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受潮了、变味了、有哈喇味了什么的，这些都不用担心了，
0: 嗯，
1: 一般这一大包现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也有卖的，32块钱左右。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12大包，如果要按市场价的话，就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0: 哎，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是的，稍等稍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
1: 嗯，
0: 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特别加赠。
1: 嗯，
0: 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这个听众啊，
1: 嗯，
0: 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不是12包了，是14包。哎，这14包，199块钱，每小袋合下来其实只要1.4块钱哈，
1: 啊，嗯，1.4块钱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嗯，
1: 140包140小袋， 这个就需要您拼手速了。前20名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就会有这个加赠。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
0: 哎，是的哈，其实说到黑芝麻糊哈，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多地方都能用上它，喝到它。就比如说早餐，如果您懒得做饭了，或者是起晚了啊，或者怕麻烦，这泡上一碗这黑芝麻糊，
1: 1-2分钟。
0: 对呀，配上包子、油条都可以，这营养也够了啊，早餐也吃好了。然后包括午餐的时候，家里面孩子放学回来饿了，但是呢还没有来得及做饭，或者没到饭点儿，先给孩子冲上一杯垫垫肚子，这又一会儿不耽误吃饭，而且这营养。那像我们

0: 和体力，
1: 不会有太多的负担。
0: 哎，
1: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黑芝麻糊啊，很多人说你里边添加了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老芝麻糊一样呢？
0: 嗯，
1: 我告诉您，确实是差不太多的，都是非常非常香醇的。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味道非常非常的浓，
0: 哎，
1: 喝到嘴里边特别的香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还是保留了黑芝麻的这个浓郁的香味，是比较香的。
0: 嗯，其实大家回去之后后哈，你一冲水就能闻到那个香喷喷的味道了。
1: 哎，而且呢，因为它做的制作工艺又有了科技的新进步啊，不是像十几二十年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顺滑的感觉，没有颗粒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您会发现，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芝麻糊啊，它的这个甜味儿是比较淡一点的。好多人说了，我上了岁数以后不愿意喝那么齁甜的，对吧？稍微有一点甜甜味就行了。这个就是针对于咱们可能上了一些年纪的中老年人，把这个甜味呢给它调了淡了一点，主要是衬托芝麻的醇香，
0: 哎，
1: 如同绿叶衬红花一样，不过分讲细，咽下去

0: 边融化，感受多层次的味道变化。咽下去之后呢，鱼香还有回甘，这样一杯下去以后，比如说在清晨天稍微凉一点的时候，咱们能感受到从内而外的身体变得暖暖的，另外营养价值也补充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日常当中的好选择。
1: 真的是啊，今天这黑芝麻糊一句一个词来形容，我觉得就是物美价廉哈。
0: 不廉价，而且呢非常非常的方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而且呢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大包哈，每大包是300克，每一大包里面是10个小袋的独立包装的黑芝麻糊，便于您每次分别来冲泡哈。那今天呢，因为是首次登录北广生活时间，前20名订购的听众呢，我们再加赠您2大包，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4大包，这个得拼手速了，您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哈，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

开幕了。这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叶武的个人画展，50多幅建筑与风景题材的水彩画作品，将画家对天津这座城市的深厚情感、细腻洞察与独到理解尽数凝于笔端。而在这其中，天津海河两岸的桥梁更是整场画展里最动人、最有烟火温度的核心主角。一座城因河而兴，一条河因桥而灵。72公里海河穿越而过，20多座桥梁飞架南北，而每一座都是京城的水上名片，更是时光的见证者。所以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大学的建筑学院叶武教授以及叶教授的学生，一起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以画为眼，以桥为线，从建筑与艺术的双重视角重新读懂天津的桥。同时啊，我们也将规划一条51京城一日漫游的路线，从晨光里的解放桥到暮色中的永乐桥，咱们呀边走边看，用心来感受天津的美。好的，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做客嘉宾。首先欢迎

0: 大概是二零二零年开始吧，开始画第一座桥，当然第一座桥是金汤桥。但画完一座桥之后呢，得到了周围的朋友们、老师们的赞赏吧，
1: 一致赞赏，对吗？而且呢，也得到一些媒体的刊发。嗯，
0: 这样的话就鼓励了你。 于是呢，就是又画第二座、第三座桥。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然后我们天津大学本身啊，给我做一场画展啊，在新老校区啊，分别做了一场就是我个人画展。那么这些画展呢，也是以天津市的桥还有天津市的城市建设的这些成果为素材去做的。于是呢，
1: 就是对我更加的促进。当然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确实我们天津的桥太美了，太美了。不仅美，而且每一座桥背后都有它的底蕴故事啊，有它的这个前世今生。对，
0: 一桥一故事吧。
1: 是，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您的这一个系列当中，因为刚才您说了从第一座桥慢慢的开始一座一座一座的画这个桥，您也把它做成了一个系列叫 桥建金彩啊，桥就是桥梁的桥，金呢是天津的金啊。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每一个字都紧扣您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画作。那我们想知道，您总共画了多少座？
0: 总共画了20座桥，
1: 总共画了20座桥。

0: 这条桥呢，它本身呢是比较有历史积淀的一个桥，比方说它那个钢结构呢都是这个活页夯架结构，然后它还能开启，这都是它的特点。对，而且解放桥呢，它原名叫
1: 万国桥，对吗？
0: 万国桥，对，
1: 它是1927年建成，这真的是开启式的钢桥的一个经典。
0: 对，
1: 这座桥的历史到今年真的也快100岁了啊，却风采依旧，而且这座桥最神奇的地方啊，就是它可以开门，
0: 对，
1: 桥中间呢可以分成左右两片，像蝴蝶的翅膀一样，可以向上旋转打开，最大的角度 将近90度，而且打开的时候大轮船可以从桥下通过，合上的时候汽车和行人就可以正常通过。它是中国唯一的双叶立转式开启桥，真的可以说是一座会动的钢铁艺术品。所以啊，它当时叫万国桥也是有道理的，那个时候天津有9个国家的租界，这座桥真的是见证了那段非常特殊的历史。 1949年天津解放，它就改名为解放桥，一直用到现在。如今解放桥不仅是方便交通，更是我们天津的明星景点，很多外地的朋友也专门会为这样的一个开启的仪式过来打卡。所以说我们想问问您，在您的话里啊，像这种这个钢结构的这种线条啊，光影的明暗啊，其实它都是要把这个桥的整个的年代感 要去做一个充分的呈现的，它本身因为嘛钢桥它会让人觉得有点冷，有点硬哈，但是又因为它是在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长河当中，对于天津人来说又有太多的时代记忆，它其实又是暖的，这个在作品当中我们想知道您又如何去更好的去处理。
0: 我是用水彩颜料画，因为我水彩画画的比较多，而且呢水彩画去表现解放桥这类的桥呢，它呢因为水性的灵动在里面，那么这个桥的灵动感会出现，
1: 会出现，
0: 再一个呢色调上呢，我用的是灰蓝色调，

0: 的桥的这种感觉，
1: 古今交融，
0: 对，古今交融，
1: 嗯，
0: 时空交错哈。
1: 是因为色彩这个东西呢，像您应该肯定是专业研究这方面的大师了啊，
0: 嗯，
1: 应该是，运用起来呢，更能知道什么样的一种颜色，什么样的一种融合和结合啊，
0: 嗯嗯，
1: 给人带来的观感上是更舒适，或者说能够带出年代感、氛围感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有很多的小伙伴啊，或者说您可能只是在手机啊，或者是网络上去搜索天津的解放桥，
0: 嗯，
1: 可能看到的是实景的照片，
0: 嗯嗯，
1: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比看一下叶老师的这个水彩的画作，
0: 我这个解放桥。还特别，这张画在百度上你要搜，或者我问这个人工智能一搜，嗯，还真能搜到，
1: 真能搜到。
0: 你搜解放桥叶舞这五个字，
1: 哦，关键词，对，
0: 因为我们那个前一段刚才您开场说的这个桥建精彩，
1: 嗯，
0: 那个是一个画展的题目，
1: 嗯，
0: 那个当时画展全是桥，所以说那画展在网络上这个传播的比较广，
1: 比较广，
0: 哎，
1: 嗯，
0: 对，所以你要搜解放桥叶舞，可能能搜到这张画，
1: 是，
0: 就是一个灰蓝色调的一张画，
1: 对，
0: 它频繁出现。
1: 大家可以真实的去，感受一下啊，
0: 对对对，水彩去画解放桥，
1: 哎，如果您真的想来天津的话，不妨先看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桥的介绍，
0: 嗯，
1: 会对您真正的来到天津一桥一景的去走起来逛起来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在其中。哎，那我们说除了解放桥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还想和您再问问北安桥，因为北安桥呢有天津塞纳河桥之称，那么桥头有雕塑欧式栏杆，据说也很出片儿。我们想问问，嗯，您在画北安桥的时候，在水彩的这个处理上是有没有一些难度，或者说您有没有一些巧思在里面？
0: 嗯
1: 嗯，
0: 说到北安桥啊，它不得不提我们的五大道地区。
1: 嗯，
0: 北安桥在设计时候呢，它用的是欧式的桥头堡去做。
1: 嗯
0: 嗯，为什么是这样的？正是因为我们五大道地区呢，它欧式建筑为主。
1: 嗯，
0: 它从那出来之后，基本上就到了北安桥。
1: 嗯， 嗯，
0: 那北安桥呢，用欧式的风格呢，和整个过去的五大道地区的这种洋楼的形式去结合，是很有道理的。
1: 嗯，
0: 所以呢，我在画它的时候也是有意的，那个角度吧，就是仰视的角度，
1: 嗯，
0: 画它的桥头堡。
1: 嗯，
0: 啊，桥头堡的位置呢，有一个欧式的雕塑，就以它为主，
1: 嗯，
0: 来展示这个桥体。
1: 那么相比较于解放桥和北安桥，因为他们呢毕竟呢是相对年代感和历史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在这二十多座桥当中呢，也有一些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现代桥，
0: 嗯，
1: 就是我们随着城市建设这些年近些年来所建设的。比如说我注意到您画展里有一幅是富民桥。
0: 嗯，
1: 富民桥呢，它是这个单塔悬索弧线，就是很现代感的感觉，而且呢很有张力，很有力量感。
0: 嗯，
1: 那我们说呢，从建筑的角度，我查了一下，富民桥呢，其实它是我们天津唯一的独塔自锚式悬索桥。
0: 嗯嗯嗯。
1: 我们想说，在这样的一个呈现的过程当中，您用水彩如何抓住它的这种现代感和工程美？
0: 哦，
1: 嗯，
0: 我画海河富民桥的时候呢，
1: 嗯，
0: 特意用的晴天，
1: 哦，
0: 那晴天的特点呢就是明亮，
1: 明亮，
0: 白云，
1: 嗯，
0: 浅蓝色的天。富民桥本身是白色为主，所以呢我表达了它呢就是一种就是富贵气，
1: 嗯，
0: 或者说是一种繁荣景象的感觉。
1: 嗯，
0: 这相对于解放桥呢，更多的是表现它的历史积淀。
1: 嗯，
0: 那么富民桥呢，更多的表达的还是我们现代的工程之美，
1: 嗯，
0: 或者说工程之美与视觉之美的一种瞬间的感觉。
1: 是，
0: 嗯，
1: 确实，更多的留白给了天空，
0: 对，
1: 感觉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而这样的留白其实呢，就更加彰显了在这个蓝天白云之下的这座桥的，还挺巍峨的。
0: 其实还有一个技法上的，
1: 嗯，
0: 为什么天要浅一些呢？
1: 哦，
0: 因为它是悬索结构，
1: 嗯，
0: 它有很多悬索，这样的话你浅色的背景那个悬索的线条才会更清晰，
1: 嗯，
0: 更能体现这个桥的悬索的韵律感。 就像那个五线谱一样，它的韵律感会出现。
1: 是是是，非常美。
0: 所以画一个桥呢，还是为什么用这样的天？那么跟桥本身背后的故事和它的造型是有关联的。
1: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抛一个小技巧啊，因为我也是在准备这次采访的时候呢，几乎是，当然我还没有亲自到您的画展去看，我还是通过手机，通过一些素材和资料来逐一的看了您的每一幅画。其实呢，我们在想，很多的小伙伴

0: 伴或者很多朋友呢，去旅游也好，去漫步城市也好，他们在每一个景观跟前都多多少少是希望打卡的，是需要拍照，尤其年轻人，对吗？孟柔，对。那很多朋友会说，怎么拍是最好的？怎么拍是角度和这个光线，甚至呢说是这个视角是最优的？那其实呢，不妨看看叶老师的画，因为我觉得每一座桥给的角度，可能把人物放在前景或者放在一个位置上，正是最适合拍的这座桥的这个角度，能那么说吗？
1: 嗯嗯，
0: 是吧？就因为我觉得您是在精选了这个桥的一个最佳的角度给到大家。
1: 嗯， 嗯，
0: 那我们可能呢，先看一看这个桥的最美的景是个什么样的角度，那把你再放在这个照片的前景上，可能就
1: 对对，肯定是
0: 又
1: 构图的需要，
0: 对，构图的，
1: 构图的需要，对。
0: 所以说叶老师呢，已经提前给到大家的一个构图的打了个底儿，对吗？
1: 对，因为画桥大多数是还体现桥的延展性，
0: 延展性
1: 啊，因为桥它有长度，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呢，你在三分之一的处呢，它背后的那种延展的透视感就出现了，
0: 就出现了，
1: 对对，
0: 哎，小技巧出来了啊，哎，那我们也问问孟如啊，就是跟老师一起在这个创作也好，临摹这些桥的过程当中，对于你来说，因为你是学生啊，你有没有对哪座桥哪幅画，哎，特别的有感觉，或者是让你印象很深，有触动，突然对天津这两个字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你是天津人吗？
2: 嗯，我不是，我是河南人。
0: 哦，你是河南的孩子，那
2: 对，
0: 那你能不能表达一下你在天津生活学习，同时跟着叶老师一起来画桥的过程当中，你对于你的这个求学的这个家乡是一个什么感受？
2: 嗯，我觉得天津其实它美就美在它桥跟生活它就连在了一起，
0: 连在一起，
2: 对，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解放桥，然后从拍照的角度，因为临近五一，大家想拍照打卡，那如何来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我就觉得，你要拍的话，就是拍它完整的钢结构加世纪钟，再跟那个金湾广场、欧式楼群和海河的倒影进行一个同框。尤其是在晚上亮灯之后嘛，它那个光线照到河面，那肯定是倒影会更美。然后这种时候，你再拉个广角拍出来，就会特别特别的震撼。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当然，你也可以拍白景，然后配合上人物嘛。然后从北安桥，就是它比较适合人像，然后你仰拍，人往上面一站，然后你
0: 从下往上拍，
2: 对，
0: 哦，
2: 去进行一个仰
0: 拍，
2: 对，然后用桥栏做它的引导线，夜景，暖光超显质感，我是觉得是这样的，而且这种构图其实叶老师画中也都有体现，
0: 有体现，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那可以说。叶老师画的这十多座桥，将近二十座桥，对你来说，因为你是个外地的朋友，外地的孩子，那你到天津来，你对哪座桥特别有感觉？你最喜欢哪座
2: 桥？我对天津之眼，因为我朋友来找我玩的时候，他直奔天津之眼，所以说我对这个特别有印象感。然后我俩发生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他让我给他拍照，但是我就是拍不出他想要的那种感觉，然后最后我说这个行不行？他说好，就这样吧。
0: 那就是永乐桥对吗，叶老师？
1: 对，
0: 在天津之眼跟前。
1: 对对 对，
0: 对，
1: 那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建在桥上的这个
0: 摩天轮
1: 对，
0: 对，这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2: 是的，
0: 也确实，这个永乐桥可能真是你又要把桥拍出来，还要把天津之眼给包进去，挺不容易的，
2: 是这样，
0: 是不是？
2: 对，
0: 哎，大家呢也是给所有要来天津旅游打算看桥的这些朋友们留了一个小小的扣啊，大家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可以试一试到永乐桥怎么来拍得更美更好啊。好，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过程当中，也希望呢连续关注新闻广播的听众和网友啊，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今天呢还是五一的假期啊，我们新闻广播特别推出了山河与美好，逐梦趁年华的特别节目，我是郭月，也是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和我的同事和我的小伙伴啊，我们想到了一个如何带着大家去用一天的时间游览一下我们的大美天津，于是我们有了一个角度，叫做桥见天津，带着大家呢去好好的看一看我们天津的每一座桥。那么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呢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一位呢是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武叶老师，另外呢一位是叶老师的学生啊，也是天大建筑学院的研究生王梦如。两位嘉宾呢，他们可以带着我们啊，不仅是 观桥赏桥，而且呢会从艺术家的角度和视角啊，给到我们很多的听众网友，就是在你观景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好的啊留下美丽的这个瞬间，成为您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中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互动，比如说您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啊，你说我家门口的哪座桥我从小就看着它，我知道怎么拍它最美，或者说您可以分享一个您和您最喜欢的那座桥的故事，关联的相关的回忆都可以啊，发送到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时来交流。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玩转津津记，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郭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让我们继续瞧见天津。

0: 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钻石音乐派对阵容发布。5月1号，大张伟、831、橘子海、椅子乐团、GX 组合。5月2号，袁亚维、J Sean、庄寻、孙盛希、刘恋、妮卡。5月3号，老狼、叶培、苏慧伦、品冠、金海心。今年5/1就来国家网球中心首创钻石球场，上大麦搜索北京钻石音乐嘉年华，即刻抢票。5/1来钻石，闪耀嗨起来。
1: 觉醒音浪翻涌，舞台谱写诗篇，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百场演出季，5/1小长假正式启幕。4月30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带你穿越百年，共赴国人热血觉醒之路。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75折起。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5: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5: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粉丝一个亿，玩转斤斤计。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郭月，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一日春光游天津，带您一起瞧见天津。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呢特别就邀请到了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叶武叶教授以及他的研究生一起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要请两位嘉宾啊带着我们一起去瞧见天津。因为呢在叶武教授的笔下，一幅幅细腻动人的天津水彩画作带着我们呢是以画为媒，以桥为引，赏津城的建筑之美，品城市的文化之韵，共同解锁一条适合五一出行的津城一日游观景游玩的线路。叶老师呢画了很多桥啊，今天呢我们呢请叶老师呢精选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十来座桥啊。这里呢我们先说一下都有哪些桥啊，这些桥里包括像刚才提到的永乐桥、金刚桥、狮子林桥、金汤桥、进步桥、北安桥、大沽桥、解放桥、赤峰桥、保定桥、大光明桥、直沽桥、春意桥和富民桥啊。我这个贯口哈、啊、竟然没断，还不容易啊。这些桥其实呢是叶老师推荐给我的，说这些桥都值得看啊。我说哎呦，这一天卡车直接坐到东站的朋友、另外一套路线呢咱们呢考虑一下自驾，我们以水彩画为线索，用一河来串

0: 背景的建筑的灯光带也做得特别好。
1: 嗯，
0: 我觉得由天津的夜景也特别好。第二点呢，就是白天看桥。
1: 嗯，
0: 那白天看桥呢，会看到更细致的它的桥上的雕塑。
1: 嗯，
0: 它的这个造型。
1: 嗯，
0: 所以各有各的趣味。咱单说白天吧，如果白天来的话，拎包旅行的话，那么往往会从西站方向来到天津，或者是天津站方向。
1: 嗯，
0: 如果西站方向呢，那么你就从我们天津市的三岔河口，也就是说永乐桥，就天津之眼那方向呢，
1: 先到那儿了，对，
0: 先到那儿了，从那儿呢一直走到金刚桥，
1: 嗯，
0: 然后狮子林桥，这两个桥都比较有特色。
1: 对，
0: 你看金刚桥是彩虹桥就是几个比较粗壮的彩虹色的钢管组成，
1: 嗯，
0: 而狮子林桥呢是有上千个小狮子组成形态各异，
1: 嗯，
0: 所以呢。一出西站，那么就来到天津市最著名的一个桥，叫天津之眼。
1: 嗯，
0: 紧接着会看到现代的桥，又看到呢欧式的古典一些的桥，
1: 嗯，
0: 狮子林桥。狮子林桥，再往走呢，就来到我们天津市的又一个特别著名的桥，叫金汤桥。金汤桥呢，又是我们天津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这会师桥。上面旁边呢还有一个雕塑就是会师的雕塑，就解放战争胜利会师的一个雕塑，所以也很有这个纪念意义的一个桥。那么这几座桥连在一起呢，他们中间呢还这个有一些个可以玩的地方，比方说古文化街就在狮子林桥和金汤桥之间。
1: 嗯，
0: 所以说如果从西站走的话呢，来到天津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游玩我们天津的桥。
1: 嗯，
0: 如果从天津站的方向呢，那也是一样出来之后的解放桥，
1: 出来就先看解放桥。
0: 解放桥，对对。然后解放桥出来之后呢，它旁边就有很多我们的景观带海河公园在那里还有这个金湾广场那还有一个经常做一些个活动还有旁边就是又到了北安桥。北安桥的和这个解放桥之间呢，又是我们天津市的它海河的东岸西岸来说吧，如果东岸呢就在益丰区就是意大利风情区那里面呢有我们好多的酒吧一条街，还有一些风貌建筑。
1: 嗯，
0: 那河对岸呢，就北安桥和这个解放桥之间的河对岸，还有我们的金塔，叫天津市区最高的摩天大楼，叫金塔也现在我们又叫天津之心那个天津之眼嘛，就有天津之心叫金塔这里也可以去来到我们天津市市区最高处，可以俯视天津当然也可以去我们旁边的这个和平区的所有旅游区五大道都在这地区，就是说你一出了天津站，跨过解放桥或者说跨过北安桥这个区域全是整个景观的融合起来呢也非常有一种氛围感。
1: 嗯
0: 嗯，这是解放桥。那它旁边呢就是大沽桥。
1: 嗯，
0: 那这两座桥呢它都是连接着和河东区这块的桥。
1: 嗯，
0: 那么这个景观带呢它就是海河公园。
1: 嗯，
0: 所以如果游客来这儿的话，从东站就天津站嘛，我们所谓的东站到天津站下车之后呢，下火车之后呢，可以沿着这海河公园去玩去看它的海河的景观，坐游轮这个也可以呢去看它的音乐会免费的，有我们海河边有音乐会，还可以呢来到我们的金湾广场里面里面有说相声的，还有这个剧院，还有画展等等。我觉得还是先第一站呢先在天津站附近呢去活动比较好。那天津站附近的桥呢就是解放桥大沽桥赤峰桥这些个桥。
1: 嗯，我们刚才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比如说河北北京的游客，如果呢用一天的时间想来天津玩一玩的话，您如果选择是坐火车来的话很方便。
0: 嗯，
1: 那无论是在西站下车还是在天津站下车，您都可以就近看到第一座桥。就像刚才说了，如果是在西站下车，您可以呢先去永乐桥，如果是在东站下车，您就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解放桥。那么围绕着这两个车站步行的或者说乘火车来的这些朋友们，陆续会可以看到解放桥、大沽桥、北安桥、进步桥、金汤桥、狮子林桥、金刚桥以及永乐桥。而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些桥呢，对于我们很多天津的朋友来说呢是耳熟能详的，而且是历史感、年代感和故事性最强的，比较密集。但是对于外地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想知道到底他们都有哪些故事？您挑几个对您来说也是印象很深刻的，因为您画桥的时候也一定会先研究它，每个桥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故事，对吗？
0: 比较触动的就是天津金汤桥。天津金汤桥呢，它始建于1906年，是天津最早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三跨平转式开启的钢结构桥梁。
1: 嗯，
0: 刚才我们也说很多桥能开启，而它这个桥呢是平转开启，就是水平开启。
1: 嗯，
0: 那么它所有的钢梁都用铆钉连接，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焊接，都是环环相扣的。
1: 嗯，
0: 桥门取这个金汤，为什么叫金汤？就金色的金，喝汤的汤，
1: 嗯，
0: 就是固若金汤。
1: 固若金汤，对，有这个成语，对。
0: 它呢最。

0: 还有一个有一个红色旅游的打卡也在这里，就是1949年1月15日凌晨5时，平津战役时候呢，人民解放军东西两面主攻部队在这里胜利会师，标志着天津解放。当时呢，胜利的旗子就红旗插满了桥两岸。
1: 嗯，
0: 于是呢，金汤桥就成了天津获得新生的起点。
1: 嗯，
0: 我创作《胜利金汤桥》我这个刚才我说《胜利金汤桥》，我的题目水彩画的题目叫《胜利金汤桥》，也是为了纪念我们天津解放，所以呢，我这幅作品的名字也叫《胜利金汤桥》。
1: 嗯，
0: 而画它时呢，我用了一个特殊技法。为什么我对这桥还特别有印象呢？是因为这是我第一个画的水彩画的作品。
1: 嗯，
0: 但是这个水彩画呢，我是跟钢笔结合的。所以叫钢笔淡彩水彩画、综合技法。画面当中的一般我用的是咱们这个不是一个钢结构的桥吗？
1: 嗯，
0: 我用浓重的黑色的钢笔呢线条呢去突出画的钢结构的那种深灰色的桥梁。
1: 嗯，
0: 用这个淡淡的水彩呢又描绘远景的城市建筑。
1: 对，看到了，
0: 因为它背景是红色的一些个红瓦白墙的一些个建筑、所以用淡淡的颜色去描绘，没有用浓重的红，用淡淡的红去描绘。然后游人特别多，他那个游客特别多啊，用那种游人如织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呢，我画了很多人，来表达我们现在城市的繁荣，更与呢海河这种相互映衬，也抒怀了胜利的金汤桥更加分外的出挑在整个的海河当中。这就是我画这桥的故事吧，也是这桥本身的故事。
1: 是，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一桥一景一桥一故事，是因为桥本身的故事以及桥围绕着这座桥的故事，桥两岸的故事更加数不胜数。真的是以胜利金汤桥这一幅画作为例啊，我们看到远景的这些红瓦下，其实呢也是我们天津的这样的这个近代中国看天津嘛，就是近现代的很多的名人呢、故居啊，都是在海河两岸，所以呢在桥的远方还有比桥更丰富的故事在等着大家去探究呢。真的，您可以从
0: 名人故居，
1: 对，名人故居，对，您可以呢走下金汤桥呢，可以到桥的对岸去探究一下啊，与桥相邻的这些景还有哪些等待着我们今天季来游玩的小伙伴们啊，大家呢一起去观景揭秘金汤桥应该怎么去读懂它，也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到这些榫卯的吗？钢结构，
0: 它现在还在的。我说的是它现在保留到现在了。这桥就是过去的桥，我们没有给它拆了重建，是原来那个桥。对，就是金汤桥，就是过去的桥，就是钢结构连接榫卯连接，
1: 真的是，
0: 而不是焊接技术用的这个铆钉去铆的。铆接叫金属连接，就是焊接铆接。
1: 对，
0: 这里呢用的是铆接，
1: 这个真的是人类的壮举啊。
0: 是
1: 这是一座桥啊。
0: 与它相对应的，像我们这桥是比较老，像我们现在的桥就是我们俗称吧，天津之眼。其实天津之眼也有故事，比方说天津之眼那个位置就是个故事。对吧，因为天津之眼它所在位置呢，它是在运河的交界的地方。
1: 对，
0: 它的叫南运河的交界，有南运河还有这个京杭。

0: 其实它也叫辞海桥，
1: 嗯，
0: 啊，它过去它没有，它过去是一个小木桥，然后它是现代我们因为城市更新来新建的一个桥，
1: 嗯，
0: 最早就是一个小木头桥，后来现在变成了一个世界知名的一个天津之眼，
1: 嗯，
0: 啊，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具有观光和通行双功能的桥，
1: 对，
0: 它的正圆形，它这个天津之眼，
1: 嗯，
0: 在画面中也特别突出，它周围的背景呢是很多的那个高层建筑，我们的就是。一些住宅区很高的超高层建筑，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建筑呢和这个圆形的这个形成了一种曲直的对比关系。它旁边还有故事的地方，就是天津之眼的旁边啊，嗯，是一个引滦入津的工程纪念碑，
1: 哦，
0: 它有三角地有块地方都在它，就是你在天津之眼到那位置，你左看右看能看到一个小雕像，
1: 嗯，
0: 啊，当时这雕像呢，在没建天津之眼之前，它是个制高点；建了天津之眼之后，
1: 被比下去了。
0: 对对，其实这雕塑也得有个五层楼那么高，是一个母亲抱着婴儿，母亲代表这个，代表的这个这种啊，我们母亲河的感觉。啊，当时
1: 母亲河，
0: 对，这个位置叫俗称叫三岔河口。
1: 嗯，
0: 还有传说呢，只要坐过这个摩天轮的人呢，都会带着幸福回到家。当仰卧摩天轮的时候，其实就仰望幸福，也是在我们这种国运昌盛中呢，我们市民的快乐生活吧。
1: 嗯，好的，在这里我们想问问这个孟茹同学啊，年轻人嘛，就是刚才叶老师给到的这个线路呢，它是结合的是乘火车来天津的这些朋友，他们下了火车，可能呢有一些步行，有一些要坐车呀，或者等等。如果说这几座桥，你推荐的话，打卡拍照这方面，你会有一些什么建议，一些什么样的角度和拍照的攻略给到大家吗？
2: 咱们的永乐桥本身就是地标性建筑，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约好怎么吃、怎么玩、怎么逛、怎么懒，就这种。然后首先就是，在穿搭上面，既然要想要出片，那肯定一个好的穿搭也是一个关键嘛。
1: 嗯，好，说说。
2: 然后我们就是游天津，我比较推荐复古跟休闲风的穿搭，因为咱们天津整个方向就是属于那种慢节奏，然后整个人就是很懒洋洋的，很悠闲。很自在，就这种，然后我跟我朋友也是有这种共同的感觉，然后之后我们是算是自行车加徒步再加上地铁，因为他来找我的时候我们是，他是没有自驾游的，然后在吃的时候有一个叫老城乡锅巴菜，还是叫什么菜馆，这一个是超级好吃，我非常推荐的这一个，然后到现在都还记得。然后他那个食量不大不小，你两到三个人，点个三五个菜，一份汤刚刚好，吃过能吃饱，很吃饱喝足。然后
1: 这是在
2: 它不在永乐桥附近，但是你在逛完桥之后，可以坐地铁去南开那边去吃。
1: 哦，
2: 吃完之后，对，然后再去下一个桥，因为现在地铁很方便，你们可以去就是查找这一个路线。我们当时就是这么去逛的。
1: 是的，那其实刚才呢，在叶老师提供的路线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古文化街，也是我们天津比较有地标的这样的景区了啊。而且呢，它正好是位于狮子林桥和金堂桥之间，是
0: 哦，对，金刚桥一下来就是北马路的方向，是吧？
1: 对，
0: 狮子林桥出去以后呢，就是古文化街的入口，大概这方向
1: 是。
0: 对，
1: 那其实呢，狮子林桥和古文化街呢，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啊。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它为什么会叫狮子林桥？您在绘画这幅画的时候，突出狮子了吗？
0: 不好突出，
1: 不好突出，
0: 但是也突出了。它那有一个大的狮头在这个狮子林桥正中间，所以呢，当时画狮子林桥时呢，就像您说的，你得突出狮子呀，对吧？
1: 对，
0: 狮子林桥嘛，其实它为什么叫狮子林桥呢？狮子林桥是位于南开区、红桥区、河北区交界处的一个桥，它桥长呢96米，本身呢，在桥头、桥栏、桥身、桥墩不同的部位有那么形态各异的大量的狮子浮雕，要是1000个呢，它有大有小。
1: 对
0: 啊，所有的部位基本上都是狮子，你往那一站就进了狮群了啊。所以说呢，它叫狮子林桥，而它连接那条路呢叫狮子林大街。所以这名字我估计是跟那街道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啊。于是呢，那个谐音呢一起在做这桥的时候呢，于是把狮子作为它的主要的特色。所以它这背后故事，我觉得就是一个一个牵狮桥，大量的狮子的雕塑。到那之后呢，我感觉这桥呢，你就去数数狮子，看看形态各异那种威武的感觉。所以我画狮子林桥时呢，我特意起的名字叫金门狮子林桥威武，狮子林桥威武，就直接就叫这个题目啊，就是到那之后缺少那种气场。
1: 是，好，这真的是每一座桥都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受啊！刚才呢一直在提到，我们是这些外地来的小伙伴们，无论您是从北京还是从河北过来坐火车，那都会有一条线路给到您。但是还有些朋友说呢，天津呢离着我们真的挺方便的，我们开车来吧，自驾更自由，对吧？早晚的话时间都由自己来控制。那我们想问问叶老师啊，这个自驾的游客呢，可能就是不想在市中心堵车，因为刚才您说的这些桥，真的想开车都很难，确实就得靠这个，比如说。
2: 徒步
1: 或者是骑共享单车，甚至可能坐地铁更方便一些。那有些朋友说，我们想边走边停，开车观景啊，把剩下那些高颜值的桥梁也给我们串起来。您建议大家

0: 两侧必然会路过这个外环南路，如果你走外环南路的话呢，可能往市区开，第一个桥叫吉兆桥，对，就是柳林地区了，我们那个新开发的一片这个城市更新项目，然后再往像西北方向往北走，我们单说这海河它是蜿蜒的嘛，咱们就说往北或者往西方向，就是说往市区开，就是春义桥，这两道桥呢是夹在了我们天津市的 外环线和快速路之间，天津市呢有中环线、快速路和外环线，这个三个主要的机动车的三环，所以呢我们如果从外环线走的话呢，你应该下桥之后，在海河交界处应该先看到的吉兆桥，然后是春义桥，这地区呢就是河东地区，然后紧接着会进入到快速路的内侧，也是我们的这个繁华区了，市区的繁华区，因为快速路嘛，往里走相对来说是人口密度高一些，就是富民桥。 富民桥什么特点呢？富民桥本身是一座独塔的自锚式的悬索桥， 它主跨157米， 整个呢它是也是一种那种绳索，那种非常漂亮啊，那种悬索非常好看，有它独特的一种桥梁的那种张力感啊，而且它有一个独塔，它整个桥就一个塔，然后呢用悬索结构呢把它敲给制造出来了，所以这个桥呢有它的那个现代造桥工艺的特点。再往北走吧，这个海河就捋直了，就是南北向的这海河啊，这是就是国泰桥、 光华桥啊、刘庄桥，然后直沽桥，一到直沽桥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到了这个海河公园的景观带的那个比较繁华区了。直沽桥再往前走，基本上大光明桥。大光明桥呢，它上面呢也是雕塑特别有特色。哎，大光明桥的旁边，就是我们过去的我们天津市的原来的一个五星级饭店，所以最早呢大光明桥是比较知名的，它旁边还有一个大光明影院，它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一个 就是桥头堡特别好看，叫日月星辰四个主题。那这个桥头堡的雕塑呢是一种金色的雕塑，所以它这个雕塑本身在所有的桥里面呢还特别有特色的一个桥，我觉得呢也是一个颜值很高的一个桥，也可以来这么看。再往再走呢就是保定桥和赤峰桥，赤峰桥旁边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刚开始就重点说的解放桥了，大概就是南北走向，这就对上了，大家一个是从这边一个是从外环这边往里城市里走。
1: 车上开慢点，像这块的话也先速60啊，你就慢一些啊，你先沿着这个东侧啊，那个河岸，然后呢到赤峰桥兜回来，那转这么一圈也可以。给到的这条路线呢也很清晰啊，无论您是从北京还是从河北的高速开到我们天津，确实建议大家呢河东河西这条线啊，这一边呢 这个整个的道路好开车，对，这边的道路比较开阔，不挤老城区了。那将途经的确实有像这个春义桥、富民桥、直沽桥、保定桥、大光明桥、赤峰桥，而赤峰桥再往前就和东站的解放桥会师了啊，就我们就在连上了。这一边的最大特点呢，确实呢就是道路啊、车流啊都比较顺畅啊，停车点位也会更多一些。而我们的桥的特点呢也桥体更加现代了，而且呢视野更加的宏大。我们
0: 这一趟带着大家呢应该说走走停停啊，确实很多的地方适合拍照适合打卡。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确实想去拍拍夜景，刚才提到了永乐是一个值得拍的，叶老师您觉得夜景还有哪个桥更适合？
2: 金汤桥也可以，
1: 金汤桥很亮，对不对？夜景
0: 它本身它你要白天看的话，它好多光柱在上面，
1: 对，
0: 它有垂直的光柱和桥体两侧做了好多光柱和光带，所以金汤桥还可以。
1: 而且呢好像是从去年的上合峰会之后，我们天津海河两岸的所有的大型的高层的建筑到了这种节假日的时候都有灯光秀，对吗？
2: 对，
1: RED的改造啊，对，这个灯光秀据说也很出圈啊，很多的
2: 文字还有图案，
1: 是，对对对，很多的外地小伙伴特意来这边去打卡啊，今年五一期间值得期待，大家可以继续来看，
2: 震撼，
1: 很震撼。海河上的桥从百年前的解放桥、金汤桥到新世纪的富民桥、天津之眼永乐桥，真的就像我们两位嘉宾所说的，它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城市历史。如果说这些桥可以塑造天津的城市性格的话， 叶老师您怎么来定义这个天津的城市性格？您最希望这些外地的朋友游客瞧见天津之后，读懂天津什么？
2: 开放包容是我们的性格。我觉得首先呢要读懂天津市是一个开放
0: 包容的城市，因为由它历史决定的啊，它是这个由多元文化啊集合的一个城市，所以呢，我们天津人的那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希望外地游客呢能够体验到，
1: 啊，
0: 天津人都比较热情，都知道，其实还比较开放，也比较包容，啊，正因为它历史原因形成的，所以呢，天津也是各种。

0: 还有我们天津市的桥系列，还有我们天津市的市区的益丰区，这些地方的建筑呢，俗称叫万国建筑博览会。
1: 嗯，
0: 所以来天津看到这些，来一个地方能看到世界各地的不同特色啊，出片的感觉啊。
1: 嗯
0: 嗯，就这种感觉。
1: 是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我们天津，也确实说啊，天津很洋气啊，但是呢又很接地气啊。哎，我们问问，茂荣，你觉得就是你希望大家记住一个怎样的天津？用你的视角，年轻人的视角，
2: 记住一个文化内核，因为它整体就反映了天津的气质。就比如说，首先就是中西交融，然后它有租界历史加本土审美、欧式古典、现代中式元素。虽然说是一种杂糅，可是这种融合，它真的很贴合。然后再加上天津本地人的就是这种很松弛，哎，对，就是这个词，
1: 很松弛。
2: 对，其次就是实用与浪漫共存，因为桥它本身就是一种建筑形式之一，它设计出来、建造出来就是给人用的，所以它要浪漫，也就是形式与功能是需要并存的。其次就是时光与历史的容器，从漕运码头、租界商贸、抗战解放，再到现代都市，每座桥它都刻着不同的城市故事。最后一个就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件事，就是市井与烟火的载体。天津人爱遛弯、看河、聊天、去公园，尤其是周六日，不仅仅是周六日，从周一到周日到周日，然后很多老大爷、然后老奶奶他们特别喜欢乘公交，然后坐到一个公园站去逛一逛，然后买点菜再去回家，很是休闲。我看着他们这样，我都想这么干。这就是以上我的感触，所以我就说文化内核很重要。
1: 好的，那最后呢，您有没有对听众朋友，或者说想来我们天津游玩的这些外地的朋友，送上一些假期的祝福和游玩的寄语吧？
0: 祝各位来天津玩的游客呢，首先玩的开心啊，玩的有价值，终身难忘啊。
1: 好的，好，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相信听完今天的节目呢，很多的听众网友啊，都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尤其是玩转京津冀的听众网友，大美天津就在身边，还不赶紧要踏上这场瞧见天津的美好旅程。也祝愿大家五一假期在天津赏美景、品文化、享惬意，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我是天津新闻广播的郭月，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3: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
2: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
3: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23摄氏度。
2: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5年年报披露收官，北交所上市公司盈利面超过80%；
2: 北京市属公园假期首日迎客超50万人次；
3: 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市首店首发首秀齐聚；
2: 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在石家庄开展；
3: 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已离开中东地区。
2: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3: 这个假期京津冀3D文旅延续假期火热景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五一假期首日，北京市
2: 春实现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亮点。
3: 假期第一天，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仿佛一片活力跃动的欢乐海洋，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北京站、北京极限运动会等赛事启动，小龙虾节、啤酒节、河岸生活节等活动同步举行。北京极限运动会在首钢滑雪大跳台广场启动，跑酷、体能赛、健身瑜伽等潮流运动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
2: 五一假期，北京迎来超级假日赛事狂欢。数据显示，5月1号当天，北京共举办区级以上赛事21项。其中正在水立方进行的国际级赛事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个比赛日就吸引观众5100人次。
3: 这21项赛事当中，包括1项国际级赛事、3项国家级赛事、2项跨省市赛事、12项市级赛事以及3项区级赛事。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国队包揽了首日全部5枚金牌。5月2号还将进行男子单人3米板、女子单人10米台的较量。
2: 5月2号开始，2026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北京站赛事迎来首个比赛日。北京城建女足2号坐镇仙农坛体育。